0: 别玩多下去。
1: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0: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2: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0: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0: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0: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6: 宜安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宜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4: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5: 微风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化身，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

0: 交蒸，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街头巷尾，飞驻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走高峰。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 FM 101.8，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欢迎大家呢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朋友们在收听直播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这几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呢关注到了2026年海公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这个比赛呢将会在这个月的18号呢火热开启，现在呢正在报名的过程当中。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是把这个消息呢分享给所有喜欢游泳的朋友们，不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5岁到55岁的运动达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还有丰厚的奖励等着大家来拿。从现在开始啊，一直到8月5号，也就是截止到明天，欢迎大家通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数字赛事通的一个小程序来进行报名，期待大家呢可以呢大显身手。今天呢是8月4号星期二，接下来要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阴天大暴雨，气温是25到33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8月5号星期三同样是阴天有暴雨，气温是24到31度之间。8月6号星期四阴天有暴雨，气温是25到30度之间。这几天呢我们发现天气有这样的一个特点，早上的时候呢天气晴好，还会出太阳，可是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就会有这

这个大雨出现，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刚刚天气预报呢也说了，接下来未来三天都会是阴天有暴雨的天气，所以大家在外出时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带上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根据文化和旅游部的消息，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从这个月开始正式实施，这是国内首部覆盖老年人跟团游全流程的国家标准，推动银发旅游从低价同质化转向了安全品质化，全面关注老年人出游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和平等消费权，让老年人老有所乐，安心出行，提升晚年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为了持续推动生态环境志愿服务规范化和常态化发展，生态环境部会同中央社会工作部、共青团中央，从8月1号开始到31号，开展“美丽中国，志愿有我”首个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活动。在这个月的活动期间，各地会组织动员本地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志愿服务组织等，因地制宜开展巡河护水、公益净滩、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普宣讲等形式多样的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活动。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海南省155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提出自然资源领域改革创新全面深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进一步优化，自然资源安全底线牢牢守住，自然资源要素精准配置能力全面提升，自然资源治理能力全面提高等五个方面的主要目标，到2035年基本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适宜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国土空间格局。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PK 刺激打赏、不当的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了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多个。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年12月31号，海南省总工会将面向全省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推出工会爱心餐福利活动，活动期间每天发放1000张5元无门槛优惠券，立秋、中秋、国庆等福利日额外加赠1000张15元的餐补券，每人每天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持续到年底。这次活动依托淘宝闪购平台开展，已通过海南工会云 APP 实名认证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登录淘宝闪购 APP， 点击工会爱心餐按钮或搜索关键词进入专区，下单即可自动抵扣优惠。福利日期间，用户可在专区领取15元的餐补券，当日23:59前使用有效，优惠可与平台红包叠加使用，最低只需要支付0.01元即可用餐。日前，位于海口秀英区西海岸片区的中国海油深海能源开发总指挥部基地项目01地块项目完成竣工验收，正式进入交付倒计时，有望在下个月正式投入使用。作为中国海油深耕海南、布局南海深海能源开发的综合性核心基地，这个项目集科研实验、指挥调度、办公运营等多功能于一体，全面建成之后，可满足3680名能源人才办公、科研及生活需求，是支撑南海油气资源开发的关键后方枢纽。

离境退税的新政策自今年7月1号落地已经迎来满月。据了解，7月海口海关共办理境外旅客离境退税6770票，同比增长 23.4 倍，退税商品总额885万元，同比增长 28.2%， 退税金额110万元，同比增长 28.5%。日前，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与海南国际仲裁院、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共同签署商事纠纷多元化解与信息共享机制合作备忘录，将依托企业之家综合服务阵地，充分发挥企业秘书常态化一线联络优势，创新构建园区加法院加仲裁加商事调解3+M 联动治理模式，从源头降低企业的维权时间成本和经营损耗。此外，海口国家高新区将联动秀英区人民法院在园区设立智慧共享法庭，推动司法服务直达企业家门口，就近开展法律咨询、术前调解、线上开庭等服务，推动涉企纠纷园区事园区办。据海口市教育局消息，上海市外附属海口学校初中部2026年七年级外语类特色招生工作正式启动。这个学校今年拟招收特色班学生80人，开设日语和俄语两个语种，实行分语种单独编班。这次的招生对象为具有海口市户籍或持有有效期内的海口市居住证的应届小学毕业生。线上统一报名时间从昨天的12点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7号的中午12点。家长可以扫描学校提供的二维码，按照系统的指引填写报名信息。资格初审结果将于8月10号之前在学校的官方网站进行公示，并通过短信向监护人推送素养能力考察后续安排。没有通过初审者，不再另行单独通告。近日，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主会场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系列活动落幕。在持续17天的活动当中，海口主会场及三大分会场累计接待游客超99万人次，其中长影奇幻乐园接待 21.54 万人次。截止7月底，该乐园今年累计入园人数已突破60万人次，总经营收入同比增长 238.64%。自试点支付季开票以来，海口全市已经累计推广开票户数871户，开票开具发票48.8万份，开票金额达到了10.64亿元。加油站、出租车、农产品收购、景区门票、产业零售等多场景成功上线，高额消费行业正迈入季开季付的时代。据海口市交通运输投资发展集团消息，海口从这个月开始启动公交支付系统的升级迭代工作，因为部分支付渠道暂未完成与新公交支付系统的对接，系统升级之后，海南一出行小程序、银联云闪付 APP、 银行卡、社保卡将临时暂停公交乘车的支付功能，待渠道对接完成之后恢复使用。在升级期间，市民乘坐公交车仍可正常使用三类支付方式乘车，分别为海口交投集团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和公交 IC 卡。近日，2026年海南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在儋州市体育中心游泳馆闭幕。来自海口、三亚、儋州等16个市县的22支代表队、383名青少年游泳健儿奋勇争先。其中，海口一队在男子团体赛、女子团体赛中均摘得第一名。目前，海南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工作已经全面铺开，一条连接高校与千家万户的专属邮路正被海南邮政的专业保障队伍稳稳守护。为了确保高考录取通知书能够安全、快速、精准送达，海南邮政在全程寄递链路中严格落实优先分拣、优先转运、优先上门的

0: 三优先保障机制，打通邮寄服务绿色通道，压缩每一个环节的流转时间，全力让喜讯早一刻抵达考生的手中。近日，海南省教育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海南省引进中小学好校长好教师工作方案》，计划十五五期间面向外省引进50名优秀校长、150名科研优秀教师，执行中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引进校长教师的结构比例。
1: 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何时，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锁定收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三伏天酷热难耐，不管你是在家休息还是上班干活，大家基本天天都离不开空调。不过贪凉吹风很容易呢积攒湿寒，引发各类身体小毛病。空调的寒邪容易对人体健康带来哪些影响？夏日吹空调如何不伤身？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进行分享。人体的气血呢，天生是喜温恶寒，一旦遇到寒冷就会凝滞，会淤堵，会运行不畅。那么夏天呢，阳气在外，寒邪很容易呢穿透体表，直接进入经络的腑脏，日积月累容易诱发各类身体的健康问题。空调冷风直吹，冷饮生冷入胃，这个就很容易形成中医所说的一个形寒寒饮，双重寒邪会压制肺气，就很容易反复出现鼻炎、咳喘、感冒、咽喉肿痛这样的一些问题。夏天呢，阳气外浮，我们人体体内的脾阳最虚，抵抗能力最弱，这个时候如果贪凉，那么很容易呢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导致运化失常，出现身体困重、腹泻、腹胀、食欲差、精神疲惫、湿气重这样的一些问题，越是贪凉越是虚乏。夏天呢，毛孔全开，气血浮于体表，最怕的就是骤然降温，冷热交替，汗出吹风，空调直吹面部，就很容易诱发夏季突发性的面瘫、面肌麻痹。晚上吹空调睡觉，也很容易反复的落枕，还有肩颈呢会僵硬跟酸痛。同时长期冷风直吹我们的肩背、腰腹、膝盖、下肢，还会持续加重像肩周炎、腰腿疼痛、坐骨神经痛、膝关节冷痛等这样的一些病症。有劳损、类风湿、老寒腿的人群，夏季如果贪凉，就会让旧疾扎根更深，年年反复。那我们经常说要冬病夏治，应该怎么样正确使用空调才能够避免我们刚刚提及的这样的一些隐患问题呢？夏季呢主心火，天热人就容易心浮气躁，人一旦烦躁就会极度贪凉，总想靠空调和冰水快速的降下燥热，可是这种强行降温恰恰是违背了夏季规律的。在《黄帝内经》当中讲夏日养生要点使气得泄，意思就是说夏天要顺其自然，身体通过皮肤出汗降温排湿，在夏季阳气合理宣发。但是夏天的空调却使我们皮肤的毛孔在该开合的时候被闭塞，如果是一些朋友长期待在密闭的空调房，就很容易阳气不展，气机憋滞啊，湿寒就会堵在体内，困在脏腑，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为什么现在很多人

0: 会空调病频发、慢性病反复加重的核心原因。所以呢，在夏天使用空调呢，我们要采取一些呢，就是合理的措施。首先，我们要节制空调，空调的温度不要开得过冷，一般控制在25到27度之间，避免低温久开，冷风直吹头面、肩颈、腰腹和关节，定时的开窗通风，防止浊气堆积。第二一点要注意的是，出汗之后一定要静待体表平复，毛孔收敛，再进入凉房。日常呢，我们要护住一些薄弱的部位，杜绝呢贼风侵袭。第三，夏季我们要少喝冰水，少吃生冷瓜果，多吃一些呢温脾化湿、助阳理气的食材，从内里减少呢这种湿寒的堆积。第四，夏天呢，大家也要适度的微动，微微出汗，坚持温和舒缓的运动，不要剧烈，不要暴汗，以微微出汗为宜，可以舒展气机，激活汗腺，疏通呢我们内在的一些寒湿和痰盂。早上起来，适当的喝些生姜温水。传统讲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天适当的在食物当中加点生姜，可以去寒健胃。那通常的话呢，一旦你出现反复落枕、肩颈僵硬，或突发面瘫、反复的低烧感冒、胸闷和喘，或者是腹泻、关节疼这样的一些呢空调病症状，那大家呢千万不要硬扛，建议大家呢及时到中医科去进行调理，通过一些呢温通经络、散寒化湿、温化痰盂的方式，尽快的驱散这些伏寒，守住呢冬病夏治的这个黄金的窗口期。
1: 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1: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1: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收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关注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生活当中呢，有些朋友身上会突然冒出一堆像针尖大小的小红点，明明没有摔没有碰，可是呢身上却莫名其妙的青一块紫一块。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说，是不是过敏了，或者是无意间呢磕碰受伤了。其实呢，这很可能不是过敏，也不是你记性不好忘了磕碰，而是我们身体里的止血卫士血小板出了问题。这个在医学上呢叫做血小板减少症。其实呢，那些针尖大小的小红点在医学上呢也叫瘀点，通常呢不高出皮面，按压也不褪色，它们其实就是我们毛细血管里渗出的血，就像是水压低了，水管接水会缓慢的渗水一样，是一个道理。青一块紫一块的这些瘀斑呢，则是更深沉更广泛的皮下出血。我们的血管呢，就像城市里密布的自来水管，时时刻刻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微小的渗透。血小板就像我们身体里的堵漏小分队，它们的个头很小，在血液里随叫随到，一旦发现血管有破口，它就会立刻冲过去，一个抱一个的聚在一起，使用水泥糊墙一样，先把漏洞临时堵上，为后续的正式修复争取时间。可是如果我们体内血小板的数量太少，这个堵漏的第一步就垮了，血液呢就会从微小的血管里漏出去，在皮肤和黏膜上留下各种红点和淤青。所以呢，如果大家发现自己的身上莫名会出现一些大面积的红点和淤青，你就要担心有可能是血小板减少症。人体的骨髓是制造血小板的一个工厂，如果有再生障碍性贫血、白血病、放化疗或者是严重的感染或酗酒等问题，那么血小板的产量就自然不足。 我们普通人最常见的是两类，一个是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一个是化疗之后的血小板减少。那免疫性的

血小板减少症呢，是免疫系统糊涂了，错把血小板当成敌人进行攻击，常在我们感冒或病毒感染之后一两周之内突然出现。孩子跟年轻的女性相对多见，起病很急，但如果及时治疗，恢复的概率很高。化疗之后的人群，他们的血小板减少就属于是骨髓抑制最常见的副作用之一，因为化疗的药物在快速的去杀伤分裂的癌细胞的时候呢，也会误伤同样快速增长的骨髓造血干细胞，导致我们的血小板生成减少。如果说得了血小板减少症，每次复查最牵动人心的就是化验单上那个血小板计数的一个数字。如果数字涨了，很多人会长舒一口气，数字跌了，心又会悬到半空。那盯着这个数值的起伏，一切以数字为准，是很多患者最真实的日常。那不久前呢，2026年欧洲血液学会发布了一个最新的研究观点，可能会颠覆我们对于这个生板的一个传统认知。核心一句话就是，血小板的数量上来了，并不等于质量也过关。为什么血小板的数量达标，却依然会出现反复出血？答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想象我们的身体是一个造血工厂，骨髓是车间，那聚合细胞是工人，血小板就是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我们的治疗呢，就像在给这个工厂下达一个加快生产的指令。而不同的血小板生产过程当中，到底是精细加工还是仓促出货，对于最终产出血小板的品质差别还是很大的。理想的状况当然是我们的这个聚合细胞得到科学指导，然后生产出合格的血小板。但另外一种状态就是，人们只是被简单粗暴的催促赶紧出货，那么产出的血小板呢，就不是一些合格产品。它可能在技术上出来凑个数，可是当你真的遇到出血风险的时候呢，它根本堵不住伤口啊！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患者明明他的血小板的数值是达标的，但是依然会反复出血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提到这样的一个科普小知识，就是让大家呢特别留意因为几乎每一位血小板减少症患者都会经历那种数字焦虑，复查前心跳加速，打开报告先找箭头，看见跌了浑身一冷，看见升了才敢喘气。但是医学的进步正在一点点带我们走出这样的一个唯数值论的误区。真正有效的治疗呢，它不是短暂的数字的飙升，而是让骨髓造血回归有序，让每一颗新生的血小板都健康跟合格。如果大家呢发现自己日常生活当中没有磕碰，可是身上却经常青块紫一块，或者身上呢会有那种像针尖大小的小红点啊，经常大面积的出现，那么大家呢就要去检查一下，看看我们的血小板的数值是否正常。如果是异常或减少的情况，大家也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呢进行呢科学的治疗啊。大家呢也不要过度焦虑啊，那现在呢只要你遵医嘱治疗，这些问题都能够解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节目后半段呢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们稍后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5: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

0: 微风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化身，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争，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移。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0: ，FM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4: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收听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八点到九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朋友们在收听直播节目的同时，可以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也可以搜索我们的频率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5: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4: 进入暑假之后呢，各类营销电话的频次是持续走高，有不少的消费者反映，最近接到的营销电话明显增加，涉及房产、教育、金融、保险等多个领域。

而且来电那头的声音越来越标准化，这个是因为啊，他们并非真人，而是 AI。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呢？作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话销售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的路径，一类呢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

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作息所能企及。有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经理表示，这个业务已经形成了一套标准化的流程。搭建好智能体之后，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新建一个任务，定好拨打时间，它就会开始工作。它向意向客户打了电话之后，是以微信推送的方式直接发到微信服务号里，上面有通话记录，还有转成文字的版本，那去跟进营销就可以。或者有客户呢，在电话中选择了人工服务，被筛选之后呢，就会直接转接到人工客服。目前呢，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呢，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呢，是传统的规则类的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跟脚本，真人配音，然后按照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比较低。最近几个月呢，有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了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啊，它是无需脚本，而是在被他们赋予了角色之后，就会自动生成话术，能够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沟通，深层次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那么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记者呢登录了一家公司的一个试用账号，系统后台清晰地显示着拨打的数字、接通率，还有意向客户分类，甚至对通话内容还做了一个质量的检测，哪句话触发了客户兴趣，哪段对话产生了购买的意图，都会被系统归档，并同步推送至销售人员的手机微信，后续呢方便呢人工回访和跟踪。那不少的消费者也注意到呢，这些 AI 来电的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跟普通的座机或是手机没有差异。那另外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总监唐女士介绍说，这类号码呢是可以做技术处理，让消费者看到的号码更真实，才能够提升这个接通率。在这背后呢，既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一个实体手机号，也有可能是来源于线路商所提供的一些虚拟号码池。那根据业内人士的介绍呢，说他们也有对接的线路商，你什么都不需要干，直接充电话费使用就可以，也不需要呢提供身份证。但这种方法的接通率比较低，因为大家共用这个通道。比如说他有100个号码是线路商自己申请的，那你有200个机器人在这个领域里跑，那么他就会占线跟拥挤。实体手机号的模式呢，则是迷惑性更强。有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来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是经过伪装的。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那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就查不到这个号码的呼出记录，那么投诉自然没有办法成立。一旦2-3年内出现过一次投诉呢，他们呢就会直接把这个号码注销，再重新办理即可，不会对销售本人产生任何影响。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和封号的风险，号码呢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是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呢，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的是一键去标记的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1天3次。出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但是呢，根据呢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它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的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便从来没有注册过相关服务，也有可能被随机命中。那成本的下降呢，是这类骚扰电话近年来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现在的 AI 外呼它的成本很低，很可能每分钟就只需要1毛多，而一台 AI 机器人一天能够呼出上千通电话。也就是说呢，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会用这种方式来营销，但是现在可能各行各业都负担得起这笔营销的费用，所以这就导致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除了这个成本因素呢，技术的引进也让 AI 外呼变得更具迷惑性。

0: 现在的这种新型 AI 智能外呼身份的隐匿性很强，它能够模拟人的一些特征进行呼叫或者是推销，甚至呢可以像人一样灵活的去理解问题、回答问题。消费者不仅难以识别对方的身份，你甚至没有办法判断电话那头究竟是真人还是机器人。这种技术手段的升级也使得我们消费者在接听这类电话时难以分辨跟防范。从法律的层面上来说，合规的营销和越界的骚扰之间边界究竟在哪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没有经过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能够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的信息或者是拨打商业性的电话。那边界判定的核心就在于是否是事先明确同意。具体来说，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有规范的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等。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的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过了边界。目前呢，有部分电商平台已经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一些限制的措施，搜索之后会自动跳转为页面找不到或安全提示页面，部分结果呢被替代为政策法规宣导和公益页面。那平台层面呢也已经开始对相关服务的公开推广做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些限制。那么到底怎么样可以在商业获客需求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找到平衡呢？业内人士建议，要做到完整的信息披露，例如显化拨打目的和拨打群体，未来或可探索让消费者从被动接收转向主动选择，通过一些个性化的标签设置，自行筛选愿意接收到的信息类别。针对这种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个呢是可以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12321啊这样的一个举报中心的电话。第二呢是免费开通三家电信运营商向全国用户推出的一个骚扰电话拒接的一个防护服务，通过技术手段呢来进行一些基础的拦截，用智能体来治理呢智能体。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利用外呼智能体去做坏事，这个时候就需要治理智能体去限制它。另外呢，对于整个行业的规范化趋势来说呢，首先监管需要持续收紧，强化路线的备案，打击那些呢盲打的模式。其次呢，就是这种权责链条要进一步的清晰化，应用的场景要收窄。最后就是技术合规要内置，比如说系统要强制搭载拒呼黑名单，做好呼叫频次的一个限制，还有时段的控制，还要完善来电的标识，方便用户识别 AI 机器人的来电。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最近呢，暑期实习，是谁还在把电子邮件当微信发呢？最近有一个话题说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大量的网友表示强烈建议啊，把这个邮件礼仪纳入大学生的必修课。有网友直言说第一次发电子邮件，各种网站上去搜索模板，说从小到大日常沟通全靠 QQ 和微信，正式的电子邮件礼仪真的是没有人教。其实呢，电子邮件是很多人在工作场合当中必不可少的沟通工具，一封规范的电邮不仅是职场好习惯的体现，也是展现细心靠谱特质的一个加分项。那到底怎么样可以发送一封得体的电子邮件呢？有几处注意事项大家呢可以留意。一个呢是主题一定要清晰凝练，建议使用核心事件加关键信息的格式。第二就是称呼一定是要正式和礼貌的，邮件开头建议使用对方尊称。正文呢要问候加事件描述，这个是邮件的核心。那附件呢，大家可以在这个文件当中明确提示说详见附件。那邮件的结尾呢，如需要对方回复啊，可以表达期待您的回复，并且加上祝福语。在邮件的末尾呢，还要加上发件人的完整信息啊。如果说电子邮件是职场里轻量级的作品，那么你的每一

一封用心写下的邮件都在替你说话。所以呢，我们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啊，大家呢，如果以前并不重视这样的一个邮件礼仪，那么从现在开始呢，大家呢就要用心的写下每一封邮件，认真对待自己职场的每一次亮相。那很多网友呢，对这件事情呢，都有自己的一些呢看法啊，有比如说有一个网友就说啊，关于这次大家热议的这个问题，他觉得太有共鸣了。以前招人筛选简历，如果没有按照邮件要求进行文件备注的，在初试的时候就会被刷掉。然后呢，这位朋友说，咱们可以不懂，但是可以学。面试的时候都说了邮件主题格式，但是很多人还是乱来，文件名也不改，那么下载之后人都对不上。还有网友说现在的小学初中语文教学依然有如何写通、如何写留言、如何写信等这样的一些写作格式的教学内容，很多人不懂怎么写，一个是因为学过没记住啊，第二可能是平时用不到又不愿意系统的学习，第三呢就是其实有人根本没有用心在这个方面，不单是邮件礼仪啊，可以说邮件平时都用不到，但是其他的社交礼仪也一样，有很多人根本没有意愿去提升学习。所以呢，网友们纷纷说啊，其实呢，现在呢，像很多的这种礼仪的课程，不论是邮件礼仪、沟通礼仪，还是社交礼仪，都希望呢，可以呢，纳入到啊，我们的一些学生的学习课程跟体系当中。这样的话呢，让大家有机会可以更加系统的去学习。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呢也要跟朋友们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呢来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继续的来锁定收听。我是小贤，咱们呢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

0: 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 九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0: 机，
1: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2: 买房卖房，找兄弟。

早间的9:0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早间的节目直播开始呢，我们的服务呢也就开始了，全程公益免费的服务。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新楼盘的底价是多少，周边有什么配套，包括呢赠送哪些，怎么选楼层，怎么选户型，以及想租房的房屋维权方面，或者是你对学区感兴趣的，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 6623-9916，也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实时的跟我们进行互动。

每天呢也会为大家来严选几套海口优质的包括业主急卖的二手房，也会帮大家用实惠的价格去挑选好房子。那么在好房的推荐板块呢，也会为大家严选一些新楼盘来分析新楼盘的质量，包括周边配套和区位优势，保证在价格上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和优惠。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给大家来说一下哈，海口的安居房申请的渠道有了变化。就在昨天下午，海口市住建局发布了最新的安居房资格申请的办理渠道。根据8月1号实施的海口市安居房管理实施办法，将海口市安居房的资格申请材料递交和审核做了更进一步的细化和明确。首先呢，线下的办理渠道保持不变，申请人仍可前往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工作单位所在地的各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的服务窗口提交安居房的资格申请材料。各区服务窗口的地址如下：第一个，秀英区的行政审批服务局，位置在海口市秀英区秋海大道30号棕榈泉国际公馆商铺一楼秀英区的政务服务中心。龙华区的行政审批服务局，位置在龙华区滨海大道32号复兴城 B 座3楼。琼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位于海口市琼山区椰海大道琼山区社保大楼的1楼2楼。美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位于美兰区青年路36号美兰区政务服务中心。那么线上办理的渠道啊，这次要划重点了，全面迁移到了省级平台。自2026年的8月1号起，原市政务一体化平台下的安居房业务系统停止使用，安居房资格申请线上办理统一迁移到海易办的 APP。 具体的操作流程如下：第一步，先下载安装海易办 APP， 打开后在搜索框咱们直接搜索海安居啊，海南的海，安心的安，居住的居，海安居，海南省住房保障信息平台的移动端。第二个，进入到海安居后，选择业务办理或者区域切换，选择海口市。第三，进入海口市区页面，找到安居房的模块，点击资格申请按钮。第四，按系统提示填写申请信息，上传相关材料后提交。第五，提交后可在进度查询下的我的资格中查看申请进度。最后呢，提醒大家啊，一些注意事项。首先呢，第一点，安居房购房资格申请实行常态化的受理，申请人可以通过上述线下政务服务窗口或线上方式来提出申请。第二点，申请人应当如实填报申请信息，提交家庭人口、户籍、婚姻、住房、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或者是个人所得税等相关证明材料，并签署同意接受相关状况核查以及

核查结果予以公示的书面文件。第三点呢，安居房的准购通知书自出具之日起有效期一般不超过三年，在新政实行之日前啊，已经取得了安居房准购通知书的申请人，他的安居房准购通知书啊，准购通知书有效期自2026年的8月1号起重新计算，有效期不超过三年。已取得安居房准购通知书的申请人，其家庭成员、住房等与购房资格条件相关的情况在选房前发生重大变更的，应当及时向区行政审批服务部门如实报告。第四个，自2026年的8月1号起，原市政务一体化平台安居房的业务停止使用。第五点，海口江东新区、海口国家高新区等重点产业园区范围内的安居房资格申请，其线下办理及线上申请渠道以相应的园区管理机构公开发布的通知或通告为准。最后啊，我们已经把这个官方发布的网上申请流程操作啊，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图片、具体的操作模式等等哈，用图片哈一步一步的去教大家。如果想要这个具体的安居房申请操作流程的朋友们，想要资料的，可以在后台，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私信我们，回复安居房三个字，回复安居房三个字，我们把具体的图片来发送给您。

有想要我们安居房这个申请资格的，包括申请流程的啊，这样一些资料的朋友们，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私信我们啊，我们把整个的资料发送给大家。因为最近呢，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的性价比非常高的安居房，我们会发现哈，随着安居房政策的调整，以及我们准入市场的年限的调整，包括呢产权的调整，以及呢现在目前的价格也是逐步的下调，更加的去贴合了我们的市场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对于我们买房的人来说，不仅仅可以用低价换来一套质量，包括呢户型以及面积更大的房子。你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安居房的产品80多平能做到3室2厅2卫，更加的去迎合了我们市场当中一些刚需人群他们所需要的一个舒适的住宅面积，并且呢价格也逐步回调到了8字开头，有8800多的，是不是？还有包括7000多的安居房也都有，并且配套上了一些不错的学区，也是值得大家购买的。其实呢，现在呢，有很多的朋友们，如果说只是自己住，包括呢想要上学区以及这个上班也便利一些的话，也会去选择购买安居房。包括在前一段时间嘛，5月份6月份的时候，贵府家苑上市也是引爆了安居房在整个海口的房产市场，让人们又感受到了一波房产的火热程度。

有朋友们说，买安居房除了社保还需要什么条件呢？需要名下没有房子，一定要记住啊，名下没有房子才可以购买。小孔问说，新城区未来几年有规划新建安居房吗？目前哈已经有新高、理想城、耀谷雅骏，还有包括贵府家苑等项目，还有现在正在盖的这个金城、金邦啊这几个项目。最贵的价格大概在13000左右，现在呢目前新高、理想城11000多，贵府家苑的话是7000多到8000多都有。聆听窗语孟非凡问说，退休人员能不能在海口申请呢？安居房是这样的，它没有限制你的申请年龄，但是社保和其他要求你需要达到才可以申请去购买。小孔还问说，有效期过后多久才能申请再次申请？有效期是3

3年你基本上也过不去，对不对？你先申请一下就好了，3年内都可以，没问题的。问说这个三亚的安居房新政策出了吗？三亚有啊，早就有了哈，已经调价、申购放宽、更小的户型等等有调整。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把资料发送给您哈。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私信我们安居房。你想要了解海口的或者三亚的以及海南其他城市的，只要你想了解的，我们都会把资料这个搜索好之后发送给您。有朋友在问说这个能不能分析一下哪个安居房比较好哈、啊、之前呢也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析过，那我们再给大家重新分析一下，梳理一下，看一看我们海口的哪些安居房比较适合我们购买。

首先给大家推荐这个贵府家苑哈，就是在五月份的时候，贵府家苑安居房也是盛大开盘，对不对？当时呢，它也是算是2026年海口首个安居房的顶流，并且呢，就是现场的人非常多，都去选购去抢这个房源，尤其是历经了整整7个小时的摇号以及分秒必争的抢房大战哈。当时呢，贵府家苑是首开了6栋楼，约600套房源，基本上是全线售罄的。贵府家苑呢是海口城投啊，市属国企全资打造，作为海南省重点的安居房项目，资金实力雄厚，工程质量严苛的把控，再加上项目当时是准现房，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告别烂尾的焦虑，自己买房子更加的安心，并且呢地段配套也是在线的，它项目呢就位于海口西海岸的长流片区的核心区，相当于是城市西拓的头牌的起步区，同时享受到西海岸的政务商业文旅配套它的辐射，同时项目周边还有3横3纵的路网，临近海秀快速路、长流高铁站，分分钟直达主干道，通达全程也是没有压力的。再加上整个项目是30万平方米的全龄大城商品房级别的配套设置，规模方面总共规划有22栋的高层住宅，总户数呢是2100多户，40%的绿化率、3.1的容积率，加上内部自带全龄的活动空间、休闲步道等等一系列的配置。全龄生活需求可以说是一站式的满足，妥妥的商品房级的居住体验，舒适度拉满。最后它的初中的学区哈是海南侨中的长同分校，也据我们了解呢，这个学校呢也会共享海南侨中的师资力量、课程体系、校园文化资源，并非随便就挂个名啊，而是真真切切的能够享受到侨中的名校资源。因为有了优质学区的加持，自然引得了一众买房人的青睐。那么除了以上几点，贵府家苑的产品也把刚需客户死死拿捏住了。那么项目目前主推的是87到118平2到4房，全面格局，南北通透，空间利用率极高。尽管之前现价并不算低，但此次开盘实际均价仅8字开头，所以呢又是全装修的交付，很难不让人心动。所以说看得出来，我们当下呢海口楼市的分化加剧，改善的当道的环境当中，安居房能跑到千人抢房首开基本售罄的成绩，足以见得贵府家苑它房源的不可替代性。这份亮眼的成绩单呢，也是购房者对贵府家苑的高度认可，也是市场对海口楼市未来的强力信心。以上呢就是这个宅地哈，探房兄弟给大家推荐的一套安居房啊，不错的一个项目。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以及后续在新开楼盘想要去购买的话，想要资料的，都可以在后台回复贵府家苑，我们把资料发送给您。

型目前呢有87平，两室两厅一厨一卫啊。那87平这个最小的户型，它没有南北通透。之后呢，还有这个A 户型是99到101啊，是三室两厅一厨一卫，包括还有97.69到98.38三室的啊，这个户。

行的话能做到南北通透，也就是它的 C 户型能做到南北通透。它的客厅和餐厅分别都有两个阳台，包括它的两个卧室哈，都是有阳台的。以及呢，它的这个 B 户型117到119也是南北通透的户型啊，是四室两厅一厨两卫的。包括它的 D 户型哈，也是能做到3室2厅1厨1卫的。基本上的面积段覆盖从87一直到119不等。看到后台礼拜六朋友要贵府家园的资料，没问题，我现在把它的户型图哈发送给您，您先看一下户型图的配置啊。

礼拜六你看一下哈，这个就是整个目前在售贵府家苑的这样的一个户型图，它总共分为 A、B、C、D、E 啊五个户型，从两室一直到四室都是不等的。那目前的均价是在八字开头，这个项目也比较有意思哈，它除了有安居房，你可以加钱买它的纯商品房的产权哈，也是可以的，这些都是没问题的。包括呢，它马上也会新开一些楼栋啊，目前呢是销售完了六个楼栋，那总共是规划了有22栋的高层住宅，总户数是2100多户哈。位置刚才应该您了解的差不多了，对不对啊？整体的位置，然后呢，具体的详细的资料哈。到时候可以添加我们探房兄弟的微信，我把微信发送给您，或者是您之前有没有添加过我们的微信，我们有个 PDF 文件啊，是专门的资料，在这个后台没法发送给您，所以说您添加我们的微信，我们把整个的完整的详细的资料再发送给您，好吧。

对，添加我们的这个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哈，18003438191，18003438191，再把更加详细的这个完整的 PDF 资料啊发送给您，您去先了解一下，看一看我们整个的楼盘的详细信息，还有包括周边的配套以及楼层、楼栋啊怎么设置的。到时候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到带您到现场去看一看，并且呢帮您分析一下具体，比如说您相中的哪个户型啊，它该怎么买，朝东朝西啊，或者是中间户，或者是你该怎么挑，具体哪个户型比较好。其实呢现在我给你分析一下，我推荐哈，我推荐的话，如果说我们大家在选户型的话，如果说你有三室的需求的话，建议首选 C 户型，建议首选 C 户型，因为 C 户型是能做到南北通透的。那如果说你要是四室的

化。那四世的产品只有一个庇护型啊，庇护型。那朝东或者朝西，这个时候该怎么选？我们具体的楼栋具体情况再给大家具体分析。首先，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点哈，在买房子的时候，建议大家还是首选南北通透的户型。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买南北通透，不仅仅自己住着比较舒服。假设说如果有一天你想流通到二手房市场的时候，它相对来说也比较畅销一点啊，客户呢还是比较看重这个房屋的这个气流，它的通透的感觉的，明白了吧？所以说呢，整个贵妇家院看下来哈，这么多的户型推荐，如果能抢到 C 户型的话，那么建议首选 C 户型。

下面的时间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改善型的楼盘吧，一个新楼盘哈，是中国铁建的西派国际。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个楼盘呢？之前呢给大家讲过哈，西派国际新出了一个88平的四代宅，88平能做到三房。如果说我们人口不多的话，那么你作为两房，两个卫生间也是没有问题的。它可以把一个房间作为一个灵动的空间，变成客厅，或者变成一个小的书房啊，跟中间的这个你的客厅当中增加一个小的隔断，做成那种透明的推拉门啊。你在自己在装修的时候，把那个小书房做一个那个折叠的床啊，平时呢把床收纳到墙体当中。那么如果有客人来的话，需要住的话，你再把床拉下来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户型，它的项目就位于中铁七派国际。这个楼盘总占地面积是 57.58亩，总建筑面积是 14.5万平方米，绿地率 40%， 容积率 2.5， 建筑密度 17%。 项目总共有10栋小高层，高层的花园住宅，住宅面积分布是88到165平的3到4房，总户数是899户。项目的地址位于海口市琼山区一海大道凤翔湿地公园的东侧。

在它面前呢，有468公顷的国家级湿地公园哈，也是咱们海口主城，基本上属于无可复制的一个生态封面。所以说呢，西派国际在这里每天你下楼就可以逛公园，我觉得这一点还是不错的。对于一些喜欢散步的，这个喜欢晚上遛弯的哈，那么你出门就是公园，而且呢，它离海口东站也很近啊，你坐高铁的话也是非常方便的。它的楼下呢有3所幼儿园，还有包括2所小学和1所9年一贯制的学校，目前是在规划当中哈、啊。有传言，记住是有传言哈、啊，不确定啊，这里探访兄弟不能打保票。不过呢，有传言是海南师范大学的附属学校到这里哈、啊，也是在规划当中。那具体什么时候落地，包括怎么样落地，这个我们再共同期待一下哈、啊。等优质学府也会在这里开启给大家一个教育的一个配套。附近呢有这个五月广场，是离他们中铁西派国际小区最近的一个商圈，包括他到日月广场以及东站国际等等，基本上都是非常近的，交通很便利。它的旁边还有海南省妇幼保健院、海口市中医医院、海医二附院等一些优质的医疗资源。那么省博物馆、省文化馆、武功祠、海瑞故居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文脉的地标也都是在他们小区的旁边。这个呢就是它周边的一个具体的配套的情况啊，除了学区还没有兑现以外，就是这个优质的学校资源还没有兑现以外，其他的都是所见即所得的。那么它不管是建筑设计、园林景观设计、会所设计以及房子里的精装修的设计，都是来自于非常大的一些厂牌和设计工作室。你比如说建筑设计是惠章思 HCS 啊为它设计的，整体你去看一看它的建筑的外立面哈、啊，非常的简约。那么园林呢是景度设计哈、啊，这个提取到这个翠印西周的意境，打造出了一方沉浸式的艺术园林，包括的。

的会所设计师塞拉维啊为他设计的，以及室内的精装是北京山河金源公司哈、把艺术融入到了日常细节，为大家打造了一个高品质的人文居所。现在呢，很多小区新楼盘喜欢打造围合式的设计，藏景于城。其实这种设计方式是最好的，因为呢，它可以让你在不管哪个楼栋啊，基本上南北通透的话，都可以欣赏到小区的园林景观啊。它景观呢，利用围合式的布局，把景观打造成最大化，以中央花园为核心，围合布局可以扩充楼间距，提高我们的视野，每个户型都可以享受湖园双景，实现推窗见园，出门入园。而且呢，它呢划分了公司的空间，中心庭院为专属的活动场地，营造家院的氛围，增强邻里认同，强化归属感。并且呢，人车分流哈，天然屏障隔车流隔噪音，减少陌生的穿行，保障老幼的活动安全，营造静谧的安心的住所。并且呢，环境非常舒适，配套也是很集约的一套新的四代的产品。而且它这个四代住宅打造的叫空中别墅哈、空中院墅，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户都有一个6米挑高错层的空中花园，真正实现家家有院，户户观景。但是呢，这个阳台哈、它是花空中花园是没法封窗的，所以呢，很多朋友喜欢的很喜欢，不喜欢的话可能觉得哎，不封窗的话，万一下雨台风天怎么办呢？是吧？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和担忧。所以说呢，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哈、喜欢的非常喜欢，不喜欢的话也可以看看其他的四代宅的产品，有现在很多都是可以给大家进行封窗的。不过呢，能封窗的产品，它的空中院墅的挑高就没这么高，它就叫不了空中院墅啊，只能说我们给大家赠送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露台。目前这个88平米的产品是 G 户型，是2+1房，2厅2卫啊，可以做到3厅3室3卫，3室2厅2卫。它有两种户型可以选择，一个是奇数层的户型，一个是偶数层的户型。区别在哪儿呢？就是奇数层的户型，它的空中这个阳台哈、是位于客厅的区域的。那么偶数层的户型是位于我们刚刚说到2+1这个加一的这个房子当中，加一的这个房子当中连通着主卧啊，一个大的阳台，区别就在这儿哈、这个到时候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自己到开发商现场去看一下。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户型呢？因为88平这个户型是目前我们能在海口市面上买到最便宜的，包括能给大家带来一个舒适体验的，即使人口多想要三室的也没有问题，因为它客厅的开间非常大啊，大于4米了已经。所以说即使说我们打造成三室的房间，也足够给大家一个奢阔的舒享的住宅面积。这是最便宜以及户型最小的一套四代住宅了，没有之一，暂时目前为止没有之一了，也是我们最容易上车的一套四代住宅。所以说呢，想要资料的话可以回复西派国际啊，西派国际四个字，我们把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户型图和资料发送给您。其次呢，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105平的正儿八经的3房2厅2卫的这样的一个户型哈、也是分为奇数层跟偶数层两个不同的户型产品，包括还推出了一个110平方米的3房2厅2卫的这样的一个房子，更加的舒阔，更加的舒享，还有118平米的3房2厅2卫。所以说呢，我们会发现哈、就是西派国际这个产品的线路，它呢是把不同的产品哈、给你做到多元化的设置啊，就是我们的预算如果充足一点的话，同样都是三房，那么每个房间的面积也会扩大，你的客厅呢打造横厅也是没有问题，扩大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是看我们自己的预算了，以及对于整个生活里面的不同的想法哈。如果说我们纯改善的话，那么建议各位可以选择这个125平3房2厅2卫的产品，或者是你选择118平3房2厅2卫的产品都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差别也是不是很大，主要的差别呢125平的它的整个的空中院墅哈、阳台的空间会更大一些。包括呢往下走还有143平4房2厅2卫的，还有包括165平4房2厅3卫的产品哈。那这两个产品呢就是纯改善型的了，之前我们

我也跟大家聊到过哈，就是做四房的话，如果没有三个卫生间，那属于悖论，是不合理的，对吧？那现在呢，中铁西派国际它打造的这些四房产品呢，都是给大家配备了三个卫生间，不过呢，价格肯定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哈。所以说呢，我们大家还是考虑自己的预算，根据预算，我们谭房兄弟来给大家找到最贴合自己的性价比最高的房源。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1: 买房卖房找兄弟。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3: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1: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3: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1: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0: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好的，一段宣传和音乐过后呢，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伤心，那人说不行。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安居房的新的一个申请政策和流程，包括呢推荐了几套性价比比较高的安居房的楼盘啊，值得大家去推荐和购买，以及呢也为大家介绍了一个新的四代宅的上车产品哈，88平方米的户型做到了32厅2卫啊，2+1房这样的一个小格局。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啊，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新楼盘的底价是多少，想租房的、房屋维权方面，以及想要买一些便宜的好房子，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哈，6623-9916，6623-9916，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的需求，比如说我们的预算、想要买哪里的位置，以及想要买几房、新房还是二手房，告诉我们之后呢，我们帮您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和推荐，再带您去看房子，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给我们进行留言，把您的问题打出来啊，我们会实时的看到之后就给大家来进行回复。

那如果说我们大家想花便宜的价格，比如说8000来块啊，想买一个商品房的话，其实呢，现在呢，你目前能买到的唯一一个商品房就是宝龙城啊，宝龙城现在呢也不错。如果说你把这个位置啊，它可能位置相对来说比较稍微远一点，距离比如说贵妇家院可能还要再往西边走个这么5-6公里。那么宝龙城目前在售的户型产品也非常多样，32厅2卫110平的啊，目前的价格是95到115万左右啊，可以再往下走一走，你就算吧，8000多块钱你去乘以它的面积段就没有问题了。包括呢还有122平的32厅2卫，111平的32厅2卫，还有109平的32厅2卫，117平的32厅2卫等等，115平的，119平，100平，总之它的面积段非常多啊，不同的户型，不同的产品，其实呢有几个户型给大家推荐的是比较多的哈、啊，你比如说111平的，包括呢117平的这两个产品都是比较好的。它的产品分为什么呢？有南北通透的哈、啊，还有包括海口的行活的，就是没有南北通透的产品，还有呢就是有连廊的，以及呢有的楼栋是没有连廊的，所以说这里面呢户型的选择性和多元化还是很多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帮助大家来进行分析一下，我们也有探盘的视频给大家发送一下，或者说你要喜欢的话，可以到这个宝龙城的楼盘实地去看一下。因为现在目前为止宝龙城啊，算是预算比较低的客户可以选择到的一个70年住宅产权的产品，小区呢也非常大。那目前的学校是康安学校，康安今年中考成绩非常不错哈，大家可能不了解，康安今年的中考成绩可以说又创了新高。

11.28%，你看他的进步每年的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成绩，用数据来看的话还是非常可观的，而且呢进步速度非常快，是吧？700分以上有190人，占比了63.55%，普高上线率52.51%，提升了2.69%，就是各项指标逐年提升，低分率下降，今年低分率仅为0.33%，今年的中考人数是299人，平均分710啊，优秀率52%，及格率87.29%，低分率0.33%。要知道哈，去年它的平均分是703分，前年是668，大前年是625，可想而知，它的进步速度是有多么的快。所以说呢，住在周边的朋友们，时代城啊，是吧？永秀、永和，包括金地自在城、大华、宝龙。都有福了啊，都跟着沾光了。那么随着海口靠岸学校它的成绩逐年在上升的话，未来关注这个板块的朋友们一定会越来越多，因为呢这个板块的房子足够便宜，教育资源呢也逐年变得优质。你现在买这个房子上小学的话，等你孩子上初中，我相信靠岸学校肯定不输这种现在我们觉得特别棒的优秀的学校，说不定也能冲刺一下往第二梯队去走一走，甚至往第一梯队去冲一冲，对不对？所以说呢，现在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宝龙城，为什么说它呢？因为它是整个目前康安所属的学区当中西海岸南片区基本上是唯一的一个商品房的住宅小区了。大华锦绣四季、南海幸福汇都已经售罄了，对吧？都已经卖完了，只剩下它一根独苗。而且呢，宝龙城现在目前又要开发新的一期的楼盘。据我们之前的了解，哈，包括开发商于总他们上我们节目的时候也给我们介绍过，这个新一期的楼盘将会开发成四代新规住宅，四代宅也会把得房率变得更大一点，哈，得房率更高，而且呢，户型设计呢也是更多元，逐渐的去脱离出海口的行活设计。我们也期待着他们的新产品。那么目前宝龙城现在就是8000多块钱。也有一些特价房和工地房，大概的价格呢是7000多，跟安居房的价格是一样的。所以呢，如果说你想选择安居房的话，也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宝龙城，看一看同价位的商品房之后，你再去做出你的选择。大家想要任何楼盘的资料啊，不管是商品房还是安居房，只要你想要了解的，或者说你想让我们给大家介绍哪个楼盘，也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私信我们啊，我们会实时的去跟大家来进行一个互动。

礼拜六你先别着急啊，我们那个手机在我楼下的我们办公室当中，待会儿下节目我拿到了之后啊，就给你通过一下哈，别着急。是的，好的，看到有很多朋友在后台给我们进行留言哈。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哈发生的一件事儿，就是呢有一个楼盘，它附近的商业啊迟迟呢也没有这个动工啊，惨遭停工。具体是哪儿呢？这个附近的住宅最高的时候卖到了3万块钱每平方米啊。其实呢也是之前粉丝来发来给我们吐槽的。我们关注到的就是哪里呢？这个商业广场啊，它是位于西海岸的黄金地段啊， old money 老钱啊聚集地，周边呢也都是很多的高端住宅小区，而它的规划和定位更称得上是区域内商业的天花板，规模呢还不小。但是让人费解的是什么呢？这栋楼不仅主体封顶了，连外立面玻璃幕墙也都铺装好了，怎么看都算得上是成品。但按理来说，这种完成度的商场早该开门迎客了，可他偏偏选择原地躺平。那么这么好的先天条件，砸了那么多真金白银建起来，这个新商场为什么要当缩头乌龟呢？

究竟是招商卡壳、资金断裂，还是背后藏着更复杂的纠葛？今天呢，探方兄弟就给大家细扒一下，看看这座围挡后的成品商场庆豪天悦广场究竟经历了什么。那么说到庆豪天悦广场，就绕不开它的母体庆豪天悦这个住宅楼盘。作为海口为数不多能把价格顶到海口天花板级别的项目，它可谓一出生就喊着金汤匙。项目落位于紫园板块长天路与蓝海路的交汇处，由海南庆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众所周知，该片区由于滨海九小、桥中双书包的加持，早早就进化为海口富人区。整个项目规划用地约 5.1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6.8万平方米，容积率 2.0， 绿地率是 40.5%， 包含了11栋15层的住宅以及一栋4层商业综合体，住宅总户数是559户。而这个规划建筑面积约 4.7 万平方米的商业综合体，正是庆豪天悦住宅小区的配套商业。在2017年拿地之初，开发商曾将地块 70% 的商业占比大幅调低至了 21.54%， 商业比例缩减，住宅面积大幅增加，这一个操作无疑给庆豪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利润空间。2019年开工建设，在后续的开发当中，开发商更是把住宅的价格硬生生撑到了3万每平方米的高位，实现了超级溢价。那么即便如此，价格高企之下，依然不少家长愿意为这张入场券去买单。能卖的这么硬气，双学区自然是最大的底气。但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销售时在卖的时候信誓旦旦承诺的商业配套庆豪天悦广场。对于购房者来说，家门口有一个大型的商场，不仅意味着生活更加便利，更为资产价值的护城河增添了几分的保障。然而现实却是，庆豪天悦的住宅几乎卖光了，不少业主呢也已装修入住，可大作曾经被承诺就在家门口的商业广场却始终大门紧闭，迟迟未能兑现。根据早期规划，庆豪天悦广场为地上四层，建筑面积约 4.74 万平方米，早期定位主打高端，设计理念为漂浮在云端的梦。概念设计上大量运用了祥云、曲线、弧形等元素，视觉效果拉满，确实有几分高端商业的即视感。并且中庭通体挑高，油光动线采用回游式设计，顶部大面积采光引入了自然光线。从这些细节来看，当初的设计团队在体验感上是下了功夫的。然而呢，再梦幻的设计图纸终究也抵不过现实的沉寂，这些当年精心雕琢的细节如今只能停留在效果图里，和围挡后落满灰尘的实体在一起，在风吹日晒中停摆烂尾。那么来到现场，楼 Sir 本来想深入进去一探究竟，看看这云端之梦到底长啥样。然而呢，围绕着项目转了一圈，施工大门紧闭，围挡严严实实，也是找不到任何的突破口。那么呢，后来我们在高空的视野当中可以看到，四层的商业已经封顶了，外立面铺完了，玻璃幕墙呢也都装好了，乍一看还真像那么回事。但是呢，广场周边的地面也只是做了简单的硬化，看起来似乎已经可以开门迎客了。不过呢，再仔细一瞧，哎，好像不对。转了好几圈，现场呢也是没看到一个工人的影子，听不到内部有施工的声音，再加上楼顶的污渍和积水更是暴露了真实的状态，停工显然已经有了一段时日。并且我们看到透过玻璃幕墙往里一瞧，才发现内部的精装修工程压根儿就还没有启动，所以说呢，这栋楼的状态远看是成品，实则内部工程还差了一大截。那为什么烂尾呢？资金问题是核心。那么问题来了板块非常好，规划呢也够大，甚至主体都建好了，为什么不接着干了？其实呢，我们还真找到了答案。我们从现场准备离开的时候，碰到了一个从工地出来的小哥，跟他聊了一句，小哥倒也直爽，一句话就捅破了窗户纸他说老板没钱了，所以呢项目就停工了。别看外表做的差不多，里面内部的工程量还大着呢。小哥说，除了内装，还有地下室也都没动。至于具体进展到哪一步，他表示不太清楚。但偶然听到老板提过

一嘴说，这个项目想竣工，至少还得砸1亿的资金。那么看起来表面上庆豪的这个小区卖得不错，按道理来说资金应该回笼了不少，但是呢我们细扒才发现，这家公司涉及到了金融借贷、专利纠纷、劳动争议等各类官司，涉案金额达到约3450多万元。更让人捏一把汗的是股权层面的操作哈，它是由这个海南昌旺、海南嘉全等股东共同持股的庆豪公司，在2024年就已经将 1.5 亿的股权全部出质，这意味着公司的股东已经没有更好的融资渠道，不得不将手中的股权抵押出去来换取流动的资金，一旦债务出现问题，公司的控制权稳定性将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好了，那么今天的瓜我们就吃到这里，时间也是来到了9:57。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探访兄弟的全部内容。刚才呢加了我们微信的朋友们别着急哈，待会儿下节目就通过并且把资料发送给您。更多精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卓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

0: 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直播，大家也可以实时的来互动哈，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在下方给我们发送留言，小和宋总就能够收到了。同时在海岛欢乐颂节目当中，我们有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0: 同时呢，我们的节目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再次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是的，明显的感觉到今天的温度又上去了，所以在节目当中啊，也温馨提醒一下各位朋友，天热大家一定要记得保护好自己，这个大热天的就不要在高温的时段出门瞎溜达了。各位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更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0: 对，但是虽然说是比昨天热了那么2度啊，但是在全国的温度当中还是算非常凉快的。
1: 是的、这不又说吗，来海南避暑。
0: 对，来海南避暑，抓点紧，你们暑假期间都赶紧来啊。
1: 嗯，
0: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有老龄动态跟各位先来分享。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内容，我们内容的大标题叫做陪诊赛道首份国家级统一标准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的基本要求正式发布，即将在10月1日全国实施。
1: 是的，这个内容里面呢，他就聊到了关于陪诊的一些要求。
0: 嗯，
1: 你看，比如说，尤其是像一些长辈去医院就诊的，子女不在身边的，可能就需要陪诊员，对吧？来帮助他们就诊。所以这一份国家级的统一标准是陪诊赛道的标准的出台呀，对整个社会化就医陪同服务行业具有里程碑式的指导意义。我们也来看看具体内容吧。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国标6大核心看点，行业全维度规范化。第一个就是官方明确了陪诊的核心定义，区分了2类服务人群。标准它就是明确了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由盈利服务机构为有需求的人群提供的辅助性就医活动。关键词它这个辅助助性是整部标准的底层逻辑，陪诊呢只做流程辅助，不替代诊疗，它是属于民生服务，不具备医疗诊断资质的。
0: 同时呢，第二个看点呢是正副服务双清单清晰划定了职业红线，国家呢也是首次统一明确了陪诊服务边界，可以分为可做正面清单与禁止的一些负面清单。我们来看一下，有12项合规的这个服务是可以开展的，一个是代取预约号、采购医疗防护用品、科室引导、检查预约、样本送检、缴费取药领取以及复印病历诊断证明、办理出入院、记录医嘱、交通餐饮等生活辅助以及全程情绪陪伴安抚。刚刚说到的这些是可以合规的一些服务啊，然后呢有7条是绝对禁止的，触碰即违规的，一个是判读检验检查的这个结果，参与医疗操作，出具医疗诊断建议，代替患者选择或者签署医疗方案，私自调整用药，隐瞒或者是篡改医疗信息，签署具备法律效力的医疗文书，这7项是绝对禁止的。
1: 是的，也就是说以这个陪同为主哈。
0: 嗯，
1: 第三个看点呢，就是陪诊室它也是有一个准入门槛的，告别了无门槛入行。然后它这个标准呢是有4大维度建立合格陪诊师标准化能力体系。第一个，基础硬性要求，遵守医院诊疗秩序、岗前培训、考核合格、定期参与在职复训、持有有效期内的健康证明。第二个就是职业道德素养，具备同理心和人文关怀，尊重患者选择和

0: 民族习俗，守时负责，情绪稳定，严格保密患者隐私，还要具备专业知识。你像医院挂号的、科室布局的、就医常识，像一些摔倒啊、晕厥等突发情况，可以进行基础的急救、院内应急疏散知识，这些都是他们要具备的专业知识。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核心的职业能力，比如说，你要去看病，他会给你规划一个流程，就是就诊的流程规划，然后呢，医患沟通协调。那如果说此时此刻你这个情绪非常的焦急，它会有情绪安抚，还有突发应急处置等等。
1: 这是第三大看点。第四大看点呢，是机构运营硬性合规的要求，小作坊的这个模式呢逐步淘汰了。国标对所有商业化的一个陪诊服务的提供者设置了标准化的运营门槛，一个是必须要搭建配套的一个线上服务平台，要具备七大基础功能，像服务展示、陪诊人员选择、预约下单、订单管理、在线支付、评价反馈以及个人账户管理，这七大是非常基础的功能。第二个呢，是每笔订单必须签订纸质或者电子的这个正式服务合同，必须得有合同，然后合同呢必须要包含合同本身要具备的九项必备要素。第三个点呢，是平台全渠道会公示统一的收费标准，实际的收费呢不得高于公示价，杜绝隐形加价。第四个是陪诊的这个人员的信息要建立公示机制，对外要展示他的健康证、培训记录、服务年限、用户评价，也以及专业擅长的这些场景。
0: 嗯，
1: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政策导向清晰、零散的个人散户以及没有资质的这些小作坊将持续承压，机构化、平台化、标准化是行业长期发展的主流。
0: 是的，还有一个看点五，它是全链条的安全管理升级，风险防控成为了硬性标配哈。这个新的标准服务安全提升到行业的核心位置，要求机构建立闭环安全体系。比如说你服务前有客户的风险评估，根据他的身体啊、认知情况制定专属于他的服务方案。
1: 嗯，
0: 还有就是他会有一个做一个应急预案，你比如说患者他突然突发疾病了，
1: 嗯，
0: 怎么办呢？然后呢，他有这个投诉了，还有信息泄露了等等，他会有场景预案，定期也会组织演练，
1: 嗯，
0: 还有一个溯源管理，全程服务记录保留，关键节点呢可以追溯核查，还有一个风险兜底，就是鼓励机构统一投保陪诊服务相关责任险。所以他这个安全不再说是增值服务，而是所有经营主体必须落地的一个基础规范。
1: 是第六大看点呢，是服务全流程标准化啊，包括诊前、诊中、诊后都有规范，也分为了三大服务阶段，每个阶也的这个明确了操作的要求。服务之前呢，要确认家属的信息，提醒就诊材料，评估行动能力，告知陪诊人员的信息，留存应急联系人，提前核查医院出诊挂号的一些最新规则，规划就诊的路线。服务当中呢，要核对患者的身份，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来提供服务，不得私自增减项目，同时要保管证单啊，这些单据需要取得客户的同意，全程尊重患者来进行自主决策，出现突发状况的话呢，要第一时间联系医护报备机构，留存现场的记录。那么在服务之后呢，要逐项清点就诊材料，并交由客户签收，告知延迟报告、药品领取的方式，贴心提醒谨遵医嘱。每次服务完成之后呢，还要记录一下服务的过程，并总结服务的情况。
0: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个
1: 陪诊
0: 整个的陪诊行业规范哈，
1: 嗯，
0: 这份国家级的规范正是终结行业野蛮生长的时代。
1: 嗯，
0: 就是让整个行业更加的规范化了，也释放了几个信号，一个是行业正式官方证明，告别灰色模糊地带，还有就是机构化、平台化成为了行业主流发展的方向，全责清晰划分，正负清单守住职业底线，安全系统全面标准化，风险防控强制落地，还有就是从业人员职业化，不是说哎，你这个想去做陪诊师你就能去陪诊
1: 了，个人接单了，
0: 他就是从岗前培训呀、健康资质啊、定期康复、职业素养、专业能力多维度设立标准，淘汰了无培训、无资质、无专业能力的从业者，
1: 嗯，
0: 这个也是推动陪诊师向专业化、职业化来转型。
1: 是，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条老龄动态，关于陪诊赛道这件事情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或多或少

0: 会有一点点的关注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还是跟这个变老相关的事情，叫做变老只在一瞬间。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说过，人在哪三个年龄段好像是一瞬间就变老的，
1: 说人不是慢慢变老，是
0: 一下子变老的，更是吓人。
1: 是的，就是忽然一下就老了。
0: 嗯，
1: 我觉得反正提到变老这个事情吧，女生更多的关注的会更多。我们可能一个是关注到的自己的这个脸部
0: 皮肤状态
1: 容颜的衰老，但是今天我们其实说的很多衰老，它是跟我们身体的一些息息相关的。
0: 对，
1: 整个身体系统啊，
0: 除了年龄之外啊，一些比如说跟世界连接的方式啊，好吓人呢。说这些瞬间没有声响，却在内里引发一场小小的地震
1: 啊。
0: 这个也是有朋友，就是有很多的年龄到了的这个朋友自己的一个分享。一个呢是过了40之后牙不行了，就感觉自己这个牙口啊不如之前的这个牙口好。
1: 之前我看不是有很多人那个牙康康康的咬啤酒盖儿吗？
0: 现在就不行了，
1: 现在那可不敢起啤酒盖了，补个牙挺贵啊。
0: 是，然后包括这个，一个是容易牙疼，二个是牙比较容易敏感啊，吃辣的也疼，酸的疼，凉的疼，烫的疼，吃甜的也疼，然后这个牙一疼起来什么东西你都尝不出来了。面对牙齿的老化，好像有朋友觉得做什么都无济于事啊，又弄弄牙又怎么怎么地的。
1: 是，其实像这位朋友说的这个哈，真的不是个例，这是很多人普遍的宿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除了牙釉质的磨损之外，牙髓和牙龈的它的供血萎缩嘛，然后呢唾液分泌减少，口腔自我清洁能力变差，然后牙龈呢它就容易诱发发炎，然后还有萎缩，露出牙颈部，牙齿就变得不稳。所以你看老人他为什么从视觉上他那个牙齿就变长了，每一颗牙齿的松动其实也都是时间在口腔上留下的痕迹啊。
0: 这个是关于牙齿的事情，我们趁着年轻还是好好保护自己的牙齿啊。除此之外呢，眼睛的这个衰老也是来得比较快，过了45岁之后呢，会发现有的时候看手机这个字儿比较模糊，没有办法对焦了，哎，摘下这个近视眼镜反而看得更清楚。做了一套完整的检查，医生说你老花了，更是吓人。
1: 然后由近视变为老花。
0: 然后有很多朋友不接受自己花了这件事情啊，因为觉得我40多岁正当年，我怎么可能会花呢？我才不肯戴你那个破老花镜呢，我用着用着没准它就什么时候好过去了
1: 啊。
0: 但是没有办法，有的时候确实
1: 越来越严重，
0: 看那个东西拿得越来越远。有的时候关于眼睛这件事儿，基本上已经回不去了。
1: 是的，就是这个身体的失效它是系统性的。年轻的时候为了减肥几天不吃主食，体重就能听话的下降，你现在你要用同样的方法，带来的只是身体的惩罚。你比如说有的他长期不吃主食，或者是呢作息不规律，他就会身体莫名其妙的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有的他会出现斑秃
0: 啊，掉头发，
1: 后脑勺莫名其妙的那块头发没了，然后什么无名指的指甲和甲床分离
0: 啊
1: 等等，这些身体细微的小毛病都是在告诉你到了年纪啦。
0: 然后你减肥不能那样减啊，
1: 是，你看热量摄入不足，身体它就会优先将营养供给给心脑等关键器官，而毛发指甲这些非关键部门就是相当于身体它先把它们牺牲了。
0: 是，有一位47岁的姐姐说啊，不能说是阿姨就能说是姐姐，她说我老了之后就像一辆旧自行车，还能骑，但是又掉螺丝又掉链子。
1: 就得定期的修复。
0: 是，但是呢人类对于这个衰老的研究史也不太一样。1949年的时候，我国人均平均预期寿命是35岁哦，到目前呢，虽然这个研究只有70-80年，但是我们昨天还分析来看，到2030年的时候，可能人均平均预期寿命就要到达80岁了。这个也是一直人的这个寿命确实是在延长，但是衰老的时间也是一路在往后延。衰老呢，基本上是身体先老。比方说喜欢运动的朋友， 就会发现自己的这个膝盖呀、啊、或者说弹跳力什么的远远的不如从前了。
1: 是，你比如说像这个打篮球，尤其是男生打篮球，估计感受是比较深刻的。
0: 嗯，
1: 你年轻的时候蹦啊跳啊，你现在到了一定这个年纪了，你忽然跳一下的话，估计脑袋都晕一晕。
0: 是，真是晕。然后呢，有的朋友在这个球场上跟还跟

0: 年轻人打球，然后这个年轻人管叫叔叔，然后他说你多大，我81年的，他说那你比我爸还大一岁。
1: 哎呀我天哪，太扎心了。
0: 这个真是太扎心了啊。然后现在呢，像25岁的时候，人的这个力量肌肉不是会到达峰值嘛，然后再往后面的话就会慢慢的往下降，然后如果不干预的话呢，到80岁的时候肌肉量可能就会丢失过半。很吓人，很吓人，很吓人。
1: 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要提前为自己以后的养老生活考虑，一个是为自己以后老子的生活质量、经济方面考虑，还有一个人家不是说嘛，要提前给自己以后老了做那个肌肉储备。还有就是那个你的骨密度的储备啊，然后要补钙嘛，锻炼自己的骨头，还有就是肌肉，不然你这个肌肉量一流失的话，也会存在很多的一些问题。
0: 是，
1: 那衰老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个真还没有具体答案，就是忽然有一天你面对你自己的身体，你就会发现猝不及防，怎么自己就开始有点老了。因为说实话，每个人器官衰老的速度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整体的衰老速度也不一样。就像都在走下坡路，有的人走的台阶就陡一些，有的人走的台阶就缓一些，然后有的人呢就说，哎，你看着不像年龄那么大的呀，然后有的人，哎，你怎么看着比年龄还大呢？就是这个原因啊。
0: 对，然后之前还有朋友说这个是不是跟地区有关系啊，因为之前会有出到就是个别的这个教授啊做过一些研判吧，说中国各地平均预期寿命还不太一样。前几年的时候，你像最高的上海人均寿命是80岁，然后最低的是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最低的啊是西藏，然后平均人均的这个预期寿命是68.17岁。但是其实地区之间的基因的这个差别是比较微小的，经济发展状况才是影响预期寿命的一个关键因素。经济发达呢，也意味着有比较好的医疗条件、教育条件跟生活条件等等。
1: 是的，
0: 大家的基因都差不多。
1: 对，然后中国各地平均预期寿命2022版，我们海南是排在全国第9。然后人均的这个寿命是76.30。
0: 对，但是这个也是之前的一个数据啊，估计这几年
1: 又更新了。
0: 对，又更新了。但是所以来说呢，在这个基因，大伙儿的基因都差不多，主要还是靠后天啊。
1: 是，你像用进废退，对肌肉而言它是成立的。就是你虽然说有良好的运动习惯，肌肉的强度和力量它也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只不过就是说你下降的幅度比不运动的人要稍微慢这么一点点。
0: 对，然后虽然说了这么多，有的朋友听着很扎心，其实说实话这篇文章念着念着我就不太想念了，
1: 因为每个人都会衰老。
0: 对，真的每个人都会衰老，而且衰老这件事情我一时半会儿确实还不太能接受啊，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来说。
1: 但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呢，也不是说告诉大家扎心的这个事实，是告诉大家确实有这么个事儿。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就像我们说的，让自己下坡不那么陡嘛，对吧？让自己下坡稍微缓一点点。
0: 对，一个是吃东西的时候食物要多样，合理搭配，平衡饮食，不要老吃那几样，尽量吃的杂一点，花样多一点，肉菜蛋饭豆制品轮流上桌，营养就比较全了。不要只吃这个主食跟肉啊，这个菜最好也要吃一吃。然后还有就是不要吃太撑，感觉差不多了，然后还有就是感觉还能再吃几口，但是已经不饿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放下筷子了。
1: 对，
0: 但这个说着很简单，做着很难。
1: 你要不说吗，瘦子吃两口就饱了，胖子吃饱了还能再吃两
0: 口。我真的我已经吃得很饱了，然后还能再吃很多水果，喝很多汤进去啊。
1: 控制控制。
0: 对，控制一下。然后第二呢是吃动平衡健康体重，选择一项自己比较喜欢的运动，对身体进行长期的有效的低强度的刺激，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身体就习惯了运动，不再对身体形成刺激，就可以选择换一种其他的运动方式。
1: 对
0: 对，
1: 总之反正衰老没有统一的起幕时刻，但是呢它可能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某一刻的牙痛，一次失败的跳沙，或者是一次异常的血脂报告。
0: 别说了，有点难受啊。
1: 就是在我们各自的生命时期里也经历着独一无二的第一次的知觉吧，然后这些出现的时候你就会感叹啊、哦、我真的老了。
0: 是，不，别再念了，有点扎心了。祝愿各位那个什么吧，最少至少活到100岁，至少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一块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回来之后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大板块的环节当中来了。这首歌来自小虎队，比较老的一首歌，叫《蝴蝶飞呀》。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

0: 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1: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1: 就是取材要有道。
0: 那凡呢？
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没了，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6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6.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在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回来，继续由潇潇和颂颂来陪伴您。

0: 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指导播出。
1: 哎，我们这一趴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健康大养生的这个环节当中来。哎，欢迎礼拜六来到了节目当中啊。今天大伙儿礼拜二都在忙什么不知道啊，
0: 礼拜二忙啥呢，
1: 礼拜二不知道忙什么，礼拜六是来了。我们接下来呢来看看跟这个健康有关的一系列的消息。你今天找的这个消息啊，我妈昨天刚发给过我。
0: 为什么你妈发给你呢？
1: 因为我特别喜欢用这个杯子喝水。
0: 哦，就是那种吸管杯是不是？
1: 对，我特别喜欢用吸管杯来喝水，因为我觉得吸管杯的这个水啊好喝。
0: 为啥呢？
1: 就是它嘬起来的感觉特别好，
0: 撅起来就像撅的感觉。
1: 对，反正就是比
0: 非常的优雅，也不会弄脏口红，是不是？
1: 也不是，就是感觉好玩，然后就感觉这里边的水就会变得特别的好喝。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吸管杯这件事情啊，尤其是在这个吸管杯用吸管不是用吸管杯来喝水的话，随时随地都能来一口，都不用都免去了拧的那个步骤，直接拿起来就能喝。
0: 嗯，
1: 而且还很方便，防止洒了漏了，然后用吸管杯喝水，确实不知不觉能喝进更多的水，这个是真的。
0: 但是我们今天想要告诉大家的事儿
1: 不好，
0: 对，不大好，
1: 不大好。
0: 这不，不久前啊，一位家住在北京的张女士，她就发现啊，她的孩子呢老是腹泻不止，并伴有咳嗽。排查发现根源竟然是孩子每天都在使用的吸管杯。
1: 嗯，
0: 尽管呢每天他也都会冲洗一下吸管杯，但是狭小的吸管内和水杯接口处是布满了霉菌呐。
1: 哎呀，爱用吸管喝水的朋友们，天塌了。
0: 对，然后他把那个吸管又剪开一打开，里面全都是那种附着在上面的霉菌。你平时用简单的用水冲一冲，它是压根冲不掉的。
1: 对，然后有朋友觉得呢，我就是装点那个白开水，也不装饮料，也不装什么泡的茶，能脏到哪里去呢？但是现实呢是，哪怕你只装的是白开水，吸管杯呢依然是容易藏污纳垢的一个地方。
0: 对，很多人都觉得，哎，使用的吸管杯，很多人就觉得，哎，反正喝一喝也没事儿嘛，哈。
1: 嗯。
0: 但是呢，进入到夏季，告诉大家，这种问题其实会比较严重，而且你仔细看一下你的吸管杯，它尤其是犄角旮旯的地方，
1: 嗯，
0: 和那个前后接口的地方。你仔细看，它其实真的是会有一些细小的霉菌在上面的。
1: 是，而且吸管杯的这个清洁盲区呢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一个呢是它的结构比较复杂，吸管又比较长嘛，然后有的是弯折，有咬嘴的，还有密封圈，还有重力球等等，这些部件形成了大量的死角。还有一个是长期潮湿，难以彻底干燥，这就是微生物繁殖的一个最佳条件。
0: 对，
1: 然后我们喝完水之后，你嘴里的那个唾液呀，还有食物残渣以及细菌会随着你的吸管杯回流到杯子里面。
0: 嗯，
1: 日积月累呢就有一层比较滑的那个生物膜了，这个就是杯子用久了会发黏然后有异味的一个真正元凶。加上夏天比较闷热潮湿，这个杯子里长期是温暖湿润的，简直是微生物的一个理想泳池。
0: 是，反正就是繁殖各种微生物。
1: 嗯，
0: 你像它里面有大肠杆菌呀，金黄色葡萄球菌呀等肠道致病菌，随着饮用水进入消化道，它就会容易引起急性胃肠炎，出现腹痛、腹泻、恶心。
1: 嗯，
0: 还有像那个青霉菌、曲霉菌等霉菌释放的孢子，它会随水雾或气流吸入呼吸道，诱发慢性咳嗽、打喷嚏、鼻塞，甚至是呼吸困难。
1: 嗯，
0: 所以这个吸管杯里面的致病菌还真不少。而且像这个吸管杯呢，我之前还有看到说经常用这个吸管杯好像对那个脸部的肌肉啊什么的也不是很好。
1: 真的吗？
0: 啊，对你的嘴型，因为你经常要这样嘬嘛，这样一吸，它会加深你那个嘴唇的唇纹
1: 啊。Oh、是吗？天塌了。
0: 我是之前有看到过这个，
1: 这有科学依据没有？
0: 嗯，有科学依据。
1: Oh。
0: 有，我之前是看到也是一篇科普的，关于这个喝吸管杯它会影响面容嘛，
1: 嗯，
0: 所以我基本上很少用那个吸管杯喝水。
1: 哎呦，我不用吸管杯不喝水。没关系，没关系啊。我们来看看有四类饮品最容易在杯子里面滋生细菌。除了白开水之外呢，我们经常用吸管杯来冲泡各种饮品，一个就是蛋白粉跟奶制品。这个蛋白质呢在常温的环境之下很容易附着在这个管壁里面，然后凝固之后呢也比较难冲掉，细菌繁殖的速度比较快。
0: 嗯，
1: 还有就是奶茶跟含糖的饮料，高糖分呢是微生物的这个豪华大餐，如果残留的话呢细菌就吃饱 老了，以及

0: 柠檬水跟果汁啊，果酸和果糖残留不仅养菌，酸性的成分呢还会加速硅胶密封圈的老化，缩短使用的寿命。
1: 对，还有像咖啡，咖啡因和油脂容易附着在吸管内壁，清洗不彻底就会产生异味，同时滋生细菌。哎，尤其是我觉得那个吸管它容易滋生霉菌，还有一个很多杯子它旁边那个硅胶圈
0: 啊，对，
1: 密封圈它那个起霉了还洗不掉呢，
0: 那个起霉了基本上你这杯子就宣告废了。
1: 对对对，
0: 就是
1: 它整个霉它是在里面，你是压根刷不掉的，
0: 就是哪怕你刷掉了它还是有菌在上面的、哦、我前两天刚看到啊。
1: 啊，那在这儿、我重新换一个吧，
0: 就是废了，就是基本上它只要长霉你这杯子就废了，你就赶紧扔了再换一个就行。
1: 嗯，
0: 然后如果特别喜欢用吸管杯的朋友，每周要深度清洁，一个是拆啊这个吸管啦、咬嘴啦、硅胶密封圈啊、重力球啊全拆开，不要留任何的死角。我那个这个吸管，尤其是有朋友用那种硅胶的那个吸管，可能这个脏的频率更是频繁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刷，用专业的这个细长的那种吸管刷，可以塞进去的那种，
1: 嗯，
0: 反复来刷洗，重点处理一下那个 U 型的弯折的地方，确保毛刷呢覆盖内壁的所有区域。
1: 对，还可以泡。哎，这个时候白醋和小苏打、啊、
0: 又是你小苏打你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1: 可以用白醋小苏打用温水融化之后浸泡20到30分钟，
0: 嗯，
1: 软化之后呢你再刷，它会起到一个清洁的作用。
0: 嗯，
1: 像那个硅胶配件你也可以用开水煮个3到5分钟消毒。
0: 嗯，
1: 像塑料杯和杯体部件呢你就用温水清洁一下，可以用那种专门清洗杯子的清洗剂啊，或者是家里反正可食用的家用的那种的清洗剂来进行清洗，以免有残留哈。
0: 嗯，
1: 反正清洗之后呢你就晾干，晾干再进行组装。像吸管和这个硅胶的密封圈建议大家每3到6个月更换一次，一旦出现异味变色就立即淘汰掉吧。
0: 是，爱用吸管杯的朋友们也不是说完全不能用啊，咱们该喝水还是喝水，因为这个确实能让就是有一些喜欢用吸管杯的朋友们能多喝点水。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注意这个清洁的问题。
1: 是啊，
0: 然后看到风铃说那我的口水是甜的，那不是有更多的细菌喜欢我不会再跟你说任何一个字，我告诉你恶心的男人
1: 你这个查一下血糖吧朋友
0: 哎，说到血糖呢，我们接下来就来关注到控糖这件事情啊。夏天水果种类还是非常丰富的，有很多的朋友呢觉得这个桃也好吃，苹果也好吃，杏也好吃，蓝莓也好吃，但是呢吃的对不对了，这个血糖可能唰一下就上去了，不吃又确实很想吃。
1: 嗯，
0: 我们之前也一直来关注过，就是关于这个水果的升糖指数，就是那个 GI 值嘛，究竟如何？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夏天的这些水果怎么来选。
1: 嗯，
0: 有一些呢是非常适合糖尿病患者跟控糖人群吃的低 GI 的一些水果，
1: 是
0: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
1: 这个水果啊，非常健康啊，很多人特别爱吃。
0: 我非常爱吃
1: 蓝莓，
0: 是的。
1: 但是我上次去超市买蓝莓的时候，那是过季了。
0: 只有一个牌子的蓝莓好吃，我至今认为
1: 啊，是吗？
0: 就是前段时间那个在舆论风口浪尖上的那个品牌
1: 啊。
0: 但是其他可能也有好吃的，但是只是我没有吃到而已。
1: 因为蓝莓，我每次买回去吃一次，放冰箱，然后我就给忘了，你知道吗？
0: 嗯，
1: 每次后面大半部分都扔了
0: 啊。
1: 蓝莓它其实含有丰富的花青素哈，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抵抗，对于稳定血糖确实有一定的作用。
0: 嗯，
1: 但是大家吃呢千万不要吃蓝莓干、蓝莓酱等深加工的食品，你这些深加工的它是经过脱水加糖，含糖量那大约是新鲜蓝莓的6倍。
0: 嗯，
1: 所以这个建议大家吃新鲜的蓝莓。而且我告诉你一个，我前两天发现了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蓝莓的吃法
0: 哦，
1: 然后我试过就真的非常的不错。
0: 这么吃，冻起来吃？
1: 就是蓝莓和那个希腊酸奶，就是那种 无糖的那种酸奶，
0: 嗯，
1: 给它拌在一起，
0: 嗯，
1: 拌一拌，
0: 嗯，
1: 完了之后呢你放在冰箱里给它冷冻个2个小时，它这个就还没有完全冻硬嘛，
0: 哦，
1: 然后这个时候上面你再给它裹上一层巧克力，
0: 那就不健康了，
1: 这个就是属于血糖不高的人当零
0: 对对对
1: 当零食吃，然后再撒上一点坚果碎，嗯，然后再把那个巧克力给它冻冻硬，
0: 嗯，
1: 一口咬下去，哇，那个层次非常的丰富。
0: 是，我之前就是有一段时间不是很流行那个干椰酸奶碗嘛，你知道吧，然后那一个干椰酸奶那一碗卖挺贵，30多40块钱。我之前经常拿那个干椰酸奶当晚饭吃，就是晚饭，那段时间在减肥，不吃。

0: 吃就是什么都不吃，只吃那个干椰酸奶，然后里边就有很多的水果，就像你刚刚说的那样嘛。
1: 放进去
0: 嗯，
1: 哈。
0: 对，然后吃了一个月的时间，胖了4斤。我说你对吗？你肉我也没吃上，结果还给我长胖了啊！
1: 哎，这好家伙，
0: 嗯，
1: 这个还不如我正常吃
0: 不如我正常吃点家常饭菜呢。一个是蓝莓，第二个低 GI 的食物，特别对身体友好的一个食物是桃子。
1: 嗯，
0: 桃子的。

0: 开桃罐头啊，这些桃罐头呢，大伙儿都知道里边那个就是用那个糖泡出来的啊。这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会添加大量的糖分，
1: 嗯，
0: 而且桃子是一个非常好的，之前我们有分享过抗炎的一个水果，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多吃一吃。
1: 除了桃子之外，还有杏儿啊，杏儿的这个 GI 值大概是34，但是呢，这个杏儿它是非常讲究季节的，
0: 嗯，
1: 要季节买的对哈，你单次也不能吃了太多。然后我一直对杏儿这个水果不是特别感冒，
0: 我也不感冒，
1: 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去。这个小的时候哈、啊，在那个反正就是有一棵杏树啊、
0: 嗯，
1: 我们家那附近有一棵那个杏树，然后每年春天开完花之后，它不是结那个果嘛，然后结那个杏儿、
0: 嗯，
1: 那个杏儿结了特别多，掉到地上到处都是，我们小孩还可以爬到树上摘那个杏儿、
0: 嗯，
1: 但是那个杏儿它应该不是那种嫁接的或者是两种的那种哈、啊
0: 嗯，
1: 就是野生的，那个味道特别
0: 酸。是我们家门口阳台，我们家小时候住一楼，
1: 嗯，
0: 正门口对面的那个草坪
1: 就有一棵。
0: 就一棵杏树，
1: 所以咱们俩的这个感受为什么不敢吗？应该是一样的，是不是？吃完你就觉得又想吃，但是吃完那个味道又不好吃，所以在我的印象当中呢，一直把这种味道复刻在了我的脑子里面，
0: 对，
1: 以至于我每次现在看到那个杏，我想象当中
0: 硫酸水，
1: 它就应该是这种味道。
0: 我觉得是。
1: 然后我们最多的就是把这个杏核给弄出来抓籽儿，
0: 吃杏仁儿。
1: 不是，把那个肉吃了，这个杏核我们小朋友玩游戏呀、啊
0: 嗯，
1: 抓杏仁儿、抓籽儿啊、
0: 嗯，
1: 我们叫抓籽儿那个游戏。
0: 对，然后但是。其实就是我们可能因为我们家门口的那个树都没有好吃的杏啊，但是正经的人家那个新疆小白杏我吃过几盒，
1: 挺好吃的是吧？
0: 非常好吃。
1: 那我们就是没有吃到好吃的。
0: 对，甜度很高。但是这个杏虽然它的 GI 值比较低，是34，刚刚也说了一次不要吃太多，最好吃新鲜的。但是呢它的果酸含量比较高、
1: 嗯、
0: 你胃又不太好的朋友这个就不要太过量食用啊，而且要严格控制摄入的量。还有就是不要吃那个杏干或者罐装的蜜杏等等那些深加工的食品，那些食品呢含糖量超过60%、
1: 嗯、
0: 糖尿病患者就不要再吃了。
1: 是的，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水果、
0: 嗯、
1: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0: 这个苹果真是一个食之无味弃之又可惜，放在那儿根本就不会吃的一个水果。
1: 但是你不买吧老感觉家里又缺了点啥。
0: 对，但是你要一说买水果第一个又想到的是买点苹果，真是很奇怪的一个水果、
1: 嗯、对，就是苹果哈，一定要带皮儿吃、
0: 嗯、
1: 因为苹果当中70%的果胶都藏在果皮里面的、
0: 嗯、
1: 果胶它能够包裹住糖分，让身体慢慢吸收，延缓它的消化吸收率，从而减少我们食用者的血糖波动、
0: 嗯、
1: 所以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这个苹果啊一定要给它带皮儿吃、
0: 嗯、
1: 啊。苹果呢不建议把苹果榨成汁儿，或者是使用那个苹果脆片。
0: 哎，我可爱吃那个苹果脆片
1: 了。我也正想说，苹果脆片确实挺好吃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它那个加工之后呢，膳食纤维被破坏了，升糖速度还和可乐差不多呢。
0: 啊，那这样的话就不用再吃苹果脆片了，直接去喝可乐就可以了啦。
1: 但偶尔吃点苹果脆片还挺好吃的，我觉得。
0: 是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柑橘类的这个水果也比较友好。柑橘类的水果呢 ，GI 值大概是43，也非常适合控糖人群来食用。其中柚子的 GI 值呢，可能还要更低一些，但是一次呢也不要。吃太多啊，三四瓣就行，三四瓣我觉得少了，就一次别吃哦，吃过一个就行，我觉得。
1: 对啊，
0: 但是呢也不
1: 谁
0: 吃
1: 三四瓣啊，
0: 我剩下的四五瓣给谁呀、啊、但是要注意不建议把橙子榨成那个橙汁来喝、
1: 嗯、
0: 因为橙子被打碎之后呢也是跟苹果一个道理啊，膳食纤维呢完全会被破坏，升糖的速度会比直接吃新鲜的橙子要快得多呢。
1: 哎、说到这个水果，我最近这个制作了一个水果茶饮。
0: 水果茶饮
1: 啊，就是你可以冻在冰箱里面，冻在冰箱里冻成小块，你随时想喝的时候、
0: 嗯、
1: 你掰一块出来泡在水里、
0: 嗯、
1: 就非常的健康、
0: 嗯、
1: 但是呢这个糖呢就取决于，如果说你是高糖血糖比较高的人就少放点糖嘛、
0: 嗯嗯、
1: 血糖比较低的人我们多放点糖，那个味道会好喝一些。就是像这个柠檬、
0: 嗯、
1: 柠檬呢一个是黄柠檬，还有一个是香水柠檬，两种柠檬，还有小金桔，完了之后就是 是百香果、
0: 嗯、
1: 把这些都洗干净之后，百香果果肉挖出来，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柠檬加上小金桔全部给它切成小块。
0: 酸不酸呢？
1: 不酸，但是一定要把那个籽儿给挖出来啊、
0: 嗯、
1: 因为那个籽儿是苦的、
0: 哦、对，
1: 放在一起，你这个时候呢就要加点那个黄冰糖、
0: 嗯、
1: 黄冰糖给它融化在一起，融化在一起呢你就给它用一个冻冰块的小格子给它装进格子里面、
0: 嗯、
1: 你每次喝水的时候就可以掰一个小格子出来、
0: 哦、
1: 放到水里面，这样一泡

0: 它就会让你喝的水就会很香甜又好喝、哦、但是自己弄的呢又会比较健康。
1: 明白，就是没有太多添加的东西嘛。
0: 是，而且我最近发现我早上冲一杯咖啡放一颗进去它就变成了果味咖啡。
1: 那也可以，
0: 跟我们在楼下咖啡店买的那个味道差不了太多。
1: 哦，可以可以可以、嗯、明天给我打包一杯啊。
0: 没问题。
1: 这个是刚刚说到的选水果种类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呢是吃水果的时机。吃水果的时间呢比较好，就是安排在两餐之间，比如说上午10点钟左右，还有下午3点钟左右，这是吃水果比较好的时间、嗯、不要饭后立刻吃，不然的话呢餐后的血糖会叠加升高。哎呦，我就是饭后的时候吃。
0: 所以你 一会儿下节目之后这个时间段是最适合吃一个的、嗯、你下次这个时间段带一个水果、啊、
1: 可以。
0: 还有就是每天的水果总量你控制在200克以内、嗯、就是不超过半斤，选择新鲜的水果，不建议吃那种果干啊果酱啊罐头啊果汁啊等深加工的食品、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上次说的关于专门吃水果的这个事儿哈，不要去外面买那种鲜切的，
1: 嗯，
0: 鲜切的怕它存在一些
1: 食品安全问题。
0: 对，最好自己买新鲜的自己在家里吃哈。
1: 对，
0: 总之夏天的水果还是很丰富的，我们在海南水果选择就更多了，只要选对 DGI 的品种、嗯、避开一些深加工制品，就算是糖尿病患者也可以在夏季安心享受水果的美味了。
1: 是的，以上呢是我们跟各位来分享到的关于夏季吃水果这件事情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简短的来关注一个关于心态的这件事情，鸡汤时间到来了，我们简短的来分享啊。这个也是央视新闻跟大家说到的，叫做心态对了，人生就顺了。
0: 对，我觉得说的特别对，因为就是在于我们自己内心的心态调整、嗯、你只要自己给自己说服了，你自己什么事情想通了，其他的都不是事儿。
1: 是，
0: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就是给自己困住了出不来、嗯，是吧？
1: 对，这个是这个文章大概看了一下，说的挺好啊。
0: 嗯，
1: 有8个特别好的心态，希望大家有所收获。第一个是叫做我接触的人可以不喜欢我，就是有一本书嘛，叫做《被讨厌的勇气》。
0: 嗯，
1: 允许所有人不喜欢你没有关系，而且喜欢你就是喜欢你是正常的事情，因为毕竟你也性格又阳光又开朗，人又很好，长得又漂亮，这样的人谁不喜欢呢？
0: 是啊，
1: 但是不喜欢你也很正常，因为你又阳光，人又漂亮，性格又好，不喜欢你也很正常嘛。
0: 是，这个就是要做课题分离，
1: 对，各走各的路、啊、
0: 你喜不喜欢我是你的事情，
1: 我
0: 怎么样，哎，是我的事情，所以要学会课题分离嘛。
1: 是，
0: 就要允许我接触的人可以不喜欢我，不必讨好任何人。
1: 对，第二个呢叫做打不倒我的终会成全我，顺境的时候好好抓住机遇，逆境的时候咬咬牙相信路会转弯，没有关系的，你要走什么路啊都已经铺垫好了。老天不会对你太差的。
0: 是的。还有就是向内求不向外期待、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关注自己的内心，你的快乐和安全感不是别人给的、
1: 嗯、
0: 你一旦指望别人永远温柔永远懂你，你就容易失落。
1: 这一点我还没有做到，前面都可以做到，这一点没有做到。
0: 我现在就是慢慢的告诉自己不要对任何人有期待。
1: 不行，我永远对对别人有超级大的期待。
0: 因为你对别人有期待，你的失落就会越大。但是如果说那个人接得住你的期待也还行哈，
1: 万一接不住呢，我就会容易很伤心。
0: 是啊，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寻求自己的内心嘛，真正的安稳是你自己站得稳、嗯、不依赖也不慌张。
1: 还有叫做不为别人的情绪买单、
0: 啊、
1: 有的时候你旁边的这个人可能比较烦啊，一张臭脸，可能他有什么自己一些压力啊怎么样的，其实跟你没有关系。这个时候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反思自己，或者去安慰安慰他，或者怎么样的啊，或者这个为了他的情绪而自己妥协，这个也很重要。其实这个我也做不到，要分清他人的情绪与自己的边界，不主动承接别人的负能量。
0: 我也做不到，
1: 我也做不到。我旁边这个人如果就是一张大臭脸，
0: 然后你的心情也就不好了。
1: 干嘛呀，谁招你了呀？
0: 所以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要多和正能量的人待在一起、嗯、
1: 对，天天又是说别人坏
0: 话，负能量爆棚的人
1: 不行。对对对，那种不行啊、
0: 嗯、
1: 还有一个叫做能够接纳无常，生活里的意外委屈跟遗憾是没有办法预判的，要学会接纳突如其来的变故，接受事与愿违的结局，拥有的时候好好珍惜，失去的时候也要坦然放手。
0: 嗯，还有一个就是

0: 不用强迫自己合群。
1: 对，这个我其实我小的时候不太理解。
0: 是的，以前我们都是上个厕所都要找个朋友拉着手去。
1: 对的，
0: 你现在这个只是越大你慢慢的越能够理解，有的时候独处它是更好安安静静做自己的事情，摒弃无用社交，就不用强迫自己非要去合群哈。
1: 是啊，而且有的时候合群合完了之后这群人你还不一定喜不喜欢，合完了之后更累了，不如自己在家里边躺一会儿啊。
0: 是的，还有一个叫做允许自己偶尔低效，因为我们太容易被计划影响情绪了，就是自己制定好的计划一旦进度落后，然后就觉得焦虑，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差劲儿啊，就不能心安理得的待在家里玩，就觉得哎呀我这么玩是不是浪费时间，我的同龄人都怎么怎么样了，但是真的我们的人生啊它不是说一直高效的，允许自己偶尔低效，搁置计划没有完成，不必过度埋怨自己，调整好状态继续往前走就可以了。
1: 是，
0: 但是呢你就是在该规定的时间把你该做的事完成就行了，
1: 你别差太多啊。还有最后一点呢，叫做停止自我否定，学会善待自己，人对自己往往比你对别人还苛刻呢，大家对自己的时候要少一些苛刻，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宽慰，多跟自己说没关系的，你已经很棒了。
0: 是的，
1: 稳住内心的一个认同感，心宽了路就宽了，日子自然也会越过越顺。
0: 是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这样的好心态哈，
1: 是
0: 保护好自己一颗明亮坚韧又充满力量的心。
1: 这句话真好，明亮坚韧充满力量的心，哎，下次那个过生日许愿的时候把这个愿望给许进去啊。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成为比较平静的人，可以平静的接受一切。然后还有风铃说，所以宋宋你和小马天天嫌弃我的话，我你说你在说什么啊，但是心态一直都是崩的，路不一直都是弯的吗，就没有走过直路。
0: 这是你人生特别的非常别致的风景。
1: 那个什么，你走弯路你比别人看的风景还多呢你。
0: 这么想就对了。
1: 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宋宋小小小课堂到这里就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希望大家呢也收获到了非常多的知识，也希望大家度过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咯，
0: 明天再见，拜拜。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7: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9: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8: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9: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 我再发一条老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3: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7: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8: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9: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8: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10: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8: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0: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8: 您看，禁止吸烟。
10: 习惯了，改不了。
8: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0: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8: 习惯了呀，改不了。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4: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13: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4: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3: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的，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4号，农历6月22，星期二。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时光荏苒，岁月如诗，生命中的每一刻都充满意义，每一份关爱都温暖心灵。繁忙的生活终成岁月的篇章，花虽谢，却留下最美的回忆。愿未来的日子阳光明媚，步步向前，安康成败。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有暴雨，气温25到33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另外呢，提醒大家一个消息哈，2026年的海公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即将在8月15号火热开启。那么这次比赛呢，设在江东新区50米的国标恒温游泳馆。无论您是5岁的小朋友还是55岁的运动达人，在这里呢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而且呢还有丰厚的奖励等你来拿。即日起呢，到8月5号，欢迎大家通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微信公众号数字赛事通小程序来报名，期待您在这场比赛上大显身手。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好了，接下来在新闻速览板块一起来关注头条资讯。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海南省“十五五”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提出自然资源领域的改革创新全面深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进一步优化，自然资源安全底线牢牢守住，自然资源要素精准配置能力全面提升，自然资源治理能力全面提高等5个方面的主要目标。到2035年，基本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国土空间格局。近年来，海南持续推动会展项目的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的发展。那今年上半年呢，一批重大的展会项目相继落户海南，进一步的促进了服务业的优质高效发展，助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多点发力，近日在甘肃、吉林、内蒙古、海口四地接连落地4大创新平台，四地横跨西北、东北、华北、海南，加速搭建起南沿北繁全域协同的国家级种业创新网络，有效畅通前沿育种技术产学研转化通道。此次一周内落地的4大平台因地

制宜，精准布局，各有专攻。西北聚焦春油菜育种，东北长春主攻玉米大豆粮油作物，华北呼和浩特深耕含旱区粮油育种，海南海口专攻热带畜禽育种。四大赛道精准匹配不同区域的农业资源禀赋与产业发展需求，为我国种业精准攻关、提质增效提供坚实的平台支撑。昌化一级渔港建设项目一期日前已经竣工，项目投入使用之后将补齐昌江渔业基础设施短板，培育壮大该县的海洋经济，助力渔业产业转型升级。据了解呢，这个项目总投资大约 2.5 亿元，新建9个渔业生产泊位，一个渔政泊位，新建南北防波拦沙堤约1200平方200米，护坡约110米，港池水域面积约43.3万平方米，陆域配套建设道路超过7700平方米。

0: 接下来继续我们关注到海口。日前，位于海口休阳区西海岸片区的中国海油深海能源开发总指挥部基地项目01地块项目已经完成竣工验收，正式进入交付倒计时，有望九月份投入使用。作为中海油深耕海南、布局南海深海能源开发的综合性核心基地，项目集科研实验、指挥调度、办公运营等多功能于一体，全面建成后可满足3680名能源人才办公、科研及生活需求，是支撑南海油气资源开发的关键后方枢纽。离境退税新政自今年7月1日落地，迎来了满月。据了解呢，7月海口海关共办理境外旅客离境退税6770票，同比增长 23.4 倍，退税商品总额885万元，同比增长 28.2%， 退税金额110万元，同比增长 28.5%。日前，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与海南国际仲裁院、海口市休阳区人民法院共同签署商事纠纷多元化解与信息共享机制合作备忘录，将依托企业之家综合服务阵地，充分发挥企业秘书常态化一线联络优势，创新构建园区加法院加仲裁加商事调解三加 N 联动治理模式，从源头降低企业的维权时间成本和经营损耗。今日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主会场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系列活动落幕，在持续17天的活动当中，海口主会场及三大分会场累计接待游客超过99万人次，其中长影奇幻乐园接待 21.54 万人次。截至7月底，这个乐园今年累计入园人数已经突破60万人次，总经营收入同比增长 238.64%。
1: 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春风吹过

0: 竹湾种子实验室，
1: 我们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0: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2: 在我们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0: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3: 促进国际国内，
0: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2: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0: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4: 达到五百万标箱了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0: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3: 对航天科技工作者，
0: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
5: 牢记习总书记的
4: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6: 习总书记的嘱托，
1: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0: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7: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在新闻速览板块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几条简讯。首先来关注海南出台规划推动缩减自贸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近日呢，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15-5海南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啊，咱们海南15-5时期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那规划提出呢，15-5时期海南锚定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战略目标，紧紧围绕建设三区一中心的战略定位，加快构建具有牵引带动作用和制度试验功能的高水平开放平台体系。那么在统筹构建与开放型经济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方面，围绕五自由便利、一安全有序流动，那么加快构建与开放型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动态调整实施禁止限制进出口货物物品清单，深入推进服务贸易既准入又准营改革，推动缩减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动扩大海南自由贸易港外商投资准入，这么五个推动，推动优化外国人免签入境海南政策，建立完善免签来琼外国人服务管理保障体系，推动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的政策优化。那么根据规划呢，海南将持续的推动政策赋能外贸发展，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落实呢外商独资、医院、生物技术、增值电信业务等专项试点政策，拓宽服务场景，那么加快呢推进数字贸易的布局，推动澄迈老城科技新城、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等园区发展国际数据服务业务，培育国际化特色数字产业，鼓励一人公司的发展，建设数字游民理想社区，集聚科创人才，加快构建买全球精品、享全球医疗、学全球专业的国际消费新生态，促进四大主导产业的集群化、国际化发展，打造国际化特色的五项图强产业链，面向全球，全瞻培育四新未来产业。

接下来继续关注。记者今日从省商务厅了解到，在今年二月开设首批五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的基础上，海南计划第二批开设七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其中三亚旺豪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文昌旺豪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已经开业。第二批七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中，海口、三亚、儋州、文昌、琼海、万宁、澄迈等七市县各开设一家，其中文昌、琼海、万宁、澄迈属于首次开设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我省相关市县近期积极推进第二批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的开设相关事宜。继续关注，海南海事局日前发布2026年的第一号公告，经国务院同意，从2026年的7月3号起，海南三亚港口岸、南山港区、英歌海港区、清水湾港区正式对国际航行船舶开放。那么根据公告的内容呢，本次开放涵盖三个功能定位各异的港区。

区，各个港区均明确了专属开放水域、岸线及泊位、锚地和通航航道，可有序保障国际航行船舶进出港的作业。其中南山港区包含南山、红塘两个不相连岸段，拥有货运、滚装、石油专用码头泊位，可满足货运、油品运输等国际船舶作业的需求。英歌海港区呢，配套乐东电厂码头泊位，主要服务能源类船舶通航作业。清水湾港区拥有299个游艇泊位，主打国际游艇航行，停靠业务特色产业属性突出。各个港区均配备专属锚地及专用通航航道，能够为各类国际航行船舶提供规范稳定的通航保障，确保口岸通航作业安全有序开展。

近日，记者从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海口江东新区深耕商事制度改革创新，持续优化企业注册登记服务，依托一系列登记注册便利化改革举措，园区大幅度地降低了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速项目落地周期，吸引了大批龙头企业、科创企业扎堆落户。截至目前，海口江东新区已经招引重点企业545家，包含世界500强企业50家、中国500强企业39家，总部经济、现代金融等优质项目密集落地，企业投资信心是持续提振。

接下来继续关注两条详细信息。近日呢，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呢，为了发挥交通运输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作用，15/5期间，咱们海南已经制定了98个自由贸易港交通枢纽体系重大工程，着力加快建设现代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更好地支撑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港。重大项目固定资产投资是自贸港稳增长的核心压舱石，这份事关交通发展的重大工程清单共包括4个航空枢纽工程、74个航运枢纽工程、20个综合交通枢纽工程，锚定一本三基四梁八柱的战略框架，坚持全局观念和系统性思维，加快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在航空枢纽方面，是15/5期间规划建设三亚新机场、美兰机场三期扩建工程、东方机场和儋州机场。同时呢，也支持中外航司在海南合资组建航司，依托海提升海南的国际航空运力供给。在航运枢纽方面，海南聚焦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国际航运枢纽，

下来继续关注海南省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并网发电。今日呢，海南省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并网发电，这标志着这个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商运投产目标迈出关键的一步。项目规划

大建设两台120万千瓦的核电机组，搭载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华龙一号三代压水堆核电技术，大力推进核电设计自主化和设备制造国产化，采用能动和非能动相结合的安全设计理念，可显著提高核电站的可靠性和安全性。项目建成之后，年发电量可达180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超过63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将为海南自贸港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助力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

0: 好的，时间已经来到了11:29，马上到来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1.8 兆赫海口综合广播，在下半时段为您带来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更加精彩的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2: 那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哎
7: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11: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1: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1: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4: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5: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

0: 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2: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3: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2: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3: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2: 您看，禁止吸烟。
3: 习惯了，改不了。
2: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3: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2: 习惯了呀，改不了。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7: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0: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9: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的，收音机前以及网络上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欢迎大家关注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赵赫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到这里来打卡。希望呢每天的节目内容呢都能够对您的工作和生活有所帮助哈，让您在海口居家创业事业兴旺发达哈。那节目一时呢依然为大家送上这个好消息哈，2026年的海公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呢即将在8月15号火热开启。这次的比赛地点设在海口江东新区的50米国标恒温游泳馆。无论您是5岁的小朋友还是55岁的大朋友，都能够找到在这里属于自己的赛道，而且呢还有丰厚的奖励等待大家来拿。那么从即日起呢一直到8月5号也就是到明天为止，欢迎大家呢通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这八个字的微信公众号，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微信公众号，数智赛事通，数智赛事通，数学的数，制造的智哈，智能的智，数智赛事通小程序来报名，期待大家在这场比赛当中去大显身手哈。那么接下来我们下半时段的第一个专题小板块内容为您送上主播说安全。
1: 主播说安全。

0: 方面哈，昨天也说过，这个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自己损失大，邻居也遭殃，是不是？还有呢，电池不进楼，安全跟我走，不要入户充电，这都是实际上每一条消防安全的禁止条例的背后，都有血淋淋的，说的惨一点，叫血淋淋的惨痛的教训和真实的案例在支撑的。所以说呢，大家真的不要把这些开玩笑不当回事儿哈，真的发生的时候，你后悔也晚了。哎呀，后悔我当初不听规劝呐，不听条例呀。现在好多人说，哎呀，没事儿，不就那一会儿吗？我推进家里边放电动车，一会儿没事儿的。真当有事儿，什么都没戏了，你知道吗？因为电动自行车啊，发生火灾的时候，夺命仅需100秒，看到没有？100秒是多长时间？不过1分多钟而已啊。你看，当电动自行车线路老化、充电短路、串电事故产生的火花、火焰的温度就在130度。这个短路产生，通常都是短路产生的火花哈，尤其是咱们海南，咱们中午的时候都特别暴晒、特别暴热。如果是在露天那个暴晒的情况下，你的电动自行车老化、衰化的特别快，所以呢，很容易呢，很多自然的现象发生都是因为这样暴晒、过热、过高的温度之后产生的自然。短路产生火花，然后呢，30秒钟电动自行车就出现明火。出现明火的时候呢，这个火焰温度就已经升到了310度。如果是在室内的话，室温就能够达到120度，而且燃烧产生大量的毒烟。30秒之后呢，这个120秒内，电动自行车的塑料件就会被引燃，因为这温度非常高嘛，310度，那塑料件很容易被引燃的嘛。引燃塑料件之后，加上这个电池自燃的内容，火焰的温度迅速就升高到了680度。室温就达到了180度到220度，而且有毒气体会快速的扩展，充斥着楼道。120秒啊，2分钟的时间啊，就已经这火焰温度达到680度了。你要知道，咱们炼钢炼铁也不过才1000多度，1000度以上而已啊。所以说这个温度是非常的高的，你这个3、5米这根本靠不进人的。而且如果在室内的话就更惨，因为是这个有墙壁挡着这个室温聚拢的原因，会迅速升高温度，而且有毒的烟雾也排放不出去的。所以这120秒过去的时候呢，电动自行车就会被火焰完全包裹在210秒内。这个时候室温啊，不是火焰温度啊，室温就会达到660度。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刻呢，万一出现这样事情，你没有这个室内的门窗，卧室的门没有锁死、关死、封死，用湿布湿水给这个缝都关封死的话，那几乎就很难能够活着出来了。因为浓烟它在室内产生的热焰辐射，已经室内温度达到600多度，然后呢，浓烟会切断逃生通道，如果吸入了有毒剧毒的气体，会导致昏迷和窒息。所以呢，说电动自行车发生火灾之后的夺命仅需100秒啊，所以为什么说一定要严禁电动自行车推入家中室内，也不要把这个电池拿下来放到家中去充电，因为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啊。因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总说非常安全非常安全，但是从全国统计来讲的话，你想要几百例还是几千例都有。所以说呢，不使用非标的电动自行车，不要擅自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更加不要呢人车同屋，也不要非线充电。非线的那个线啊非常小，电压过载的时候，这个线本身就过热，过热之后就容易自燃嘛。电动自行车虽然小，但是起火是不得了，安全意识高啊，生活才能够更美好啊。所以切记切记，电动自行车呢不要进入室内，不要进家，不要进门啊，也不要说电动自行车不进，那我把电池拿下来行不？也不行，这都是危险的啊。所以说，咱们海南呢有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管理条例哈，这个尤其是现在呢，已经切实的为广大人民群众去着想，要求呢所有的社区都必须建设消防安全合规的电动自行车的充电棚。 啊，要求的是这样的一个必须，你比方说有消防这个设施，比方说灭火器啊等等，然后呢有统一规划的能够承载多大容量的充电的线的线路规划的配置，不是拿个普通的插座、插销、插排一溜线串过去就行了，它不是的，它要求一定的充电容量和这个抗压压力和线路布置的，它要通过消防的验收合格的，然后呢必须有日夜监控啊，比方说晚间红外线的监控啊，日间24小时不停的监控啊，还有这个我们的物业管理人员或者是保安都是日夜不停的有巡逻呀等等。这样的一个充电的停放的电动车棚、电动自行车的车棚，这要求每个社区都会建设哈，这也是关乎到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在社区居家的一个电动自行车的消防安全的相关内容。
1: 习习春风，吹过崖州湾种子实验室，
2: 为我们的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1: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2: 在我们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3: 促进国际国内，
1: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4: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1: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5: 达到500万标箱的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1: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6: 对航天科技工作者，
1: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
8: 的嘱托，牢记习总书记的
9: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10: 习总书记的
11: 嘱托，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1: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2: 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0: 那么接下来呢，进入我们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下半时段的最重要的一个板块的内容哈，今日关注。今日关注呢，一般是关注两个板块内容，首先是关注的是财经观察方面。来看一下咱们海南新增逾12万户，谁在加仓海南呢？一周内海口复兴城啊，国际数字港呢接连迎来了两大行业龙头企业的入驻啊，一个呢是国际专业服务商艾马克中国旗下的子公司艾马克健康服务海南有限公司落户之后，顺丰同城旗下山海食集海南供应链有限公司也是完成了注册登记，两者呢是比邻而居啊，实现了服务链和供应链的深度联动。事实上呢，布局海南，艾马克中国和顺丰集团呢都不是第一次。那么来自咱们海南省市场监管局的数据显示呢，在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增企业 12.47 万户，同比增长 90.09%，增幅那绝对是足够亮眼的哈，但是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呢，这个数据背后的驱动力和结构性的变化。那有人就想问了，哎，这个市场监管局发布的这一组数据，新增啊，上半年就新增了 12.47 万户，但是在2025年呢，整个海南新增企业是 17.02 万户，占新增经营主体总量的 58.6%。 那么这 12.7 万户新增他们是谁呢？企业增量呢跑赢了个体户的增量啊，从去年全年是海南新增企业 17.02 万户啊，今年是上半年呢是 12.47 万户。企业的增量跑赢个体户的增量，意味着海南市场经济不仅在扩容还在提质。那今年上半年新增企业的数量继续保持高位数的增长，可见全省的经营主体结构在进一步的优化。那么结构性的拐点出现呢，带来是增长动能的换荡。拆解增量啊，一个梯度清晰的市场生态图景啊就能够浮现出来。这个市场生态图景呢是大个头扛旗撑起产业骨架，新势力崛起带来创新增量，风向标指路是检验开放成色。 我们看大个头扛旗，以海口和三亚为例哈，今年五月份的五家珍珠深加工头部企业就组团入驻了三亚，一下子就补齐了当地珠宝产业的加工短板。那不久前呢，一家半导体产业链主落子

子海口，配套的企业也就跟着而来了。行业龙头链上企业的争相落户，牵引了海南重点产业是加速集群起势。再看第二个梯度，新势力的崛起带来创新的增量。那么以单人加 AI 为核心的特一人公司，就是我们常说的 OPC 哈，这个 OPC 无论是在

加快培育心智生产力，打开了更大的一个想象的空间。再看第三个维度和梯度，风向标指路，检验的开放的成色。这个外资准入呢，是扩大开放的一个风向标。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韩国东亚制药的 CEO 就来海南考察的时候说呢，希望把握好自贸港封关运作带来的重大机遇。仅仅三个月之后呢，东亚制药海南有限公司就光速落资海南了。而今年上半年呢，咱们这个12万多户当中新增的外资企业呢，有1303户，同比增长是 38.62%。过去五年当中，咱们海南新增的外资企业的年均增速也始终保持在两位数上。所以说，从这些数据和结构性的内容分析来看呢，你不难发现哈，海南正在锻造一种混合动力。当多股的创新创业的力量彼此咬合，海南的市场底盘就不再只是简单的啊，像12万多户这么一个规模扩张，而是一场呢有结构、有层次、有韧性的生态进化。那么投资海南，他们到底是看中了什么呢？半年增长 90.09%， 这并不是一次偶然的脉冲式的爆发哈。我们将这个时间轴拉长的捋一捋，捋一下时间线，你会发现这个高位增长的态势其实是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从18年4月起，仅三年时间，咱们海南全省新增经营主体的数量便超过了过去30年的总和。这个大家都可以在公开的一些报告和各个官方和部门发布的一些政策文件当中数据你都能够看到哈。封关以来，截止到今年的5月31号呢，全省新增企业的同比增幅更是高达 123.04%， 100% 多的比例。三组数据并置，你就能够看到一条稳健向上的增长曲线清晰浮现。可见啊，这股投资热并不是一阵风。那么投资海南，他们到底是看中了什么呢？归结起来哈，无非是三个决策坐标：更低的成本、更多的赛道、更大的市场。这么三个。更低的成本，企业我们常常说这个开源节流嘛，是吧？那么节流就是更低的成本，开源呢更大的市场，然后呢还有更多的赛道，是涉及到我们的业务布局方面，更多的赛道。这三个决策坐标，更低的成本算的不仅仅是账面上的一个显性的支出哈，比方说今年6月完成首批改装专用车出海的合之力海南汽车有限公司，它在享受双 15% 的税收优惠的同时呢，得益于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的政策呢，企业资金的周转效率是得到大幅度的提升的。这是更低的成本。更多的赛道就是意味着企业可以找到更多的增量哈。你像这个安徽拓凡啊，这家企业起家于内窥镜的维修业务，起初呢是主打国内的市场的哈。得知咱们海南跑通了两头在外的保税维修业务，这两头在外保税维修在咱们海口呢非常显著的一个就是咱们空港临空这个保税区哈，飞机维修业务也是的哈。这个拓凡起家于是内窥镜的维修业务，起初主打国内市场，然后呢在海南设立了子公司，不仅是解决了维修跟不上的难题，更是找到了第二增长曲线哈。对于国外进口的进口过来维修，两头在外的保税维修。第三个的是更大的市场，既指抵达更大的市场，也指呢更快的抵达市场。比如呢在咱们海南开展的非洲坚果加工业务的文野海南食品有限公司，那正构建了4小时经济圈，坚果呢从咱们海南出发，4小时到新马泰，8小时到达阿联酋，15小时直达欧洲市场。你说这个速度快不快？所以说这个三个更字的叠加，更低的成本、更多的赛道和更大的市场，对于企业而言，这意味着选择就更多，而这本身就是一项呢需要被算进账里的隐性的机会成本。所以说可以预见的是呢，随着咱们海南自贸港的投资价值经受住市场的长期观察和充分的检验之后，那么这个封关的红利啊，从政策的预期
转化。

为市场的实感，还能够吸引呢更多的观望者能够加速进场。要知道，能够敢于投入的、勇于探险和冒险的毕竟是少数，更多还是观望的。那么增速的背后，谁在悄悄的助力呢？那前不久咱们江都新区引进了一家优质的外资企业，公司的几位股东啊都在外地，因故呢无法赶往海南现场核验身份签字办照。放在以往呢，企业登记注册呀，这事儿呢只能暂时搁置了。确实是哈，应该说十几年前确实都是这样子，但是这一次呢，事情有了不一样的走向哈。得益于咱们海南推出的外资企业登记便利化的措施，这家外企的登记设立手续得以全程网办，从办不了到网上办，解答的正是增幅背后的一道实操题。企业想进来，海南接不接得住啊？全程网办外资企业，这就是前段时间上周节目当中啊还和大家聊过的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登记这个便利化的服务哈。外资企业的境外自然人在全国其他地区的一个互认的一个内容，再到呢海口的咱们海南的外资企业登记的优化的便利化措施。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一个股东都要到这里签字办照核验身份，在网上就可以全程办了。所以呢就是一个实操题哈，企业想进来咱们海南接不接得住。先看准入关，那以外资企业登记为例呢，过去一年多里呢，咱们海南接连推出两批的便利化措施啊，先解决外资企业登记材料多、流程繁、身份认证、线上办理难等问题，接着呢又破解了跨区域投资不便、全程网办不畅等堵点。准入是企业进场的第一步，这一步啊迈得顺不顺，其实很大程度上决定的投资者呢对咱们海南的第一印象哈，第一印象非常重要。谈恋爱的第一印象可是决定了你以后能不能成啊，对不对？所以说企业踏入海南的第一步就决定了他对其海南落子之后的信心强不强，信任高不高，支持的力度大不大，投入的成本会多不多。再看服务关，这个服务关呢，卫能电池的案例是很有代表性的。这个卫能电池刚刚落户成卖的时候呢，这家公司拎包入驻园区集中办公区，省去了选址的烦恼，又实实在在的降低了场地的成本。而今年等到这家公司实体项目落地之后呢，卫能电池这才搬到独立的办公楼当中。用澄迈县市场监管局局长林鹏的话来说呢，这叫陪着企业从小到大，全周期陪伴式服务。解决的正是企业留不留得住的问题。再看呢，第三呢，就是看预期关。对于投资者而言呢，这个不确定性是最大的成本。我们都讲政策预期哈，那企业其实也看未来这个市场预期和地方的一个政策预期的稳不稳、准不准。从推行综合查一次到给企业绝过度调研的底气，再到机器管招投标，可以说咱们海南的这些动作都指向同一个目标，一个目的，那就是让企业知道规则是稳定的，边界是清晰的。我没记错的话，上个月的时候咱们海南还发布了一份政企关系的一份这个政策文件哈，把咱们的政府官员和企业之间的沟通交流往来啊，划定了一个清晰的一个边界，有专门的政策文件的哈。所以说就是让这些内容都是让企业知道我们营商环境是好的，是企业我们都是知道规则的，也是边界是清晰的，规则是稳定的，你只要在规则内随便你去投入。所以准入降门槛，服务增粘性，预期稳涨稳这个涨线，三关打通，让企业呢从观望到试水再到加码，这样一个投资逻辑就形成了一个闭环。而这些呢，说实话呢，正是构筑起自贸港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实底盘。

好的，时间来到了11:58。那么我们今天的聚焦海南这么港节目、到这里呢也就暂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希望每天的节目内容呢都能够对您的居家创业事业兴旺发达都能够有所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守护第一起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风。
4: 还好是家有几年基本上老婆娘对发落，可所以有钱都入了，便宜发人工老了后的话台都不像，那些不用迷茫，家有几年基本上老婆娘贵度不像，那要一万十六九月光带要算接几二的不如机关系要不能贵九万，不无聊是这刚讲老的几个家有几年都会是三步，这对人为什么有没有的呢？这有几名养老朋友对着一条诺贝船要么等我以拉得为好俩养老金，海南诺贝机日本一赛系列船当时合段都一条对无对怪无协打贝机的船，政府无协到来设计自备养老，希望我给都行三步安养人福安逸。
3: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风近亲节目预告：8月3日，秀英区城市管理局；8月5日，龙华区城市管理局；8月7日，美兰区城市管理局；8月10日，琼山区城市管理局；8月12日，海口市城市管理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秋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城市管理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从今天开始啊，椰城秋风将会集中对话市区两级的城市管理部门。首席嘉宾是海口市秀英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周海燕。周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来到现场参加这个节目，我们将在现场回应大家的关切问题，解决实际困难。
0: 今天除了周局长，也包括其

0: 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啊一并来到现场，参与到我们这场对话。其实呢，说到城市管理，是一个很大的概念。
1: 是的。
0: 集中到你们这边，市政的管理、园林的绿化、环境卫生等等，你会发现呢，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啊，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整个城市的运转可谓是息息相关。
1: 是的。
0: 尤其是涉及到秀英区这么独特的一个定位，新形势下我们怎么去适应封关之后的这种城市治理的新要求，我们特别想要了解今年有哪些重点的动作。
1: 嗯，今年以来呢，我们主要做了一些大量的工作吧，那我就简要的说几件事儿吧。第一个就是我们封关运作周边的环境整治，这个我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做一个相信很多市民游客朋友都到那边去过了，就是我们适用的环境啊，包括我们的卫生条件啊，都是焕然一新的。然后第二个的话，我们今年重点推的是城市的精细化管理，就是在我们市委市政府的部署下，我们今年要对我们的花园就是我们的园林绿化，我们的沙滩，我们的道路，包括现在最小的井盖，我们都进行排查和整治，尤其是治理我们那个安全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飞线的安全，就是缆线的安全，我们也正在做井道的安全，就是我们尤其汛期将近的时候，井道吞人事件啊，我们现在都在抓紧的去排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路面的平整，还有我们路灯的排查啊，各种与市民游客息息相关的事情我们都在做，而且把它做得更精细更有效。差不多这样。
0: 对，一方面呢，就是怎么能够把我们的这种绣花功夫持续下去，尤其是涉及到一些这个背街小巷啊，或者是一些一个小微空间的改造，这个是现在秀英区承担的很大块的内容。那此外呢，还包括现在我们城市管理进社区等等，我相信大家伙呢，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也在发现城市在不断的变化。在此过程当中，有一些呢历史欠账的问题，也有一些呢发展过程面临的新形势。今天呢，我们也是结合记者采访、市民反映，梳理出来了一些典型的问题，集中的进行一个回应。首先呢，要聊到和谐路、和泰路交叉口周边呢，有一些小区啊，甚至呢个别小区啊，年头也比较久了。大家伙呢集中反映这里呢主要的问题：一、绿化试管；二、盲道占用；三、环境堪忧。那具体问题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2: 近日，市民向叶城秋风节目反映，海口市秀英区和谐路和泰路交叉口周边绿化管护缺位、道路设施破损、枝叶栈道落叶堆积、盲道被占用等问题突出，不仅影响市容环境，还存在出行安全隐患，希望职能部门尽快整治。接到反映后，记者来到现场走访核查。在和谐路龙树湾路段，道路沿线绿化带缺少管护，绿化带内枯枝落叶堆积，整体环境较脏乱。在和泰路龙树湾一侧，小区内部树木枝条肆意外伸，蔓延至市政道路上空，与人行道树木交织在一起，挤占人行通道，给过往行人通行带来不便。除了绿化管护不到位外，该路口还存在设施侵占通行通道的问题。在和谐路和和泰路拐角处，一段混凝土结构直接占用封堵盲道，无障碍通道通行受阻，不仅影响特殊人群出行，也留下安全隐患。记者走访发现，该路段多项问题长期悬而未决，主要原因是各方管护权责权属划分不清，出现监管空档、整治滞后的情况。记者随即联合秀英区公共绿化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前往小区物业核实具体情况。
3: 因为我们去合同是属于围墙内的，我不可能管到围墙外面，是吧？他不交给你们绿光所，那不交出来是他们的事，他们当年开发商不交出来是他们的事，但是我们的管理情况情况只是在这里啊。我到办社去搞了好多车了，原来一检查，我就叫人，我们是承受不起，因为你这人工你也知道，现在物业我们这里空置好多年，空置物业被空置到没法子去的，我们哪能努力做这么这边，还有这边。

0: 到时叫我们做，我们进来有能力就做。
1: 当前为台风多发季节，低矮的树枝在大风天气中极易折断掉落，还存在砸伤行人车辆的安全隐患，不利于防台防汛工作的开展。此外，记者发现该路段绿化用地内的设备外壳生锈，已搁置多年。秀英区公共绿化管理中心主任谢春辉表示，该绿化用地权属不明，中心从未收到相关建设审批手续。
2: 现在因为这个路段是多次投诉，因为这里这个特别是个转角的地方，它是容易就是遮挡太低了，以后遮挡那个视线，也会造成安全的隐患。目前为止我们接到投诉以后，它现在主要是还是个红线图，个全责分线不清楚，所以说我们现在按照这种民众的安全，我们也就近期我们会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提升跟修剪。
1: 台风季安全隐患不容拖延，我们希望相关责任单位尽快厘清权属边界，压实管护责任，及时修剪栈道树枝，清理积存枯枝，整改盲道栈道问题，常态化做好道路绿化巡查管护，彻底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保障市民出行安全畅通。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4: 椰城纠风正在直播，涉及到这个路口看似小事，但是呢想起来吧，这个一方面确实在整个城市治理过程当中啊，环境不佳，那此外呢也有一些这个涉及到的一些设施，比方说一个混凝土的结构，或者是刚才也聊到一个好像是跟通信相关的一个设备在那摆着吧。
5: 对，这也是一个井盖，就是也在我们排查的范围。
4: 好，
5: 对，
4: 首先第一个问题，刚才那短片当中啊，记者也特别的直指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导致目前这个现状，说主要是因为权属不清，是吗？
5: 哎，是这样子的啊，我们一般作为城市公共服务部门，我们对接管的绿化我们是有一个范围的，就是说我们在接管的时候，一般是在人行道上的绿化是由我们公共管理部门来做，给大家做服务。但是我们在核查这个小区的绿化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它这个是在小区的红线范围内，这个可能就是在我们开发商在移交给物业的公司的时候，可能没有理清楚这个责任。所以我们现在的我们的做法，我们是首先我们要保证大家的安全，我们现在先协调我们的养护工人，先去把涉及到人行道部分的那个伸出来的这一部分绿化，我们先把它清理掉，先保证大家的安全，然后下一步我们才会到小区，包括社区还有住建部门，我们一起去跟这个物业公司来理清楚这个责任，让他后续把这部分绿化管好。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那些枯枝落叶，说实话啊，这个也不在我们绿化的那个保养养护的范围，但是我们这一次我们也会先协调玉和田公司，就是我们自己的保洁人员，先去把枯枝落叶先给它清理掉，包括那些杂乱的东西我们都会一并清理掉。同时呢，刚才说到那个盲道占用的情况，我们目前还不是很了解，但接下来我们会到现场，在社区还有我们物业公司，包括我们的那个看那个现状，有点像施工遗留的那个后遗症吧。我们会把它理清楚以后，我们再把它清理掉，把这个盲道还给大家。
4: 好，因为今天呢把这个问题摆到台面上，这个直接对话你们，首先呢我们要把这个权属先厘清，
5: 对
4: 啊，到底是谁的责任啊，谁负义务。刚才您也说了如果是在这个红线没捋清之前，
5: 对，我们会做一个兜底，
4: 先来承担。
5: 对，是的。
4: 对，但是呢这个眼前解决了，好像又是治标不治本，所以说呢这个如果是从根本上解决，确实需要这个开发商跟物业公司，
5: 对，
4: 把这个事情呢捋清。
5: 对，
4: 按理说呢你们是负责人行道这一端。
5: 对，
4: 但
5: 是我们会跟物业这边沟通好，但是当然这个红线范围内的内容，他这个物业公司他有权利和义务，他要去做这个管养的。
4: 是
5: 我们从视频上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围墙，就是伸出围墙范围这一部分。

0: 就这个公司是一定要负责的，
1: 嗯、
0: 这个其实权责是很清晰的，
1: 嗯、
0: 但是这个就可能是我们前期工作没有做好、
1: 嗯，
0: 这个后续我们会跟公司这边做好沟通，就公司会继续加强养护。
1: 好，这个环境卫生这一块呢，相对来说哈也比较好解决，这个我们的环卫工人辛苦一下。但是呢，中间有两个哈，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可能也是我们关注到的一个细节，就是那个一个像混凝土结构的一个障碍物，还有呢就是像通信结构的这么一个设备在那摆着，那个好处理吗？
0: 井盖是这样子，我们现在目前看短片的话，我们暂时不能判断这个井盖是什么权属单位的。接下来我们会联合通讯部门啊、电力部门，包括我们自己市政公司，我们去现场核、看这个井盖该谁来负责。如果确实属于无主的，或者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那种无主井盖、我们会兜底去把它处理了。
1: 好，因为那个我们市委主要领导也特别的说到一个概念，坚持全域全时治理，尤其是在我们的日常的这种巡查过程当中，怎么能够全覆盖，怎么能够无死角？像这种情况哈，您在日常的管理过程当中，它主要是依附我们群众的力量，还是说我们的一些一线的人员有在进行及时的排查？尤其是涉及到城市治理的这种点点滴滴、细枝末节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反应得更迅速？
0: 目前来看啊、我们一线工人反应的话，还是比较滞后，相对来说我们巡查的人员是有限的，有时候我们更多的话就是分阶段或者分线路的去巡查，就是全覆盖的巡查我们暂时还做不到，所以我们更多时候可能要依靠市民朋友来给我们反映一些线索，我们会更快速的去处理它。
1: 好，今天呢既然是说到这么一个路口了，我们的后续啊业政纠纷也将会持续的跟踪，看看这个情况能不能短时间内得到改观。来继续往下梳理内容，接下来呢即将聊到的这个话题呀、其实我印象当中去年对话秀英城管部门的时候啊也特别聊到了，尤其是涉及到秀英区美丽的海滩风光宜人，很多的一些游客呢慕名而来，可是尴尬的是有些地方啊它没公厕，没公厕呢这方便它就变得不方便了。那在去年的时候，当时呢也承诺哈，这个积极的推进一系列的项目，可眼下你会发现哈，确实很多的一些公厕拔地而起，建的也很漂亮，可是您呢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哈，这个又没水又没电，于是乎我们广大市民和游客心里一直有个问号，什么时候可以使用呢，让大家真正的享受到这份方便呢？来看记者调查。
2: 优美的滨海风光是海口的城市亮点，完善的公共配套更是民生保障的关键。近日椰城纠风栏目多次接到市民游客反映，海口市秀英区夏威夷海岸海滩路段长期没有公共卫生间，周边居民和往来的游客如厕困难，优美的滨海环境与缺位的便民配套形成明显反差。夏威夷海岸海滩海风宜人，是市民休闲游客打卡的热门地点，但记者现场走访发现，该路段数百米的海岸沿线没有一处对外开放的公共厕所，不少市民和游客经常遭遇如厕难的尴尬窘境，长期在此作业的施工人员感觉更为突出，每次如厕都需要远距离奔波，十分不便。
3: 这附近好像真没有哎，很远吧？
4: 走过去可能也要十分钟了，那等等。
2: 外地游客对此也是纷纷吐槽，导航搜不到公厕，只能开车去一两公里外的商场或餐厅蹭厕所，体验感大打折扣。记者随即打开海口市政务便民应用椰城市民云 APP， 使用找公厕功能定位夏威夷海岸。系统反复提示暂无数据，线上指引失灵，线下设施挂零，双重空白让群众的内急变成真急。针对群众反映的如厕难题，记者现场联系海口市秀英区环卫局工作人员到场核查情况，查找配套设施缺位背后的原因。
5: 由海口市那个路桥公司承建的海事路配套的这个公厕所，这个厕所2025年年初那个时候已经建好了，但是由于整体的这个海事路沿线配套的那个市政道路那个公厕还有绿化带还有

0: 证的那个路灯没有整体的做验收，然后以及我们这个公共厕所的这个水电没有那个接到位，造成了这个厕所一直没有开放使用。
1: 这一解释道出了公厕建好却无法投用的尴尬现状。据悉，海口市秀英区西海岸滨海大道北侧海岸带，东起秀英沟，西至新海港，岸线总长 13.1 公里。早在2025年就有群众反映，西海岸近几年游客企业从业人员增多，原有的公厕数量不足，随地大小便的行为时有发生，既不利于营商环境，又严重影响城市形象，希望增设公共厕所。当时相关部门也曾回应，将新建改造公共厕所。那么目前实际投用情况如何呢？2025年至今有多少座公共厕所投入使用，又有多少座需要新建和改造呢？一间小小的公厕承载着市民游客的游玩体验，折射出城市民生服务的细节。市民和游客期待相关部门加快推进配套建设，早日解决群众如厕难题，让他们能够安心欣赏滨海风景，真正实现公共服务落地见效，温暖民心。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风。
3: 叶城纠风正在直播。城市治理以居民需求为导向，那对于海口这一座旅游城市来讲啊，我们广大游客的体验至关重要。但是呢，今天短片当中就涉及到一个很具体的问题，
4: 对，
3: 风光宜人，但是呢，另一面却是大家如厕困难。中间最大的一个症结就是，公厕建好了，可是呢，到现在，完全来讲吧，这也不是说完全建好，没有用，问题出在哪儿了？
4: 是这样的，但我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个公厕是25年年初建好的，我们工作人员也说了，就是这个片区它相对来说建设是稍微晚一点的，到目前为止的话，它是整体验收才刚刚进入，就是整体进入验收的阶段，所以我们对这个厕所的话，我们现在就是组织我们的路桥公司还有我们玉和田公司，尽快的进去验收，看一下它的水呀、电呀，包括设施是否已经具备了，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就会加快移交，因为这个公厕不能只建了又没有人管，所以我们现在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去接管这个公共厕所。接管之后呢，我们大概是8月中旬这样子，我们就会向大家来开放使用。下一步的话就是我们会由我们的养护公司来对这个公厕进行保养，因为公厕它使用的话，我们要有专人去保洁，要定时的消杀还有清洁，这样它才能保证我们公共厕所干净卫生，还有有序的去管理。刚刚对视频里面提到的咱们13.1公里这个海岸线，就是我们目前有8座公厕，我们都进行了排查，就是目前就还剩下这一座没有投入使用了，其他都已经向公众开放了。
3: 您刚才说验收移交8月中旬，其实满打满算也就半个月的时间。
4: 对对对，两周。
3: 好，2周的时间见分晓。
4: 对，
3: 好。西海岸13.1公里的海岸线，这个尤其是很多游客，纷纷来打卡。
4: 对，
3: 我们想了解整个公厕的规划。您刚才说了8座，能不能跟上发展的步伐？
4: 目前来看说还是相对比较紧张，
3: 尤
4: 其是这个岸线的比较长，
3: 它
4: 如果你但是也不能太密集，因为咱们作为滨海城市的话，这个公厕的建设啊，包括它的设计啊，要融入到我们的风光里面还是比较难的。如果公厕太密集了也不好，但是太远了也不太好。我们目前的话也是作为我们滨海大道这个也是我们的海南的旅游公路，我们也在向上级去申请，尽可能的投入我们这些公共设施，尤其是我们的旅游驿站呀，我们的公厕呀，尽可能的保障到位。但是目前的情况啊，可能短期内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3: 其实这些年哈，就海口而言，整个公厕的这种建设与完善，这个成绩呢，大家都能感受到。甚至有些公厕呢，它建得很漂亮。很多游客呢都甚至会觉得就跟周边的环境融入一体，
4: 对，
3: 或许呢这也是

0: 追求的一种这个美学的概念啊。当然了，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大家的体验感怎么不打折扣。一方面呢，数量上确实要跟得上，除此之外呢，我们说了，不光是建好，还得管好，管好呢还得用好。那这么一个闭环的机制怎么衔接得更紧密，你有没有哪些反思？
1: 我们目前的想法就是建了以后接管好。我们基本上就每个公厕我们都是24有专人保洁，就是包括我们去年上线的这个节目，就是有游客反映我们设施的破损啊，或者是水龙头不够用啊，这些我们都会及时的去响应，及时的去解决。就是群众给我们一个更好的反馈，我们就会回馈给大家更好的服务嘛，就是一个双向的。然后关于机制的建设，其实公厕的话，就是我们会有公厕的一个管理的流程，就是我们专人会自己去管理，我们平时也会对这个公司，就是我们委托管理的公司进行考核，不是他说怎么样怎么样。我如果有市民投诉多呀，我们也会扣减他的费用啊，就包括这些一些激励啊，或者是监督的机制，来把我们公厕管得更好嘛。
0: 对，还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现在呢，很多朋友如果是对海口这座城市不是很了解啊，外地来的朋友，他们很习惯的会用。比方说 APP， 哎，然后甚至这个种种方式吧，然后线上去搜，哎，这里呢，记者呢也捕捉到一个细节哈，这个暂无数据。那如果是建好了的话，怎么能够跟这样的一些地图公司能够做一个有效的衔接，让大家伙用手机找厕所变得更方便？
1: 针对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现在这个也确实是我们疏忽了，我们没有主动对接那种。比如说高德地图呀、百度地图啊这些平台公司来把我们公厕的位置给它标注。接下来我们也会把，就是我们把这个厕所开放了以后，我们会把它尽快录入到我们的地图平台那些地图的那些 APP 里面去，方便大家查找和使用。
0: 好的，公共服务怎么能够落地见效？今天呢，咱就围绕这厕所给大家呢许下一个时间点，8月中旬。也就是2周之后，咱们来回头看。继续往下梳理内容，这是说到了长滨西三街，很多朋友会发现呢，尤其是啊，跟这个长滨七路啊，这个交叉口这边呢，有一些路段啊，大家形象的称之为波浪路。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因为啊，路面不平，这个不管是您行走还是汽车，就都非常的颠簸啊，尤其是呢，极易引发一些事故。但是呢，分析它的具体的原因吧，又特别的值得去考究深思。为什么呢？有一些咱们海南热带的植物，比方说很多的一些行道树，它长得本身呢速度就很快，那如果是不加管控，让它自由生长，把那路面呢都撑破了。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道路平整是市民安全出行的基础保障。近日有市民向椰城纠风反映，海口市长滨西三街出现路面隆起、凹凸不平的情况，原本平整的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变成了颠簸的波浪路，不仅影响通行体验，还暗藏安全隐患。记者根据市民反映，来到海口西海岸长滨西三街与长滨六路交汇处走访查看，现场可见该路段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旁栽种了一整排菩提榕树，由于树木根系逐年生长向外蔓延，多处沥青路面与人行道地砖被树根顶起撑裂，路面出现大面积条状隆起、破损、凹凸变形的情况，破损隆起的路面让通行风险大幅增加，过往电动车、自行车途经此处都会较为颠簸，行人步行时也容易被凸起的地面绊倒磕碰，日常出行隐患突出。
3: 那个长滨七路用那边更严重了，对，这树根都浮出来，这边到远大到市政府那里也全是啊。
2: 按照市民指引，记者随后前往长滨七路实地核查，相较于长滨西三街，这里的路面破损隆起问题更为严重，多处地面被树根顶起，高差达3至5厘米，部分隆起路段直接横贯整条非机动车道，过往非机动车无论快慢途经此处都无处避让。针对该片区道路普遍隆起破损，影响市民安全出行的问题，记者联系了秀英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了解情况。
4: 这一个片区的情况呢，都是会比较

0: 州也是在逐步的安排计划去一个路段一个路段去检修。那么后续的话，针对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做一个初步的一个计划来进行一个统筹一个安排来进行修复。
1: 据了解，行道树根系生长顶破路面是城市道路管护中的常见问题，若长期放任不管，不仅会加剧路面破损，还会持续放大交通安全隐患，影响片区整体通行环境。我们希望相关职能部门能够加快推进整改流程，细化施工方案，常态化做好行道树周边道路巡查管护，补齐道路养护短板，尽快恢复道路平整通畅，切实守护市民脚下的安全出行路。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风。
3: 叶城纠风正在直播。树要长，路要平，那两者难道就无解了吗？我们今天呢聊到的这个话题啊，也是城市治理当中应该是非常经典的一道问题。但是呢，这道问题在很多的一些城市呢，其实现在也在探索一些创新的方式啊，其实能够解决。那好，具体到这个问题啊，早在2024年的时候就有类似的一些问题，当时呢也媒体进行了曝光。那好，时至今日，我们的整个工序，我相信它是一个体系。这个片区呢确实量也比较大，
4: 对，
3: 那怎么能够去有序的推进，让大家呢能够行驶在这一片路段能够安心能够放心？
4: 针对这个市民还有游客指出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现在就是想办法的去立行立改。现在就是我们这些不平的路面，我们现在就是能做的就是就进行平整，尽可能让它去平整。然后呢，下一步的话，我们才会去做一个根本上的，采取一个根本上的措施去解决它。我们当前谋划的这个项目就是我们长滨片区非机动车道维修的一个项目，但是这个项目的话，我们已经完成立项和批复了，但目前的话资金比较困难，所以我们暂时还没有落地来推进。但是我们当前正在做的话，就是积极的去争取资金，来争取在今年12月份以前把这个非机动车道的问题先解决了。因为机动车道的话相对来说改造会比较难一点。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是从根本上去解决它。第一个就是我们把创面先清理掉，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把那个树根，如果延出来树根，我们把它清掉，然后使用那个挡板，让把那个树根尽可能的把它圈起来，让它向下生长，就不要再往我们路这边来。因为这边的话，这边波浪路的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建设初期，这个我们对这个树种可能选择不够慎重，导致了那个树根太根系太发达，顶起了这个路面。就后续我们在新建的道路啊，我们都会考虑树种的问题，就尽可能的选择那种根系不是很发达，就是对我们的路面的危害不那么大的树种来解决这个问题。当前的话，七路的话改造我们可能会更晚一点，因为这个我们在做项目计划的时候，七路我们暂时还没有纳入，但是我们已经把七路纳入到明年的方案里面来解决和实施了。
3: 好，就老百姓最朴素的一个理解啊，就是你现在不管是修复还是挡板，好像呢这个从根本上哈依然还是比较有限。于是乎我们就有一个质疑，就是当初呢进行这样的一些规划的时候，应该考虑到一些后续的这种树木生长过程当中对于我们路面造成的这种创伤，那是不是以现在的整个科学研讨，甚至包括一些先进城市的经验等等，我们有更加合适的树种，我们不光是眼前这事儿解决了，这个3年5年10年之后呢？
4: 就是针对您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对我们新建的道路已经更换树种了。其实很多市民游客在散步呀，或者是逛街的时候，都会发现我们新的道路已经不再使用这种树了。对。然后
3: 倒是对您刚才也说到，我也有细心的去发现了。
4: 对。
3: 刚才这个短片当中说到的叫菩提榕树。
4: 菩提

0: 它越长越粗。
1: 是的，
0: 这个
1: 根系很发达。
0: 对对对。那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有一个问题来了。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种，常态化的巡查机制变得更加的精细，是吧？这个发现问题了，不能让它已经造成了巨大创伤之后再去补救。那此外呢，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建管同步，建完之后还能把它管好？
1: 这个问题我们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建的时候可能是我们是不同部门之间来一个协同合作，所以我们现在在道路的系统谋划上的话，从初期的设计到我们的建设，这个我们现在就是说各部门之间来做一个沟通，因为包括我们现在这个道路的问题，一个其实现在的观众也很了解，就我们波浪路的形成，一个就是树根的隆起，第二个就是那个车辆的重压，还有一个就是可能道路的质量问题。但是这三个问题的话，我们现在就是新的道路的设计，我们都会考虑到这些，包括它的管网的建设呀，包括它树种的选择，包括它路面的厚度，以及包括它的施工的工艺。我们现在就是从根本上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把它解决掉了，所以后续这样的问题会越来越少。
0: 好的，正如您所说，其实呢，任何的工作点点滴滴涉及到城市管理，您会发现我们经常用一个很形象的字眼去概括，叫做绣花功夫。
1: 是的，
0: 是不是这一条路前期的规划，这个后期的建设以及再往后的管理，怎么能够让它的寿命更长久，大家的通行的体验感更好，这确实是一门艺术。好的，朋友们，椰城秋风正在直播，接下来呢将是一段公益宣传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椰城秋风近亲节目预告：8月3日，秀英区城市管理局；8月5日，龙华区城市管理局；8月7日，美兰区城市管理局；8月10日，琼山区城市管理局；8月12日，海口市城市管理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秋风。
0: 椰城秋风，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声。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呢，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今天对话嘉宾是海口市秀英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周海燕。周局长你好。此外呢，也包括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啊，一并呢参与到我们今天的对话当中啊。我们今天聊到的核心的字眼是关于秀英区的城市管理。刚才聊到的几大内容，您会发现，都跟我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哈，也就是呢，城市管理啊，一头连着我们的发展，一头呢连着大家的这份幸福感。尤其是现在海口全力打造6个之城，那这份幸福感怎么能够让大家感受得更为真切，涉及到我们今天聊到的方方面面，也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那在稍后的向局长提问环节里，针对这些问题给您再做一一的回应。好，接下来呢，我们聊到的这个内容啊，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市民朋友可能还真不太了解。为什么呢？因为说到我们社会上的这种燃气的运用、运输、储存等等，可能大家第一时间会想到比方说综合执法部门啊、生态环保部门等等啊，负主要的这个监管的义务。其实呢，在我们市面上像这样的一些餐饮商家等等，这样的一些燃气的管理等等，我们的城市管理部门啊也是主管部门之一。那今天呢聊到这个话题，就涉及到很多的一些餐饮门店，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有可能他们在燃气的这种使用储存方面留下很多的隐患，而这些隐患呢，如果是一旦产生不良的情况，可能造成的后果超乎

0: 我们的想象，所以这方面怎么能够去科学处置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瓶装燃气安全事关经营安全与公共民生。记者跟随海口市秀英区城市管理局以及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执法队员一起对永万路沿街餐饮门店开展燃气安全暗访抽查，现场发现多处共性安全隐患，商户不规范用气问题突出。记者现场扫码查验燃气瓶追溯二维码时发现，气瓶登记商户信息和当前实际使用的餐饮门店并不匹配，气瓶流转台账脱节，源头监管出现盲区，个别商铺存放气瓶数量超出核定储存限额，违规超量囤气。燃气瓶随意堆放在密闭狭小空间，摆放间距、通风条件均不符合安全规范，一旦发生泄漏，极易引发爆炸、火灾事故，威胁店家及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针对排查发现的燃气追溯信息不符、气瓶超量储存、摆放不规范等共性隐患，秀英区城市管理局对涉事商户现场取证处置，明确整改要求和时限。
2: 然后发现的问题大多是照管罚这一类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一般就是给7天的期限给企业进行一个整改，我们去督促企业去整改。
1: 燃气安全无小事，看似日常的用气储气细节，实则暗藏巨大安全风险。本次暗访暴露的各类乱象，反映出部分餐饮商户安全意识薄弱，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我们希望监管部门持续加强巡查频次，紧盯整改落实情况，杜绝问题整改走过场反弹复发，同时督促商户严格遵守燃气使用规范，完善气瓶溯源管理，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筑牢沿街餐饮经营安全防线，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0: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涉及到的具体问题啊，一个呢就是信息的溯源，很多呢它跟实体的商家不符啊，此外呢整个储存整个条件也不好，如果是严格的按照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确实有很多的问题，也非常的具有典型性。说到这里呢，我们也不得不质疑，就在整个源头的管理上，我们的这种排查机制是不是还是存在盲区呢？尤其是涉及到这种日常的检查，这种突击的检查等等啊，怎么能够把这样的情况发现得更及时，而且呢我们监管的力度还能够让商家配合度更高。
4: 好的，这个问题我回应一下，这个涉及到燃气的安全的隐患，我们是都是绝对不会姑息的。
0: 是，
4: 就我们短片里面提到的这些问题，我们都会把线索移交给综合行政执法局来进行查处。像视频里面曝光的问题，一个是照管罚不合格，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因为我们国标是2024年才实施的，就我们会有一个过渡期，然后现在的话正是一个过渡的期间，就很多照管罚它还没有更换到最新的国标，当然这种是违法的行为，因为现在根据我们城镇燃气管理的条例，就所有的照管阀以及燃气报警器，这些都是必须要达到国标的才能使用。第二个的话就是根据省里市里的部署，以及我们中央安检组到海南检查发现的问题，我们也做一个系统性的整改，就是我们从7月份到10月中旬开展为期3个月的燃气用户终端的一个专项的整治行动，就目前我们每天基本上每一天都在外面去排查我们燃气用户终端的这个问题。目前主要集中排查的场所，一个是餐饮场所，还有我们的大型综合体、商业综合体、学校、医院、酒店、民宿，以及我们的养老机构、托管机构，这些我们都会进行全面的排查。这个排查工作的话，我们现在就是很严厉，就是我们对我们的，尤其是我们自己监管的燃气经营企业，我们要求他必须做到 送气供送气的时候。

0: 必须要随瓶安检。我们目前对如果被我们抽查到送气工入户不做安检的话，我们会在全市取消他的送气资格，同时对这个企业进行处罚。啊，目前都是我们截至目前我们立案的已经有将近有十来宗了。
1: 你足以见得政府的这份决心和力度，因为呢，其实从去年，尤其是从去年哈，我们有很多相应的一些专项的治理的大的动作，其实呢，最终就是一个底层逻辑，怎么能够保护大家的这份安全？
0: 对，
1: 您要知道这个燃气哈，它如果是万一使用不当，刚才也说到了新的国标，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中间这个过渡期。啊，怎么能够尽快的替换成符合标准的？这也是现在马上需要实施的一份动作。可是呢，这里也不得不讲，有些朋友他可能还不太了解，所以说在这个整个执法过程当中，这份力度还有咱们的这份温度，怎么能够去达到一个平衡？
0: 我们也想借这个平台来跟大家宣传一下，因为我们对这个燃气用品呢、其实这相对来说它本身也是一个危险品，所以它的国标是非常严格的。就很多朋友他是把握不准这个标准，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加强对送气工的监管？
1: 对，
0: 因为送气工在送瓶进去的时候，他有义务去对我们这个用气环境进行检查。他会因为我们会对他进行一个专业的培训，他是领证的，他属于一个技术工种，所以他在入户做检查的时候，他会检查您的灶是否有熄火保护装置，第二个检查您的阀，您是家用的还是商用的，商用和家用的标准也不一样，所以咱们市民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这个，所以我们最多的话就是把这个责任压给我们的企业，压给我们送气工，因为他们是第一线第一个发现问题的人。所以针对视频里面这个入户安检税源信息不相符，合同有可能就是没有签订供气合同，这些情况我们都会进行严厉的整顿。对，然后市民朋友大家还包括我们的商户，大家开展这个自查的时候，如果有标准把握不足的，可以及时打我们的12345，我们会安排人员上门去给你指导，确保把这个问题整改到位。
1: 我还特别的查阅了一下这城镇燃气管理条例中间呢有很多的一些要求，确实不见得大家能了解啊，这个储存大概是多少量，对于这个整个空间的要求，甚至包括整个气管的长度等等，它
0: 都是有
1: 明晰的规定的。所以说怎么能够守护大家这份安全，那不光是政府部门的责任，咱们每一位市民呢也要有这样的主人翁的意识。那话又说回来，刚才工作人员也特别说到了，如果是遇到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呢还是前端，肯定是柔性执法为主，七天的整改期。
0: 对，
1: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商家，他七天整改之后呢也没见啥效果，或者是他又后续他又反弹了，就怎么能够去通过一些方式和手段让我们这些问题不反弹不复发，你有哪些思考？
0: 其实是这样的，就我们其实这个燃气的设施它一次性更换以后啊，它就是达标以后它一般是不会去变动的。像这种如果是商家不配合整改的话，我们会先落实停止供气的措施，就暂时先不让你用，那就倒逼商家去整改，你整改到位以后我们还是继续供气的。这样就是一个互动吧，但你改你的，我也要做到我的，就是大家都落实自己的责任了，那这个安全就守护到位了。
1: 好，送气、安检，然后最后到宣传，每一个环节呢，真正的能够落到实处，我相信，真正的能够筑起大家的这一份安全的这种责任感，以及包括万一。这一道防线出现任何问题，咱们呢这种妥善的处理的动作也能够把损失降到最低。
0: 是的。
1: 好的，朋友们，叶正纠风正在直播，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一个特殊的环节啊，叫做向局长提问。咱们广大市民和网友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有哪些问题想要了解的，想要咨询的想要询问的，都可以呢第一时间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给我们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向局长提问时间，来看看广大网友给周局长留言的这条内容。哎，这个内容看着就特别眼熟，因为前段时间呢是水务部门集中上线，就聊到这路口了。港吉路两侧路面啊没铺盲道，然后港吉路跟港爱路交叉。

0: 针对这个市民游客留言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会马上安排人去现场核实。我们先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因为这个描述的不是太清楚，因为我们可能会是疏漏呀，还是养护单位的问题，这个我们得先核实一下情况，然后我们会及时的向我们的市民游客反馈这个问题。
1: 这边好像是新建的路，是去年还是什么时候？
0: 港
1: 还算
0: 吉
1: 是
0: 路
1: 比较
0: 改
1: 新
0: 路。
1: 的路。然后呢，说这个没铺盲道，哎，盲道这个好像是交通局现在是不是？
0: 目前来说，建设的话，看它，我们得先核实一下它设计的初期，它这个有没有设计这个盲道。如果它没有设计的话，有可能也会不做这个东西。
1: 好，如果是涉及到刚才中间有一个小细节，说这个水泥路面上冒出了一大截60厘米长的不明线路，这个呢，我特别建议咱们广大的市民，如果是您未来呢，在这个环节，您也可以拍图片，哎，通过这样的图片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后台，我们呢更直观地呈现给大家。当然了，这既然网友反映了，
0: 对，
1: 我
0: 我
1: 们
0: 们
1: 线
0: 先
1: 下
0: 核实。
1: 先去核实啊，看看具体情况怎么样。来，具体再来看第二条内容。说我想说的是南海大道宝龙城那段路，说啊下午孩子放学啊，天都黑透了，这里呢没路灯，
0: 没有路灯。
1: 没路灯，没路灯归你们管吗？
0: 目前的话，路灯确实是我们是养护单位，但是这一段路的话，目前还在市局来管养。咱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放到咱们市城管局来回复。但是据我们了解，这部分已经有设计了，但是具体实施的话，暂时还不清楚情况。
1: 就现在整个秀英区，尤其是不
0: 这
1: 是
0: 个
1: 涉及到，
0: 城市主干道，因为我们养护的标准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点，所以这种城市主干道的要求比较高，一般由市局来养护。因为市局会更有力
1: 好。
0: 量。
1: 是，咱们也是实事求是的把这些问题做一个厘清
0: 对，
1: 啊，具
0: 是
1: 体
0: 的。
1: 情况怎么样？咱们呢等到一些主要的责任单位上线的时候，把这些问题呢一并再来做一个重新的梳理。来，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保利中央海岸47靠海那边啊，没有厕所啊，游客都不知道怎么解决，干脆就地方便，实在不雅观。保利中央海岸。
0: 保
1: 哎呀，
0: 利
1: 咱
0: 中
1: 们
0: 央海
1: 西
0: 岸，
1: 海
0: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先去调研一下，
1: 岸，
0: 先去了解一下情况。如果确实群众有需要的话，我们会把它纳入我们明年的计划，去把它落地实施，尽可能的满足这种城市服务需求。
1: 哎，这个我在这个地理概念上，这个有点偏差了。刚才咱说的是夏威夷海洋小区哈，
0: 夏威夷海
1: 还
0: 岸
1: 能，
0: 在更西边一点，
1: 刚才咱说了这
0: 在
1: 个十
0: 会
1: 三
0: 展
1: 点。
0: 中心。
1: 几公里的这个海岸线，涵盖的这个8座公厕，那个
0: 不
1: 没
0: 在这边，
1: 不
0: 因为
1: 在
0: 我
1: 这
0: 们
1: 边。
0: 在西海岸的起点的话是在那个差不多在游艇码头这边起，所以保利的话是在另外一边，
1: 明白
0: 在
1: 了。
0: 龙华湾这边，海口
1: 好，
0: 湾这边。
1: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的确又就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一个延展，的确是，这样的一些海滩地区啊，本身呢就这个旅游的属性，如果是确实有些地方呢，大家这个如厕不文明啊，尤其是刚才一些画面呢也特别的直观，特别的有冲击力，我相信对于咱们这个作为海口的这座城市的主人翁来讲，也觉得面子上说不过去，所以说这种情况怎么去解决，
0: 我们尽量的去先核实，看一下现实的情况，就是群众的需求呀、用地的保障呀，还有我们其他一些规划的那个规划方面的问题。
1: 刚才也说到哈，比方说，大家伙呢，也看到有一些这种移动性的公厕，相对来说。
0: 移动
1: 更
0: 公
1: 加
0: 厕。
1: 的经济实用。如果是确实在整个建设资金方面呢，走的流程也长，我们上级部门也有更整体的系统的统筹和规划，可不可以临时的做这样的一些简易的可移动的这种公厕
0: 这个我们先去现场了解一下情况，如果有
1: 啊？好。
0: 必要的话，我们就把移动公厕投放进去给大家使用。
1: 哎呀，谢谢咱们这个市民和游客指出的这。

0: 些问题，所以说呢，这个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啊。具体情况怎么样，我们后续再跟踪。保利中央海岸四期这个问题回复完之后，再看秀英区海盛路坑坑洼洼，骑车开车颠得不行。海盛路您了解吗？
1: 海盛路的话就是我们海修快速路桥下的路面部分叫海盛路，目前这条路啊也是城市主干道，而且这条路时间比较久了，就是主干道的话它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车流量大，所以他们道路建了久了以后，它容易就是路面老化，及就特别容易损坏，所以现在的话就是目前这条路的话也是市级养护的，但是我们会把这个情况跟市级会去报告一下，看我们的养护单位能不能提前介入，是阶段性的修复呢还是系统性的修复，这个得后续我们了解情况以后再给大家答复。
0: 好的，接下来啊我们将连线的是叶城秋风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您好。
2: 主持人，
0: 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将会集中的迎来关于城市管理部门的相关的对话。那今天呢，涉及到秀英区反映的这些典型问题，您有哪些想要表达的？
2: 好，节目当中了解，秀英辖区存在道路设施破损、绿化管护缺位、滨海便民公厕配套滞后、行道树损毁路面、沿街餐饮门店燃气安全隐患突出等多项民生难题。诸多安全风险呢是长期没有得到有效的化解，问题暴露出我们辖区日常巡查排查不够到位，跨部门协调联动呢不充分，隐患闭环处置机制呢也存在漏洞，民生诉求响应落实效率不高。那么就这些问题呢提几点意见建议。首先呢，希望海口市秀英区城市管理局深刻检视履职短板，开展全面彻查自纠，厘清各片区管护责任，对相关的责任岗位人员呢进行约谈提醒，强化责任意识，进一步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其次呢，希望建立问题清单消耗制度，对本期节目梳理的四类民生隐患设定整改时限，全程跟踪落实整改成效，及时向群众反馈处置结果，严防整改流于形式，隐患问题呢反复回弹。那么针对绿化市政设施存在的权属交叉、权责模糊造成监管真空问题，希望主动对接市政住建、街道等相关单位，打通协同治理的堵点。那么刚才周海燕副局长就涉及的民生安全隐患在节目当中呢提出系列整改办法和措施，希望呢能够从四个方面着力推进整改，以利精准履职、精细为民服务。这个建议一啊，是迅速开展道路环境专项整治，抓紧完成和谐路、和泰路栈道树枝修剪、枯枝落叶清理、整改盲道被封堵的问题，组织实施长堤西山街破损隆起路面的修缮，科学治理行道树根损毁道路问题，加密排风剂的绿化道路巡检频次，防范次生的安全事故。那么再有呢，建议加快推进滨海便民公厕投入工作，主动对接项目建设单位，协调推进夏威夷海岸片区海色路配套公厕验收通水通电，尽早对外开放。那么并同步更新椰城市民云公厕点位的信息，不光是夏威夷海岸片区，那么我们是希望补齐海口市滨海沿线公共服务短板。三呢，建议抓实餐饮那个燃气源头的管理，对永万路以及辖区沿街餐饮门店加大常态化巡查力度，紧盯气瓶溯源信息不匹配、超量储存、不规范存放等风险，持续开展商户安全宣传教育，压实商户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四呢，建议长效健全长效城市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问题发现、交办处置、复核回访全流程的闭环管理，主动靠前化解各类管护权责矛盾，推动城市管理由被动处置转向主动防范，建设和管护要同步，全力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用心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

0: 期望，秀英区城市管理局高度重视群众诉求，压紧压实管理责任，对照问题清单逐项现实整改消耗，统筹推进道路隐患治理、便民设施完善、燃气安全管控等重点工作，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护，积极破解跨部门协调难题，以扎实整改补齐城市管理的短板，全力回应市民群众的热切期盼。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戴宏老师的点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啊，今天的点评当中也给予了你们更多的一些希望，我们也希望这些点点滴滴的建议能够真正的照进现实。朋友们，叶盛纠风给您分享到这儿，我们下
2: 次。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0: 新古篇，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微风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

0: 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化生，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争，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2: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3: 再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2: 再来经过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0: 北京点解嘅东欧一点特指应该也就冇要落嘅东欧，温暖落嘅带来丢下文气嘅夜点浓嘅得嘛，落嘅我浓啲掉肉。
1: 大家好，我是罗伊，在中午的一点到两点，欢迎各位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收听悦城农家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就想自夸一下，好像我的声音又回来了，
0: 声音又回来了，因为那个感冒好了。
1: 对，上一周我们的听友还一直关心罗伊，说哎，罗伊是不是感冒了？上一周那声音可难听了。
0: 也没有说可难听。那么就是说
1: 不一样，
0: 不一样哈、确实是不一样。所以呢，上个星期的时候，咱们的听友也直接就说了，罗伊是不是感冒了呀？也让人关心罗伊哈。
1: 对，现在这个天气啊，就是有些时候一闷热，然后呢一吹空调一着凉，就非常容易出现一些风寒性感冒。也提醒我们农家的亲爱的听友们，平时一定要注意哈，这个防止一些感冒情况发生，不要在很热很热的时候又进空调房，空调房又进的突然出来大汗淋漓的。都不要有这样的一些，
0: 确实是哈、今天刚放的那首歌曲叫《儿时》，今天呢也是咱们这个乡村阳光的播出时间，所以呢，今天小旭准备的这个互动话题呢，也是我一个心中的疑问，就以前的乡村，它肯定没有冰箱嘛，就跟几十年前。那乡亲们都是怎么保存这些食材的？
1: 你知道我今天看到咱们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是想拍案叫绝。对，我有时候也会跟我爸妈聊天，我说我们小时候在农场嘛，就没有冰箱，就跟你们小时候在农村是一样的，对不对？就我们农场也没有冰箱，可是那些食物怎么就能够保鲜了呢？
0: 比如说杀一头牛，杀一头羊，杀一头猪。
1: 那
0: 很多，
1: 那你们不会分吗？
0: 很多肉嘛，你说怎么吃得完呢？
1: 会拿一些来分给左邻右舍呀，对吧？然后可能有的人会拿来腌制啊，有的人会拿来做腌腊肉啊什么的。
0: 海南应该
1: 大家说一说
0: 有这个腊肉哈。
1: 对，那大家这个我们还没那么豪气，自家可以杀一头牛一头羊一头羊的，大家也都可以来说一说哈。今天悦城农家的互动话题就是大家来分享一下，以前乡村里面都没有冰箱，不只是乡村了，可能有的朋友生活在

0: 城市的未必也是家家户户有冰箱、啊、
1: 对，以前那个、啊、
0: 就是以前的日子里边没有冰箱的时候，大家是怎么保存食物的一个新鲜的？
1: 对，因为咱们海南的天气也是常年比较温，这个比较这个温度比较高哈，就很多家庭呢是可能不是说家庭哈、啊、可能整个村当时几十年前啊可能都不一定有冰箱，所以呢想要保存这些鱼肉啊青菜啊，可能全靠咱们老一辈的这个摸索了。
0: 有什么样的好方法？
1: 听说过的就是泡在井水里、嗯、有没有这个
0: 泡在井水里？
1: 因为井水它不是比较冰嘛，
0: 难道你把一头
1: 不是你可以装好在这个坛子里啊，或者是说一些密封的一些容器里面，
0: 真的有这样的保鲜方法吗？
1: 挂在这个井水里，有没有那个？这是这个小区想到的哈，
0: 凭空想的。
1: 对，
0: 我只是看到有一些综艺里边，或者是有一些纪录片里头，有人想吃西瓜，想冰镇一下，但没有冰箱，就会把它放到溪水里头，让瓜飘在溪水里头，
1: 别流走了哈。
0: 你傻吗？
1: 对，所以呢，也是对比现在，是不是有深深感受到这个生活变化巨大嘛？
0: 对，
1: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0: 家家都有冰箱吧？我觉得，
1: 所以呢，今天咱们这个互动话题就是这个，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呢，可以拨打咱们的这个热线电话，跟大家一起聊一下哈，就是说你所知道的这些食材的保存的方法哈。

0: 点解呢个老东欧嘅一人特教问下，问下诺基咧，记得你讲，你点弄几个丹麦的同来？这首歌呢叫《童年》，所以呢跟咱们刚刚那个互动话题啊，也是有一些联系的哈。
1: 可能收音机前我们很多椰城农家的听友都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我小的时候，我爸妈是怎么保存食物的新鲜的？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

0: 小旭，你应该从小到大有经历过那种台风天哈？
1: 啊，肯定有经历过。
0: 老家哈，文昌也是以前也是很多台风登陆的地方。
1: 对，
0: 有没有经历过那种台风登陆之后，你所住的老家，有的人的鱼塘水满出来，那个鱼就到处跑，有的人就去捡鱼。
1: 那个不叫捡了，那得抓了，因为它跑也是跑到附近的河道里哈。但那个鱼呢，它可能是因为养的原因，它比较容易抓。
0: 但抓到了都是各归各的吧，不会再会还给别人。
1: 一般不会再还给这个鱼塘，
0: 因为你也认不清是谁家鱼塘，
1: 认不清了。
0: 对，是不是就都抓回去？你们，你们就是你可能没有经历过，你父辈有经历过那种吧？就台风天把鱼塘，
1: 我也抓过，
0: 你也抓过，
1: 对，我也抓过。
0: 然后那时候抓的鱼是不是特别多？
1: 特别特别多，
0: 然后抓回去
1: 大小很均匀。
0: 然后抓回去呢，一般你们会怎么来处理？
1: 啊，你说保存是吗？
0: 就是怎么吃，因为抓了很多的鱼嘛，对不对？也涉及到保存。
1: 其实我觉得送人会比较多一点，因为我记得印象里有一次是也是因为没有台风，它是那个连续降
0: 雨，
1: 然后呢它这个鱼塘也是满了溢出来了，然后旁边有一条小沟常年没有水的，然后那个水就溢进去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的水干了之后里面全是泥还有鱼，就是感觉那个比例的话鱼可能会更多一点，然后我们就去捡，捡了回来之后呢就会打电话给亲朋好友，哎呀这段时间呢这谁谁的这个鱼塘好像崩了哈，然后你过来拿点鱼呗，我记得就这样，然后把这鱼给消化完了
0: 分出去了啊。我刚才听到童年这首歌，我就想起来小时候有过那种记忆，就是台风天就是鱼塘那个鱼塘崩了嘛，叫崩塘，然后那个鱼就到处都是，然后爸爸就会跟邻居家那些叔叔啊他们就会去捡那个鱼，有捡的大草鱼，很大的
1: 大草鱼，
0: 对，就是草鱼特别大大的，也有那个什么扁鱼，也叫鲢鱼吧，
1: 鱼
0: 白鲢，白鲢，
1: 那个应该是那个应该叫咱们这边应该叫大头
0: 大头熊，
1: 对，大头鱼嘛，然后就是剁椒鱼头那个鱼，
0: 哎，对对对，然后有捡到大的，但也有捡到小的那种福寿鱼啊、罗非鱼，然后呢就捡的很多，因为大家都捡到了，你也不知道你分给谁，那么家家户户都会捡到这个鱼，我就记得我那时候我爸爸就会把，比如大的呀，就会拿来今天焖来吃呀，然后那个鱼头拿来煮汤啊，
1: 吃了一个月的鱼，
0: 不不不，但是那个小的那些罗非鱼啊福寿鱼你就很难去保存嘛，又没有冰箱冷冻嘛，然后爸爸就会拿那个面粉加鸡蛋，然后把这个洗干净杀好洗干净的罗非鱼福寿鱼裹着这个面糊糊来炸啊，炸得特别干特别透，它这样的话它放的时间就久，然后我们那时候一放学回家把那个菜柜一打开，哇，就有这个裹了面糊糊炸的这个罗非鱼福寿鱼，特别特别的香，
1: 因为它可能就是因为炸了之后它的水分就是
0: 干炸干炸透
1: 了哈，它的水分一少它可能
0: 保存就
1: 对更好保存了，
0: 保存的时间就更长。我现在有些时候就是跟我爸爸聊天的时候，我就跟我爸我妈说，我说我现在想想小时候台风天你们捡的那个鱼拿回来炸好好吃，就是嘎嘣嘎嘣脆的，
1: 突然就想到了这个小时候
0: 的味道，对对对对，那个也是一种保存的方法呀，对不对？
1: 确实是这样的，
0: 你不可能每天吃红烧的焖的熬汤的这个鱼嘛，
1: 可能、这个、
0: 吃不了那么多，
1: 确实它如果是生肉的话，比如说生鱼的呀生肉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生的一些生鲜啊，它保存可能一个下午或者一个小时可能就有味道了，
0: 对，
1: 那你刚刚说的这个所说的
0: 这个方法、处理过后来炸、
1: 对，先处理好，先把它处理干净，然后给它把这些水分给炸出去，它可能就能放得更久一点了，
0: 然后也很香，
1: 确实是、
0: 所以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680-1318和6680-1319，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你们的记忆当中家里边的父辈都是怎么去保存食物的新鲜的。
1: 还我又想到了一个啊，就是说我在这个小时候村里面会去这个红树林里面抓螃蟹，因为我们村在这个红树林的旁边啊，会抓这个螃蟹，然后呢会把这个螃蟹放到这个小罐罐里，然后加上盐然后去腌制，这个也能放，应该能放个10天半个月、这个还是挺香的。
0: 腌了之后就直接吃吗？
1: 对，直接生吃。
0: 腌多久？
1: 腌多久不知道，具体不知道，只知道怎么去吃。
0: 是你腌还是爸爸妈妈腌？
1: 是
0: 家
1: 人，爸爸妈妈好像也没腌，好像是伯父跟伯母腌的这个螃蟹。
0: 哎，那你说的腌的这个螃蟹跟我有同学他是黎族的，然后他们就会有腌那个叫米烂吗？不叫，不，我儋州米烂，对不起，
1: 他这个叫
0: 鱼
1: 茶
0: 啊，对对对对。

0: 这个、
1: 那是一样的腌的方式吗？
0: 这个鱼茶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知道哈、嗯、我还懂它这个梨花怎么叫，这个梨花叫南段
1: 南段
0: 啊，对，这个我也不知道，
1: 也不知道准不准，
0: 因为是这个也是朋友告诉我的，我也尝过这个鱼茶哈，
1: 嗯，
0: 它是酸酸的，
1: 嗯，
0: 然后也是把那个米饭煮蒸熟了之后放到罐子里、嗯，然后把这个鱼肉生的鱼肉哈、啊，
1: 嗯，
0: 也一起放进去，然后把它压实盖紧，然后发酵、
1: 嗯，
0: 它是那种酸的味道，
1: 好吃吗？
0: 我个人觉得好吃，但跟我同行的朋友都
1: 吃不惯，
0: 吃不下去。他说打开那个味道有点刺鼻。
1: 嗯，是，所以你看，真的是，但是你说的那个腌螃蟹那个，我也挺好奇的，就腌了之后还能生吃、
0: 嗯？因为这个腌螃蟹，我前段时间也是跟家里人去打听了，就是说那个伯父家有没有，
1: 嗯、
0: 然后那边的回复呢是。这个季节的螃蟹不适合腌、
1: 啊、
0: 要再等个十天半个月。
1: 有什么区别？
0: 应该是说这个肉不够紧，可能腌了容易坏吧。就是螃蟹的肉不够实，
1: 就螃蟹说我不配、嗯、我不配拿去被你们腌吃。
0: 再过几天可能就可以了哈。嗯。确实咱们这个互动话题我是觉得挺有意思啊，就是如果是因为我们这个听友呢可能很多都经历过这个没有冰箱的日子哈、啊
1: 嗯、
0: 啊，所以呢也是希望你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分享一下这关于就是以前从前没有冰箱的时候怎么去保存这些食材。
1: 嗯，我们来看到微信平台上哈，有位朋友发来了信息，诺诺他说，我记得小的时候到过年，我爸爸就会蒸红糖年糕，蒸一大板，但是呢到了过完元宵还没有吃完，有个别时候年糕上会长那个像发霉一样的，爸爸会切掉上面的一块，下边的继续吃。
0: 哎，我觉得这样应该是不可取的啊。
1: 嗯
0: 啊，因为它可能这个霉菌呢已经嵌入进去了，
1: 在你肉眼不可见的位置。
0: 对，因为现在咱们的生活已经越来越好了，所以也没有必要。
1: 但是他说的是父辈那时候、
0: 啊、对对，
1: 就他小的时候
0: 那个时候哈、啊，
1: 可能那时候还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
0: 但其实你这么一说，它可能还会造就一些其他的美食，比如说我们
1: 毛豆腐。嗯，
0: 这个我曾经也吃过，这个味道确实有点不太一样。
1: 你说到这毛豆腐，我还想起来我们在上个礼拜。啊，不，上上个礼拜7月20号到25号、嗯、我不是带着我们同声同行的粉丝去了贵州亲子研学游第三季嘛，然后在贵州有很多很多的美食，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毛豆腐，白色的豆腐上面长着白色的毛毛，然后呢我们有听友他们就去尝试了，我是真的不敢吃，但是后来他们前天来节目直播间分享的时候就说了，说那个还挺好吃的，
0: 还挺好吃的。
1: 嗯，是吗？
0: 是
1: 那个毛豆腐，你说的毛豆腐也是白色的豆腐，长着
0: 白色
1: 的毛毛。
0: 对，它是白色的。我是去的那个当地吃的，
1: 嗯，
0: 去的安徽那边吃的，然后我当时觉得还好奇妙的东西、
1: 嗯、
0: 就看起来很好看，特别特别的好看，雪白雪白的嘛。
1: 对，
0: 然后他拌了一些那个辣椒，我点了第一份好吃，但是吃不下去，为啥？太辣。然后又、
1: 哦、
0: 把这一份去给了同学，因为当时是跟同学一起去的，
1: 嗯，
0: 然后他能吃辣，我就给了他，我再点了一份，
1: 嗯，
0: 让他少放点辣，
1: 嗯，
0: 虽然没有上一份那么好吃，但我觉得我能吃得下去，并且我也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1: 它到底是什么口感呢？不就是豆腐吗？
0: 就是豆腐，跟豆腐区别不大，区别就在于它那些拌的料吧。
1: 啊、哦，料汁掩盖了所有。
0: 嗯，
1: 反正我们那个小朋友来直播间分享的时候，他说那个毛豆腐。就是外边稍微有一点点的硬，稍微有一点点那种硬一点点，然后但是里边呢是软软糯糯烂烂的。
0: 嗯，
1: 我说天哪，这是什么口感？但是你刚才用一个词形容的很好，就是很可爱，就是很漂亮。
0: 对，它是
1: 白色的豆腐，长着白色的长长的毛毛。
0: 对，还比较圆润，因为它我们可能在。他拿那个叫应该是竹片吧，
1: 嗯，
0: 划开那个豆腐嘛，
1: 嗯，
0: 但其实那个豆腐没有划开之前呢，它是很好看的，
1: 嗯，
0: 就看起来很想吃，不想破坏的，
1: 我还是不敢
0: 吃，但
1: 吃
0: 的时候觉得好香，
1: 嗯，
0: 我今天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话题哈、啊？因为之前跟朋友也聊天、嗯，就是坐在一起聊天，就我这个年纪的哈、啊
1: 嗯，
0: 就有这个疑问，
1: 嗯，
0: 然后呢一直也不知道去哪里问，所以今天就想到了这个话题，
1: 嗯、
0: 但我们也是在海南肯定很多朋友都知道啊，一些鱿鱼干。干啊，鱼干啊，这些确实是可以保存的，这个比较长久，
1: 嗯、
0: 这个持这个比较
1: 持久，
0: 对
1: 时
0: 间,、
1: 嗯、
0: 时间会延的比较长哈。
1: 嗯，
0: 然后呢，他也说到了，如今的生活呢，这个生鲜啊，就是到处都能买得到啊、
1: 嗯，
0: 甚至是你可以去抓得到哈。
1: 嗯，
0: 就是最大的感

0: 说还是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
1: 嗯，
0: 啊，也没有说要去研究这样的一些
1: 方法。
0: 方法，但我觉得有一些晒的一些产品真的很好吃。
1: 不过可能我们小的时候物资没有那么的充沛，也没有那么多的肉啊、鱼啊需要冻在冰箱里头。然后那时候养的孩子也多，也不存在什么太多的隔夜的肉要放到冰箱
0: 可能
1: 里，
0: 以前更担心的
1: 不
0: 是
1: 够
0: 不够
1: 吃。
0: 吃啊。
1: 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宣传了。半点宣传之后呢，也欢迎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6680-1318和6680-1319，在今天叶城农家的直播时间来分享一下，小的时候家里面的食材，父母都是怎么来保存保鲜的呢？
2: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丢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4: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带的那种，
5: 再来有度就带跟就白的红酒，
4: 再来跟我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0: 市民的田园，
1: 家己的故事，
0: 灌注农水，
1: 放牧贝地，
2: 药水阳光。
3: 今天来到了东欧的一点打特级，我们过一下节目就来录着乱一个八点的段算是要几大对稿，我们该大马当中来哈。现在呢，刚刚咱们的互动话题呢，其实我觉得应该有很多朋友他都有这个经历过那个年代，
4: 嗯
3: 啊，然后呢，我希望这些朋友呢能说一下你们当时的这个感受跟现在这个感受的区别。
4: 他们是不是一直在想我小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3: 啊？
4: 我怎么想不起来？回忆了半小时，赶紧打进电话来，我们来听听有一些朋友开始要来分享喽。
3: 维多、
5: 小杨、小谢。
3: 哎，
5: 罗伊，
3: 哎，
5: 郑伯好，
4: 郑阿伯好。
5: 哎呀，你们讲起那些吃的，讲、特别是讲到鱼啊、引起我的回首往事，童年的那个在海边生活的那种愉快，抓鱼、抓虾。哎呀，我呢，我从小呢是生活在海边。
4: 嗯，
5: 啊。当时不是在国内，我是在海外，在文莱，文莱的海边呢。哎，我告诉你啊，很好玩啊。我呢跟我们的邻居，那时候我还小，才13、14岁左右呢。哦，也很奇怪，那边有一个季节，那个小虾，小小的虾呢，一群一群的，在海边游过来。从啊很远的海边游过来，我们就掌握了这个时间和季节呢。大家就准备好工具，什么工具呢？用铁线呢，那个绕成好像一个喇叭形的，一个圆圈呢，就用蚊帐呢把它缝起来，形成那个
4: 漏斗一样。

0: 跟漏斗一样的，我们呢从这边去虾，那些小虾成群的，就从对面来，我们很快就把它捞捞捞捞，一下就捞到很满了。那个桶啊，一桶装的一桶，一桶装的一桶，真是那个这个往事啊，真是
1: 太
0: 我
1: 幸
0: 也不，
1: 福了，
2: 那又可以
0: 我
2: 引
0: 那
2: 入咱们那个话题，抓太多了是吧？
0: 太多。确实太多，不是好几桶，好几桶的，不是一桶两桶。完了呢，就分给周围的邻居啊喽。喂，快点啊，大家，拿个碗，拿个盆的，什么时候来啊？然后分那个小虾，因为我们是去玩了，兴趣很高。那么我们根本自己根本那个，
1: 吃不完
0: 消吃不完嘛，
2: 啊，消
0: 但
2: 消
0: 吃
2: 灭
0: 不
2: 不
0: 完
2: 了。
0: 呢。但是海南的呢有一个习惯，就做那个虾酱的。小西啊，我们海南话叫做锅，普通话怎么说？
2: 哎，锅就是叫虾酱，因为咱们现在虾酱呢，已经有各大这个大的品牌啊，它都有生产的，有这个包装的，带条形码，上面就写着虾酱某某某还带虾酱啊，或者是什么的。
0: 对，我们就搞虾，我的母亲很会搞，就搞成虾酱了。然后分给大家也是，他们也是肯定吃不完的。那时候我家里还没，那时候才五几年，根本没有冰箱吧？只好说，搞成虾酱啦。有的就拿去晒干咯，晒
2: 虾
0: 干了，
2: 干、虾米。
0: 晒到干以后呢，就会拿来炒菜呀、什么之类咯。哎呀，很有兴趣啊，就是这一段咯。另一段呢，就是我在念中学的时候呢。中学呢是在
1: 厦门
0: 厦门的聚美中学咯，哇，聚美中学刚好不是一个海堤吗？从聚美到厦门是有一这是海堤通车的海堤咯。好了，我们就约了班的同学呢，到晚上了就是星期六啊，晚上啊就拿着电筒，沿着那个海堤呢，就是靠水的那个海堤。那么用手电筒照照照照照，偶尔呢，很快就有螃蟹，爬上来了。然后螃蟹看到灯光呢，那就往我这个海堤这边走过来。那么我们每个人就戴好手套了，他一走下来，一上来我们用手电筒越照越，他走得越近，越照他走得越近，要马上把他按起来，那么就抓，就放在桶里面。哎呀，有时抓了半桶的，差不多三四个人一个小组，抓了半桶回去。好啦，抓了回去，那时候已经三更半夜，大概是10点左右就回去了。放在那边盖好，第二天，第二天中午我们就大吃一餐，
1: 哇！
0: 非常丰富。那个螃蟹确实很大，又很肥的哦，还有膏的，真是难忘的那个世界哇！就是因为就是这就是海边的生活了，
2: 难忘的
0: 非常
2: 记忆
0: 感
2: 啊！
0: 激，
2: 其实
0: 难忘的童年，非常想起这个海边生活，因为我从小就是都是住在海边在国外也是海边，到了文昌也是海边，
2: 在
0: 到
2: 国
0: 了
2: 外
0: 海
2: 也是海
0: 口
2: 边，
0: 也是海边。我在国外的家，离海边就是那么大约是300公尺左右罢了嘛。
2: 很近。
0: 然后我们经常来大海边游泳呢。哎呀，大约真的那边的海浪不是太大，很感海边生活对我来说呢是难忘的回忆，非常非常好。
2: 其实我觉得刚刚听到郑阿伯说的这些，我觉得他说的第一个说这个到
1: 虾。
2: 时间呢就去抓这个虾哈。其实我认为呢，就是老一辈他没有这么咱没有咱们现在这么精密的仪器，然后靠着这个
1: 自
2: 日
1: 制的一些
2: 不
1: 仪
2: 是不是，
1: 器。
2: 我是觉得他这个时间规律掌握得非常好哈。他刚刚也说到是这个规律，按照这个规律去抓的这个虾嘛，就靠着这个日复一日面朝大海啊，就观察这些各种各样的变化，气候的变化哈，然后就摸透了一些大海的这些脾气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
1: 所
2: 就
1: 以
2: 可
1: 得
2: 以
1: 到了大海给的
2: 馈
1: 馈赠。
2: 赠，就不用潮汐表，也不用任何的东西。比如我现在赶个海，我可能要拿手机搜一下这个潮汐表。
1: 什
2: 那
1: 么时
2: 以
1: 候
2: 前的
1: 涨
2: 话，
1: 潮，什么时候退
2: 对，咱
1: 潮？
2: 们郑阿伯就说摸清了这个规律，以前肯定没有现在这个智能手机啊，或者是一些精密的仪器的哈。就说到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比较佩服的。
0: 是那时候，他好像有机械性的那些老百姓呢。我小的时候，我当然不懂，那些老人就说："哎，差不多了，我们在海边观察观察。"

0: 下。
1: 嗯，
0: 当然不是每一次去都碰到嘞。
2: 嗯，
0: 不可能，我一去就碰到，也不可能那么神呢。哦，
1: 嗯、
0: 那大约时间呢，都是大部分呢都是下午时间呢就来了，而不是上午，是下午。特别快到傍晚的时候呢，哎呀，那么就一群一群，他是整群的跑过来哦，而不是少量的呢。那个群呢，差不多有一公尺那么宽的群，一群呢一下子就满一桶，一下子嘛，真是哎呀。
1: 那个虾大不？张伯？
0: 哎，小小的，只能够做
2: 虾
0: 膏。
2: 虾膏、哦、只能做那个虾酱那种了。
0: 嗯，只能、
2: 啊、其实这个
1: 这种拿来做虾米，晒干了做虾米，紫菜汤撒一点虾米，然后熬粥的时候撒一点虾米，哦，我觉得很好哎。
2: 啊，对
0: 呀、啊，所以我们就采取两个方式的来使用了，一个就是做虾酱了喽、
1: 嗯，
0: 虾酱也不能做太多，是不是？
1: 对。
0: 那么就晒，第二天就赶快晒啊，太阳大的太阳出来，凉快的铺在又用东西铺在草坪上晒呀、晒呀、晒呀、晒。再看就把它收拾起来
1: 咯。对，你看这也是老一辈的保存方法嘛，对不对？把它晒干了之后，以后各种各样的菜式里面都可以加一把虾米，而且这个虾的钙质是很高的。
0: 嗯嗯，
1: 所以您知道我在听郑阿伯说他的这个小的时候在国外的这个成长的经历，还有在厦门集美中学成长的经历，就是还有包括您在文昌老家的这个，就是您都是生活在海边，所以为什么我刚才的一个最大的感慨就是郑阿伯就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直都是非常的心怀
2: 大海
1: 就是那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那种心境。郑阿伯给我的感觉一直是这样，我今天终于找到了这个原因，就是您从小到大都是生活在海边，所以心胸非常的开阔，也非常的包容，也非常的海纳百川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
0: 哎呀不敢当
1: 真的
0: 是大海就是我的家。
1: 嗯，
0: 所以我是那首歌呢，很感谢大海就是我的家。
1: 哎呀，大海
0: 对，哎呀，真的、
1: 哦、
0: 在大海旁边的，哎呀，真是在童年都是在海边长大。
1: 嗯
0: 啊，到了工作又回到老家的海边。
1: 嗯
0: 啊，这不错不错，
1: 多好。
2: 所以咱们郑阿伯对大海一定是有一份特别的情感的哈。
1: 嗯，
0: 是啊。好了，那我就随便扯这么多了，
1: 很好，
0: 留时间给大家来聊聊大海的光阴。好，
1: 好的，
0: 啊、好
1: 的，好
0: 的，
1: 谢谢
0: 你，
2: 今天真嘅你得几啦哈。
0: 再见。
2: 咱们郑阿伯说的非常好啊，也说了他这个从小到大等于是没有离开过海边、就等于是上学，然后换一个地方上学、工作，然后再回来工作，都是在海边的、
1: 然后小时候抓虾，中学的时候抓螃蟹。
2: 其实小旭呢也算是在海边这个、
1: 长大。
2: 但是不是说我，因为小时候我是在那种比如说红树林这种海边，然后上学的时候呢，在天津也是一个沿海的城市，所以呢我觉得我对大海也是有一定的情感的，并且呢但是我不知道郑阿伯他们去抓的这个虾是怎么去抓的啊，反正挺好奇的。
1: 因为他刚才说了抓的这虾是在国外的海边嘛，
2: 他应该是说小时候在文昌的海边吧。
1: 没有国外的海边。
2: 哦，
1: 在文莱的时候他那边没有那么多浪，他那里没有那么大的浪。我觉得他应该是比较静谧的一段海湾，我感觉应该是这样子、
2: 因为他没有浪。
1: 他说的那个形容虾群游过来游过去，就让我想到那个蓝色星球的纪录片，或者你看一些海洋的一些片子，就是那个虎头鲸去捕鱼，你就想象那种鱼群，一群鱼游过来、一群鱼游过去，然后他所描述的只是一群虾游过来，一群虾，然后再拿他们用那个自制的这个漏斗状的蚊帐的这个网兜、然后上面又是一个像喇叭一样的，你进去就很难出来了，一网那不就是一兜虾了吗？
2: 啊，你进来容易，你出不来了。其实他这样的经历，就是郑阿伯这样的经历，我小时候也有过，但是没有说去抓一些，比如说这么多的虾，只有在
1: 鱼塘的虾，
2: 这个鱼那个小沟里面的这些小鱼仔哈。
1: 我们小的时候钓鱼的时候哈，因为我是很怕无脊椎动物，就什么蚯蚓啊、毛毛虫啊、这些我都特别特别的怕。对，所以我每次钓鱼的鱼饵呢，我就会去捞那个。

0: 个虾来做鱼饵、
1: 嗯、
0: 就会拿那个小簸箕
1: 哦、
0: 那个、
1: 铲一下它，
0: 就是往那个鱼塘旁边的草里面抖一抖，它不就会有虾了吗、
1: 嗯、确实很多，
0: 就拿那个虾来做鱼饵去钓鱼啊。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这个鱼塘里面或者这个池子里面的鱼，它已经吃够了这个虾了，就不吃你的虾了。
0: 我以为你想问我说你有没有想过那鱼塘的鱼是认识这个鱼塘里面的虾的
1: 他家老熟了，
0: 他被你那个虾被你挂在那个鱼钩上，说你别来吃我，别来吃我，别人要钓你起来。
1: 嗯啊，所以呢，今天咱们的这个话题就说了，也是包含了咱们这个童年的经历啊。
0: 嗯、
1: 就比如，如果你生活在这个海边，也可以说说哈、啊，从小到大生活在海边的你，啊，大海留给你最深的记忆是什么？
0: 那我估计可能有朋友打电话，没打电话也说我没有郑阿伯那么好的运气喽，可以抓那么多虾，我那个海浪一个接一个的，
1: 给我拍，
0: 给我拍在沙滩上，
1: 沙滩上，嗯。好，时间到了咱们的1:45啊，就是今天呢、
0: 嗯、
1: 还想跟大家说一个这个昨天没有说完的一个话题，
0: 嗯，
1: 就是关于咱们这个防蛇的一些指南。
0: 嗯，为什么要说到这个问题呢？因为近日啊，海口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就有接到群众的紧急的求助，有群众说在秀英区石山镇的美城村附近的山上发现了巨蛇啊，不是普通的蛇，是巨大的蛇扰民了，情况十分危急、
1: 嗯、
0: 那么接到群众的报警之后呢，消防救援人员是抵达了现场，经过消防人员的仔细的侦查，就发现了老百姓口中的这一条巨蛇，这条不速之客，竟是一条体长大概有2米、重达百余斤的野生的大蟒蛇。哇，这个
1: 你想一下，这
0: 两米，
1: 它这是有脊椎的哈，你别怕。
0: 我不怕蛇，我不怕蛇。
1: 嗯，
0: 就是，你看我还很淡然的去看这个图片，这么大的蛇，
1: 嗯、
0: 我不怕蛇。
1: 但是他也有提到说，这条蛇是重达百斤的蛇、啊。
0: 我对我刚才那一声叹气，就是在想象一下两米有多长，因为我的长度和面积概念不太好。
1: 你的床的大概长度应该是2米1或2米3。
0: 哦，对对对啊、哦
1: 嗯，
0: 床，你看这样子比喻我就句话。然后一百多斤，那就是你看我看到这个图片有碗口那么粗，不止
1: 呢啊，对，所以这种情况如果是这个小孩啊，或者是我们单独遇到这样的蛇还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呢咱们的这个消防员也是迅速的制定了抓捕的方案啊、
0: 嗯、
1: 也指令了队员做好这个安全的防护啊，利用专业的这个捕蛇的工具进行处置，也精准稳妥的将这个巨蛇巨蟒成功的控制、
0: 嗯、
1: 并顺利的装入了这个专用的收纳袋。
0: 嗯，最后呢救援人员也是把这条巨大的蟒蛇运送到了远离居民区生态植被优良的深山野外安全区域去放生了，让它顺利的回归到自然的栖息地，消除一些安全的隐患。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这个事例呢，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气温哈升高了之后，蛇类的活动就会频繁，每年的5月份到10月份都是蛇咬伤的一个高发期。有的朋友是特别怕蛇的啊、
1: 嗯、
0: 我的好朋友就是听到蛇这个字他就脸色都变了，就是所以
1: 色变。
0: 对，有的朋友可能会在想，哎，我的小区特别是一些小区的绿化做得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好的，就会在想我的小区我的院子我安全吗？蛇会不会挑地方啊？会不会在我家的这个附近我每天经过的地方里的角落会有蛇呢？因为蛇它喜欢又能遮阳又能躲藏还有老鼠出没的舒适区，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来说说有蛇出没该怎么防。
1: 嗯， 嗯，确实是因为咱们现在的这个生态环境啊，它什么都变得越来越好了嘛，然后这些野生的动物呢也是越来越多，
0: 嗯，
1: 然后呢有一些蛇它是剧毒的，
0: 对
1: 啊、这个咱们一定要小心，所以呢今天也是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蛇出没的这个活跃的时段一般是在这个天气闷热雷阵雨的前后，或者是这个久雨骤晴啊，空气湿度比较大、
0: 嗯、
1: 或者是老鼠或者其他的小动物出没的比较多的这些地方啊、
0: 嗯、
1: 还有这些时间呢就是比如清晨啊傍晚啊夜晚啊或者是这个雨后出晴的时候，这个时候要更加的小心。
0: 对，蛇喜欢待在哪个地方呢？比如说一些村民家的鸡舍里哈，这个鸡舍里面可以直接吃鸡啊、
1: 嗯、
0: 还有公园的树上小区的灌木丛里包括有一些学校的宿舍楼或者是一些车窗上这些都会可能会出现蛇的身影。那我们怎么去分辨这个毒蛇和非毒蛇？

0: 毒蛇呢？
1: 就是尽量要看清这个蛇的外观，包括这个蛇形啊、蛇头啊，还有花纹颜色，就最好是可以拍照哈，以便如果被咬到的话就去医院，就以便这个医生呢更快的判断出来应该要打什么样的血清，
0: 对，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可以出。因为生活当中我们知道像什么五步蛇呀、竹叶青啊、眼镜王蛇啊、金环银环蛇啊，还有

0: 小时内，就看每个人还有看他的这个注毒量，这个区别嘛。
1: 嗯，
0: 眼镜王我们一般这边叫做过山峰。
1: 哦，
0: 曾经我在爬山的时候，
1: 我一直以为过山峰就是眼镜蛇呢。
0: 它是眼镜王蛇，因为眼镜蛇的话，
1: 它眼镜王蛇是不是它那个头是黄色的？
0: 过山峰的话，它是后面有个 V 字的一个花纹，它撑开之后，最近做了功课嘛，因为看到、
1: 太嚣张了，还有个 V 字的，
0: 对，
1: 像是对生活比了一个叶子一样。
0: 然后这个过山峰也会体型会比较大一点，
1: 嗯，
0: 然后这个眼镜蛇它会比较小一点点，
1: 嗯。
0: 然后我曾经有个经历，就是在爬山的这个途中有遇到过一条这个过山峰，
1: 哎呀
0: 啊！然后我们所有人都跑得挺快的。
1: 他会追吗？
0: 他不会追，就是可能有一些言论可能会说这个过山峰会追人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的。就咱们去在野外，尽量就是眼睛看远一点点，
1: 嗯。
0: 然后我们要如果看到这些野生动物的话，就是尽量远离它就可以了。
1: 嗯，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哈，就是毒蛇的咬痕，它一般是表现为1到4个出血点。大多数情况就是两个，就是如果被蛇咬到，你就会发现你要判断是被毒蛇咬到还是非毒蛇，不是毒蛇，就是它的出血点一般是两个，1到4个，大多数是两个，那有可能就是被毒蛇咬到了。那无毒蛇呢，它是两排细小的牙痕，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好分辨的。
0: 就
1: 无毒蛇
0: 咬一口一样的那种感觉哈。
1: 嗯，无毒蛇咬的话，它是细细的，牙痕，然后是两排，就很多个点。但是毒蛇咬到呢，一般是有1到4个出血点，大部分是2个出血点。
0: 对，所以咱们也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就咬痕这方面。
1: 嗯，
0: 但是更最好的情况下呢，就是说我们要拍到这个蛇的这个图片，要记住它的样子哈，就是不然你被咬到了都不知道自己是被什么蛇咬的。
1: 大多数蛇其实它还是栖息在山区的，只有少数呢喜欢在农田或者是人类生活区活动。那如果说一不小心偶遇到了，怎么脱身呢？这个我觉得小旭有经验，你都遇到过山峰了。
0: 因为咱们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要保持距离，我们如果遇到的话，至少最最少也要保持一个这个蛇身或者是1公尺的这个安全的距离。
1: 怕它扑腾
0: 过来，我觉得越远越好哈。因为它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认为你有这个威胁，
1: 攻击性，
0: 对你有威胁的话，它可能就会先攻击你。
1: 对，
0: 然后就是重点就是不要惊扰它，不要惊扰它。
1: 没看见，我走，赶紧走。
0: 有可能有一些朋友可能这个手啊比较这个
1: 欠
0: 哈，就拿个棍子去逗他，
1: 对，
0: 这是不可取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让他觉得你有威胁。
1: 一旦被他关注到呢，你可以采取声东击西哈，就扔东西的方式转移他的注意力和攻击，然后你赶紧跑吧。
0: 还有就是再不小心如果被咬了你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就是
1: 分辨一下，
0: 对，先分辨一下咱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咬痕，然后把这个图片给拍下来去。其实我觉得最近很多这个网络上这个自媒体很多都有科普这个蛇类的这些视频，
1: 对，
0: 咱们随便去搜就能搜得到。
1: 你像毒蛇它的头大多是三角形的，
0: 大多不是所有哈，
1: 但是呢非毒蛇它的头部大多是椭圆形的。还有呢毒蛇它大多是色彩斑斓很鲜明的颜色。非毒蛇呢大多数色彩斑纹不太鲜明。然后呢这个毒蛇的尾巴是比较短的，尾部比较短，然后那个非毒蛇的尾部是比较长的，当然不是绝对哈。
0: 确实是。如果被蛇咬到的话，我觉得第一时间还是得去这个医院去看一下，也不因为你咱们这些没有这个经验的一些朋友呢，可能也分辨不出来它是不是有毒的或者是没毒的，所以呢最好还是得先去医院看一下。
1: 拍照。
0: 去
1: 医院。
0: 因为据小旭最近所了解到的，可能就是这个毒蛇咬到它第一个症状肯定是会肿会痛哈。但可能也有一些毒蛇呢，它会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感觉，可能到这个毒发的时候才会有感觉。
1: 太难了。
0: 太难了，这个其实研究的东西还是挺多的。然后我们也是要去提前先去搜一下这些有血清的医院，就了解到了之后，我们就第一时间往那边去赶就可以了。
1: 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再来科普到一个有用的内容吧，就是海南抗蛇毒血清储备的医院。 近日呢，海南省卫健委也是将海南抗蛇毒血清储备的情况有做了一个公告哈。

0: 比如说在海南省人民医院在海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海口市人民医院、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包括下面的像三亚中心医院三亚市人民医院、三亚市中医院这些医院呢都是有这样的一些不同的蛇型的一些抗蛇毒的血清，但是确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还是需要打电话确认一下就是自己如果万一不小心被蛇咬到的话，是否这个相关的医院有这样的一些抗蛇毒的血清其实像文昌琼海、万宁、定安这个各县人民医院像屯昌、澄迈县、临高县儋州市人民医院，这些医院呢都有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抗蛇毒的血清。
1: 跟大家提醒一下，也就是说希望大家在就是在这个野外活动或者是说出去玩的时候要小心一点点这个毒蛇还是
0: 五月到十月
1: 比较危险，
0: 它比较猖狂。
1: 比较猖狂。咱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微信平台，然后咱们的这个嘉哥就说到了，这个年糕放三五天表面就有霉菌了，可以用刀把表面上的这个霉菌切掉，然后再用油来煎来过一遍这个味道香香甜甜糯糯的，非常好吃。
0: 那他说的就跟刚才我们上半段时间那位听友诺诺说的一样，就是他小的时候记忆里边就是父亲做年糕如果说没有吃完的话，过一些天会有一些霉点，他们也是切掉了之后再，但其实我们还是不建议了。
1: 因为它都发霉了嘛，
0: 对，
1: 是有一些有害的物
0: 质，在你肉眼不可见的位置可能这个霉菌已经是渗透过去了。
1: 然后他还说到这个虾酱炒地瓜叶是海南人最爱吃的一道菜，还有说到这个五花肉或这个三层肉和晒干的海鱼一起煮也特别的好吃。这个应该叫咸鱼不对，那个叫咸鱼茄子包这个咸鱼五花肉包
0: 红鱼干儋州的红鱼干
1: 确实是。接下来来讲到给不忘的就这样的国家，这就国家叫做在这个夜店农家的都道下，你刚落开非常特别的就这个国家了这就国家在南都大部分的大马当中呢落流卖多两部的就国家

0: 点鬼飞天回能给来但忙了就马上就要给到了哈。跟来飞天该今天也是特别感谢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锁定收听和这个积极的参与。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的内容哈。如果你有更多的这个想法呢，也同时也可以在咱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分享。
1: 是的，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0: Thank you.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9: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8: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9: 温柔以待。
10: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3: 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1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3: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4: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5: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4: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主播肖飞。直播城市管家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一三五直播，每周的二四六重播，我们和大家呢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现在正在通过 FM 101.8海口。

0: 有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大家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通过手机网络同步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6680-1319。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呢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欢迎大家的关注和参与。维护市容环境卫生，人人有责，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如果您发现了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您可以呢关注海口城市管家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或者呢直接拨打12345来投诉，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快速处理和反馈。感谢您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好了，那么接下来在管家梳理板块一起连线一下海口数字城管指挥中心。你好，李慧芬。
2: 你好，主持人。
0: 来把8月3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8月2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460宗，当天处理率为 79%， 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165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55宗，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39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120宗。以上是8月2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李慧芬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介绍，有关8月2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相关情况。
3: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4: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5: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4: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5: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4: 我也不知道啊。
6: 那谁知道啊？
7: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8: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9: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0: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1: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6: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3: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啊！接下来呢，管家告诉你，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海口全面开启港口集装箱安全专项整治的相关情况。8月1号上午，海口港秀英港区的集装箱码头，海口海事交通等部门的执法人员对一批即将装船出港的集装箱开展随机抽查。这是当天启动的清源除患百日专项整治当中的一幕。我市将以多部门协同联动、全链条从严管控的模式，筑牢港口运输安全稳定屏障。整治行动当中，执法人员逐一核对箱体申报标识与实际货物是否匹配，核验装箱证明书、货物安全技术说明书等法定单证，同步排查箱内货物的包装合规性、警示标识张贴情况与绑扎固定状态，并全程规范进行执法记录，各项检查流程严谨有序。琼汝海峡是海南水路运输的生命线，集装箱哪怕藏着一件瞒报的危化品，都可能给整条航线埋下安全隐患。海口市交通运

0: 运输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从根本上防范集装箱危险货物瞒报、谎报、夹带等违法违规行为，压实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范化解港口运输的重大安全隐患。该局联合海口海事局，在常态化监管的基础上，启动了清源除患百日专项整治。那么此次整治呢，覆盖了秀云港内外贸全部的集装箱业务，涵盖集港运输、闸口查验、堆场堆存、装卸船作业等关键的环节，重点整治托运人谎报货名、普通货物夹带危化品、伪造变造安全单证等七类突出违法行为。那么记者也了解到呢，此次的百日专项整治以分阶段部署、清单化推进、消耗式管理的方式来推进，各个部门将分工协作、联动履职，并联动开展线索溯源与案件处置，形成全链条的监管格局。海口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整治将坚持从严执法，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顶格处罚，通过信用联合惩戒、曝光典型案例等方式形成震慑，同时搭建部门线索移送、信息共享的常态化监管机制，推动港口安全治理向源头预防转变。那下一步呢，海口各个相关单位将持续深化专项整治，压实企业的安全责任，提升全链条安全管控水平，严守水路运输安全底线，保障港口水路运输安全稳定。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海口多部门深夜开展假烟回头看整治行动。今年以来呢，海口市烟草专卖局持续开展夜间打假整治行动，为了巩固工作成效，严防流动假烟摊贩死灰复燃，近日晚上该局再次与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华分局、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龙华分局、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组成联合检查组，针对南海大道、国度娱乐文化城及周边开展涉烟违法专项回头看措施突击检查行动，现场查处涉嫌售卖假烟流动摊贩案件三起，查获应中华、和天下等假冒卷烟一批。当天晚上，联合检查组针对性开展回头看行动布控工作，采取便衣、先期蹲守、分组合围、多点布防的模式。晚上22:30，执法人员隐蔽抵达文化城人行道停车场。那记者也看到呢，有流动烟摊贩陆续来到国度娱乐文化城的人行道上售卖。20:30，娱乐场所的客流逐步增多，执法人员发现流动售烟小车大多停靠路边，摊贩呢正摆放香烟槟榔招揽顾客。随着一声令下，各组开始行动，35名执法人员分成5组，分别对人行道上的流动烟摊、娱乐城内及周边的店铺亮证开展突击检查。记者看到，有的摊贩在看到执法人员突击检查之后，便抬起装有卷烟的玻璃柜准备逃离现场，被民警当场制止。在一处售烟摊位前，记者看到玻璃柜内摆放有应中华、和天下、南京等不同规格档次的卷烟产品，经过执法人员初步鉴定，均为假冒卷烟。面对执法人员的查处，该摊位女子是不以为然，并且否认销售假冒卷烟。面对民警的质问，该女子瞬间收敛笑容，沉默不语。现场我们检查发现这些涉嫌假冒的卷烟，你怎么解释？随后呢，民警要求这名女子提供身份证等相关个人信息，以做进一步的调查。而在另一处的售烟摊位呢，执法人员通过内部鉴别系统，对该摊位摆放的中华、玉溪、荷花、南京等品牌香烟逐一扫码，

0: 记者现场看到，这些香烟包装经扫码显示为假码或可疑码，初步鉴定为假冒伪劣卷烟。同时，在国度娱乐文化城旁的一家便利店内，另一组执法人员正在核查这家店铺是否依法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是否存在销售假冒伪劣、走私烟草制品等违法违规行为。记者看到呢，货柜的一侧摆放着多种卷烟产品，执法人员通过核对进货小票，查看卷烟条包上的激光喷码、包装细节等特征，逐一排查卷烟进货渠道是否正规、产品真伪。经初步鉴定，有八包和天下卷烟为假冒卷烟。执法人员介绍，不法流动摊贩为规避检查、混淆视听，存在着真假卷烟掺售的情况，且没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是不能销售香烟的，同样存在违法行为。那么根据统计，在当晚的回头看行动当中，共排查售烟摊位9家，现场取缔无证流动烟摊6家，查处涉嫌售卖假烟流动摊贩3家，查犯中华南京和天下等涉假卷烟一批，后续将对违规摊贩依法处置。海口市烟草专卖局表示，下一步将加强多部门的协同，持续深化联合办案机制，以本次行动全力斩断非法卷烟流通链条。同时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卷烟务必选择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正规门店，付款后当场扫描烟盒二维码核验真伪，如买到假冒卷烟，请保留购买凭证，及时拨打12313烟草市场监管热线举报。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0: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海口专业志愿服务筑起文明之城。近日呢，在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海口市家庭教育协会志愿者唐琪以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为家长支招。这场智慧耶加幸福成长活动，只是海口呢推进志愿服务专业化的一个温暖缩影。近年来呢，海口通过建强专业队伍、系统开展技能培训，在应急救援、心理咨询、环境保护、科普教育等领域持续发力，建成了1000多支的专业化志愿服务队伍，让志愿服务从有热情走向有本领，用专业与温度筑起一座文明之城。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好的。近日，秀英区火山口地质公园的上空，多架无人机同时升空。这支今年刚成立的无人机巡查志愿服务队正坚守着空中岗位。志愿者代表介绍说呢，天上加地上的立体监测能够高效地发现盗猎和火灾引擎。专业的志愿力量呢，正在渗透到更多的领域。在海口旗头老街，不久前成立的阿农在旗楼外语讲解志愿服务队，是为外国的游客带来了别样的惊喜。这支为游客提供免费外语讲解的队伍当中，有持中级口译证书的新海南人，也有英语专业八级的本地青年，也有来自海南大学的俄语专业的大学生。志愿者曾子祥说呢，能用专业外语向世界各地的游客来推介海南，他们感到非常的骄傲。持续18年的爱心助考清凉驿站志愿服务是我市的品牌项目。今年的高考期间，

0: 盖各考点的12355心理咨询服务点，组织了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全程的值守。海口市120急救中心27名精锐的志愿者是构筑起了生命守护线。急救志愿者文子莹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呢，他会特地的备足巧克力和风油精以及下火茶。他说呢，在高考期间他做志愿服务，有考生因紧张低血糖，通过他备的这些物品很快就缓解了。而坚持28年的爱心义检的义检哥谢泰勇是已经带领队伍走进了百余个社区。妈妈训教团是长期开展禁毒帮扶，还有田教授的助农志愿服务队深入田间传授种养的技术，从政务服务点到交通枢纽学雷锋的服务站岗，一支支专业的队伍呢，是正在让耶城的志愿服务既有深度又有精度。日前美兰区文化馆内海口市的民间灾害应急救援队教练员郑磊呢，他是正在手把手的教导学员去操作抛绳救援，百余名基层的志愿者还有工作人员是轮流上场反复的练习。这场2026年美兰区应急救援能力提升培训设置了内涝救援、止血包扎、油具清障等模块，采用理论加实操加推演的模式，是让学员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同样忙着充电的还有另一群年轻人。日前呢，一场阳气十足的外语讲解员和涉外志愿服务技能培训是走进了海口旗的老街。组织海口市3+2志愿服务队和龙华区的阿努在骑楼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是通过理论加演练来提升涉外接待的水平，以专业的形象去展示耶城青年的国际化风貌。那么这样的专业培训呢，其实在海口是已经成为了常态。120急救志愿服务队每周都会在万绿园面向市民去开展公益的应急培训，已经覆盖6000余人次。白沙门的环保教育站定期会举办垃圾分类的科普，还有团市委打造的小耶青青年应急突击队是已经开展了多场沉浸式的演练。百余名骨干呢，他们掌握了像消防、绳索的救援和破障等相关的技能。市委社会工作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将会积极发挥和培养更多具有组织协调能力或者是专业技能的志愿者，推动形成培训一批、带动一批辐射全域的基层志愿服务新格局。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报道。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海口免税经营主体以首发经济激活暑期消费。缤纷的色彩勾勒出动画当中的经典场景，胡迪、巴斯光年、三眼仔等 IP 形象是活灵活现。眼下呢，玩心同行、玩具总动员主题快闪在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火热开展。作为海南首发首展活动，在海口三亚同步落地一系列沉浸式 IP 的主题消费场景，一经亮相啊，便迎来了火爆的人气，成为市民游客暑期消费的新晋网红打卡点。那么详细情况呢，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来把这个活动的相关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记者走进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700平方米的快闪展区，主题美城错落有致，场景布置童趣满满，缤纷治愈的风格适配全年龄段的游客。现场呢还配置了这个人偶巡游、手作工坊等互动游戏，配到星际波波池、童心放映室、快闪购物乐园等体验区域，同步发售潮玩、挂件等品牌 IP 周边商品。不少亲子家庭和年轻群体专程前来打卡体验，相关短视频在社交平台的传播效应持续。

0: 剧的凸显。那么此次首发首展的人气出圈，是免税经营主体深耕首发经济、不断上新品牌供给的生动缩影。今年春节，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一次性迎来了17家新店亮相，包括周六福全国免税首店，还有周大生国家宝藏海南免税首店，含金量十足，有效地丰富了免税城的品牌业态。五一黄金周，免税城再迎6家新店入驻，其中三丽鸥为海口首店，凭借 Hello Kitty、大耳狗等经典 IP，一度成为场内的人气王。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呢，免税城陆续地引进了12家首店，覆盖珠宝、运动、户外、潮流服饰多个品类，有效地带动客流增长。截至今年6月底，客流同比增长约42%。未来呢，将会引入更多有话题性、有文化内涵的首店品牌，同步举办各类主题活动，升级服务体系，持续助力海口免税消费市场向好发展。那么当前呢，海口各免税门店聚焦特色差异化打造，免税消费市场亮点频现。CDF 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完成3000多平方米的业态升级改造，老庙黄金、贝伦斯、百瑞德等153个国内外知名品牌纷纷入驻。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落地 IP 快闪、手工工坊等互动活动，发放无门槛消费券，持续聚拢商圈人气。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呢，则聚焦体验升级，推出岛民专属权益、萌宠友好体验空间等特色活动，打造有温度的沉浸式消费空间。各个免税门店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共同构筑海口免税消费升级新格局。下一步呢，海口将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引进国内外知名首店、特色 IP 首展，不断完善免税消费业态布局，持续打造差异化、特色化的免税消费场景，以首发经济持续激发消费动能。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小静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哈。通过这样的首发经济的方式，以各种 IP 动漫场景当中的形象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能够走入到商场当中，让市民游客在周末的时候呢，多一个更好玩的打卡点。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6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3: 做出省会贡献。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马上即将到来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下半时段更加精彩的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7: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9: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7: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9: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 兆赫，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游客朋友们，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不要放置在店铺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美丽约城，你我共建共享。
1: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2: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2: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谁知道啊？
4: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5: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6: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7: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8: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3: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4: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希望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能够对您的工作生活和有所帮助哈。当然维护市容环境卫生也是人人有责，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当中来。如果您发现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可以呢关注海口城市管家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或者呢拨打12345来投诉，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呢快速处理和反馈。也感谢大家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另外节目也通过云

0: 听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手机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关注，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6680-1319。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会通过热线的方式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相关的部门，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纳。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琼山区国新街道创新推动呢社区网格精细化管理。小小的社区网格装着百姓的柴米油盐，琐事难事。那么今年以来呢，国新街道创新推行网格实体化驻点工作机制，构建了多格合一、一格多元、多元协同的联动治理体系，以数字化的手段赋能治理，精准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让基层治理是有温度更有力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国兴街道工委副书记杜传彪。杜书记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来，接下来的时间也非常荣幸邀请到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咱们聊两句哈。咱们国新街道呢，今年创新推行的网格实体化驻点的工作机制啊，它的核心逻辑是什么？
3: 我们的核心逻辑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推动我们的治理重心下移，服务端口前移，改变呢网格员在社区坐班被动接单的一个模式，实现我们的群众找上把那个群众找上门变为这个网格员沉下去。
0: 嗯嗯，那这个多格合一、一格多元、多元协同，它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模式？
3: 这个模式简单的讲，就是把以往的分散的一些中治、城管、还有民警、应急、民生等多条线的那个网格整合成一个综合网格，实现一个多格合一，然后呢在每个网格实体内配驻一个网格员、民警、执法力量、交警，还有就是我们的市场监管等等执法力量，做到一格多元。日常的小事呢，网格员就可以就地办，专业的事项呢找对应的部门人员联动办，复杂问题全体上交，然后协同办，是这么个道理。
0: 那么我们都说这个以数字化手段来赋能治理，那么如何用数字赋能治理呢？咱们是怎么做的？
3: 我们在数字赋能这块呢，主要是通过一个两端联动，一个是群众端，我们走一个马上办的一个诉求二维码，张贴在小区楼栋还有街巷的一个公示栏，或者是挂到居民群里面，居民在家门口在群里面扫个码拍张照就能上报问题，把问题反馈给网格员，不用再跑社区也不用打热线。处置端呢，就由街道我们的工作专班汇总诉求，然后分级分派到对应的网格，还有我们街道的一些联动部门，通过这个方式呢全程跟踪督办。其中呢我们还有数字城管系统，数字城管系统呢是我们一个比对查找问题，然后发现辖区内热点问题的一个端口，通过这个分析啊，我们就能够通过前端主动发现，源头化解，通过这个

0: 本呢，今年一整年下来，把我们的12345还有数字存款的投诉量大幅度下降，降到50%以上。
1: 那咱们这样的一个数字化的手段，对于最终问题的解决率起到了多大的一个催化作用？
0: 这个我们数字系统还有就是包括我们的前端发现，整个有个数据，就是不管是12345办件，还是我们的这个数字存款办件，比去年都下降了50%以上。然后今年我们主动发现的办件是2700多件，
1: 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
0: 是
1: 能不
0: 的。
1: 能说一个具体的案例来告诉我们这个缉难筹判如何破解的？
0: 我们讲一个我们辖区内八一小区的一个治理案例，它就是能够全流程体现我们这套机制运转的模式。八一小区呢，它是比较早这个小区，然后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居民投诉也比较集中。通过我们这个网格驻点网格员在巡查的过程中，第一时间就发现了他们辖区内的有一些那个楼道乱堆放，还有一些占用公共区域，还有一些出店经营等等问题。那么我们通过网格员的排查，他们前期处置不了的，我们有通过中置的三级诊疗逐级上报，然后启动了这个多格合一的个模式，然后组织了执法队员、派出所、业委会、物业还有住建等部门一起开展联合整治，通过十几个人员，然后联合整治了两三天，我们查处了非法经营点，整改了私搭电线等等消防隐患，还把一些那个违章搭建也清理了。清理结束之后呢，我们网格员日常的常态的回头看，把一些问题点位纳入巡查重点，通过这个把问题给消除掉。目前这个辖区居民对安全感、居住品质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1: 看来非常的稳健细致哈。那下一步在这个深耕网格精细化和智慧化治理方面，咱们国信街道有哪些具体的升级计划呢？
0: 我们主要是有三个升级的方向，第一个就是把制度再定型，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1+7的网格制度体系，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把70个网格实体驻点的值守巡查处置考核都按照统一的这标准来执行，让这个驻点服务更加规范、更加长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体系再衔接，全面融入我们省里面11431这套基层治理的这个体系平台，用好这个三级闭环的处置机制。定期梳理群众的一些高频诉求，还有排查治理盲点，提前部署专项整治，推动治理从接诉即办走向一个未诉先办。第三个就是服务再下沉，我们固定这个定点值守，还有每日双巡，还有错峰服务的模式，在居民下班、周末等时段加密巡查，持续发挥这个楼栋长、候鸟人才，还有新业态骑手等力量，把矛盾调解、隐患排查、便民服务常态化送到群众家门口，真正实现小事不出网格，服务就在身边。
1: 有理有据哈。那在这个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的这个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建设上，咱们有哪些新动作？
0: 我们刚才在汇报我们聊的过程中啊，我们也提到了1+7的这个网格治理制度体系，这是我们街道自己出台的一个核心总纲，就是我们网格驻点这个机制。七个呢，就是包括了我们的马上办、12345热线办理，还有我们的网格员指导手册、纠纷指导手册等等等七个体系。我们这一套是完整的一套制度体系，在这个今年的运行过程中，不断的去结合发现的问题和网格员反馈的群众反馈的诉求去调整，然后进一步的完善。目标就是在今年年底之前能够有一套适应我们街道实际情况，然后又符合群众需要的这个制度机制。
1: 可以说内容非常的多，非常创新哈，也看得出来咱们是花了大力气整理出了一套系统的治理的内容哈，有温度、有数据、更有力度哈。也感谢您接受我们今天的电话连线采访，非常感谢您的连线，杜书记，
0: 哎，好，
1: 好，下
0: 好，
1: 次
0: 谢
1: 再
0: 谢主
1: 见，
0: 持人。
1: 再见，哎。
0: 哎，再见。
1: 刚刚接受我们电话连线采访的国兴街道工委的副书记杜传彪哈，那么对于这个多格合一、一格多元、多元联协同的联动治理体系、数字化手段赋能，可以说做出了一个有效的成果。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日前呢，2026年海口市农业农村市场信息综合业务培训顺利的举办。那这一次的培训呢，是由海口市农业农村局主办，海口市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组织实施。 各区的农业农村部门、田头冷库经营主体以及耶城乡建授权涉农企业的

0: 相关负责人集中的接受了参讯。那么具体的情况呢，我们连线一下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根据了解，这个培训是紧扣了海口农业发展实际，课程涵盖了农业的这个产业数据统计、实物，还有实物田头冷库规划，包括冷库安全、生产、抖音电商运营、快递协同、昆品申报等实用内容，邀请了多领域的专家现场授课，并且设置了分组研讨的环节，兼顾了政策解读和实操教学。在采访的过程中，海南金农实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黄石金在参训后感慨颇深，他表示这次的培训非常贴合他们特色农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冷链建设、电商赋能、产业统计这些课程，都是励志产业提质增效、拓宽销路的一个关键环节。那同时呢，还表示培训不仅帮助了大家补齐日常经营的知识短板，同时也为海口的火山荔枝王产业的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理清了方向，同时也增强了信心。那么这一次的培训也精准地对接了农业产业发展需求，有效夯实了海口农业服务队伍的专业能力，提升了经营主体的实操水平。那同时也为椰城乡间的区域用品品牌牢住了基础，有力地推进了我们海口热带特色现代化农业向更加规范化、标准化、高质量方向去迈进。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记者方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报道。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3: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6: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7: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8: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9: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0: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1: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海南为新业态劳动者发放爱心餐的餐补。8月1号呢，记者从海南省总工会了解到，即日起到12月31号，省总工会面向全省的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推出工会爱心餐福利活动。那么活动期间呢，每天发放1000张5元的无门槛优惠券，立秋、中秋、国庆等福利日额外加赠1000张15元的餐补券。每人每天限享一次优惠，活动呢是持续到今年年底。外卖骑手陈师傅在手机上下单后感慨到说，每天在路上奔波，吃饭啊常常是凑合着对付两口。现在工会给了实打实的优惠，5块钱能够省下一顿早餐，福利日呢还有15元券，能吃上一顿像样的饭了。这次的活动呢是依托淘宝闪购平台开展，已经通过海南工会云 APP 实名认证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登录淘宝闪购 APP， 点击工会爱心餐按钮，或者是搜索关键词进入专区下单，就可以自动抵扣优惠。那么福利日期间呢，用户可在专区领取15元的餐补券，当日的23:59之前使用有效，优惠呢是可以与平台的红包叠加使用，最低只需支付0.01元即可用餐。省总工会相关的负责人介绍，每天呢有1000个优惠名额，先到先得。

我们还联合平台进行了广泛的招商，部分商户的餐品价格低于优惠券的面额，用户实际支付0.01元即可完成下单。尚未入会的就业形态劳动者可通过海南工会云 APP 在线申请入会，审核通过后就可以参与到活动当中。活动咨询呢，可以拨打淘宝闪购的客服热线或者海南工会的服务职工热线12351。此次的工会爱心餐活动是省总工会落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重要举措之一。省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关注新就业群体的实际需求，推出更多精准化、常态化的关爱服务，让每一位奔波在自贸港的劳动者

0: 精准化、常态化的关爱服务，让每一位奔波在自贸港的劳动者都能够感受到娘家人的温暖。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6: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7: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8: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9: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0: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5: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继续关注海口创新业态，丰富场景，推出暑期研学的新玩法。暑期的海口扑面而来的是盛夏的滚滚热浪啊，那迎面撞上的是比气温更加炙热的全程研学浪潮。从海南大学报告厅里华裔青少年的欢声笑语，到红东寨港红树林当中亲子家庭的探秘脚步，从农场田埂上接地气的研学之旅，到椰树集团智能车间里面孩子们好奇的目光，可以说呀，2026年的暑假，咱们海口依托特色研学路线与丰富的主题活动，为海内外的青少年是送上了一份份精彩纷呈的假日大餐，也为文旅产业与素质教育的深度融合写下了生动的注脚。从红色革命到生态自然，从科技科普到非遗传承，暑期的海口呢，正勾勒出一张全域覆盖、多点联动的研学版图。在红色研学领域，海口大量引入了沉浸式体验项目；在生态研学方面，依托独特的火山地貌、湿地及红树林等资源，搭建起全域生态研学网络。在科技科普领域，海南科技馆成为今年暑期科普研学核心地标。非遗传承方面呢，也同样是活力满满。那今年暑期呢，绮罗老街、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898艺术村等地都搭建起了非遗研学的实践阵地。在全域布局的基础上，今年暑期海口还推出了多种针对性强、定位清晰的主题夏令营，像领巾飞扬清凉一下2026暑期公益夏令营，还有呢中国寻根之旅圆梦自贸港华裔青少年夏令营等等。而即将开营的观澜湖高尔夫音乐营也是一项呢创新性的跨界项目。在政策层面，今年五月，海口市教育局印发了进一步规范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活动的9条措施，鼓励学校与研学基地共同开发校本课程。数据表明，2026年暑期，海口研学团队接待量同比大幅攀升，除省内客源外，广东、广西、湖南等省外研学团队是批量组团到访，研学已然成为海口文旅消费新的增长点。
2: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5: 我们都是

0: 市的管家，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感谢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今天的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同一节目时间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2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2: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3: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

0: 任的兑现。
1: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2: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大型民生服务类节目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
3: 大家好，我是信恒。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海口一二三四五热线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续关注我市的基层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2: 本期节目我们会共同来关注我为群众办实事，来一起集中解答市民群众向海口市的各旅文部门所提出的相关疑问。
3: 有位市民前往海生路祥和家园一心堂来购买处方药，却被告知不能用医保支付，具体什么情况，今天节目共同来关注。
2: 更多内容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本期节目。我们的节目此刻正在通过海口电视三套，也就是数字电视24频道以及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同步播出当中。也欢迎您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直播新发现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来了解栏目的精彩策划内容，跟踪督办报道以及本地新鲜资讯。在微信后台发送我要进群四个字，加入到椰城帮帮团的听友群当中，和栏目的主播记者一起共同来监督职能局的办事过程，避免出现不作为、乱作为和慢作为的情况，更好地服务于椰城的市民和游客。另外，您还可以通过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网站，在海口 APP 来找到我们，关注并且进行互动，共同来开启今天的节目。此前呢，海口市区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的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一二三四五，聚焦了商家办卡预付消费违约、小区泳池没有救生员以及酒店服务差等问题。下面呢，我们就来对之前的市民反映咨询问题进行相应的解答。一起来关注市民反映的，说在琼山区的宝泰花园游泳池关闭一年多不退费啊，希望琼山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能够核实处理。我们来连线到的是琼山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的工作人员陈秋平。你好。
4: 喂，你好。
2: 你好秋平，关于市民朋友所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是如何来进行解答的？
4: 主持人好。这个宝泰花园的情况呢，当时我们接到这个报件，然后我们就到了现场跟物业核实情况。这个花园，这个泳池它是2025年9月份就开始关闭的，原因是它欠物业的那个租金和水电费，它经营不善，物业就就是把他们清退了。然后市民的费用呢，我们这边协调了，那个泳池方也积极的把这费用已经退还给客人了，客人很满意。
2: 也就是说泳池方这边还是能联系到人的，对吧？
4: 对，物业联系得到的。
2: 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说不是只有一位市民会遇到这种退费的需求。我们当前所跟进的这位市民的费用是退了，那么对于这种该退不退的这个情况，我们是否也应该去采取一些监管的方式或者是方法呢？
4: 一般这泳池退费呢，就是说他这些费用经过我们协调，泳池方一般都会给市民退回去，不会说没有不退的可能。目前是这样。
2: 是这样，那行啊，至少这个费用已经退了啊。另外的话呢，还有市民问到说，他本人在琼山区的振兴路78号天街华府的吉星舞蹈工作室高兴里店办卡跳舞，未有这个店家呢是没有明确告知每节课仅限15个名额，需要抢课这样的一些规则。实际上呢，他们的这个约课规则是每天的中午12点是抢次日的课，课程的名额基本上都是秒没，这位市民朋友呢也基本约不上，和宣传的唱跳是严重不符的，是属于不公平的格式条款和虚假宣传以及预付消费违约。因此呢，他希望咱们的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介入 入取消名额限制、公开透明约客规则。那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的处理情况是怎么样的？
4: 啊，是这样的啊，确实是这个市民反映的属实，因为我们到现场核查了，也约谈了他们负责人，后期我局会督促商家做以下整改。一是晚上他线下公示，他在门店门口、前台区域、教室门口等醒目位置张贴课程预约流程，单课15人，人数限制，到店上课须知等公示海报，做到每一位到店学员知晓 TCC 小上课规范。二是线上开展常态化提醒告知，每日在学员社群内散发课程预约课程名额限制规则及预约操作步骤，同步在课程预约小程序首页固定弹窗提示上课预约规则，学员预约课程时可查实时查看。然后三是优化学员服务提醒，新增课程预约温馨提示机制，课前通过社群实现双重提醒学员提前预约，避免因为预约导致无法上课的情况。然后店家这边也按我们的要求，所有的已经是线上和线下都有做了整改公示。
2: 整改完了吗？现在
4: 啊，
2: 现在整改完毕了吗？
4: 啊，已经整改完毕了。
2: 哦，意思就是
4: 这个学员也能正常的上课了。
2: 哦，这课程还是需要抢的是吗？
4: 对，也是要预约，因为他们教室是很小，确实多了没法上课。我们去看了，确实是需要这样。
2: 是啊，但确实也是需要提到这个明确告知的义务哈。
4: 对，
2: 是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再来关注有市民朋友投诉说，在海口市海府路的167号格莱登 S 酒店，这个海口日月广场工商学院店，他作为入住人的朋友想要送货到这个酒店的房间，但是前台表示啊，送东西上门都必须要登记身份信息，还要让他刷脸，但是送外卖的啊，没有做任何的登记就可以直接上楼去送了，前台也没有阻止。市民朋友认为说这个非常不合理，要求核实是否有相关的规定，表示不入住的人员一定要核实身份信息之后才能够送东西上楼，如果没有相关规定呢，则是要对这个酒店去做出相应的处罚。
4: 啊，这个酒店的做法我们是觉得是对的啊，因为依据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相关规定，酒店对进入客房区域的来访人员要制定访客实名登记管理制度。该措施属于酒店落实治安防范、保障住客安全的管理举措。
2: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4: 然后你说，然后现行法律法规未。就是并未强制要求外卖人从业人员执行同等访客登记流程，为什么呢？因为外卖配送属于短时、及时、短途的递送服务，行业通过管理模式与私人访客网存在不同。通过这事，我局已督促酒店做好以下整改：一是在前台醒目位置公示访客管理人、管理事责，向前来居行的访客清晰解释登记规则，做好沟通说明，避免引发误解，同时加强前台员工服务培训，提升服务满意度。
2: 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因为刚才这位市民朋友提到了访客登记的两个要求，一个是要身份证登记，还有就是要扫描人脸啊，就这两项是必须全部都做到的吗？
4: 是的，因为现在就是公安旅馆业公安这边要求，凡入进入酒店的所有，不管是访客住客，一定要有登记，实名的登记。
2: 明白了。好，我们了解了，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介绍哈。在这个暑期，可能大家在进行酒店入住啊，包括进行一些文体消费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问题，我们也还是需要注意了。也非常感谢您的提示，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好吗？
4: 好的，好的。
2: 好，谢谢您，好，再见。
4: 谢谢。
2: 好，那么通过琼山区旅游部门的解答，我们也了解到了当前的情况之下啊，对于大家的这种文体消费，以及大家在出行、酒店入住过程当中的一些相关的规则和规定，其实很多它都是和保护住。

0: 用户的安全是有关
1: 嗯，
0: 系的，对，就是
1: 是。
0: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并且遵守。但是对于视频投诉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外卖人员不需要登记直接进入的这一类问题，刚才我们的这位工作人员其实也是给出了一个比较合理的且比较严谨的一个回答啊，这个就是相关规定里面已经很明
1: 嗯，
0: 确提到的问题，
1: 是的，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以后哈在入住酒店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作为随行的人员，不管你是朋友也好，还是说我们入住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游客朋友们，我们还是要在前台做好登记啊，拿你的身份证啊，做好人脸识别。如果没有身份证的情况下，也可以使用我们支付宝当中的这个电子身份证来进行一个登记。包括呢，现在很多的酒店也都设置了这样的一个智能的机器人啊，帮我们把物品和外卖可以更好的送到房间当中，也是方便了我们的配送，并且呢，也是可以更好的去保证好我们酒店的登记和安全。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市民朋友们有关于酒店方面的一些问题，看一看都有哪些需要我们帮助和去协调。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位市民朋友啊，在2026年7月3号中午11点入住了美兰区琼山大道2号海口绿发希尔顿酒店，但是呢，一打开房间门，霉味儿特别的重，导致他和孩子都受不了这个味道。但是在这个现场等了5个小时，酒店方却迟迟未对房间消毒以及除臭，导致呢无法入住。他希望督促酒店方可以处理房间霉味儿的问题。那么针对这一则案件，我们来连线一下美兰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的工作人员吴玉龙。你好，玉龙。
2: 哎，你好。
1: 嗯。刚才呢，针对我们这位市民朋友们所反映的诉求，咱们做出了哪些处理和工作呢？
2: 现在的话，我们美兰旅文局的话，就对这个事情进行一个回复。就接到群众紧急诉求之后，我们严格落实30分钟内联系诉求人的快速应急机制，第一时间联系携带儿童入住的群众，详细记录7月3日中午入住后客房霉味浓重。向酒店反馈后，等待5小时仍未开展消杀除臭、无法正常入住等核心问题，并立即到店核查客房通风、防潮、消杀工作落实情况。我们现场约谈酒店房务管理负责人开展协调，督促酒店为群众避免免费升级套房，并赠送果盘致歉安抚。同时要求酒店全面排查所有客房防潮通风消杀流程，在高温多雨天气加之客房除霉除臭作业频次。后续我们将持续督促酒店完善客房运维标准，常态化抽查客房居住环境，全力保障游客入住安全与舒适体验。目前该工单已完成短信回访，群众诉求处置完毕。
1: 好的，玉龙，想问一下，就是这位朋友市民在订酒店的时候哈，发现霉味儿，酒店没有第一时间给他更换房间吗？你好，玉龙。
2: 哎，对，就是这个的话，酒店当时呢，有给他换房间。
1: 那换房间之后还是有霉味儿，对吧？说明说这个酒店的这个霉味儿的问题不仅仅存在一个房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吗？
2: 其实也不是，因为当时的话，海口的天气就是比较潮湿，然后的话，这个也是群众这边发现了，他这个可能对这个味道比较敏感，然后，就有点这个反应。
1: 好的，玉龙，通过咱们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和处理，最后我们的结果还是非常的这个圆满的，起码我们的市民朋友还是挺满意的，对吧？
2: 哎，是的，结果是比较好的。
1: 好的，玉龙，行，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个市民朋友们反映的问题哈。这位市民朋友呢，通过酒店销售经理预订了海口红洲爱德瑞皇家园林酒店啊美兰机场店的会议场地，并且呢支付了15000元的定金，但是因为行程有变，不再需要场地了。跟酒店沟通退订之后，销售经理并没有退回定金，希望咱们可以介入督促来退款。那针对这个案件，包括这位市民所遇到的情况，我们后续是怎么处理的呢？玉龙，
2: 接到群众反映，向酒店销售孙某私自转账15000元会议场地定金，形成变更申请退款后，销售失联无法追回款项的诉求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群众核实转账金额。 沟通经过。

0: 退款受阻等详细情况，同时也对接了酒店财务和管理层核查收款台账。
1: 嗯，
0: 就查实这一笔款项呢，是属于离职销售私下收款，这个资金呢是没有进入到酒店对公账户，酒店没有对公收款的记录，因此酒店没有办法代为退还。我们已经如实向群众说明客观情况，并引导群众收集转账聊天、转账记录和聊天记录等证据，通过司法途径向涉事销售人员依法进行追偿。同时呢，我们也提醒辖区所有文旅企业要那个严格规范收款流程，严禁员工私下收取客户费用，杜绝类似经济纠纷发生。后续的话，我们也将持续加强行业经营规范引导，做好常态化监管提示。这个也是事情已经处理完毕了。
1: 嗯，好的，玉龙，那以后我们市民朋友们再遇到这种情况，有没有哪些建议给我们市民朋友们？
0: 就是建议的话，就是双方还是要签订一个合同，包括协议的话，我们这边建议还双方还是要签订这个合同，因为，不好说，这个有的就像我们刚才遇到的这个事情一样，就是离职的销售人员私自下收款，而且没有上报，把这个款项上报给公司，就导致了就出现这个人员离职了，就没有办法追回款项的这个原因，这个情况。
1: 那这个情况的话，后续市民朋友们只能通过司法方式，通过报警或者是寻求法院的帮助、司法的援助来解决，把这个款项要回来，对吧？
0: 是的，是。
1: 好，所以说呢，我们也提醒这位市民朋友们，尽早的去固定好证据，看一看这位销售经理哈，具体是触犯了哪条法律，并且呢，通过法律的手段把钱追回来。好的，玉龙，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一位市民反映，他在3月27号。通过微信购买了海口市美兰区人民路街道海淀五溪路4号创新村福记楼2楼的 IP 编舞训练营海南大学店的充值卡，金额是499元，只上了一节课，但是呢，商家却告知要做消防检查，一直不开课。4月26号，商家主动联系他，告知5月1号后给退款，但是呢，发消息也不回，拨打电话也被拒接。他希望咱们可以协调商家给他退款。那么最后我们退掉了吗？这个情况具体是什么样子的？
0: 情况是这样，就针对群众那个开展的一个培训预付费退费的纠纷，那个我局也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核查，就核查到群众3月充值的499元，仅参加一节课之后，商家就以消防检查为由停课暂停开业，然后呢，商家承诺5月1号后退款，后续的话失联、拒接电话、门店关闭营业。经营者无法取得联系，目前的话是不具备行政调解开展的条件。我们已经完整的引导群众，就是提供支付凭证记录和聊天记录等，就通过司法途径进行维权了。后续的话，我们也是针对辖区全部文体培训一些机构啊，就是说预付费这个经营模式下开展全域风险排查和行业提醒，督促商户规范经营，按时履约。后续的话，我们也会持续联合市监部门，强化文体培训行业监管，常态化排查预付费经营跑路、停业退费纠纷风险，提前做好消费警示。
1: 玉龙，想问您一下，现在呢，首先这家企业这个武士哈，他说是消防检查为由，所以说不上课停课。首先第一点，真是开展消防检查了吗？
0: 因为这个的话，只是我们当时调查的话，也只是，市民就是片面的一个说法。然后，因为当时呢，市民跟我们反映这个情况之后呢，他也是说是3月27号反映的。然后当时他是，跟我们反映的话，这个情况他已经商户已经联系不上了。
1: 明白。还有就是我们辖区管理的这些文旅的这些商家，他们可以收取预付款吗？还是说我们有个什么样的一个制度呢？针对这个预付款，到后续市民朋友们会存在这种消费纠纷，我们有没有什么预防的一些措施？
0: 就我们建议的话，还是当时不管市民朋友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跟商户

0: 部或者是跟销售人员进行报名也好，都要跟销售人员签订就是合同或者是协议这种。
1: 就是预付款是可以收取的是吗？
0: 对，这个是收取的。
1: 那咱们辖区没有一个比如说这种企业的白名单，包括我们更好的可以去选择一些文旅体的这样的一些商家？
0: 至于这个名单的话，我们还没有这个白名单。
1: 可以，后续我们看看可以是不是研究一下出具一份，这样可以更好的帮我们市民朋友去选择，对吧？
0: 是的。
1: 好的，玉龙，请您在线上等待一下哈。刚才呢，其实呢，我们这几个件儿哈，都是一些市民朋友们，不管是这个预付款要不回来的，或者是我们在订酒店、订会议室是吧，钱退不回来的。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哈，我们在交钱的时候一定要认准这个商家的付款码，转账的时候最好转到他们公用的账户当中，不要进行私下的这样的一个微信的转钱。
2: 是。
1: 而且我们也很难预料到你转钱这个经理对吧，他到底是跑路了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辞职也好，总之你这个钱就很难要回来。
2: 是的。其实在我们的旅文部门的一些相关咨询和反馈的内容当中呢，也筛选出了一些大类，你像这个咨询各类的游玩景点的出行路线，包括时间，这是相关的一些问题。那还有一类呢，就是对于这一类的预付卡就是交钱不退的这样一个情况的监管。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在夏季大家都很喜欢的游泳运动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我们接下来要关注到的就是在美兰区灵山镇美陵南五路和风家园蓝天居的这个泳池，市民朋友所反映的一件事儿啊。市民朋友说呢，这个泳池被承包给了海南五颗星体育有限公司，业主需要买票才可以进入游泳，开放的时间呢是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9点，但是工作人员经常会在下午清洗泳池，导致业主无法使用泳池。向泳池的管理人员反馈过，可管理人员却表示可以退票。他认为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比较差，因此呢，他提出了几个诉求。第一呢，就是在上午的时候清洗泳池，不要在下午清洗泳池。第二呢，就是要求管理人员要给他道歉啊。像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我们美兰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的工作人员吴玉龙，你好。
0: 就接到群众投诉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电话联系群众，核实两项核心诉求：一是希望泳池清洁作业调整至上午，避开下午游泳高峰；二是要求游泳池工作人员就态度恶劣问题进行致歉。随后呢，我们也对接了小区物业以及泳池承包企业海南五颗星体育有限公司，核查日常运营清洁作业安排、业主沟通矛盾相关情况。经我们多方协调督促，物业前期已向群众作出解释并致歉，泳池经营方也正式承诺将全部泳池清洁作业时间调整至上午，避开高峰时段，也避开下午居民集中游泳的时间段，同时要求全体工作人员优化服务沟通方式，耐心回应业主各类诉求。后续我们也将持续跟踪整改落实情况，常态化巡查小区泳池运营服务细节，保障居民正常休闲健身权益。
2: 那现在的这个整改情况如何？我们有去再了解过吗？
0: 我们后续也进行了解，就是泳池确实也将清洁的时间全部调整至下午了。
2: 也就是说至少不占用这个开业营业的时间了，对吧？
0: 是的。
2: 好。另外的话，还有市民朋友反映了，在美兰区国兴大道盛达锦都3期的游泳池，它呢是在2025年6月7号和当时的泳池经营商家办理了游泳年卡，是300元，一共30次，使用了不超过5次。它的卡片呢就一直都放在游泳池的登记台，每次都是到场之后登记核销，后续天气凉了就没有再继续使用 年卡的次数了。等他到了2026年的6月21号再次到这个游泳池想要进场游泳的时候呢，就发现泳池已经更换了经营者，目前的经营者叫做蓝恒游泳，告知他的这个卡片已经找不到了，并且表示只认卡不认人。他打给泳池的前经营者，对方是不接电话的，而且

0: 那他也有这个付款记录，且卡片丢失不是个人原因，更换游泳经营者也不是他个人决定的，所以认为呢不能以这个为要求重新办卡才能进场。他希望职能部门可以协调处理，并且呢要求啊，就是后续使用可以继续使用之前剩余的游泳的年卡次数去进场游泳。像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怎么样？
1: 针对群众反映盛达锦都三期泳池更换承包主体原有年卡不被新经营者认可的消费纠纷，我们多方对接小区业主和物业，上一任经营物业经营那个泳池经营者跟现经营方蓝恒泳池以及诉求人开展线上线下协调调解，核实门店明确承接原有年卡全部使用权益，消费者只要出示实体原卡片即可正常核销使用。因群众无法提供原实体卡片，门店暂时无法核销，我们也向群众完整的解释门店的现行管理规则，同步提供两种解决方案：一是携带原卡片到店正常使用剩余次数；二是重新办理新卡，有效化解群众消费误会。后续我们也将持续规范辖区泳池经营交接管理，督促新旧经营者平稳承接原有客户权益，避免出现卡券失效、消费权益断层问题。沟通解释完毕之后，这个问题也是得到解决了。
0: 我们目前对于像这种新店老店的一个交接这一块儿，是否有相关的管理规定呢？
1: 我们这边只有建议，就是说，建议原承包方，比如说合同到期也好，还是经营方面的问题也好，就是不管怎么样，把它承接给下一任的经营方之前，一定要做好交接，不能出现这一种就是，原经营者就是走了之后，把现在的那个小区业主的一些权利，就是没有办法使用到现在的一个经营方这边。
0: 也就是说没有强制性的规定和要求啊，纯是说在这个交接过程当中看双方的这个沟通情况如何，是吗？
1: 是的。
0: 哦，好的，明白了。另外的话呢，还有市民朋友问到了这个海淀岛五溪路。叫做艳红悦府小区的游泳池没有救生员的一个问题，这个我们有去核实过吗？
1: 这个我们也去核实过。
0: 他是真的没有救生员吗？
1: 就是针对群众反映小区游泳池缺少救生员、存在安全隐患的诉求，这项事情的话，我们也联合街道执法队员共同到现场开展那个核查。就是我们现场核实的话，不是没有救生员，而是游泳池配备不足，工作人员没有按照规范统一着装上岗的一系列问题了。我们
0: 明
1: 现
0: 白。
1: 场呢也是明确提出整改要求，就是督促经营方配足，就是持证上岗的救生人员，所有的救生人员要统一标准工装在岗值守。就现场的话，我们也同步拍摄照片了。
0: 那这个也其实也就是工服不统一呗，对吧？就换了工服就好了。那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吗？
1: 是的，我们已经督促泳池方增加救生员，还有就是穿着标准的制服、工服。
0: 明白了啊，再来关注一下，有市民朋友反映说，他是2019年的时候啊，他是在美兰区海淀二东路西西里2期的游泳池购买了游泳卡，还剩20次左右。6月13号的时候呢，他前往了这个泳池，工作人员表示说，游泳卡的这个有效期已经过了，不能超期使用。但是呢，这张卡上却没有写明限制使用的期限啊。市民认为呢，没有写明使用期限就应该可以正常使用。因此呢，他希望职能部门可以进行协调，保障游泳卡的使用权。像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首先也想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哈，就是这个关于游泳卡的这个限制的这个时间，商家的说法和市民朋友的说法，是否是合理的，是合规的？
1: 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第一时间也电话对接了消费者和。

0: 永磁经营方就是开展协调。核实到群众是2019年办理游泳卡，商家没有清晰标注使用期限，卡内还赠予20次，商家以卡片超期为由拒绝使用的争议问题，我们也进行多轮协调沟通，最终泳池方同意免费为群众延长会员卡1个月的使用期限，以此保证群众的消费权利。
1: 但是根据我们作为消费者的理解哈，就是你的这个卡片上没有写明消费的期限，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默认为或者是等同于我是可以按照次数去使用而没有这个时间上的限制的？
0: 是的，如果要是商家没有明确提前告知，也没有在那个卡片上清晰标注使用期限的情况下，那么市民是可以按照剩余的次数进行使用。
1: 那这张卡上它确实是没有标注一个使用的期限，那现在商家是说1个月必须要使用20次，这个这样的一个条件它是合理的吗？
0: 这个条件是存在部分不合理的情况，因为20次左右的话就意味着群众要在1个月之内几乎是每天都要进行游泳，这个对群众来说的话确实是有点存在不合理的情况。
1: 那像目前来说市民是接受这个协调的吗？
0: 到后续的话经过我们多轮的调解，市民最终也是接受了这个调解方案。
1: 1个月内使用完20次。
0: 是的。
1: 就虽然不合理，但是市民也愿意接受了，对吧？好，明白了啊。那像我们的这个一些这种购买的游泳卡上面哈，如果说没有写清楚这个相关的期限，那么市民朋友，我们在使用卡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0: 就针对商家未在游泳卡上面注明有效期限的情况下，我们市民朋友的话要拿到这张卡片，要不明白的地方要积极跟商家进行沟通，就是如果商家说市民这张卡如果要是有提前告知这个情况，说比如1年有效或者是半年有效期的话，那么这个商家的话要起到告知的义务，如果没有告知的话，那就等同于市民比如说这张次卡有30次左右的话，那他可以按照不限时间的，只要把次数用完就可以。
1: 明白啊，就还是要再仔细一些，也是避免出现这样的一些纠纷或者是小的扯皮的一些事件哈。好，我们也了解到了，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谢谢您。
0: 好，不客气。
1: 好，谢谢，再见哈。那么通过几则办件，我们也了解到了市民朋友在真实的生活和出行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相关问题。那么对于大家的这个预付卡的办理啊，包括缴费方面，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广大的市民和游客朋友们，办卡的话呢，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缴费。那看看，一是看自己的这个消费时限、消费能力，包括消费的时间能不能和这个卡上啊，你所办理的这张卡是相匹配的，避免产生您自己的这个经济上面的一些损失。另外的话呢，就是针对于商家所给出的格式条款合同，我们一定要提前仔细阅读，跟商家进行确认，也避免出现这种明明卡面上没有写明使用期限，但是呢却莫名被限期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发生。那当然了，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一些类似的问题，也都可以及时的来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去进行相应的反馈，我们的职能部门呢也会及时来为大家进行解答和协调。稍后时间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

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别看了，别看了。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2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3: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4: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1: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12345，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我是朱毅。
6: 大家好，我是谢恒。刚才的一板块呢，我们关注到了这个旅游文化广电体育局相关的工作人员为我们解答了一些市民有关于酒店这个住宿，包括呢一些文旅体的商家办卡退费比较难的问题，以及我们在这个游泳池游泳的时候，一些小区的游泳池没有安全员，包括安全员可能这个到位的到岗时间不及时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给大家进行了一些解答。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前一段时间呢，海口市以及区的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相关工作人员上线了我为群众办实施的特别直播，并且呢也给市民朋友们解决了一些这个亟待筹判的问题。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些市民其他反映的问题，看一看都有哪些解决的措施。那么此前呢，海口市区的两级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做客了咱们的节目，并且呢聚焦体检等待过久、处方开具不合理、预防针跨区域接种等问题答疑解惑。下面呢，我们来对之前市民反映咨询的问题进行解答。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市民来电反映，秀英区长兴路231号西秀卫生院承接了单位的体检项目，但是设备老旧，经常损坏，而且呢人手不够，每天只能做10几20人的体检，影响到单位人员的体检时间，只能让体检员工不断的去等待。目前呢，他着急要出省，想希望相关的职能部门可以介入，提高体检的效率，增加体检人员的工作人员的数量。下面的时间来连线秀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周浩宇。你好，浩宇。
7: 主持人你好，哎，在的。
6: 你好，浩宇。针对刚才我们市民反映的这家卫生院哈，就是体检工作人员配备不足，影响到体检效率这个问题，我们后续呢做了哪些的工作？
7: 就是首先之前我们直播的时候也说了，就是说我们针对于这个西秀镇这个体检中心的这个设备配备，就是因为他经常做的人比较多，他的设备容易出现损坏情况嘛。我们这边西秀镇卫生院安排了这个专门的工作人员去做这个专人专岗。就是专门就是负责这个机器的维护和及时的这种报修，因为主要出现的问题还是说出现在这个机器上面，因为它的体检中心比较大，承接的这个相关的这些体检和这个这些政府部门的一些这种人员体检比较多，所以它机器损坏的就是比较快。我们这边的话也是要求卫生院这边的负责人吧，就是紧盯这个体检中心的这个机器损坏问题，就是做好这一些体检的排期和就是日常体检的这种相关的一个维护吧。
6: 嗯，那后宇，像这家卫生院出现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机器呢比较劳损哈，老化严重，加上工作人员配备这个不到位的问题，那他还有没有承接体检的机制呢？资质
7: 有的有的，它是具备就是体检的相关资质的，只是说就是说这几年它是从24年左右就是建成，一直到现在就是开展这个体检工作，就是所负责的流量比较大，所以它的机器损坏就是快，但是我们这边也安排专人和这个相关的这个人员去负责这个事项了，就是您说的这个，一是说。

0: 人手不足嘛，二是说它这个机器损坏问题，我们这边都有得到一个相应的这一个落实。
1: 好的，浩宇，那非常感谢您对这个半天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哈，有一位市民来电反映说，他孩子因为尿酸高在五元河肿瘤医院化验，医院告知超过12个小时就需要吃药，药品的名称为秋水仙碱，该药品呢只有药店在售卖。他于7月18号晚上到海口市五元河一心堂去购买，但是呢工作人员告知需要处方，他开具处方购买之后，药店告知需要当天早上开具的处方。他呢希望这个能够正常的去买药，因为孩子毕竟在12个小时这个范围之内得需要吃这个药，所以呢这个问题具体我们是怎么解决的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是这样，这个我们这边是先对接了这个投诉的嘛，就是针对他的问题，我们先进行就是初步了解。他是当天去，就是18号左右，他是晚上去这个药店去买这个药物，就是叫做秋水仙碱，它这个是一个处方药。但是他这个处方药所购买的话是必须要有处方。然后就是医院所开具处方嘛，他这个当事人去买了这个药物，然后也不说购买吧，他因为他没有处方，所以那个医院那边不给他开具这个药物，不给那个这个药店不给他开具这个药物。然后他这个开，他第二天去开了处方以后，没有及时的去购药，导致说那个处方当日有效，他第二天去，然后人家只能说让他开具这个处方再开一次。因为他这个处方是当日有效的嘛，因为根据处方管理办法的话，处方开具当日有效。如果是说有特殊情况，可以延期至3天。但是他这边的话，可能当日没有去购买，导致说，出现一个处方失效的问题。我们这边也和他做了一个相关的解释，就是说，如果是说以后再遇到这种说不能及时去购买的情况呢，及时和这个医院的医生沟通，就是说开这个处方的话。就是做个延期嘛，延到3天也可以。
1: 明白。所以说还是在开具处方上，我们还是要按照咱们的管理规定去执行，对吧？好
0: 的，是的。
1: 还有一位市民来电反映，他于7月17号前往秀英区海盛路祥和家园一栋一心堂海盛路店购买了处方药，但是呢，药店人员告知他无法使用医保购买，只能用移动端，比如说微信支付或者是现金支付。他希望药店允许他使用医保购买处方药。想问一下，这个半件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药店当中，有部分的药店是不能用医保去购买处方药吗？
0: 他是这样。就是他药店嘛，分为医保定点机构和非医保定点机构。他这个药店属于医保定点药店的话，他是能通过医保进行刷取。但是我们处方药是根据处方管理办法，凭执业药师调剂使用其后置和医保刷取。就是他首先，处方药刷取医保的前提条件是执业药师在岗的情况下，如果是说他去的时间段，这个执业药师下班了。那这边医保就无法正常使用。但是我们也了解到说，他这个一心堂药店嘛，它是连锁药店，他们有开具一个叫做线上审方的一个功能。
1: 哎，是的，
0: 是，通过这个功能，就可以说，执业药师远程连线审方，就可以正常的售卖这个处方药，但是没法刷取医保。他刷医保的前提是执业药师要在现场。
1: 是的，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你去外地出差旅游也好，你在美团买药的时候，它也有这个线上开具处方的功能，不过呢不能使用医保，还得用我们自己的微信呢或者是其他的客户端去支付哈。
0: 明白。
1: 所以说我们市民朋友们如果着急去买药的话，建议大家呢先去查询一下导航，看一看，打电话咨询一下咱们这个药店是否有开具处方药以及使用医保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换一家药店再去尝试。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浩宇，还有一位市民来电反映啊，说他家的孩子户口在美兰区，但是呢长期居住在秀英区，目前呢孩子需要接种幼儿预防针，他希望工作人员告知是否可以带孩子跨区在秀英区接种预防针，还是说必须要回到户口所在地的美兰区来接种。浩宇，这个给大家解答一下。
0: 好嘞，就是主持人，这事情我们这边也做了一个了解，也对接了这个当事人，了解这个情况。这个市民他的孩子户口是在美兰区，但是他是长居住在我们秀英区的这个海渔街道这一边，海渔社区这一边。然后我们这边接种疫苗是按属地原则嘛， 就是去做这个。

0: 接种，但是它长期这个居住在我们树荫区这边，我们树荫区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可以根据它的持有的居住证或者说租赁证明这一方面的一个材料去进行这个疫苗接种是没问题的。是我们后续也根据他的情况和海渝社区卫生服务站进行沟通，也给他提供了这个预防接种服务。
1: 嗯，明白。所以说就是一般来说的话，浩宇，就是我们自己在这个其他的区还是要到属地去接种对吗？还是说我可以在这个全市的所有区当中只要我申请就可以去接种呢？
0: 这个是按照常居住地，就是比如说属地的这个户籍地的这个预防接种机构是可以直接提供接种的，然后其他的预防接种机构要按照您的这个常居住地或者是说三甲的这种预防接种机构，比如说海南省儿童医院，这种也是可以直接提供接种。
1: 嗯，明白了。好的，非常感谢浩宇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解答啊，关注到了我们市民的一些需求。我们母连线到这里，再见。
0: 好嘞，好，再见。
1: 嗯，再见。其实刚才呢，我们也有发现了一些市民集中关注的一些有关于卫生健康方面的问题哈。一般集中在什么呢？购药啊，买药。一般呢，药店当中呢有医保指定的药店，还有呢是非医保的。所以说，我们大家想用医保去购药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看这个药店是否有使用医保的资质。第二点呢，就是即使说你在这个医保的药店当中哈，如果说他们当时的这个执业医师不在，没法开具处方的话，也是不能使用医保的。即使我们会发现很多药店有这个线上开具处方的方式，但是如果通过线上的话也是没法使用医保的，可能这一点市民朋友们不了解哈。
2: 是，
1: 今天呢通过浩宇的介绍，我们也了解了这样的一个开具处方的方式以及用医保购药的方式。最后呢，就是我们大家在打疫苗的时候哈，就像浩宇所说的是，即使你的户籍地不在这个区啊，但是呢如果我们想接种疫苗的话，也可以去申请，并且呢到属地的一些卫生所、卫生站，包括去三甲医院也都是可以注射的。所以说呢，也请市民朋友们放心，如果有任何有关于其他卫生健康方面的问题，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其他的一些事项和问题，也都可以随时拨打海口1235热线来进行反映和咨询。
2: 是的，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市民所反映的问题。市民朋友呢是2024年的12月的时候，在海口市龙华区多保利酒店的4楼爱尚美整形医院做疤痕修复，花费了10000元，商家承诺也可以修复好，做了2次修复之后呢，大腿的疤痕没有修复好，医院建议他继续去做点阵，但是做点阵呢是没有效果的，他要求做第3次的修复，医院要求要再支付5000元才给做。那么申朋友的诉求是要求商家给他免费去做第3次的疤痕修复。那么有关于这一类的问题，我们来连线到的是龙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吴伟强。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这是涉及到了医美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则纠纷啊，我们是如何来协调的？
3: 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这个医疗纠纷这块，是吧？医疗纠纷这块，首先呢，他们这个双方呢要同意进行说，是说存在这个疤痕这块。确实如果是存在这个医疗事故啊或者是什么这种等等这种情况，
2: 嗯，
3: 那呢就是说像他这种的话呢，就是说需要说那个经过这个医疗事故鉴定啊，或者是什么等等这种，才能够去划分这个双方的责任嘛。
2: 嗯，哦，但是目前来说的话，就是商家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承诺了可以修复好，那么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承诺，是不是这个承诺和我们申朋友最开始所支付的10000元，它应该是就是属于同一批次的，而不是说到第3次了你要求我再去加钱，就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太合理呢？
3: 对，因为这个东西呢，就是说那如果商家就是说第3次做修复，又是要求他付这个钱，但是说这个东西确实是有点不合理。但是就是说，如果是说涉及到这个存在这个纠纷方面呢，就是说如果是涉及到这个商家这个产生的这个费用啊，或者是怎么样啊，他们如果双方纠纷，如果是说感觉还是不合理的时候。

0: 情况下，那这个东西呢，解决的途径呢，就是说，可以按照那个医疗纠纷管理条例里面第22条，
1: 嗯。
0: 可以通过医患双方，解决的途径就是一个双方这个自愿协调了，或者是这个申请这个人民调解了，或者是行政调解了。
1: 嗯。嗯。
0: 如果是双方那个都调解不好的话，那可以通过这个，人民法院
1: 嗯，
0: 这个
1: 明
0: 起
1: 白
0: 诉了，
1: 啊，就是我们做协调，然后在司法调解，最后实在不行才走到这个法律诉讼的一个程序，对吧？那当前我们的这个协调是怎么做的？我们能够帮忙协调到什么样的程度？

0: 做的，我们能够帮忙协调到什么样的程度？
1: 这个的话，我们如果是说我们协调呢，我们如果协调他们的话，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也是要需要双方同意的情况下，是吧？同意的情况下呢，我们是可以这个替他就是申请这个人民调解，可以就是说，初步做一个责任划分。做一个责任划分，来协助这个双方的这个谈判吧，谈判的这个就优化他这个纠纷，
0: 那就是现在双方是都没有协调的意愿，还是怎么说？你好，喂。他们现在、就是、
1: 他现在目前是这样子、
0: 嗯、
1: 他这个东西因为本身的出发点是吧，他需要双方自愿的嘛，是不是？
0: 对，就所以我们想知道
1: 现在目前是这样子，他的那个机构呢，他是说他的这个双方就没，他是说机构不愿意嘛，机构不愿意，我们也机构不愿意，
0: 机构已经很明确地回复咱们了，就不愿意协调，必须花钱去做第三次，对吧？
1: 对，就说如果是有任何的疑义，他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他们。
0: 商家的态度还是比较强硬的，对吧？
1: 对。
0: 哦，
1: 因为他这个，他说这个做修，因为他这个东西作为这个疤痕的修复，是不是？疤痕呢，他机构也跟我们这么讲是吧，疤痕的修复这个东西第一次有可能做这个没有做，就是说完全不可能说有那么快或修复或消失这方面，是不是？就说比如说像咱们那个，就说你第二次做的还是没有修复好，那第三次呢，他这种像比如说像这种光电的东西，就是说治疗的东西，他不可能说啊一下子就说马上就消失，马上就那个啥的，
0: 但是总要有个期限的吧，对不对？就比如说一个月，以一月为期，对吧？这个细胞的更新啊也好，或者什么也好，我们都可以以一月为期，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充足的。
1: 就是说这东西他既然做了治疗，做了治疗之后呢，就看他的这个那个肢体因素了，是不是？他的这个肢体因素的恢复啊，是吧？各方面的生活的一个
0: 总要有变化的吧，
1: 对
0: 吧？
1: 对，
0: 就从第一次做到现在为止，总是要有变化的。就我觉得商家的这个态度，可能我们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再去跟他们协调一下，再聊一聊。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好吗？
1: 对，
0: 嗯，
1: 就是说这个我们都会这个会跟他们这个沟通。及时沟通。如果是说市民是说，如果是说，就是说市民如果是说这个，可以通过这个人民法院这块，起诉做这个医疗质量的一个鉴定，这个是最好。
0: 那这个非必要都不想走到这一步嘛，对吧？行，那我们了解了啊。好，感谢您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再见。好，谢谢，再见啊。对于这一类的问题，尤其涉及到了医美啊，疤痕的修复，很多的这个情况下，广告都会宣称这个治疗的效果，但实际情况一般来说都会因人而异，所以希望大家在选择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充分的去对自己的身体，包括对这家医疗机构去进行评估，会更好一些。
2: 好的，是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把视线转移到万达俊豪世家小区，来关注一些市民朋友们关注的一些有关于垃圾桶方面的问题。此前呢，有诉求人来电反映说，海口市万达俊豪世家物业把垃圾桶放置到了地下室和一楼大厅的入口，垃圾桶没有清洗，味道很臭，多次向物业反映未果，要求物业合理归放垃圾桶或者用高压水枪来清洗垃圾桶。具体的情况，来连线秀英区海秀镇政府物业办主任陈婷。你好，陈主任。
3: 你好。
2: 针对这个万豪世家的物业垃圾桶方面的事情，具体情况是什么样子的，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这个问题我们也有现场去走访核实过。小区它是白天垃圾桶放量其实比较少，是 投放高峰其实集中在晚上。

0: 居民饭后，然后物业他会每天去冲洗那个垃圾房的地面，但垃圾桶据我们了解是说每周统一一次大清洗，然后这个垃圾它存放一夜之后可能会容易发酵，就是那些饭嘛可能会产生异味，这也是这个味道产生的核心原因。然后另外就是还存在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环卫玉和田那边清运的时间不太固定，因为他们是早上就是拉到一个垃圾站，然后等玉和田过来清运完之后他们才会进行清洗嘛，然后这样如果他们来晚了的话，清洁完毕的这个空桶有时候就没有办法及时运回到小区，然后居民下楼的话发现没有垃圾桶放，然后可能就会堆在那个门口那里，然后这时候物业可能就会拉一些没有清洗过的垃圾桶回来应急，那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味道。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小区里面会有一些居民会去拨开那个垃圾袋来捡一些废品，然后就是进一步就会加剧了这个脏乱还有异味。然后目前我们也有跟物业多次沟通了，也跟他们明确了一些整改要求，一个就是说尽量注意这个垃圾桶的摆放位置，然后尽量是远离那个出入口和地下室的通行的区域，不要说一出门就是能够直接闻到味道这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提高这个垃圾桶清洗频次，就提到一周两次这样子。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也让他们加强保安进行一个巡逻，就是看到有搬捡垃圾的人员我们也可以适时的进行劝阻一下。
1: 嗯，那到目前为止物业没有做出改变，有没有做出调整？
0: 嗯，目前我们还没有再次回访，我们是计划本周再下去看一下，看一下他们整个的情况怎么样。
1: 嗯，因为每一个市民都希望自己交的物业费可以物有所值，对吧？可以物业可以更好的去服务好每一位居民朋友。想问一下，这个小区的物业费大概是多少钱呢？能不能达到它的这个服务的标准？
0: 这个小区的物业费，这个我不太了解，我可能要看一下。
1: 嗯，是的，好的，非常感谢陈主任。我们也希望哈，在后续的时间当中，咱们可以及时的去回访，看一看这个小区的物业他们到底的这个改变的态度怎么样，好吗？
0: 嗯，好的。
1: 嗯，好的，陈主任，那我们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嗯，再见。
1: 嗯，再见。其实呢，我们会发现哈，小区在地下停车场设置垃圾桶是很普遍的，很多小区都有这样的一个设置。但是呢，如何能够保障好我们整个小区的这个垃圾桶的清洁，没有异味，其实是我们物业应该去认真努力去做的。
2: 对，尤其是我们海南的这个天气哈，就由这个异味的传播，特别影响人的心情和居住的环境。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一些调整。那么，有关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跟进的一些相关办件，还没有解。觉得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也会持续的来跟踪了解，看一看处置的过程是否能够和我们的市民朋友的反馈达到协调的程度。那么还没有解决的这些问题呢，在接下来的时间也会持续跟进，已经解决的话呢，也会来看一看啊后续的一些效果。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去了解办件的更多进程。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收看，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5: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6: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7: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8: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9: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8: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9: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我们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有暴雨，气温25到33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8月5号星期三，海口阴天有暴雨，气温24到31度。8月6号星期四，海口阴天有暴雨，气温25到30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新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微风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化身，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

0: 湿热交蒸，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3: 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4: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5: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4: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6: 快乐同行。
7: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来吧，欢迎各位，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大家好，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线上直播，也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都会和大家来关注到一些育儿话题，同时呢也会和收音机前的朋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定期的来举办一些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反复的提及告知各位。那么在近期呢，我们的暑期同行亲子游

因为我们的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回来了，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有我们的同行贵州的妈妈宝贝来到直播间，给大家分享同行路上的花絮。那从昨天节目下直播之后，一直到今天上午，陆续有三位妈妈还在问我们下一期的贵州亲子研学游是什么时候。我们只能是说，我们不是无限期的来举办的，一般都是在寒暑假，暑假的假期比较长，一般我们会选择两个目的地啊来组织两季，到了寒假会有一到两季。所以呢，现在还想跟着我们一块去同行贵州的朋友，我们只能等到下一季第四季了。让幸福在世那还有包括我们在今天是8月4号了，8月10号到19号是我们的主播陪你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的第一季，也就是说到8月10号下一周，罗伊呢也不会在直播间陪伴大家，将会有我的同事来代班。下一周呢，我们会去到新疆，大美新疆，一定要去看一看，一定要去玩一玩。今天有一位是跟着我们第19季去过新加坡的妈妈，还问，说那个新疆的亲子游的微推帖发来看一看，然后说要报名。我说你这个网络是在2G 时代吗？我们的亲子游早已经是爆满了啊。当然也很理解，有些时候小朋友嘛，可能到了假期完成了课业，或者是完成了一些中招的录取之后哈，突然想出去玩儿，包括那天也有一位朋友的孩子想去贵州，我就温馨提示他了，还是要做一些提前的攻略。当然说走就走的旅行也不是不可以哈，但是你看，如果要是想去贵州的话，像一些去到黄果树，你要预约门票，预约好门票之后呢，这个水帘洞你也是要提前15天左右来预约的。如果你想去到那，再临时买票进去是没有的。包括像我们在这两天也有朋友带着孩子去了北京，突然发现有好些门票都没有了啊！我说这个攻略不做是不可以的啊。那像我们在8月10号去新疆，我们的新疆亲子研学游是第一季，但是呢也是得到了很多老粉们的认可。那么去到像新疆的亲子研学游，我们在整个游玩的过程当中涵盖了很多，赛里木湖啊，库尔德宁啊，唐布拉百里画廊核心区，还有包括像是独山子、大峡谷、特克斯的这个八卦城，还有像是鄯善的库木塔格沙漠、吐鲁番的葡萄沟，还有这个火焰山，这些都是在我们行程当中为各位安排的。还有包括一定要在草原的核心区域哈，唐布拉百里画廊的核心区去住上一晚，这样的一个营地，去看看银河，看看星空，希望运气好能看到银河。还有呢，就是像是去到这个草原，也会去到牧民家去做客，去学习一下少数民族的不同的一些风俗，去和小朋友们一块儿去做一些这些手工的美育课的体验，这在我们的行程里边都是安排的妥妥当当的。其实我个人也非常非常的期待我们的同行新疆，希望吧以后我们一定会有机会去同行不同的一些目的地的。想加入我们线下粉丝群的，可以直接微信搜索17284043 17284043。今天线上同声时光每日一课同声秀场成长贴士也为大家安排好了不同的内容，像今天的每日一课呢，我们就会来聆听的科普小知识是世界上有会飞的鱼吗？而在同声秀场呢，我们也会聆听到我们的小听友带来的同声作品。此外的成长贴士，我们会跟大家关注几则内容，一个是关于消暑研学两相宜的一个介绍，关于海口文博场馆的一些研学的指南。有的朋友可能是在假期没有打算带孩子出市的，就是出海口市的，那么在海口有哪些文博场馆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一会儿会给大家分享。还有一个呢，就是暑期有的孩子出游之后回来，家长发现好像宝贝的食欲下降啦，气色也不太好，身高增长的也不是很理想，家长还误以为是不是旅途劳累，但是后来发现呢，原来是孩子进食过多引发的积食，反而阻碍了孩子的身高
长高。那么我们也会来和大家分享，就是家长怎么去判断孩子的脾胃好或者是不好呢？也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什么想说想聊的，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和我们进行互动分享，或者直接搜索17284043加。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鸟会飞，昆虫会飞，你能想象会飞的鱼是怎么飞的吗？没有鸟的羽毛，没有昆虫的翅膀，飞鱼果真是名副其实，还是徒有虚名呢？俗话说，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鱼儿要想飞起来，真是一种妄想吗？人类没有翅膀，一样通过飞机飞上了天，可是飞鱼却凭借着它的鱼鳍实现了飞翔。它们在蓝色的海面上时隐时现，破浪前进的壮观景象也成为了海上的一道奇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飞鱼。飞鱼为什么要飞行？海洋生物学家认为，它们可能是为了逃避金枪鱼、剑鱼等大型鱼类的追逐，或者是由于船只靠近受到惊吓而飞的。飞鱼是生活在海洋上层的中小型的鱼类，是鲨鱼等凶猛鱼类争相捕食的对象。它们在长期生存竞争中形成了这种跃水飞翔的技能，以暂时逃离危险的海域。或许也可以说，这种飞行是大自然逼着飞鱼学会的技能。飞鱼是如何飞行的呢？其实它们飞行的秘密就在于它的飞行器尾鳍。起飞前，飞鱼会在水中高速游泳，此时胸鳍会紧贴在身体的两侧，使它像合着机翼的飞机缓缓上升，同时尾巴会猛力地拍水，腾出水面的时候，它的身体就好像离弦的箭一样飞射而出，胸鳍也同时迅速打开，并使身体快速向前滑翔，一次完美的飞行就完成了。飞鱼的飞行其实称不上真正的飞行，只近似于滑翔，但是在鱼类中已经实属难得了。飞鱼轻易不跃出水面，只有遭到敌海攻击，或者是受到轮船引擎声的惊吓时，才会施展出这种本领。但有的时候，飞鱼也会出于兴奋或生殖等原因跃出水面，偶尔还会无故的起飞。当然，这种没有缘由的飞行还是比较少的，多数情况下都是被逼无奈，为了逃生。不过飞鱼的这种自卫可并不那么万无一失，有的时候它会在跃出海面的瞬间成为守株待兔的海鸟嘴里的美食。飞鱼体型较小，胸鳍发达，像鸟类的翅膀一样，可以一直延伸到尾部，整个身体呢像一把织布的长梭。飞鱼凭借自己流线型的优美体型，常常在海中以约每秒十米的速度高速运动。它的眼力在白天较为敏锐，但晚上常常是盲目飞翔，具有趋光性，所以夜晚的时候时常被船只上的灯光吸引，自投罗网，撞到甲板上，成为人类的上等佳肴。位于加勒比海东端的珊瑚岛国巴巴多斯，以盛产飞鱼而闻名于世。这里的飞鱼种类近有100种，小的不过手掌大，大的有2米多长。飞鱼的确是巴巴多斯的特产，也是这个美丽岛国的象征。游客们在此不仅可以品尝到用飞鱼做成的美味佳肴，还可以观赏到海面上飞鱼激浪的美丽奇观。多多巴斯也因此获得了飞鱼岛国的雅号。
1: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今天我们聆听到的科普小知识是知道了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会飞的鱼呢？

0: 同声同行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可以经常的在生活当中向爸爸妈妈、向老师、向身边的朋友们进行一些提问。当找不到，就是没有人告诉你正确答案的时候，去寻找答案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最棒的享受的过程。接下来走入到的童声秀场，我们会听到的是陈启任小朋友带来的童声作品《妈妈的爱》，我们来听听他的最美童声。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1: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2: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3: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0: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4: 大家好，我是陈其正，今天我给大家朗诵的是《妈妈的爱》。有一个很热很热的夜晚，我从梦中醒来，看见妈妈在给我扇子扇子，汗水却打湿了她的衣裳。唉，妈妈的爱是清凉的风，有一个很凉很凉的雨天，妈妈到学校接我，一把伞遮在我的头顶，雨水却打湿了妈妈的身上。唉，妈妈的爱是遮雨的伞。谢谢大家。

0: 谢谢可爱的情人小朋友，虽然是非常简短的一首小小的诗歌朗诵，但是也是从他稚嫩的童声当中听出来对妈妈的那种最纯粹的爱。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可以把童声作品发送到17284043，爸爸妈妈可以很简单的用手机的自带的录音软件录制孩子们的各种各样的声音作品，希望下一次能在电波当中听到你家宝贝的童声。一起走入今天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欢迎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成长天使，来给大家分享一些同行路上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育儿的过程当中值得探讨分享到的一些内容。来说说海口文博场馆的一些研学指南的分享吧。因为这个暑假呢，有的朋友是带孩子回老家的，有的朋友呢可能做了一些出岛的计划，也有的朋友呢想带孩子出门研学，但是又怕烈日暴晒，想想呢还是留在海口吧。那留在海口呢，有的家长可能也想着说，我到底怎么去安排孩子的一个暑期的这样的一个游玩加研学的内容呢？来不妨打卡一下海口的文博场馆，有一些指南的分享给大家，在这里做一个一一的分享。首先，这个指南的第一个首推海南省博物馆，寻海南文脉，一定要去海南省博物馆，馆藏万千的珍宝，完整的铺展了海岛从古至今的发展的脉络，让人们在文物方寸间读懂海南的历史。这个暑假呢，重磅的展览《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是火热的开展，有205件套的传世瓷艺的精品跨越千年在这里亮相。

0: 这个展呢是在海南省博物馆的特展厅一号展厅，展览时间是从7月28号持续到10月8号。怎么说，我那天是在朋友圈看到了有位我们的粉丝一群的一位妈妈分享的，我当时就是说这几天一定要安排一次这样的一个时间去现场看一看。从温润典雅的宋元古瓷，底蕴厚重的海丝遗珍，到创意十足的当代的瓷艺，可以说件件匠心独运，气韵悠长。而且大家可以是近距离的邂逅出圈的艺术公主的瓷塑珍品，在素白的瓷韵当中呢，品读德化白瓷的技艺传奇和海上丝路的一个繁华的过往。与此同时呢，展览配套不止一种白系列社交活动也是同步的上线，大家呢是可以通过海南省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进入观众服务活动预约来选择场次预约参与的。地址大家都知道啦，在琼山区的国兴大道76号。逢周一闭馆，一定不要选到闭馆的时间去。第二个呢，推荐的是海南省科技馆。走进海南科技馆，开启一场科学的探险。一层的中庭是精彩的互动科学表演秀，是轮番的上演。二层好奇天地集结了电磁实验、声波探秘、AI 的互动装置，适合全年龄段的探索。三层是热土探寻，解锁海南地质演化、热带雨林生态和南繁种业的奥秘。四层呢是深海探秘，近距离体验奋斗者号、深海一号互动的展项。还有就是五层深空探梦，是仰望璀璨星河，一睹航天实物和舱体复刻模型。负一层每周末还会开设一些公益的科学实操的课程。而且在这个暑假呢，有龙来了霸主重生的恐龙特展在火热的展出，可以带孩子去一站式的感受一下科学的无限魅力。再有就是海南省史志馆哈，是以这个南明旗店、红旗不倒、扬帆奋进三大主题展厅来铺展海南画卷的，可以让孩子去感悟一下琼崖精神，读懂自贸港发展的好去处。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也不妨可以带孩子去，到那边可以让孩子边看见边长见识，非常不错的一个带娃的好去处。此外，像海口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还有呢，像是海瑞文化公园，对吧？还有武功祠，这些都是可以带孩子去避酷暑、寻心知，还有润心灵的海口各大特色的展馆，可以去解锁独一无二的研学之旅。好的，马上要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半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关注于孩子的身体健康以及一些锻炼孩子大脑前额叶的一些小事。一会儿见咯。
1: 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

0: 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6: 来小郑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7: 爸爸不是说水质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吗？
2: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4: 开门请放心，下车请走好。
15: 哎，这么帅哥，如果上来我就为寡妇，麻烦都让给为多点不嘞？
16: 往那面倒，那面无所谓。
15: 那边都这么啊，好啦，都已经在断街，现在也不点干的。
17: 没事的，阿姨，我下一站也就到了。
16: 都下去了不？人家都不需要，我电梯不舒服。不听的，都不用来发卡，我会吗？
15: 都莫都这么傲得过噶，歹徒都不把礼貌嘞，都莫以行莫如何多，真的非常危险噶。大公啊，我也是老人，都不讲说也不讲干，那是寡妇，那必须要得洗脚骨咯。
16: 以行莫路多，我这边就路那多路，公不讲，就不讲。
18: 这个人怎么那么不
19: 怎么还口臭？
20: 等你老了，到时候别埋怨没人给你让座。
16: 哎，我就叫娘家娘的呢。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10分钟，雨后10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

0: 虫、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沿、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1: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2: 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3: 无论你是70-80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2: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3: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0: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声同行，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线上同声时光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线下呢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和亲子游，也欢迎各位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其实都是可以直接的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和我们进行互动，或者呢是直接的搜索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来进行互动交流都是可以的。好的，我们进入节目的后半段呢，就是来聊一聊孩子成长路上的一些育儿贴士话题，一起走入今天的成长贴士。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0: 进入成长贴士，来聊聊孩子成长路上家长可以关注到的一些育儿贴士话题。我们来聊一下孩子的一个生长发育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孩子的一个脾胃虚弱，进食过多造成积食的情况。刚才节目前面也预告了，就是有些家长在暑假，因为暑假已经过去一半了，那么在七月的时候带孩子出去外面玩了一段时间，忽然发现孩子的食欲好像下降了，气色也不太好，好像长肉啊长高啊，好像这方面都不太理想，有的家长就误以为是孩子旅途劳累，就医之后呢才在医生的指导下知道孩子是因为进食过多引发的积食。那我们就要从这些中医的角度上来建议大家，如果说想要孩子在假期长高的，重点还是要调理一下孩子的脾胃。在杭州的周女士呢，带着她8岁的儿子去这个中医院给专科医生生长发育专科医生就诊的时候就说了，说假期我带孩子去海边度假了半个月，回来之后就不爱吃饭了，脸色蜡黄，我以为孩子是中暑了还是怎么回事，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原来是暑假的时候呢，妈妈陪宝贝去到了海边度假啊，这个小小的旅居了半个月，海鲜、热带水果、冰淇淋任由孩子大吃特吃。回家之后就发现孩子的胃口大减了，以前呢能吃大半碗米饭。

案的，现在扒拉几口就放下筷子，连最爱吃的红烧肉都不感兴趣了。那妈妈呢就看，哎，好像这个小朋友在最近呢也没怎么长肉啊，然后呢个头呢也是没有什么变化。医生呢就是在接诊了之后呢有问啊，这个看了孩子的各种情况，最后确定的告诉妈妈说他不是累着了，是吃撑了，就脾胃罢工了，引发积食。其实可能身边也有不少的爸爸妈妈会有这样的烦恼，有的人可能会坚持天天熬骨头汤，持续的给孩子补充钙片，可是孩子的营养吸收就一般般，长高也比较缓慢，其实这大多数根源都是出现在脾胃上。有的家长会陷入一个误区，就是认为说孩子只要多吃进补就能长高，忽视了脾胃的负荷问题。那很多身高偏矮的儿童呢，他存在着积食、脾虚等问题，出现了光吃不长的现象，问题常常是源于过度的喂养。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打个比方，就是脾胃哈，相较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就像是运送建材的运输车，当我们一个人的脾胃功能受损了之后呢，再多的营养也是没有办法去吸收的，盲目的进补收效也是甚微的。那我们作为家长怎么去判断我的孩子的脾胃好不好呢？今天罗伊就给大家分享，可以从五个方面去观察。一个是看口气，就孩子起床后或者是打嗝的时候，嘴巴里面有没有难闻的一些酸臭味儿，这是积食最常见的信号。第二个，看宝贝的舌苔，嘴唇红润，但是舌头上常常附着一层白厚的舌苔，就说明他的脾胃运化不太好。第三个呢，看肤色，面色萎黄，没有光泽，鼻翼两侧呢泛青，头发干枯的像麦穗一样竖着，或者是这个打岔。还有第四个就是看睡眠，睡觉不踏实，爱趴着睡，磨牙，说梦话，小一点的小朋友可能半夜还会哭闹，这在中医上说的就是胃不和则卧不安，也就是胃不和则寝不安，就胃口这个脾胃不舒服，他睡觉呢就是会翻来覆去的。第五个，看大便，那就是如果说宝贝经常腹胀腹痛，大便呢要么干结的像羊粪一样，要么是稀糖有不消化的一些食物，气味比较酸臭，那也是脾胃不太好了。这五条里只要占了三四条，家长就要警惕了。如果说宝贝的脾胃虚弱，长期不干预，不仅影响他的身高，还可能会引发他反复的感冒、过敏性鼻炎、哮喘这一系列的问题。可能收音机前的您会说，罗伊，既然你说脾胃是长高的总开关，那怎么去调理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吃对食疗方，胜过你天天给孩子喝骨头汤。许多家庭喜欢给孩子煲骨头汤、老火汤来补钙，实际上呢，这类汤的主要成分是脂肪，几乎不含钙，反而会加重孩子的脾胃的负担，让孩子生痰生湿，越喝越不长。真正有益长高的食疗呢，要走健脾益气的温和的路线，比如说小米红枣粥、沙参麦冬扁豆粥等等。此外呢，补肾类的核桃、黑芝麻、枸杞，健脾类的山药、小米、南瓜，补气血类的红枣、桂圆、瘦肉，都可以在日常饮食当中来搭配使用。其次，我们在家，家长也可以每天给孩子来个15分钟的推拿，在家就可以捏出好脾胃。我们都知道推拿是中医儿科的一大法宝，简单易学，像其实也有一些核心的手法，比如说补脾经，你可以去搜一下，就是脾经怎么给孩子补，就是你揉按孩子的大拇指的螺旋面啊，大拇指的螺旋面，每次100到200下，还可以补肾经，就是你揉按小指的螺纹面，每次呢是100到200下。还有就是捏脊，很多家长都懂哈，就是从尾椎骨沿脊柱两侧一直捏到大椎，每次6遍，能调理一些气血，还有呢
增强体质，还有顺时针磨腹。

木三百圈消食和胃，按揉足三里，1到2分钟还可以促进消化。每天睡前花十几分钟做一遍，坚持下来效果还是非常的明显的。此外呢，就是要睡好觉，多运动，少生气。睡眠方面呢，生长激素的分泌高峰是在我们入睡之后1到2个小时。专家有建议了，学龄前儿童晚上8点半前入睡，小学生呢不晚于9点半，保证每天有8到10个小时的深度睡眠。在运动方面，像跳绳啊、篮球啊、游泳啊这些纵向运动最能够刺激骨骼的生长，每天至少保证40分钟的户外活动，晒太阳有助于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而情绪方面呢，中医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肝主疏泄，就是如果说一个人像孩子，他长期的焦虑、紧张、缺乏关爱，也会导致他的肝气郁滞，影响他的生长。那家长多陪伴，多鼓励，营造轻松的家庭氛围，这是最好的情绪的营养剂。

0: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1: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0: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2: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同声同行，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线上直播。刷新一下微信平台，看到我们的特特发来了信息，罗伊好些天都没有听节目了，刚从外面旅游回来，确实小朋友去外面玩了8天回来，有积食，不太爱吃饭，也是带去给中医看了，开了3副中药，今天喝到第2天好像食欲好一些。其实我个人也是非常认可，非常喜欢以中医的方法去调理孩子们的身体的，包括艾灸也是很好的哈。我们来在节目里边继续的说一说，分享一下孩子成长路上不同的时期，家长可以关注到的不同的一些育儿贴士话题。我们来说一下暑假期间，我们想激活孩子的大脑前额叶，可以常常做哪些事儿呢？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教育从来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用日常的小事去滋养孩子的前额叶，就是在养好他们的专注、情绪和决策。那我们今天要来说一说，让孩子的这个专注力变得更好，我们要怎么去做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事呢？在今年中华神经科杂志的一项研究就有证实了，如果说每天刷视频超过4个小时，前额叶皮层的活跃度比正常人群低 18%。 我们知道前额叶是管着专注力、自控力和情绪调节的，它一旦罢工，孩子自然是坐不住、管不住也稳不住。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呢？这种损伤并非不可逆，因为大脑它有神经可塑性，只要用对方法，被短视频啃噬的这个大脑完全是可以一点一点长回来的。坚持一个暑假多做一些小事儿，不用花大钱也不用费大力，让我们的孩子在开学之后变成一个专注力在线、自控力拉满、情绪力稳定的孩子，就靠家长们在假期好好的跟孩子多做这些小事儿。首先第一个，动起来，给大脑施肥。有专门的研究数据和研究实验发现了，坚持运动能够明显的增加大脑的神经纤维树突突触的数量，促进大脑的发育，提高记忆力。然后一到暑假，大家发现没有，孩子的日常就是沙发瘫、床上躺、玩手机，一玩就一整天，脚不沾地，汗不出一滴，看似在休息，实际上是给大脑在断粮，神经连接长不出来，专注力、记忆力自然也就跟着滑坡了。而运动呢，正好是能够促进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分泌的，没有

运动为大脑提供活力，再多的知识灌输也只能是培养出早衰的盆景，而不是栋梁之材。所以呢，暑假哈，每天留着时间跟孩子一起动一动，就是给我们前额叶最好的滋养。比如说起床之后带孩子做一套简单的体操，身体醒了，大脑也就开机了。饭后呢，别急着坐下。

时候做几个开合跳，少坐电梯多爬楼，日常化的运动持续给大脑供氧，思维就不会卡顿。再有呢，鼓励孩子学一项新运动，陌生的动作倒逼神经突触的生长，脑子是越练越灵活。而且在睡前可以做几组深蹲，下肢运动助力神经递质的分泌，第二天起床你会发现脑子会格外的清醒。而且呢，就是每天雷打不动的保证一小时的户外时间，阳光和新鲜的空气就是我们大脑的最好的养分。再有就是不要心疼孩子干活哈，像拖地呀、搬东西啊、整理房间呐，都是免费的给前额叶加餐的一些这种动作。还有就是条件允许的话，带孩子去游泳，全身协调的水中运动，推动大脑神经网络全面的发育。再有就是要吃好睡好，给我们的大脑加油哈。运动之后呢，吃好睡好太重要了。像是怎么说哈，比如说如果是早餐面包配甜牛奶，课间果汁软糖，午餐炸的吃的加上一些含糖的酱料，下午再来一瓶运动饮料，这种高糖的饮食会让孩子的血糖像坐过山车，前额叶的能量供应呢也会时好时坏，孩子在专注走神烦躁间会频繁的切换。所以呢，这个吃啊非常的重要，有十件小事儿，我们是可以从饮食和睡眠入手给孩子的大脑加满油的。首先像这个早餐补充鸡蛋豆制品这些优质蛋白，稳住血糖才能够稳住专注力。把家里的含糖的饮料换成白开水、柠檬水或者是无糖茶，血糖稳了，前额叶的能量供应就不再断断续续。常备一些原味的坚果当零食，不饱和脂肪酸给孩子的大脑补充营养。每周吃2到3次的深海鱼 DHA 助力神经突触发育。少吃一些油炸和精加工的食品，减少大脑炎症的反应。还有就是固定时间上床起床，规律的作息会让一个人的前额叶高速的运转。睡前1个小时不碰电子设备，避免蓝光打乱我们的褪黑素的分泌。中午呢要小憩20分钟给大脑充下电哈，下午的效率会更翻倍。睡前呢用温水泡泡脚放松神经啊，更容易进入深睡眠。卧室呢保持一个黑暗凉爽，好睡眠才是大脑最好的修复剂。还有在假期可以给我们的孩子的前额叶补充营养的可以多做的小事还有哪些呢？像玩中学哈，就可以和孩子搭积木啊、乐高，在这种空间的建构当中锻炼孩子的逻辑布局能力，和孩子下棋对吧，走一步想三步哈，这个是可以提升大脑的规划力的。再有呢，睡前可以不讲绘本，改玩一些故事接龙，天马行空的去激活孩子大脑的创造力。还可以让我们的孩子扮演小老师给我们讲课，和孩子玩猜谜，做家庭的小实验，鼓励孩子观察探索，和孩子一起模拟社交，练习这个情绪的管理。还可以和孩子玩1、2、3木头人，多简单的亲子游戏啊，因为听到指令的瞬间定住是练习自我克制中锻炼大脑冲动管控能力的，不要小瞧这个简单的游戏哦。此外呢，我们在假期还可以和孩子多做的一些可以锻炼我们给我们的前额叶提供营养的小事，就是让孩子整理自己的书包，分类整理来锻炼前额叶的秩序感。锻炼孩子呢做一些简单的家常菜，切菜翻炒是可以锻炼手脑的协调和执行能力。还可以做剪纸哈，手工啊，培养孩子自己洗自己的内衣和袜子，和把垃圾分类的任务交给孩子，尝试让孩子学缝扣子、编手绳，帮忙做一些日常的小事，让孩子养一盆需要浇水的绿植，交给他负责，每天观察和定时的照料，训练他的持续的注意力。此外呢，每天有空的话，还是带孩子到最近的公园待个20分钟。周末选一条不熟悉的街道，带孩子走一走，眼睛看得新鲜，大脑也跟着更新地图。
周末有空带孩子去爬爬山要知道气喘吁吁登顶的那一刻，他的前额叶的意志力会被狠狠

的练一会，还可以去带孩子去植物园啊，带孩子去找一片能踩的草地，让他光脚去这种脚底的触感会直通大脑。还可以傍晚的时候带孩子去看一场日落，去选一个博物馆或者科技馆泡半天，不赶进度不打卡。抽空带孩子去乡下住几天，看看鸡鸭，捉捉鱼，摘摘蔬菜，翻翻土地，哈，真实的世界学问都藏在泥土里。当然有机会也可以把一次家庭的简单的出行给孩子规划，去哪里坐什么车，路上带什么啊，如果有条件也可以安排一次远行，换个环境，让大脑在新鲜的刺激下建立更丰富的神经的连接。教育从来不是百米冲刺，一场马拉松需要我们陪着孩子去玩啊，去做，去动手，去走，去给我们的孩子的大脑添砖加瓦。一定要相信哦，当下的每一份坚持都算数的。今天的同声同行为各位分享的内容主要是上述这些。节目最后看到我们的粉丝朋友岩上映雪来了啊，好久不见罗伊，后天就要带孩子回老家啦，他的课也上完啦，假期呢也是要开开心心的回老家玩半个月啦，想想现在就很兴奋，开心开心，我们过两天也要去新疆啦。再次的温馨提示，线下各位有什么想聊育儿话题的，想说想聊的，都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或者是搜索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拜拜。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7: 来小团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动菜，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过去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0: 光盘行动，
1: 光盘行动，
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3: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7: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粤菜菜馆怎么点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粤菜的菜谱。
1: 对，
0: 其实每个菜系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收官的这样一期节目哈。
1: 是，
0: 那我们真的到粤菜馆去吃饭了，八到十个人的话我们怎么点菜呢？这次还是照例有 AB 套餐。 A 套餐当中啊，整个菜品是比较清爽的，适合老人孩子，它的价位呢也不是很高啊，季节不太冷的时候您吃都合适，比如说这个季节大家点也合适。那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将给大家介绍 B 菜谱，咱们就从这个八到十人比较清淡的这个菜谱开始说起吧，肖老师。
1: 好，好，好，咱们粤菜说了不少啊。粤菜的好菜，咱们所谓的好菜，还不是说价格高的菜，就是他做的很有特色的菜，确实是不少，老少也适合啊，青壮年也适合，不同场合的，不是官方宴请和商务宴请，是家庭用餐，啊，那么咱们选一个什么样的菜谱？如果说是吧，您十个人左右啊，或者说八个人以上，那么咱就按一桌算。这一桌呢，是吧？一般的来说，是吧？分成凉菜、热菜，啊，汤、主食、甜品、点心、小吃和果盘，这么几道流程啊，或者叫几大类。啊，首先咱说凉菜这个啊，咱说 A 套这个就口味比较清爽这个。这个价格呢也比较实惠的啊，咱可以点一个什么卤水拼盘。啊，这卤水拼盘里边它有几种，您先问问它有什么没什么。如果说比如它有金钱肚，有什么什么您喜欢吃的有，那么好，如果没有，你可以跟他说你给我换什么什么。还有的好的粤菜馆啊，它门口呢它就有那个直接就在那儿摆着，有人在那儿切，是吧？
0: 明档的，
1: 明档烧烤，它叫，是吧？你就在那明档那儿，你点那是最好啊！眼睛看到了，我要多少，是吧？这样的什么心明眼亮，是吧？防止他上来的东西跟你吃的那东西不是一回事儿。粤菜有的时候它叫的名字是不一样的，不仅粤菜，包括咱们其他菜系。你比如头些天我去西北那地方，这个一块去的是吧？就点了一个叫蚂蚁上树，不就是炒粉丝嘛，是吧？结果上来好家伙，一看。是那个肉末倒是那么回事，这粉丝啊改成粉条了，全都筷子那么粗，
0: 我上的树大
1: 所以呢咱们的粤菜啊一定要注意，
0: 嗯，
1: 别被它的名字啊所迷惑，一定要看看它是什么。特别的有时候它弄一金玉满堂，那你一定要问问这金玉满堂是什么，是吧？刚才咱说了啊，头一个是卤水拼盘，再一个的白云猪手，啊，猪手就猪蹄儿了。再一个呢，是吧？这个蒜汁时蔬，咱们拌那菠菜，姜汁菠菜、蒜汁菠菜，都是这个意思。但是它蒜汁时蔬呢，就是当时的菜。那么你可以说，我要什么什么，也可以问问他当天他是什么，是吧？还有呢，就是糟鸭，糟鸭我劝大家尝一尝，糟鸭是不错的。还有呢，咱们介绍过的叫做养锅盖。你还记得盐盖没？
0: 盐焗鸡，
1: 对，盐焗鸡啊，盐焗鸡，这也希望大家能尝一尝。还有就是蚝油西兰花，这个是个拌的，把西兰花焯了以后，搁蚝油给它拌一下，加上点蒜，挺好的。还有呢，就是这个蟹子拌腐竹，这几个都是拌的，是吧？那么你可以选，比如说我选拌菜拌西兰花了，那么我就可以不拌腐竹，是吧？还有就是叉烧肉啊，叉烧肉建议大家也尝一尝。啊，这几种啊，作为这个凉菜。另外粤菜咱说有一特点，就是它先喝汤，是吧？甭管什么季节先喝汤，它这汤和餐后那二道汤还不一样，这是餐前喝的汤，叫煲汤，老火靓汤，是吧？那么咱们根据这个季节的不同，是吧？和口味的不同，你比如说夏天咱们就可以来一道西洋菜生鱼煲，煲这个汤啊。还可以来什么呢？叫这个清凉黄鸡煲啊，这都是以汤为主。说到那儿啊，您说光捞那鸡块吃，那算小露怯啊。咱们以汤为主，是吧？一般来说上来以后，服务员会给每个人盛那么一小碗儿啊，那么您就慢慢喝着，别呼噜呼噜都喝干了，光着碗儿，那个到时候回头也不好看。
0: 慢慢品味啊。
1: 对，哎，如果您冬天是吧，那来什么当归牛鞭煲， 啊，牛鞭这个也挺好的，是吧？还有个什么鲜人参无鸡煲，这都是冬天的汤，
0: 比较补益的。
1: 对，它鲜人参是这样，它是在里边煲完汤以后啊，真正上的时候，它把那只鲜人参或者半只，它给你拿上来，
0: 嗯，
1: 直接放到另外一个盘里头，
0: 告诉你，
1: 哎，对，告诉你，我货真价实啊，
0: 我给你放人参了，
1: 我给你放人参了。
0: 嗯，
1: 其实那人参就是菜参，你看到七台河那边种这人参，就跟咱们种胡萝卜一样。
0: 对，胡萝卜就是小人参呢。
1: 对，但毕竟还是人参，是吧？
0: 嗯、
1: 有的时候，你比如要是请客或者家庭比较高的级别的话，你有这么一根参，大家觉得挺提气的啊、
0: 嗯。
1: 这是咱们说了这个煲汤，那么下边就该点什么？点热菜了，是吧？热菜呢，咱们这一套菜谱呢点的基本都是比较清爽但是很有特色的菜。你比如说两吃基围虾，两吃都哪两吃来着？
0: 两吃基围虾，
1: 对，
0: 一个是白灼，
1: 还有
0: 一个是椒眼儿。
1: 对，椒眼儿吃啊、还有的呢，它剩的头尾汆汤。咱们如果说没点别的汤，你也可跟服务员说我头尾啊，我做汤。
0: 这个头尾做汤啊，需要我们再加钱吗？
1: 一般的来说不加钱，
0: 就是我们吃烤鸭吃惯了。
1: 对，因为他做、他给你做椒盐跟这是一样的
0: 哦，
1: 是吧？他也要用调料，
0: 嗯，
1: 只不过就是说什么呢，我白灼一部分，然后有些剩下的那个有一部分你就给我做这个什么了，改下来的你给我就做一汤，汆一汤、
0: 哦、
1: 哎，
0: 嗯，
1: 这就是看。当然如果人硬要跟您收钱，那你要考虑
0: 事先您问好了、
1: 哎、对
0: 吧。
1: 还有就是蒜香鸡中翅，就是咱们说的翅中、
0: 嗯、
1: 是吧？哎，蒜香烤，它是实际上有的地儿是先炸后烤、
0: 哦、
1: 我觉得先炸后烤更入味更好。还有咱们介绍蚝油牛肉，蚝油类的菜是粤菜比较独有的菜，在一般情况下四季都可以吃，这个点个蚝油牛肉，大人小孩都能吃。还有就是什么呢，豉汁蒸鲜鱼，
0: 嗯，
1: 蒸什么鱼呢？鲜鱼，那根据您的消费档次，草鱼也行啊，这个广东话叫皖鱼，是吧？这个您说我讲究一点啊，桂鱼那就是更好，或者其他鱼也行。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爆汁类的菜咱们也尝一尝，爆汁花菇扣鹅掌，
0: 嗯
1: 啊，这个有两种，一种呢是大家一块儿放在一大盘里吃，还有一种叫各吃。各吃什么意思呢？每人一个小碟儿，
0: 嗯，
1: 然后呢把这东西放小碟儿里头，有的时候你要各吃他给你配点米饭
0: 哦，
1: 你要是大家一块儿吃的是吧，就盘儿吃的这种，那就是你自己再单碗米饭，或者说是其他的吃法，这就是这个爆汁菜。然后呢是吧，可能天热了喜欢吃点清淡的，咱们就来一个清炒时蔬。清炒蒜蓉炒蚝油炒这些都可以，
0: 嗯，
1: 是吧？就根据口味，如果您前面有蒜蓉的菜了，那么这您来一个清炒；如果前面没有蒜蓉的菜，您来一个蒜蓉炒啊，或者蚝油炒啊，或者是其他的都可以啊，这就算一个青菜。还有呢，有特色的，咱们说过叫古老肉，
0: 嗯，
1: 啊，古老肉可能各个店的写法呀不太一样啊，有写成咕噜肉的啊。还有写成这古老传说那古老的，有加口字的，反正都是一回事儿啊。这是一道酸甜的菜，有的它不写香波，香波就是带这个菠萝的，它直接写古老，性质是一样的啊，都是这个菜。此外呢，还有一些，你比如说炸乳鸽是吧、
0: 嗯，
1: 脆皮乳鸽啊，这个也挺合适。人的这个口味呢，有的时候是不一样啊。有如果喝酒的多，您来一个。脆皮乳鸽这个呢，哎，慢慢让它吃着喝着挺有意思，是吧？还可以，比如冬天的时候，那怎么办？再来厚味儿一点的，是吧？梅菜扣肉，
0: 嗯，
1: 啊，梅菜扣肉呢，这个很多菜系都有，粤菜的有它自己独特的一种味道，咱们可以尝尝，是吧？还有可以，比如说它有些菜呢也有自己做的特点和卖相特点，像麒麟南茄，南茄就是茄子，
0: 嗯、
1: 长茄子。麒麟是什么意思？它切麒麟刀，切一刀一刀一刀，切成戒刀，给它展开之后啊，往里边啊塞上别的，比如说塞上香菇，
0: 嗯，
1: 啊，塞一片香菇，塞玉兰片，塞一片火腿，这样，哎，你猛一看，哎，挺好看的。这个是一道素菜，然后也是烧的。另外，作为宴席菜呢，卖相也更好一点。
0: 嗯，
1: 啊，这个就是热菜了，这几道是吧？刚才说的呢，有必吃的，比方古老肉啊，这个蚝油牛肉。基围虾建议您必吃，其他呢都是选配，根据您的口味，根据当天的这个宾客的情况，老人多孩子多，那您鱼您就要是注意，是吧？这是刚才说热菜 啊，下边就该什么了，就该这汤了。这个汤和刚才咱们喝那头道汤是不一样的，头道汤它一般叫开胃汤，这个叫二道汤，二道汤叫醒酒汤，
0: 嗯，
1: 是吧？一般的来说，在这之前酒都喝得差不离了啊，菜也都上齐了，这时候呢他给您上一道汤。这二道汤如果在婚宴上，那就是该您给汤封给人钱，给赏钱的时机啊、
0: 哦、
1: 这个在餐馆当然没这规矩。这个汤一般都比较简单，比如说鱼圆汤啊，潮州鱼圆汤啊，夏天这就挺好，是吧？鱼圆它吃的还挺筋道，是吧？甚至你一硬蹦蹦它还能蹦。

0: 起来
1: 带弹
0: 啊，
1: 性的。
0: 很有弹性。再有就是说海鲜酸辣汤，如果冬天啊喝了点酒，喝点黄酒，那您来海鲜酸辣汤啊，既醒酒又开胃，还暖身，非常非常好。这样您看，酒也喝了，菜也吃了，哎，咱来点什么呢？来点主食。主食如果来点米饭呢，小妾啊，有点小妾。
1: 来点什么合适？炒牛
0: 哎，
1: 河。
0: 对啊，干炒牛河啊，干炒牛河讲究啊，带点糊香。人给你炒着，上面带有点糊了，您千万别说您都炒糊了，它不炒糊不算正宗啊，可千万咱们别露怯。干炒牛河，干炒就是炒得很干，没有水分，牛是牛肉，河是河粉，沙河粉，所以它要如果全称就是干炒牛肉沙河粉，
1: 这是全
0: 简
1: 称。
0: 称就是干炒牛河啊，这个呢，冬夏都适宜，是吧？牛河呢是片儿宽的啊，条的；如果细的，那就是炒米粉。如果您不说，那就是炒牛河。您可千万别说，哎呦，你怎么是牛河？怎么是这牛河？就是跟粉条似的啊。如果是您要米线那类的，那您要跟他说炒米粉啊，那是米是那个圆的啊，细条状。好了，主食也有了，可能您感觉它意犹未尽，那怎么办？咱来点甜品或是粥，这是粤菜的强项啊。咱们以前介绍过很多这个粤菜的东西啊，现在可以用上。你比如夏天，我来一什么甜品啊？枸杞雪耳羹，雪耳就是银耳，是吧？喝的凉不呲儿的，很利口，是吧？另外，冬天的话，您来一个百年好合，听名不知道是什么，实际上就是红豆沙，哈哈，加上百合。
1: 百
0: 这个
1: 年
0: 呢，
1: 好合。
0: 对，也通气也暖胃，是吧？还有呢，比如说我不愿要甜品，我觉得挺甜的，我想换个口。那您来什么？来皮蛋瘦肉粥啊，是吧？艇仔粥啊，鱼生粥啊，鸡片粥啊，这些当然清淡一点比较好啊。推荐咱来一个什么呢？就是皮蛋瘦肉粥，哎，价钱也不贵，是吧？上来这么一窝，它叫窝啊，就实际上就是大家谁愿吃谁自个儿盛点儿，哎。这样呢，基本都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之后，是吧？还有点小着不，小着不，这就比较简单了。给您上一个点心拼盘儿，你点一片，点一拼盘儿，有的他送，有的是自己点。里边有蛋挞啊，什么椰丝卷啊，啊，这个油炸雪梨果啊，蛋黄酥啊，莲蓉包啊，奶黄包，就这些。也可以啊，您不要拼盘儿，您单点一两样，谁吃什么自己单点，这样都行。最后啊，让这店家送咱们一果盘儿，咱这一餐就非常完美。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 A 菜谱哈，有很多东西是肖老师着重推荐的，就是必选的。当然了，你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和消费实力自己选配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一餐我们是8到10人，那热菜呢，您可能按照人头一人一个菜，那凉菜可能要除以二。减半之后，比如说8到10个人，您点6个凉菜是合适的啊。这中间啊，选择的空间非常大。您可以按照肖老师的推荐，咱们去粤菜馆点一道啊，适合家人、适合老人、孩子一起吃的这么一桌菜。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将继续给大家推荐这个味道、口味更加厚重的 B 套餐。这样一个菜谱呢，它的价位也要更高。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我们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进行的是粤菜的收官的一期节目哈，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下粤菜的菜谱。刚才给大家推荐的是 A 菜谱，适合老人、孩子一家10口人，8到10口人去吃。这个菜品的口味呢，显得清淡一些，实惠一些。那下面要介绍的这一套呢，口味可能就要厚重一些了。
0: 也偏重一点商务，就是带点小宴请的性质。
1: 哎，我们请肖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咱们从凉菜说起啊，首先您来一个烧卤拼盘啊。刚才咱们说那卤水拼盘，烧卤拼盘呢，它带烧腊啊，内容要更丰富一些，盘形要更大，里边卖相也更好，是吧？更好看啊，更丰满。另外呢，如果不要这个啊，你可来盐焗鸡，是吧？蔬菜拼盘是吧？另外烧鹅啊，盐焗鸡、烧鹅咱们列为必选啊。另外还有叉烧肉啊，茄汁儿糟鲳鱼。啊，这个鲳鱼就是咱们说的平鱼啊，糟了以后味道很好啊。还有醉虾啊，那么鲳鱼跟醉虾您二选一就行，对吧？都是属于这个海味的。还有呢，是吧？来个水果沙拉啊，这样调和一下口味儿，有这么些就行啊。

0: 煲汤呢，咱们推荐几个啊，一个咱们可以选叫冬瓜排骨煲，还有一个叫什么呢？香菇凤爪煲啊，这个就是天不是特别凉的时候都可以用啊。如果天比较冷了，冬季以后了，那怎么呢？虫草甲鱼煲啊，这个价格可能稍微高一点，虫草都是论根儿了啊。这个还有就是手乌山鸡煲啊，这个价格略比虫草要略低一点，这都适合商务，咱们说啊，商务宴请的。那热菜方面呢，咱们先首先头一个啊，咱们点一个叫美极焗虾露，虾露就虾段啊，焗虾段，不是那个虾签儿，也不是那个基围虾那样，是大虾的虾段啊，档次要高很多了啊，卖相也很好看。还对西宁煎软鸡，啊，也有的人叫软煎鸡，东西是一样的啊，西宁就是柠檬汁儿。啊，然后那个煎的鸡，把那个柠檬配上，再挤上柠檬汁吃，带有点西餐的感觉。爆汁扣辽参啊，这也是比较名贵的菜了啊。不仅是粤菜，在其他菜系里也都有这个。还有就是什么呢？豉汁盘龙鳝，啊，蒸这鱼。如果您盘龙鳝觉得我前几天我吃过了，我想换换样，那么您可以改别的鱼，比如说改成这个价格比还能接受的桂鱼啊这些。还有呢，再往下是吧？有这个尖峰鲳鱼啊。如果你点盘龙鳝呢，你别点鲳鱼，这两者二选一是吧？再有就是蚝油爬白菜啊，或者蚝油爬栗子白菜，都是一种东西，就是配料略有不同。还有一个是吧，叫番茄牛柳。哎，这个菜啊，虽然价钱不贵，但是在宴席上是个调节口味的一个挺好的一个菜啊。番茄牛柳，冬夏两宜啊。还有呢，咱可以选成型的菜，叫什么呢？七星葫芦鸡，啊，或者葫芦鸭都行。像现在呢，如果讲究点是吃葫芦鸭，是吧？它是整的上来的，装饰得很漂亮啊，一个大盘上来之后再给你改造，服务员帮着你改造。还可以点一个什么呢？干贝炒滑蛋，啊，这是一个下饭的菜。另外呢，就是吃的时候呢，也比较省力，也不用什么那
1: 吐
0: 个
1: 刺儿啊，
0: 吐刺儿啊，这剥皮啊、吐核啊都不用啊，上来就吃，这挺好啊。再就是西芹百合炒螺片，螺片就是海螺啊。还有就是呢，古老肉，香波古老肉啊，古老肉咱们也属于必点的菜啊，因为这属于粤菜里边的，也算名菜。这一档子呢，这热菜呢，基本是咱们按中等商务宴请是吧？这么一个标准过来。往下呢，就该那汤了。汤就是咱们刚才说那种二道汤，是吧？就是吃完了，喝完了酒了，吃了一定的菜了，那么作为清口用的这二道汤，可以点什么呢？清汤蟹羹。哎，这是一道非常鲜美、清爽，什么时候喝都会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汤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竹升金针菇瑶柱汤。瑶柱呢，就是
1: 干
0: 咱们
1: 贝。
0: 干贝，哎。也都是很名贵的，是吧？并且口味非常好。虽然有时候你看这东西不多，但是你吃一口绝对味噌啊！它不是用白水做的，首先头一天，它用的就是上汤，本身这汤就特别好，又配上这么多好东西啊，这是两道好汤啊。主食呢还是炒河粉啊，咱们上次介绍那是干炒牛河了，这个你可以找海鲜炒。海鲜炒呢就是相对来说呢啊，这个档次要高一些啊，口感也更好一点。在这个甜品这类呢，如果是吧，感兴趣的啊，可以来这鲜奶西瓜露啊。这天儿那个不是太凉的时候比较合适，是吧？如果要是这个想我四季什么时候都能喝，是吧？那来什么冰糖炖木瓜雪耳啊？这个是老少咸宜
1: 雪
0: 啊。
1: 耳是，
0: 雪耳就是银耳啊，木瓜啊，口感也很好。你无论是冬天、夏天，老头、小孩、男人、妇女。都是这个通吃，这个是很好的，如果说您不要甜品，我改粥，那么还是极地粥啊，或者花蟹粥，就螃蟹的蟹都可以，这都是很方便，而且呢，吃起来口味都和咱们那些菜很协调的粥。最后啊，就到点心小吃了，啊，点心小吃呢，咱们可以点水晶虾饺。你看任何一家粤菜馆，它的这个宵夜或者说它的面点。最著名的都有自己独特的招牌的水晶虾饺，啊，水晶什么叫水晶呢？就是那面是用凳面的，蒸出来之后有点半透明状，你能直接看到里边的馅儿，比如说有几个虾啊，一个或者两个是吧？另外奶油蛋挞是吧？这个鸡丝椰油卷儿，椰丝卷儿，还有这个油炸雪梨果，油炸雪梨果

0: 实际上就是跟咱们那个炸的东西差不多，就是外形是吧？也是江米面的。再有像什么奶黄包啊，这个莲蓉包啊，豆沙包，这些都可以。啊，最后呢，哎，请他再送咱们一果盘，这样呢就是一顿很完美，并且很能体现出粤菜特色的这么一道美餐。
1: 对，这是给大家介绍了两套哈、不同的菜谱。粤菜到这期节目我们就要收官了。这算最后一期哈，肖老师一直在节目中说，粤菜的北上其实改变了我们的餐饮方式，
0: 对，和饮食习惯和饮食理念。
1: 对，如果您真的要请朋友吃饭，亲朋好友团聚的话，粤菜也是您不能说是首选，但是是您很重要的选择范围之一。
0: 对，
1: 希望大家能在粤菜馆吃得开心，吃得有情趣哈。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7: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one of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要和大家说说夏季经常吃到的一种水果。这种水果呢既好看又好吃，它的根叶还有花，甚至它的果仁都可以入药，这就是桃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说到桃子哈，李老师说从这个桃子的这个字形就可以看出它是一个外来引入的品种
1: 啊。对，
0: 这个桃字怎么写哈？左边是一个木字旁，右边是一个瑞雪兆丰年的兆。
1: 对，
0: 为什么这个字儿就可以看出这个桃子是外来引入的品种呢？
1: 啊，这个我们只要看一下右半部分啊，右半部分呢，这个兆字呢就是远的意思。
0: 哦。远的意思，
1: 哎，对，远远地而来啊，
0: 从远方来的这么一个树木，
1: 哎，对，
0: 嗯
1: 啊，但是呢，我们从古代的《诗经》之中，我们就能够提到啊，是有“桃之夭夭”的这个说法，桃之夭夭，烁烁其华，这个桃呢，不是逃跑的桃，就是桃子的桃，啊，就是形容桃子很美，桃树啊，很美好的样子，烁烁其华吧，啊，就是花都很漂亮啊，就是桃很美好。
0: 您既然说到桃花了哈，其实我觉得可能人们对于桃子的喜爱，也和桃花有关系
1: 啊。对，
0: 大家会发现哈，从古至今，人们总是把桃花和美人联系在一起。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女人很漂亮，我们说她面若桃花，写给女子的诗呢叫桃花诗，连女人骑的马都叫桃花马。还有一首诗也和桃花密切相关，这就是唐代的一个书生是崔护写的那首
1: 啊。对，
0: 去年今日此门中，
1: 人面桃花相映红，
0: 人面不知何处去，
1: 桃花依旧笑春风。
0: 这是讲了一个非常唯美又略带忧伤的爱情故事哈。
1: 啊，没错，这就是说唐代的时候有一个才子啊，叫崔护。崔护呢，他呢考试呢没考好啊，没考好，然后就是很郁闷。郁闷呢就是到城边上啊，城外的比较偏僻的地方，就是一个人呢转一转啊，就是也搭着就喝了点酒啊，去想散散心。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呢就是他喝完酒又口渴嘛，就是想找一户讨水喝啊，看见呢有那么一户宅院，他就过去敲门啊。敲门以后呢，然后出来一个姑娘长得是非常漂亮啊，
0: 人面桃花。
1: 哎，他正好院里头呢种着这个桃树啊，正是桃花盛开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姑娘呢就把这个一看，这要水喝呀啊，一看这个崔护这小伙子也是衣冠楚楚，相貌堂堂的啊，心生爱慕之心啊。就在这个崔护呢喝水的时候呢，就这姑娘呢就偷偷的看他，然后崔护呢喜欢上这姑娘了，就两个人呢就互相就表达了爱慕之情了。然后这个崔护呢就走了。走完以后他就老惦记着这个姑娘，惦记这个姑娘呢，最后一直就是也没有去到第二年的时候，这个崔护就自己害了相思病了，
0: 没又落榜了
1: 又落榜了就非得去去了以后，然后到那儿敲门呢，敲门没人开，没人开呢，可是呢这个时候他就桃花呀，院里的桃花是依然绽放，而且呢，就这枝条已经伸到了墙上头，就在门上那时候这些个文人呢，都身上都带着这个笔囊在上面写了首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0: 没找着姑娘，
1: 怅然若失。好，还落款儿崔护写完了以后，这时候一个老汉就是从外面过来，说你说找你这小子你还找不着呢说你害得我姑娘已经不行了，想你想的已经不行了气息奄奄
0: 奄奄一息了
1: 说你赶紧我 进去看看去啊。带着这崔护，啊，崔护，哎呀，一看，这自己心爱的这个姑娘啊，都这样了啊，赶紧啊，眼泪就下来了，抱住这姑娘，握住这姑娘的手啊，啊，这个时候呢，复活了啊，
0: 爱情的力量，
1: 爱情的力量啊，一看崔护出现了啊，本来是即将啊命丧黄泉，哎，一下又活了啊，这就是成就了。是美好姻缘啊，这就是桃花，可见这个桃花，你看看，就是它用处啊，就是在非常非常的广泛。除了你说这桃花尖啊，还有啊，比如这个像桃花潭也是吗？李白说桃花潭水，啊，还有什么呢？这个桃花水母，你听说过没有？
0: 桃花水母不知道
1: 啊，就是北方啊，有一种水螅，啊，这种水螅啊，它只有在桃花绽放的时候，它是呈水母状，水母状的这种生态，因为呢，它只有在桃花绽放的时候，它才呈现这种生态，像水母一样，啊，平时呢，它好像就像一个小柱，上面有小触，有几个小触手一样，所以呢，被称之为桃花水母，那你看它就很美了，
0: 它还是一种水母，
1: 哎，对，它是一种变形水螅。
0: 哦，
1: 水螅只不过在桃花盛开时节，它呈现水母的这种生理性状。
0: 哦，这都是和桃花有关的一些事物哈。
1: 哎，对对对，啊，还有什么桃花流水鲑鱼肥，是鲑鱼什么时候最肥？春天，它不说春天，它用桃花开的时节来形容鲑鱼最肥。这就是它就是古代文人表现出来的一种意境，就是曲笔，就是我不直接说。啊，我靠一种物跟另一种物放在一起，让你来表明这个季节的这种更替也好啊，这个时间节点也好。
0: 那有桃花不景的景致哈，我们都觉得那是很美的一番景象。
1: 对对对。
0: 其实说到桃子，说到桃木，说到桃花哈，真的有很多东西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比如说我们说了桃花这么多东西，在说到桃子的时候，很多喜欢古代名著的朋友啊、看过西游记的朋友觉得哈，好像西游记里说到最多的一种水果就是桃子了。孙悟空就爱吃桃子。
1: 是。
0: 而且是仙桃，是蟠桃。
1: 对。
0: 但是也有朋友觉得不太对，比如说我们看到的画面都是那种大桃，但我们说它是蟠桃。这个蟠桃不是指我们那种扁桃吗？
1: 这个呢，就是跟咱们今天的这个术语不是太一样啊。咱们现在呢，就是从这个桃子的命名上来说，我们就是称的蟠桃，就是指的那种扁桃。像我们看画出来的就是那种仙桃啊，就是实际上还是按照这个大桃的这种标准化的。
0: 它更丰满、更圆润。
1: 哎，对对对，
0: 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
1: 是是是啊，这就是古人认为。就是它有长寿的作用，所以这个老寿星，南极仙翁是吧？他托这个寿桃，是吧？直到今天，过生日啊，尤其是这个老年人，
0: 对，
1: 他最喜欢接的就是寿桃嘛，
0: 觉得它是仙家的果实哈，
1: 哎，对，
0: 吃了可以长寿，
1: 是是是，
0: 嗯，
1: 而且这寿桃呢。

0: 是还有越做越大的这个奢侈之风。
1: 我们说桃子在人们的印象中就是福寿吉祥的象征哈。
0: 对，
1: 那桃木，很多朋友也会把它做成桃符啊，或者是桃木剑，挂在家里头。
0: 对对对，
1: 这是什么寓意呢？
0: 这就是中国古人呢，就是认为呢，就这个桃呢，就是桃木啊，就是有这个辟邪的作用。像北宋的王安石有一首诗叫《元日》。这个元日呢，就是翻译过来，实际上就是这个元旦这个词儿啊，
1: 春节。
0: 哎，就是北宋呢，它叫元日。
1: 嗯，
0: 元就是第一嘛，日就是第，元日就是第一天嘛，它就指的这个大年初一。这个咱们说的就是今天的元旦这个词儿，就是民国纪年以后，就是才让位给西历。以前说元旦啊，就是指的农历，
1: 就是春节。
0: 哎，对
1: 大年初一。
0: 哎，对啊，他说爆竹声中一岁除，就是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实际上这桃符啊，它是一个概念啊，它给拆开，就是新桃跟旧符是为了一一对应。这就是过年，后来呢，就是又转变成了什么呢？转变成了对联儿。它就是这么来的。
1: 这是桃木有辟邪啊、驱怪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对对对对。
1: 还有一个传说是和桃木有关系的。好像应该是夸父逐日。
0: 这个呢是《山海经》里面的故事，我记得是哈，《山海经》说的呢，就是这个夸父啊，就是他是追赶太阳嘛，是吧？太阳的，他是比他血，他比较血性啊，他势必他要追上这个太阳。他怎么追呢？他在怎么追也追不上啊，就在追的这过程之中啊，因为太阳老烘烤他。离太阳越近，太阳越烘烤它，这个时候，就是传说嘛，他把就是江河湖海啊，就都给喝干了。喝干了以后呢，最后还渴的不行啊，最后呢是连渴呀、带胃啊，就死了。然后是临死之前，他呢是手里头啊，握着一个拐杖，
1: 拿着个家伙事儿。
0: 他在追。
1: 嗯。
0: 然后临死之前呢，就把这个拐杖呢，就给扔出去了。
1: 一开始是马拉松，后来变成标枪了。
0: 就把这拐杖扔出去了。
1: 嗯，
0: 就是扔出去以后，按照这《山海经》的原文就说，化为邓林。
1: 哦，
0: 啊，
1: 哪个邓呢？
0: 就是咱们有一个姓氏，姓邓的邓。
1: 嗯，
0: 啊，化为邓林啊，这以前我还不明白怎么叫邓林啊。
1: 好像老师提问您了吧？
0: 对对对，
1: 在课堂
0: 上，
1: 上
0: 中学的时候。
1: 嗯。
0: 然后老师问说邓林是什么林呢？然后我举手，我说老师，这个邓林啊，就是橘子那个林。
1: 您不知道您还举手
0: 啊？
1: 您就善于抢答。
0: 我觉得这解渴呀、这个
1: 啊，对，
0: 然后呢，老师说错，说邓林呢是桃林。这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
1: 对，因为一次错误，所以我们记得更加深刻。
0: 是是是。
1: 对，邓林是指桃林哈。
0: 桃林啊，就这么随手一扔，这可见就是这个桃树的这个位置，是吧？就是在古代，它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1: 对呀、
0: 啊，
1: 水果哈。
0: 对、
1: 各种树木有千种百种。
0: 对对对。就是这个《山海经》里面没有讲，我是在揣测啊。就是妄加揣测。他既然化为桃林了，就是他夸父拿的这个手杖是不是桃木的呢？
1: 对，其实我一直在这么想化为桃木哈。这也是体现了古代传说当中中国人对于桃木对他的喜爱，对他的钟情。
0: 是是是，你想啊，这个这体现了这夸父啊造福于后人。夸父怎么死的？渴死的。江河湖海都给喝干了，对吧？渴死的。这个桃它是能很汁水啊，很丰富。你想它是解渴的作用是非常好的。
1: 对。这是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关于桃树、桃花和桃木的传说和故事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说夏季经常吃的一种水果，这就是桃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说到桃子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水果哈。

0: 它有天下第一果的美誉。
1: 嗯，
0: 而且我们知道有这样一句老话，叫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
1: 嗯，
0: 似乎所有关于桃子的信息都很正面。
1: 是，
0: 我想问问李老师，桃子真的有那么好吗？
1: 这个呢，一个咱们讲，就是它是一个，首先它是一个吉祥物啊，
0: 嗯，
1: 长寿的象征，这个符号是很厉害的，它是长寿的象征。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果肉，就是可溶性固形物啊，就是比例比较高，
0: 嗯，
1: 就是入口即化啊，而且水分含量很大。而且呢，就是从中医上来讲呢，就是它的性味相对，就是比如跟这个杏跟李子比，性味更平和，
0: 嗯，
1: 就是多食呢，就是不会伤人脾胃。
0: 哦，就是性味平和，多吃了也不会怎么样。啊，
1: 对对。
0: 嗯，还有关于桃子的问题哈，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
1: 嗯，
0: 他不吃桃子，不是因为桃不好吃，
1: 嗯，
0: 而是因为他对这个桃毛过敏，
1: 嗯，
0: 啊，就是一沾这个桃子，觉得浑身都痒，
1: 嗯。
0: 嗯，想问问李老师这怎么回事？
1: 啊，这个非常好办，就是如果说就是这个桃啊是比较硬一点的桃，
0: 嗯，
1: 那么桃毛呢就是可以去的非常之彻底。怎么彻底呢？洗的时候啊用细盐在它半溶解的时候先擦上，然后用水流水流的比较细的水，这个时候一冲啊，一边冲呢一边用手来搓，
0: 嗯，
1: 这样的话呢这个细盐呢就会把这毛啊去得非常干净。
0: 哦，就是取细盐的那个摩擦力。
1: 哎，对，
0: 嗯，
1: 啊，这个软桃呢其实更省事儿，
0: 你把皮儿包了吧，
1: 啊，把皮儿包就完了。
0: 嗯，
1: 然后呢先用水冲一下，然后呢把一些个断的毛呢就是给它冲下去，
0: 嗯，
1: 然后让毛呢附着在皮上，就是不会呢往你的身上飞，
0: 嗯，
1: 啊，这个时候把皮包了就完了嘛。
0: 哦，
1: 所以呢对软桃和硬桃都不同的方式都能不会啊，就是因为这个桃毛啊让你觉得不舒服。
0: 对，那桃子是一种美味哈，水果中的美味，当然不能错过，
1: 嗯，
0: 别因为过敏了我们这个就放弃了它哈，
1: 是是是，
0: 因噎废食不值得提倡，
1: 嗯，
0: 可以让家人替你洗是吧，
1: 是
0: 说到桃子哈，夏季选择桃子的这个空间也是特别的大。
1: 对，嗯，
0: 因为现在市面上各种桃子的类型品种大家就觉得挺多的，比如说有盘桃，
1: 嗯，
0: 有油桃，
1: 嗯，
0: 还有咱们的平谷大桃，
1: 嗯
0: 啊，还有水蜜桃，
1: 嗯，
0: 那李老师怎么挑选桃子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啊，不管你怎么挑选，我觉得这个桃呢是要到季节才吃，
0: 嗯，讲究个应时当令。
1: 对对对，按照因为现在有很多桃是大棚桃，这个不好。
0: 嗯，那我们怎么看出它是大棚桃？
1: 这个您最早最早吃这个桃，也就是五月仙儿，
0: 嗯，
1: 五月仙儿呢是阴历的五月，
0: 农历五月份，哎，也就是六月份的时候，
1: 对，也就是说六月份的时候您才能吃到桃，
0: 嗯，
1: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市场上就是在阳历五月的时候你就能见到桃，
0: 嗯，五一之后就有桃了，
1: 哎，这是非常非常不正常的，这很多呢就是属于大棚桃，
0: 嗯
1: 啊，这个五月仙儿呢这桃本身不太大，所以才能导致它呢就是在阴历五月的时候这个时候能成熟上市，
0: 嗯
1: 啊，而且这个桃呢它有这个作为标准，有这个五月仙作为标准，就是说我们呢就是说是按照这个阳历来说，就是六月份以前的上市的桃是我都不主张吃，
0: 嗯，那个时候桃口感也不好，
1: 对，啊，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用的催红素用的很厉害，
0: 哦，
1: 就是这个桃啊通红通红的啊，颜色特别鲜艳，
0: 嗯
1: 啊，但是呢它是邦邦硬，
0: 对，
1: 啊，
0: 甜度也不够，水分也不够，
1: 哎，对，品质也差，
0: 嗯
1: 啊，实际上呢如果桃红到这种程度它应该是成熟度比较好了，
0: 嗯
1: 啊，应该是不能说一摁一个坑吧，也差不多啊，所以呢我们就注意到呢就是这个催红素啊这个很厉害啊，
0: 嗯，
1: 现在呢普遍呢在用这个催红素，但是呢如果我们选择自然成熟的啊，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不会用催红素。
0: 哦，那比如说现在这个时候桃子是不是就应该是正常成熟的？
1: 哎，这个时候是正常成熟的了，
0: 嗯，
1: 在七月中旬左右吧，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生物学的一个品种的名字，
0: 嗯，
1: 九宝桃，
0: 九宝桃，对，嗯，
1: 啊，
0: 就是这种桃能掰开哈，
1: 哎，
0: 很脆，
1: 哎，对，
0: 嗯，
1: 啊，它是离核的桃，
0: 嗯，
1: 啊，

0: 到桃子的种类不同哈、啊
1: 嗯，
0: 呈现给我们的口感也不一样，有的是柔软多汁的，有的是那种一咬倍儿脆的
1: 啊。对，嗯，
0: 这个取决于自己的这个喜好。
1: 对，
0: 但有些朋友，比如说买回来的桃是硬的，
1: 嗯，
0: 但是我喜欢吃软的，
1: 嗯，
0: 是不是可以放几天，它就慢慢的变软？九宝桃可以做到这一点吗？
1: 啊，没，这个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0: 就是这个呢，就是在这个水果学上呢，这个术语啊叫后熟，这叫放置的过程叫后熟期，因为所有的桃儿就是从树上摘下来的时候啊，都不会让它达到成熟度10分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办法运输，就是还没有到市场呢就全烂了，所以
1: 只能
0: 摘
1: 由
0: 下
1: 果
0: 来，
1: 农有这样的口福。
0: 对对对，摘下来的一定都是硬桃，那是必然是这样的。摘下来的硬桃呢，这个时候呢，硬桃和硬桃之间，这个成熟度仍然是有差别的。就是比如说啊，成熟度是80%的，可能是最好的啊。它又不影响运输，就是上市以后，就是你买回去以后放一天就软了。
1: 那我们怎么看它是80成熟的？
0: 啊，这个时候怎么看呢？我们到市场上，我们一个就是选择，就是通体都是特别青的。啊，这个就你要是喜欢想让它在家里后熟变软，就不要选这种就是青的比较多的啊。还有一个呢，我们观察，比如它这一批桃，就是整体的来说呢，我们如果说看到它有的是桃的柄子上带印儿，这个印儿是非常非常新鲜的，这种情况就说明这个桃极有可能就是今天
1: 刚摘下来
0: 刚
1: 的。
0: 摘下来的啊。这个它的成熟期，我们就比较好判断了啊。它这一堆桃里面，我们根据桃的颜色，比如偏红，然后偏红与白的这两种颜色啊，或者偏黄，主要是根据桃的品种啊。这个青色呢比较少，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发现，比如它的桃里面有的已经就软了，而且这一批呢是新摘下来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就是。这里面的就是成熟度相对的来说会有比较好的，啊，这个时候呢，其实一般的来说呢，就是我们如果说用手就是轻轻的捏一下啊，能感觉出来这个已经有弹性了，
1: 已经能捏得动了，摁
0: 哎，
1: 得动了。
0: 对，已经
1: 有
0: 能，
1: 的桃那是嘣嘣硬。
0: 哎，对对对对对啊，所以我们呢就是还是非常好分辨的，就是我们选择这种很新鲜的桃来判断。如果说这个桃上的有时候带的叶子已经干了，啊，这个呢就不是太好了。这个时候，比如我们判断这个桃，比如它摘下来的很早，就是经过好几天了，它还不变软。这个时候呢，下树太早，有的时候会形成什么的，就是很难后熟。不仅很难后熟，而且经过这种运输的过程之中磕磕碰碰，因为它有伤，先腐烂。这个时候还没等变软，
1: 就已
0: 这
1: 经腐
0: 桃已
1: 烂
0: 经
1: 了，
0: 不能吃了。
1: 那口感肯定是谈不上了。
0: 对对对对，
1: 其实我们买桃子哈，我记得之前也做过水果飘香系列节目，李老师说，如果水果非常新鲜的话，你隔着8丈远都能觉得它光彩照人。
0: 哎，对，哎，确实是啊，就是古人说的，就是“桃之夭夭，硕硕其华”啊，它就像一个青春美少女一样啊。他的皮肤全都闪烁着光泽，
1: 对，
0: 啊哈哈，
1: 而这种美你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0: 哎，对对对，你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啊。这个如果说放置了一天，放置了2天，你再看这个桃，这个就不一样了啊，就是
1: 一
0: 满
1: 股
0: 面皱
1: 秀
0: 纹，哎，
1: 气，
0: 对，秀气了啊。
1: 所以说啊，好的水果我们还是要应时当令的尽情享受，
0: 对对对，有可能的话，你要是自己采摘。能采摘90成熟的，那当然最好
1: 对，那就数
0: 了。
1: 熟了。咱们如果
0: 啊，
1: 有幸尝一尝，那就更好了。
0: 对对对，
1: 大家不要在夏天错过桃子这种美味哈。
0: 是。
1: 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
6: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9: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00到6:30，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

信友，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呢18:06，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我是竹子，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在每天的这一时间锁定调频 FM101.8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呢是在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准时和您来进行直播，分享一些精彩的内容，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那今天的话呢，不出意外的就是又下雨了。对，就这两天的话，我感觉这天啊都特别的割裂，就是以中午的12点来划分，12点之前都是晴天，12点之后都是雨天和阴天。
1: 没错，所以说呢，这两天呢，我们也是特别的要提醒一下我们更多的一些朋友啊，气象变化还是非常快的，所以呢，大家要是有一些出现。

0: 安排的话，提前的可以来查询一下天气状况。
1: 嗯，
0: 那就目前来说，我们了解到的明天哈，咱们海口的天气呢依然是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这样的一个气候，所以说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哈。
1: 是的。
0: 另外接下来在周四和周五的时候都会有大雨或者是大暴雨，所以呢大家这两天的出行，总之到了下午的时候哈，最好准备一下这个雨具，如果呢可以的话，尽量把这个约会咱们就安排在室内就可以了。
1: 是的，其实下雨吧这个事儿，就是它有不好的也有好的地方，不好的肯定是大家的出行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0: 嗯，
1: 但是好的是什么呢，就反而海口在三伏天它凉快起来了。
0: 对对对，
1: 那当然这个凉快它只是下雨的时间段它凉快了啊，上午出太阳的时候依然很炎热啊。
0: 嗯，
1: 那近段时间的话，其实相比于我们国家的其他的一些地方，海口真的是已经比较舒适了，因为每天下了雨之后，哎，这个燥热就会下去不少，尤其是到了傍晚时分，大家会感觉到说，哎呀，这个凉快和舒适的程度是直线上升的。
0: 没错，没错。
1: 因为这个，反而吸引了不少游客在三伏天的时候来到海口，开启了一场别具风味的反向避暑之旅。
0: 没错，在海口呢，其实到了这个七八月的时候，很多的一些朋友，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到了下午哈，会有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如约而至，这样呢，会让咱们的城市在傍晚的时候，第一呢是多了一丝浪漫，第二呢就是温度一下子下来了。另外呢，就是在海口，其实傍晚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夜生活非常的丰富，所以呢，很多的一些朋友趁着清凉，大家呢就可以来感受到咱们海口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商圈也好，或者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氛围也罢。说到这边呢，就和大家来共同的说一说骑楼老街哈。最近呢，骑楼老街也非常非常的热闹，这个南洋长廊和林立的商铺之间，咱们都可以邂逅到椰城的清凉。在这边呢，其实我们走入到其中，首先呢会看到这个绵延的长廊，成为了夏日的一道风景，为我们撑开了一条阴凉。其实走到这个海口的骑楼老街，这个骑楼的骑字，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形象的，就是我们是在它这个旗子下面，就仿佛这个楼呢一下子就把我们的人遮过去了，这样一来呢就给我们撑起了太多的一丝清凉，而且呢也会让我们的游人走在下面的时候，无论刮风下雨对吧，咱们走入其中都不会让我们觉得出行是不方便的。那另外呢，就是在这边呢，咱们还会有很多的一些清凉的饮食也是非常好的，比如说就我个人来说，到了这边一定要吃的哈，就是这个椰子口味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产品。
1: 是的啊，就这边的话还有那种椰奶清补凉，还有那个冰激凌清补凉，
0: 是，
1: 然后还有那种海南粉啊，因为海南粉它都是拌的嘛，所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热气儿，吃起来就会很舒服，咸香开胃。然后呢在这个街边啊，像老爷柠檬水呀、鲜榨椰子水呀，这大家都是能够看见的。如果这个时候再来配上一份炸猪排骨，
0: 哇，
1: 那将是非常美味的选择。
0: 没错，没错。说到这个炸猪排骨啊，曾经我真的是看到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网络红人，他们会到这边去打卡，拍很多的一些 vlog， 甚至呢有一些这个国际友人，他们走到这边也要尝一尝咱们海口的炸排骨。那其实说到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在这边会有很多的一些老爸茶馆，对吧？
1: 对，
0: 在这边呢，咱们也是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市民和游客都会走入其间的，让我们呢走入其中。首先呢，先点上这么一壶属于咱们海口特有的鹧鸪茶，对吧？那之后那几样特色的小点心，耳畔就传来了婉转悠扬的南洋主题的一些音乐剧的表演。哎，茶香再加上音乐的悠扬旋律，这样一下午就这么惬意的度过了。
1: 是的哈，就是这个的话呢是让大家可以消磨时间的。那在骑楼老街的话呢，我们不仅是可以感受到这种茶的清香和细韵的悠扬，更可以的是在这边感受到流传于指尖的非遗艺术。因为在这边的话呢，像海口的一些非遗展示馆，它是在街上啊面向大家来进行开放的，每一件的物品它都承载着这个海岛的记忆。那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一边欣赏非遗手作，一边体验非遗手作啊，同时呢也可以挑一些这种海南非遗文创的好物，将南洋文脉和海岛风情一并收藏了。
0: 没错。那另外呢，其实在这个骑楼老街我们逛完之后还会有一些地方是可以让我们选购一些这个伴手礼的，比如

0: 说走入到其间，我会特别喜欢的这边的海边坤宽呐，或者是一些文创店，能够有很多的一些记载着咱们海口点滴的这样的一些文创作品，包括一些盖章这样的一些互动哈，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清凉的夏日当中，我们更多的一些朋友呢，大家就不妨在这样的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之后，咱们就去到这边吃喝玩，多开心。
1: 对啊，就这个时候的话，你就会感觉不到炎热了哈、因为确实很多人他本来都以为海南岛的夏天它就是酷暑难耐的，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的清凉，甚至还有很多的来自于重庆的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武汉的朋友们，他会来到海口反向避暑，在这里的话就是喝茶、逛街、看表演，还可以吃上一碗香甜的清补凉，这个暑气瞬间就消散了，甚至也是通过这种反向避暑的方式打破了不少人的这种海口酷热暴晒的这种刻板的印象。
0: 没错哈，所以今天呢，咱们也是第一时间来和我们更多的一些市民朋友还有我们的游客朋友共同来分享了这样的一些打卡点。其实除了这样的一些打卡点以外，在咱们的这个龙华这边其实还有很多，对吧？比如说咱们经常说到的翻倍自在湾，还有这个云洞图书馆，这是都是在傍晚的时候去是别有一番风味的这种打卡点，而且呢也是非常适合在这个时候去的。第一，天气不是很热；第二呢，紫外线又不是很强；第三呢，就是美景绝美。
1: 确实是哈，这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来海口，在长廊下纳凉，吃吃美食解暑啊，可以在咱们绮罗老街浓浓的烟火气当中来感受藏在百年街巷里的夏日凉意。

0: 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示，面对强降雨，这些安全知识要知道。一，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二，当身处户外无法及时找到安全避雨场地时，需远离树木和桅杆。三，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防止积水带电伤人。四，强降雨时常伴有大风，请将置于窗外的花盆等易坠物品移入室内，避免高空坠物导致伤人现象。五，雷雨天气容易发生泥石流、山体滑坡，在山区中注意防范山洪等造成的伤亡。这里是龙华智慧广播，欢迎聆听。
1: 我家在龙华，

0: 我家在龙华，我们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暑假期间未成年人的网络防护。在这个暑假期间，未成年人居家上网的时间一定是增多的。
1: 对，
0: 你不管是短视频平台也好，还是游戏社群也好，或者线上的兴趣圈层也好，这些都已经成为了青少年的主要的娱乐阵地。与此同时呢，一些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风险也是在不断的翻新变异。那么当前的话呢，这个全国教育辟谣平台也是建议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引导孩子文明、理性、健康上网啊！咱们在家里就筑起一条网络的安全防线。
1: 没错哈，在前不久呢，咱们的中央网信办就已经启动了为期4个月的叫做青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呢，主要是聚焦到了暑期未成年人的网络环境整治。那么相关的部门呢，也在近日发表了未成年人新型网络风险防范指南，当中呢梳理了5类当前高发的比较隐蔽的一些网络风险。那第一呢，就是以交友招募作为名义来诱导其提供隐私信息，这个呢，不法分子是以童星招募啊、高薪兼职啊等等名义来接近未成年人，那么连续陪聊、发红包来建立起信任，之后呢，就会诱导对方，让孩子们提供一些比如说私密的照片、视频等等，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哈。
0: 是的。

0: 嗯，那还有呢，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教学科低俗心的一些擦边的内容，比如说有一些内容呢，它是打着科学科普知识，还有一些英语教学，还有一些才艺展示这样的一些标签，
1: 嗯，
0: 通过动画动作还有话术的插入了很多低俗的一些带有这种色情暗示的内容，所以咱们的家长朋友呢，不要肆意的让孩子啊在网络上随意的游荡，还是要进行管控的。
1: 是的。那还有是什么呢，就是这种正常外壳加异常内容的伪装，借助热门动画潮流玩具这些未成年人熟悉的元素，然后去隐藏一些暴力血腥低俗的信息。
0: 嗯，
1: 还有很多是什么，它是和这个病态的亚文化有关的一些所谓的圈层暗语，对吧？
0: 对，
1: 比如说像以什么养兔子吗，还有一起 OD 啊，这样的一些小众的黑话，它就关联自残呀、极端节食啊，还有滥用药物等等这样的一些病态行为。所以大家作为家长，我觉得对于这个孩子们所在的这个圈层文化，他可能不是说最了解的。
0: 对，
1: 有的时候听到这句话乍一听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其他的这种联想哈、啊，但其实很多话它现在已经成为小众黑话了，大家一定要警惕。那再来的话呢，一定要警惕这种危险挑战跟风模仿这件事情。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 AI 啊，它比较不负责任，不标 AI 制作，就会有一些那种鬼火摩托竞速的那种画面啊，包括像有一些窒息挑战或者是刀具耍帅这种短视频，它就会给你渲染酷燃哎这样的氛围，诱导未成年人去盲目跟风，那实际上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0: 没错，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的未成年人新型网络风险防范指南当中就提醒咱们的广大家长朋友，要关注孩子是否频繁的清空聊天记录，回避谈论网友，出现了来路不明的一些物品或者是反常的情绪，那么这些都有可能是遇到风险的信号。同时呢，建议开启的就是未成年人模式，从源头上来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
1: 对，
0: 其实说到这边，咱们就会想到很多的一些这个软件，包括我们的手机、平板上面哈，都会有一个未成年人进入的窗口。
1: 对，
0: 如果说孩子呢真的是没有人看护了，孩子要玩一会儿这样的一些网络的电子产品的时候，建议家长朋友就让他们从这个未成年人通道来进行进入，这样就能够防范到很多的一些不良的 APP 骚扰到我们的孩子了。
1: 是的哈，那么开启未成年模式是一种方式哈。另外的话呢，我们也希望家长们如果发现了孩子遭遇到骚扰或者是胁迫，咱们还是要保存证据，协助举报，立即报警才可以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家长特别喜欢通过这种网络的方式啊，有一些免费课程嘛，让孩子去听课去学习，
0: 这是
1: 好事，但是千万不要就是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些画面上面的干净程度，对吧？因为有一些这个画面呢，它可能就是打着教学呀、干货的名义，却就可能穿着很低俗，或者是用词让你觉得非常的不舒适。就记住一点，但凡让你这种观感、听感不舒适的内容和评论，直接就举报就完事儿了。
0: 没错，没错。而且呢，其实我们要和孩子经常来保持这样的一种互动哈，就是比如说我们要了解孩子在网络当中主要咱们运用的是什么样的 APP， 会去看什么样的一些内容，给孩子来在网络上进行更多的一些引导。平时呢和孩子聊聊天，建立起彼此之间的这种亲子的信任，而且这样能够很好的就是我们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孩子如果有问题的话，及时发现并且及时把它遏制在萌芽状态。
1: 是的哈。那么对于咱们的未成年人日常上网的警惕意识，其实我们觉得在日常就要建立起来了。
0: 嗯，
1: 比如说不随意发送本人的照片、家庭定位啊，遇到可疑的内容主动划走，不跟风模仿。但当然了，同时我们也不可否认，就是未成年人他的这个自控能力和判断能力还是没有那么强的。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和社会各界一定要主动承担责任了。尤其是对于一些这种新型风险和他的应对措施，家长是一定要最先了解、最先清楚的。
0: 是的，是的，
1: 多陪孩子，多关爱他，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引导孩子了解网上的一些信息。遇到问题，我们也可以及时进行疏导。
0: 没错，没错。所以呢，家长朋友在这样的一个暑期的时候，对于孩子来说哈，还是多加看护，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现在会发现在咱们海南，孩子非常喜欢的玩水，对吧？
1: 嗯，
0: 喜欢玩水的过程，这个时候呢，家长如果说一旦疏于了对于孩子的这种照护的话，很有

0: 我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比较危险的这种溺水事故，这个也是需要我们的家长朋友多多的注意的。还有比如说这个暑期的时候，孩子们会自行约上自己三五好友，骑上车子，他这个时候就走了、哈。
1: 对，
0: 上马路，无论是电动车还是汽车，还是这样的一个自行车，咱们都要看一看孩子的年龄。另外呢，就是他们去的场所，包括他们通行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是不是他们能够行为能力能够支撑的。所以说呢，这些都是需要家长朋友来共同的关注到，并且很好的守护到孩子的。
2: 龙华智慧广播提醒，上网需谨慎，中奖莫当真，网络欺诈花样百出，不贪便宜让违法之徒无机可乘，让我们一起增强社会网络安全意识，提高全民网络安全知识水平。
3: 当前海口正式进入2026年汛期，天气复杂多变，降水过程频繁，极端天气事件将明显增多，灾害风险加大。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醒，暴雨天气下，请广大市民朋友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步行外出时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等，避开路面涡旋区域，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电线杆等电力设备。涉水途中如果感到脚下发麻，应立即止步并后退。当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时，请勿在车内等待救援，应在水位还未完全上涨前快速撤离。
1: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也依然再次提醒一下大家，近期的话海口的强对流天气还是比较多的哈、到了下午基本上都会下雨，且雨势还不小，挺大的。
0: 是，
1: 那大家在出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开车的朋友们呢稳加慢行，骑电动车的朋友们呢咱们就尽量不要在暴雨的天气出门了，这个对自己对他人其实都是比较负责的一种行为哈、另外的话呢，针对于这个网络上面的守护，我们也希望广大的家长朋友们可以及时警惕起来，行动起来，我们用关心关爱孩子来替代网络带给孩子们这种虚假的享受，这样呢可以让他们更好的去享受这个成长期的真实的世界的美好啊。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会持续的跟大家分享相关的一些内容，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锁定和收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0: 再见。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追剧会员费。

0: 没少花吧，
1: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0: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0: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3: 银安首付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银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

0: 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大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2: 在15大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8位发言代表之一。
3: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大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大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0: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

0: 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员，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5: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 45% 到 50% 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 40% 左右。
4: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6: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4: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7: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4: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

0: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环比回落 0.2 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0.5%， 环比回升 0.2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 0.1、0.2 和 0.4 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三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 54%，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4: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5: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6: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7: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8: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7: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两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9: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7: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9: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7: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10: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相关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7: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0: 多。
1: 毕节有五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2: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3: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4: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7: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6: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7: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6: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1: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0: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

0: 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2: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 20%， 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四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2: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0: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平安守护并启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 4008-60。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农历6月22。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推动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海口擦亮椰城乡建金字招牌，激活现代农业发展新动能；张勇调研检查汛期安全工作并巡核，严防风险，落实责任，确保全市安全度汛；海口檀鲜产业园获3亿元以上专项授信，破解企业融资难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为我市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带来了新契机。市区农业农村部门及各乡镇紧抓发展机遇，深耕标准化种植、特色品牌培育两大重点工作，以椰城乡建市级农产品公用品牌为抓手，打通内外销路，持续推动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品牌化、国际化发展，激活现代农业发展新动能。这天上午，三门坡镇友爱村委会村民邱维金早早就和家人到自家鸭塘果蔗园里砍甘蔗，准备装车销往国内市场。他告诉记者，近两年他以水肥一体化种植果蔗后，面积从原来的6亩增加到目前的30多亩，收入比原来增加了许多。友爱村委会村民邱维金：
8: 水肥一体化种植是跟靠电池饭是不一样了，就是效益比较快，甜度也好。我们这里的甘蔗是4.5到4.8，比其他的地方的甘蔗比高了6毛钱左右。
7: 友爱村委会土地肥沃，当地种植多年的鸭塘果蔗口感好，糖度高，备受消费者认可。近几年，村里引导农户以水肥一体化种植400多亩，亩产1.2至1.7万斤，每亩纯收入7000多元。三门坡镇友爱村驻村第一书记赵胜强：
9: 2021年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认证之后呢，这个品牌效应进一步这个展现，销售渠道进一步拓宽，农民增收的

0: 那个希望进一步增大。我们给他联系了广西、广东、福建、上海一些厂家来田间地头收获、收购这个甘蔗，目前也取得了一些成效，销往了上海和福建一些地方。
1: 品牌是农产品市场化的核心标识。近年来，位于三门坡镇的利海共享农庄以标准化技术种植菲子笑荔枝，打造了红明红品牌。2024年通过了荔枝出口基地认证，推动荔枝出口销售。海南农垦红明利海共享农庄总经理陈国文：
2: 我们这一批谷啊，主要销往马来和这个美国，然后我们每天组织30人，30个农户在这个园里面进行采摘。
1: 近年来，三门坡镇坚持特色引领，带活一方农业产业发展，打造了荔枝、沙姜、凤梨、生猪、槟榔、冬季瓜菜6个亿元以上的产业集群。去年，仙桃利荔枝、红明红荔枝、海垦福珠黑珠入选海南鲜品品牌目录。琼山区三门坡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冯勇：
3: 其中，荔枝和沙姜是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三门坡荔枝入选约城乡镇区域公共品牌目录名单，其中三门坡荔枝在2026年的产量过1亿斤，均价达到5.3元。
1: 品质是农业品牌的核心竞争力。近年来，位于美兰区衍丰镇的嘉定山现代农业工厂化养种产业基地，依托红树林畔独特咸淡水资源与多项专利技术，年产优质鲜活水产品100万斤。通过冷链物流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海口嘉定山现代农业工厂化养种产业基地负责人张桂生：
4: 我们是用咸淡水的养殖方式呢，可以讲把这个鱼的品质啊提高得更高啊，然后呢产量也特别高。我们现在估算一下，大概这个1亩8个桶呢，一年呢至少有15万斤鱼的产能。因为它这个咸淡水养殖呢，它没有土腥味儿，然后呢肉质紧实甘甜嘛。目前市场还是处于比较热销阶段啊，很受欢迎。年产能能达到呢100万斤左右，销售额呢也可以达到1000多万。
1: 作为椰城乡镇及美兰好品重点培育品类，衍丰红鲷鱼的品牌认可度与市场影响力持续提升，品牌溢价让生态友好型生产模式获得实实在在的市场回报，成为了我市滨海渔业的富民样板。海口嘉定山现代农业工厂化养种产业基地负责人张桂生：
4: 在养殖上，我们就制定了一个标准化的养殖，让它的口味啊、外观啊、产能呢都相对比较稳定。这样呢，我们也同时申请了美兰好品和椰城乡镇的这两个区域公共品牌。目前通过这种品牌的这种方式呢，扩大的影响力很大。产能今年比去年呢增加了5倍以上，然后呢销售呢也增长了，而且我们的价格很稳定。
1: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通过大力推广农业标准化重养殖、开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和农文旅融合发展等举措，扎实推进品牌强农建设。截至目前，22家企业品牌入选海南鲜品品牌目录，椰城乡镇授权企业达到106家，形成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品牌体系，让越来越多的海口土特产遍金招牌。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做好火山荔枝、大坡胡椒等土特产文章，打造更多名特优农产品，以品牌强农助力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提质增效，让更多优质椰城好物香飘四海。海口台消息，当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影响我市的风险增加。8月3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深入秀英区、美兰区部分河段调研检查汛期安全工作并巡河。张勇来到秀英区纳甲河、美兰区东营溪和福创溪，沿河开展巡河工作，并实地了解汛期水位变化、河道行洪问题清理整治等情况，对进一步做好防汛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张勇指出，要疏堵浚源，消除隐患，紧盯水库、闸口、溢洪道等关键点位，扎实开展全覆盖、无死角隐患排查，一体推进清淤、疏浚、堤防加固、生态治理等工作，确保水系连通、行洪畅通，坚决筑牢防洪减灾安全防线，要压实责任，强化协同。 健全跨部门联动监测预警、沟通协调机制，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制度，精细化做好防汛调度工作，全力保障安全度汛，要科学谋划、系统施策，结合城市发展实际，加快健全城区水系、排水管网与河湖水库应急洪涝连排连调机制，不断完善水网体系建设，有效提升我市排水防涝安全韧性水平。张勇还来到秋海大道雨水方沟塌方路段，了解路面抢修、交通组织等工作进展，现场办公研究下一步工作措施。他强调，要快速处置，把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摆在首要位置，严格落实应急安全管控要求，科学迅速处置险情。要系统施治，找准问题症结，完善规划设计，整体改造提升，切实提升道路通行能力与安全韧性。要举一反三，全面开展道路安全风险排查整治工作，妥善消除各类道路安全隐患，保障市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7月30日，琼山区举办谭鲜农产品加工产业园金融赋能沙龙暨授信签约活动，银行为产业园专项授信3亿元以上，为园区发展注入金融活水。总投资 2.24 亿元的海口综合食品加工贸易产业基地，今年在谭鲜产业园落地后，面临着厂房建设、生产设备采购等资金需求。这次金融赋能沙龙和银行授信签约活动，帮助企业解决了融资难、融资慢等问题。海口琼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旭：
5: 现场呢，我们与多家银行进行了接触，为我们解决了一个厂房备货的一个资金缺口问题。通过本次银行授信呢，我们项目呢预计是今年年底能够进行动工施工，预计呢明年年底能够进行投产。
1: 活动现场，海南农商银行海口红城湖支行与海口琼山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农商银行海口红城湖支行与和歌控股海南有限公司、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口市琼山支行与海口琼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了专项授信签约，金额超3亿元，为入园企业、产业链和园区建设提供了坚实的金融支撑。海口琼山谭鲜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达飞：
6: 通过本次授信，解决了入园企业融资慢、融资难的问题，助力企业拓展提质，打造高附加值农产品，间接完善了园区产业链布局，通过授信资金补齐了园区冷链、仓储、检疫中心等配套短板，为园区建设提质，优化了园区整体的一个营商环境。
1: 近日，我市正式发布海口市监管服务一件事行政合规指导清单第一批，由26个职能部门联合编制，涵盖企业登记、税收征管等15个关键领域，餐饮服务、培训机构等26个重点经营场景。这是我市探索推进监管服务一件事改革、构建企业全过程行政合规指导机制的重要举措。7月30日，秀英区消防救援大队对照新发布的清单，对仁恒里海棠公园进行消防安全检查。此次清单明确列出监管要点、常见违法行为、合规标准及违法后果，内容直观，便于查阅。这既为企业提供了合规经营准绳，也为一线执法人员提供了统一标尺，推动执法更加标准化、规范化。海口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工作人员梁丹义：
7: 以前这些合规要求比较分散在相对应的那个法律法规中，但是我们通过清单的整合，方便企业去查询。我们会根据法律法规的实时更新，然后也同步更新我们这个合规指导清单。
1: 以清单发布为契机，我市同步推出系列配套服务。执法检查中，执法人员通过现场或制发行政合规指导意见书同步开展指导，并设置合理整改宽限期。同时，对轻微违法行为优先采用提醒、告知、劝阻等柔性方式处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各行业主管部门共开展行政合规指导2062次。经指导整改，免予处罚2036次。此外，企业可通过清单上的联系电话进行合规咨询，复杂问题可申请上门指导。在信用修复方面， 我市落实三书同达机制，在送达处罚决定书时一并送上

信用修复提示和合规指导意见，主动帮助企业修复信用。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扩大清单覆盖范围，开通线上合规申请渠道，并依托 AI 智能申报模块，在政务办事高频场景中主动推送适配的合规指导内容，坐实事前合规指导，为海南自贸港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赋能。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货运机坪扩建工程项目土石方与地基处理工程第一批次顺利通过分部验收，为后续道面结构大面积施工打下基础，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货运机坪扩建工程项目位于东货站机坪东侧，于去年11月27日正式破土动工，概算总投资约 2.25 亿元。项目新建机坪区域长 673.5 米，宽 127.5 米，规划设置8个异类货运机位。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大幅提升美兰机场全货机停放、货运航班中转保障能力，进一步强化海南自贸港航空区域门户枢纽功能。本次验收工作组通过现场实测实量、内页资料全面审查等方式，对地基加固范围、施工工艺、土体均匀性等关键指标逐项核查，重点排查软基处理不到位、地基不均匀、沉降等潜在风险，从源头规避后期道面沉陷、板块断裂、板底脱空等病害问题。经综合评定，工程各项参数均满足民航规范及设计标准，顺利通过分部验收。土石方与地基处理工程第一阶段的验收合格，标志着项目正式具备道面结构层施工条件。过硬的地基承载力可充分满足大型全货机重载碾压、反复动荷载作用需求，有效控制长期运营不均匀沉降风险，直接保障货运飞机滑行、停靠运行安全。接下来，美兰机场将以此次阶段性验收为新起点，紧盯后续施工关键节点，全速推动项目早日竣工投产。海口台消息，7月17日至8月2日，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海口系列活动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举行。活动联动长影奇幻乐园主会场、三大分会场、免税商圈及老爸茶餐饮等多元场景。截至8月2日，累计接待游客超99万人次，其中长影奇幻乐园累计接待 21.54 万人次。这场盛会不仅点燃了椰城的夏日热情，也为节庆加景区的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径。本届欢乐节首次将主会场设于大型主题乐园，这不仅是场地的更换，更是对传统办节模式的大胆重构。水上光影秀、丝路奇航、幻海烛光将在节后转为常态化夜间演绎，一节留一景，一夜映长明，从愿景变为现实。3000架无人机与3万发烟花交相辉映，19个方阵大巡游穿街而过，这些高规格演绎不仅是节庆的亮点，更成为景区内容升级的起点。节庆活动带来的流量正在转化为景区的长期流量。17天里，欢乐岛5万平方米空间日夜不歇，成为观察海口夏日文旅活力的最佳样本。海南厨房嗨皮夏夜美食派对汇聚四大主题市集，60余个摊位，从穷味清补凉到北国烤串一站吃遍，有宠无界、宠友狂欢基地跃升为新晋网红打卡点。狗狗跑步赛、萌宠气味图书馆、七大犬种社群墙吸引众多宠友家庭纷至沓来，这不仅是对宠物经济趋势的敏锐捕捉，更是旅文市场对细分客群的精准回应。清凉营地戏水狂欢区人气高涨，水花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清凉的乐章。欢乐岛舞台每日上演小丑互动、乐队演绎、国风舞蹈等节目，场场有演出，天天乐不停，为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带来持续不断的欢乐。7月31日椰城蓝燕消防之约消防安全宣传活动在欢乐岛舞台区火热开展，蓝燕乐队以改编歌曲唱响消防知识，互动游戏与有奖问答穿插进行，消防小熊、定制文创等礼品深受欢迎，消防巡游队伍身着灭火救援服、抢险救援服列队行进，与现场游客热情互动，成为欢乐岛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8月1日至2日，海南省演艺集团及海南省歌舞团携精彩节目轮番登台，为欢乐节注入更多元的

艺术活力，让市民游客都能在现场找到属于自己的欢乐共鸣。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之外，欢乐版图持续延伸，海口、火山口公园、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观澜湖电影公社三大分会场同步开启欢乐模式，轮番推出奇趣狂欢周、梦幻魔术周、自在乐队周三大主题演绎，与主会场呼应联动，形成全域同频共振的半截格局，让欢乐遍布全城每个角落。2026年欢乐节海口系列活动虽已收官，三大分会场的精彩仍在继续，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暑期活动持续进行，观澜湖电影公社夜间实景演出常态化开放，火山口公园亲子探秘体验期待大家解锁。欢乐节不仅是文旅商共荣共荣的生动实践，更是推动海口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从长影到各景区，从免税到商圈，从海南厨房美食派对到全市餐饮门店，欢乐节联动全市200余家商户，将节庆人气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消费动力。欢乐节后，海口玩水乐趣仍在延续，荣山寮村8月16日开渔季将至，千帆竞发，现买现吃的第一网海鲜正等客来。新上线的夜游海口湾游船产品，78元即可登船360度观景，欣赏世纪大桥、云洞图书馆等海口地标夜景。此外，一系列体育赛事将在海口举办，包括8月7日、9日、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海口站将举办，8月14日至16日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举办，8月15日陈慧娴40周年巡回演唱会将温情唱响，8月27日至31日2026年第六届亚洲皮划艇海洋锦标赛暨国际公开赛将正式开赛，海南长影奇幻乐园首道门票全免，至8月31日水上光影秀常态化演出每晚呈现。海口台消息，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海口市安居房管理实施办法8月1日起正式施行，为落实省级统一部署，我市对安居房资格申请渠道进行调整，8月1日起原市政务一体化平台安居房业务停止使用，线上办理统一迁移至海易办平台，线下办理渠道不变，我市安居房购房资格申请实行常态化受理，申请人可通过线下政务服务窗口或线上方式提出申请。我市安居房购房资格申请线下办理渠道不变，申请人仍可前往户籍所在地或工作单位所在地的各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服务窗口，提交安居房资格申请材料，线上申请需登录海易办平台办理。申请人应当如实填报申请信息，提交家庭人口、户籍、婚姻、住房、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或个人所得税等相关证明材料，并签署同意接受相关状况核查以及核查结果予以公示的书面文件。安居房准购通知书自出具之日起，有效期一般不超过三年。市住建局提醒，在海口市安居房管理实施办法施行之日前已发放的安居房准购通知书，有效期自2026年8月1日起重新计算，不超过三年。已取得安居房准购通知书的申请人，其家庭成员、住房等与购房资格条件相关的情况，在选房前发生重大变更的，应当及时向区行政审批服务部门如实报告。此外，海口江东新区、海口国家高新区等重点园区范围内的安居房资格申请，其线下办理及线上申请渠道，以相应园区管理机构公开发布的通知或通告为准。如有疑问，市民群众可拨打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咨询电话 68722375 或拨打海口12345政府服务热线咨询。海口台消息，8月3日上午，共建美丽渔港共护蔚蓝家园公益环保专项活动在美兰区区口渔港举办，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多部门组织渔民志愿者等开展集中清理整治和政策宣讲，倡议群众共同优化渔港生态环境。本次活动聚焦废弃泡沫浮球、废旧渔网渔具、近海漂浮垃圾等典型渔业废弃物，重点清理区口渔港、岸线、沿海步道及近海浅滩垃圾。活动采用清洁兑换加政策宣讲模式，对所清理的垃圾统一分类登记，规范转运处置，同时面向广大渔民开展绿色渔业政策解读和海洋环保科普。

0: 强化渔民生态保护意识。渔业废弃物长期滞留海岸，沉积近海，不仅破坏滨海景观，更严重威胁海洋生物生存与海域生态平衡。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我市将建立长效管控机制，常态化开展渔港清洁整治与环保宣讲，压实渔民主体责任，落实渔业垃圾岸上规范化处置，同时依托多元渠道扩大宣传示范效应，凝聚全民护海合力，持续夯实海洋生态治理根基，以绿色渔业发展赋能美丽海洋建设。接下来请听简讯。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海南省155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提出自然资源领域改革创新全面深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进一步优化，自然资源安全底线牢牢守住，自然资源要素精准配置能力全面提升，自然资源治理能力全面提高等五个方面的主要目标，到2035年，基本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国土空间格局。近日，海南省企业联合会、海南省企业家协会在海口发布2026海南省企业100强、服务业企业50强、制造业企业50强名单。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气温24到31度，西南风3到5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而成，感谢收听，再会。
2: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7: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8: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9: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8: 惬意。
9: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8: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0: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11: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8: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

0: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吃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多下去，
8: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7: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别推我。
10: 怎么了？
7: 你们在干嘛呀？
9: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7: 大哥救我呀。
10: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7: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

0: 新古篇，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微风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化身，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蒸，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移。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2: 听见，
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哈、这个糟溜的烹饪方式可以说是在鲁菜中非常独特的，今儿呢就跟您说说糟溜出来的这些美味。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振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糟溜了哈，肖老师得给大家解释解释什么是糟，什么是溜，
1: 哎，
0: 什么是糟溜啊？
1: 好，你这问的非常具体啊。
0: 啊，
1: 首先说这糟啊，是哪个字儿的糟糕那糟？
0: 啊，
1: 酒糟那个糟。
0: 米字旁放一个曹操的曹。
1: 对，因为它实际上就是做黄酒啊，剩下那副产品就是那酒糟。
0: 哦。
1: 这酒糟呢，再给它稍微加点工，制成叫糟卤或者叫糟酱、这些东西呢，就是在其他糟溜菜在其他菜系里没有或者很少。所以你要衡量一个鲁菜馆合不合格，你就看它有没有糟溜菜。
0: 哦，
1: 没有糟溜菜，这二五眼，这鲁菜馆不行、
0: 不是
1: 很正宗，不
0: 正宗。
1: 哎，他不会做，或者不敢做，或者说不愿意去做这糟溜，这个挺要功力的。这糟溜
0: 哦，
1: 对原料和厨师的这个手艺都有一定的这个考察。就如同那个什么是每个菜系里边自己的那个特色菜，
0: 当家菜，
1: 当家菜。它都是，你如果没有这个，你比如宫保鸡丁现在哪儿都有了，但是你的粤菜馆的宫保鸡丁它和川菜馆的绝对不一样
0: 啊。
1: 反过来说，如果川菜馆连宫保鸡丁都没有，那它这就不合格。
0: 那
1: 是吧，
0: 这是当家菜最基本的菜了，是吧？
1: 哎，对。那么咱就说说这个，先说这糟了。
0: 糟
1: 呢就是这个咱说了，酒糟，黄酒的酒糟。是吧。溜呢，溜实际上是一种烹饪方法，是吧？它是介于啊炒和烩之间。什么叫炒呢？不带汁儿叫炒。烩呢就是汤水比较多的叫烩、是吧。那么溜呢，它是介于两者之间，也就是带一定的汁儿，就是比炒呢要多一点，比烩呢要少一点。
0: 介于炒和烩之间。
1: 烩之间。
0: 对。
1: 那么糟溜呢，是用糟酱或者叫糟卤去溜某一个菜、某一种原料。食材，那么称为糟溜。除了糟溜之外，你看咱们这个常见的什么溜，有你先说说，你都吃过什么溜？
0: 醋溜白菜。
1: 哎，醋溜。
0: 还有滑溜吧？
1: 哎，对，滑溜鸡片。
0: 软溜里脊。
1: 软溜里脊。
0: 还有我就不知道了。
1: 你看，再加上咱们这个糟溜
0: 啊，糟溜
1: 啊，就是滑溜、软溜、糟溜、醋溜，还有糖溜。你看糖溜丸子
0: 哦，糖溜啊，
1: 哎，对 对，这些就是它是啊，就是用不同的口味啊，去加工，配合你这个原料的不同，所以它有这么多手法。那这么多呢，咱一下讲不完，没关系，咱们就重点说这个糟溜。
0: 对，鲁菜中很独特的哈，这个糟溜。
1: 哎。
0: 那糟溜做出来的这一系列菜品，它共同的口味是什么呢？
1: 糟溜吧，因为它那个糟味儿比较重，所以它不适合做肉类或者是鸡鸭类的。所以你没糟溜肉片你见过吗？这菜没人做，有卖的你也别点，它绝对怪味儿，它不行。是吧。或者糟溜鸡片，这都不行，这都叫胡闹。糟溜这东西往往它选的这食材带有一定的味儿。

0: 你比如说带有点腥味的，是吧？
1: 哦，
0: 或者说是带有点其他的，这个本身这食材特有特味的，你像今天说这糟溜鱼片，
1: 哦，
0: 是吧？它就非常适合做海味的东西，这糟
1: 嗯，
0: 溜，它糟味恰恰可以把海味其中的一些腥啊什么的这些给你压住。
1: 哦，掩盖住，
0: 对，
1: 嗯。
0: 如果你像鸡，还有这个肉，就是猪肉，它本身没有那么多异味儿。如果你用糟溜一做吧，你吃的就很怪这味儿。
1: 就是它原来的那个香味儿，你尝不到了。
0: 对，结果加这糟溜糟味儿呢，你又觉得很怪，就很难接受。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烹调方法，这个主料辅料，它这搭配啊，还真是很有讲究。
1: 嗯，
0: 这个金童配玉女啊，它也是这样。
1: 对，
0: 你
1: 它
0: 俩
1: 是
0: 傻小子站在一块儿都不好看，一小伙子配一姑娘，他就好看。那
1: 啊，
0: 么这个做菜也是这样，你看他从那个调料这样，咱们就具体说说糟溜鱼片。你要同样是鱼，你做鱼呢，它适合做鱼片的也不是所有都适合做，
1: 嗯。
0: 比较适合做就是第一，它刺儿得少，
1: 嗯
0: 第二就是什么，它鱼片出来不糟。
1: 嗯，
0: 你别回头一切成片，还没怎么着，它都碎了。
1: 对，蒜瓣肉这不
0: 蒜瓣
1: 成，
0: 这黄花鱼，
1: 嗯
0: 这个做的什么时候你没听说做一个鱼片是黄花鱼的，
1: 嗯
0: 是吧？一般最好的是什么？像这个黑鱼，河
1: 嗯
0: 鱼就是黑鱼，然后海鱼像什么海梭啊，
1: 嗯。嗯嗯
0: 这类东西啊，它肉比较紧密，同时呢又没有小猛刺儿，不至于回头把人扎了，是吧？另外呢，它在过程中呢，它容易吸味儿，吸收那调料的味道。哎，
1: 哦，
0: 和它固有的那味儿调在一起，所以你看，像如果用黑鱼啊、用海梭啊这些啊做这个糟溜，那是最理想。
1: 嗯，
0: 那具体方法呢？它咱们就不说那么特别细，因为
1: 嗯，
0: 呢，从饭馆讲呢，它是比较麻烦的。咱们把大概的过程呢跟大家说说，是吧？第一个咱说了，选了这个鱼了啊，把鱼是吧？你给要拾掇一下，然后把那个鱼片给它片出来。是吧？片出来鱼片以后呢，也得啊稍微的腌一下，是
1: 嗯，
0: 吧？比如搁点盐，搁点蛋清，搁点黄酒，把差不多1分厚的鱼片，哎，给它腌一下。然后是吧，这个把油锅做热了，不要特别热，60，也就100多度，是吧？120度、30度，这个样子，把这个鱼片一块一块的放进去，千万不要把这一盆或者说一把鱼一抓都放里头，那这鱼就形成一坨了。就
1: 哦，
0: 再也分不开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它就是出来以后，它即使你油锅大，也给它炸老了，所
1: 哦，
0: 以一片一片贴着边，慢慢往里送，
1: 嗯，
0: 哎，然后呢，你等这个都放好也划好了之后，这个把这油逼出来，那么这个初步这个加工半成品，这鱼片就出来了，是吧？这时候就很重要了，这饭馆它做的好不好，不在划鱼片那段，而是在于啊。他要做这鱼片的时候用的那汤，
1: 哦。
0: 讲究的要用鸡汤，是吧？你要把这鱼片搁这鸡汤里头，要汆烧一下，放了这里边再放点调料，比如说盐呐、黄酒啊，搁点糖给调了味儿。说了半天还没什么呢，没有糟呢。
1: 就是啊，
0: 对，
1: 我们什么时候用糟
0: 哎，
1: 啊？
0: 这时候你再搁里糟，
1: 啊，最
0: 基
1: 后，
0: 本上这鱼已经到了80-90成了，这个
1: 嗯，
0: 菜，哎，然后把这香糟。放进去，香糟你预先要给它打开了，一般都是瓶装的，
1: 嗯。
0: 那家里可以在超市买到，是吧？你崴出一勺来，放到碗里边，给它和弄开，是吧？如果你觉得味儿太冲，你多少搁点水，一般你就1:0.5的水就行，就是你一勺糟酱糟卤，你搁0.5勺，
1: 嗯，半勺水。
0: 哎，对，也有的它比较浓，你看它那说明啊，比较浓，你按照它那建议的使用方法，哎，那么的，然后把这调好了之后。是吧？咱们这个鸡汤啊，这个鱼片也都差不多了。您再把这糟卤搁进去，关键是什么呢？咱说就是那鸡汤。
1: 哦。
0: 再一个，在这个加工过程中，手法也很重要，绝对不要用那饭铲或者是那个勺来回老这么瞎和了。
1: 嗯，
0: 这么一和了，坏了，这鱼
1: 碎
0: 就
1: 了，
0: 碎了。
1: 啊、
0: 一个是鱼呢脱糊。是吧？它不好。再一个，鱼本身就碎了，你就更不行，它卖相就差了，而且
1: 哦，嗯，
0: 汤就浑了，是吧？
1: 哦，
0: 这还得讲究的名汤，哎，就不是说里边咋咋呼呼的那种东西，
1: 哦，
0: 哎，都差不多了，还没完，您再多少拢点芡，勾点
1: 嗯，
0: 芡，
1: 对，
0: 是吧？哎，溜芡，
1: 嗯，
0: 溜芡呢也叫跑马芡，
1: 玻璃
0: 啊，
1: 芡儿。
0: 哎，也叫再细点就叫玻璃芡。啊，
1: 啊，
0: 也叫再细一点叫玻璃芡儿，二溜芡儿就是这个
1: 嗯，
0: 溜芡儿呢。你要用好淀粉，

0: 最好我觉得您最好用马铃薯，就土豆粉。
1: 哦，
0: 哎，土豆粉劲儿小，
1: 嗯，
0: 如果你要是用这个玉米粉或者用这个白薯粉，它劲儿大，而且弄不好它有疙瘩。哎，
1: 哦，
0: 这么样，您的一道美味就成了，
1: 糟溜鱼片
0: 糟
1: 儿，
0: 溜鱼片。还有，您做别的菜可以加香油，做这个菜您别加香油，
1: 为什么呢？
0: 它就压住那糟味儿了。哎，
1: 哦，
0: 因为糟本身它有一种香糟，糟卤特有的香味儿，
1: 嗯，
0: 那是一种淡淡的香。
1: 哦。
0: 你要放香油。一个是香油跟它本身不搭，再一个你放多了，它就压住这个味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哎，咱们听众朋友有时间或者有兴趣，可以试试这个，
1: 对，
0: 哎，鲁菜的名菜。
1: 嗯，
0: 如果您不在家里做，到鲁菜馆去，那么您也可以是吧？一个是先问问他啊，什么鱼，这很重要是吧？因为它直接牵扯到味道和它的价格啊，是黑鱼啊，还是什么海梭呀、啊？还是说你可以选？有时候他问你，你用什么鱼，你都有什么鱼？是吧？哎，草鱼也可以啊，
1: 草鱼也可以
0: 哎，
1: 哈，
0: 草鱼也可以。比
1: 嗯。
0: 如说，你就自己吃，家里人吃，又不是请客，
1: 嗯，
0: 那么你用草鱼，我就完全就够。哎，那鲤鱼差点儿啊，你就草鱼再往上一档的黑鱼啊，或者说你比如有些它有海鱼的，你就那什么，就选一档，从口味啊、价格呀、啊，你认为比较合适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菜啊，它有一个好处，它因为它有独特的糟的这味道，它可以在两个菜之间起一个过渡衔接作用。如果您点的菜都是咸鲜口的，或者都是香辣口的，您吃两个您分辨不出来。
1: 对，都差不多。
0: 是，您中间加这么一个哎糟溜的菜，您会感觉到这味道不错。
1: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跟您说到的是糟溜出来的美味。刚才呢，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糟溜是怎么回事，还给大家介绍了一道糟溜鱼片儿哈。糟溜系列很丰富，刚才说到了糟溜三白，
0: 哎，
1: 这个三白挺有讲的。
0: 是，
1: 嗯。
0: 你看很多菜系里边啊，都有三白这个说法，在不同菜系啊，这三白指不同的原料食材。你比如说，在淮扬菜这个，它有一个叫太湖三白，
1: 嗯。
0: 这太湖三白指的是白米虾、白石鱼和白柴鱼，
1: 哦，
0: 都是太湖里边的，它就叫太湖三白，是吧？清真菜里边有扒三白，这三白指的是什么呢？是鲍鱼、鸡肉和芦笋。
1: 嗯，就是食材的颜色
0: 食
1: 都是
0: 材
1: 比
0: 不
1: 较
0: 一样，
1: 浅淡的，
0: 对，所以它
1: 嗯，
0: 叫三白。上海菜是吧？上海本帮户菜，它也有扒三白，是鱼片、虾片和百合。百合就
1: 哦，
0: 百合花那蒜头啊，
1: 嗯，
0: 那个百合。
1: 嗯，
0: 爆肚里边也讲三白，
1: 哦，爆肚里还有
0: 哎，
1: 三白
0: 这也叫
1: 呢，
0: 三白。
1: 啊。
0: 它讲什么？叫羊肠、羊肚、头蹄肉，这，
1: 哦，嗯，
0: 哎，还有呢，就是这个其他的了，比如说今天咱们说的这糟溜三白，糟溜三白呢，也有是吧？有上三白和下三白，是吧？上三白就是上下啊，就高档和低档之分了。
1: 哦，
0: 那上三白是鲍鱼片、鲍片、鸡片和芦笋，是吧？那下三白一般都是什么鸡片、这个玉兰片了啊，
1: 哦，
0: 和
1: 笋
0: 普通
1: 片。
0: 的哎，这个它就是没有鲍片了，就鸡片、鱼片和玉兰片啊。
1: 哦，
0: 还有的呢，它就是从猪身上找，它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猪肚啊，这些东西。
1: 嗯，
0: 你看猪肚啊，你平常吃不好，糟溜一做特别好。
1: 它能掩盖猪的那个内脏的那个味儿哈，
0: 对，
1: 嗯，
0: 所以你看这糟溜这个菜啊，听着名儿好像不大起眼儿，实际上这是一道国宴菜，
1: 哦，国宴
0: 哎，
1: 菜，
0: 国宴多少
1: 哦，
0: 的呀？
1: 登上过国宴呢，
0: 对，这非常好，是著名的宴会菜，
1: 嗯。
0: 高档次的这个酒楼餐厅，他才上这个呢。为
1: 嗯，
0: 什么刚才咱们说，你看一个餐馆，鲁菜馆正宗不正宗，你看他有没有糟溜呢？
1: 嗯，
0: 是吧？如果没有糟溜，那么证明他这厨师的功力，或者说呢，他本身不太正宗，
1: 哦，
0: 厨师功力不行，他师傅没教过他这菜。
1: 嗯，
0: 这个糟溜是一个很讲功夫的菜。那个糟你得那糟溜之前你得吊那好汤，
1: 哦。
0: 不是完全靠那个浓汤宝或者是靠这个味精去调这个啊，那你常吃的一口就能吃出来这事儿。
1: 那您说调出来这个好汤和我们浓汤宝味精啊，这个调制出来的汤，什么区别？
0: 最简单的，你看它遮不遮舌头，就是这，它有的时候啊，这个你像这个味精调出来，它一下就布满你整个舌面，它里边有盐。咱
1: 哦，
0: 们说过，这个舌头的各个部位的感受味道是不一样的，实
1: 嗯，
0: 际先问哪儿感受的最多呢？舌尖儿。
1: 哦，跟甜有点像，
0: 哎，对，
1: 嗯。
0: 舌尖儿感受的，鲜味从那化学。

0: 成分来讲，就是氨基酸。
1: 嗯，
0: 氨基酸成分多是吧？而且呢，那个小分子氨基酸多，你就感觉的它很鲜。啊，香呢是一种脂类了，是吧？小分子脂类。那咱们说这鲜味儿，如果是这个你纯的，天然的吊汤吊出来的香味儿，它是一种，慢慢慢慢弥散性的、浸润性的。它不是像这个味精，一下就布满你的舌面，很快，因为它里面有盐，盐呢是这种电解质，它一下它就把你舌头给刺激了，所以你很快就感觉到鲜味儿。但是如果你喝一口高汤，就是那个鸡鸭这些吊出来的好汤，和一个味精这个，你一尝你就有感觉了。这两个首先就是感知速度不一样，另外你感知部位也不一样。那个可能从舌尖一点点扩散到整个舌面，这个味精呢会唰一下，你整个口腔甚至都能感觉到。浓汤宝呢，它也是跟味精差不太多，可能呢多少好一点吧，只能说，
1: 其实这个就和咱们喝茶是一样的，
0: 对，
1: 有的时候速成的东西突然给你的刺激特别强烈，但是
0: 对，
1: 它也速朽。
0: 它来得快，走得也快，
1: 所以
0: 歘一下没了，
1: 有的人说这个速成的必速朽哈，有一定的道理。
0: 是，
1: 还有人还找补了一句，咱们就多说一句哈，说一见钟情除外，速成的没有速朽哈。其实很多天然的、醇厚的、品质比较高的东西，给你那种感受都是慢慢的、不绝如缕的、若有若无的，但它是回味非常绵长的。
0: 对，你要如果从食品化学角度讲呢，就是因为它的形成本身就是慢慢过程，它有鸡、有鸭、有火腿啊，有牛肉，有这个还有那个干贝，这些好东西它调成的汤，每种原料食材都有各自的香味儿、鲜味儿，这些东西它才复合到一起，是吧？让它形成一种复合香味儿，这些复合香味儿到你的口腔里以后，它会慢慢的释放出各自的味儿。除了这复合味儿之外，它会慢慢的释放鸡味儿、鸭味儿、牛肉味儿、干贝味儿，是吧？这个各种不同的味道，
1: 它在还原
0: 所以它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如
1: 哈。
0: 果你味精不行，味精它是一个化学成分，是吧？它一下它就是单一成分，一下就给你口腔覆盖了，所以你感觉这味精呢就是来得快，而且呢很鲜，它不像那个吊汤吊的那个来得慢，很柔，很持久，它
1: 要
0: 就
1: 我们
0: 是。
1: 说回味绵长
0: 对，
1: 嘛，
0: 是这样。
1: 其实生活中很多的东西都是这样的。所谓细雨湿衣看不见，
0: 对，
1: 但是它确实弥散在你的周围哈。
0: 是，
1: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上三白的时候，说到了这个说有鲍鱼，还有鲍片，这个鲍鱼和鲍片什么区别呀？
0: 实际上是一回事儿，因为鲍鱼啊，它是比较厚，你要入菜的时候啊，要给它切成片。咱们只一般炒菜，但是也有整个吃的啊。那整个吃的也不少，那爬鲍鱼那就是整个，但是有些入菜呢，它出于成本的需求，或者说是那个外观是吧，这个卖相，如果你这个别的都是片，如果你鲍鱼是整的，你看起来很不协调是吧？比如鸡是鸡肉切成片的，玉兰片就是笋片是切成片的，那么鲍鱼也切成片。你要整鲍呢，有时候呢就是你要麻酱子鲍，那就是整鲍，你要给它切成片，反而就没法吃了，是吧？那个它就是配合这个外形，让它能够协调。
1: 这个三白可以是全荤，可以是全素，也可以是荤素搭配。
0: 这个严格讲是荤菜，
1: 荤
0: 因
1: 菜
0: 为那
1: 哈。
0: 汤本身它荤，它汤是咱刚才说了半天吊汤嘛，这东西它离不开那好汤。它不是白水做完了搁点味精，再把那糟卤搁进去，它不是这么做。所以咱们就看它这个做的正宗不正宗，关键不是在它搁没搁这个香糟这糟卤，而是在于它在溜达的过程中放的这汤是什么汤，是一好汤。
1: 所以说鉴别好汤啊，这也是
0: 对，
1: 功力，是吧？
0: 是，
1: 您怎么能鉴别出它好与不好啊？它是浓汤宝调配出来的呀，还是高汤调出来的
0: 对，
1: 呀？
0: 你看要说的好啊，除了在这个加工过程中，最后出菜前还有东西要往里放，头一个要放鸡油，
1: 鸡油
0: 哎，
1: 哈，
0: 对，你看鸡油爬三白啊，在这有一种菜叫鸡油爬三白，实际上这个咱们说这个糟溜三白是在鲁菜鸡油爬三白的基础之上加了香糟构成的，
1: 那这个鸡油是哪儿来的呀？
0: 鸡油就是鸡啊，它老一点肥一点鸡，它本身有
1: 我知
0: 黄的
1: 道
0: 那种
1: 鸡
0: 油画。
1: 皮里头
0: 哎，
1: 那个是
0: 就
1: 吧？
0: 是天然它有这种。你要是那个食用鸡，它往往没有。你非得养的家养那种大鸡，
1: 肥
0: 就是
1: 肥
0: 生
1: 的，
0: 产时间长那种大鸡，不是像这种
1: 肉食鸡。

0: 就几个月就出来的这种肉鸡，
1: 嗯，
0: 那要把那个耗出来。过去
1: 哦，
0: 很多好菜都要加鸡油，一般
1: 哦，
0: 将素烧的这个，它就有这么句话，行里有这么句话，叫素菜荤做，
1: 嗯，
0: 荤菜素做。
1: 是。
0: 你如果完全素，除了您全素斋这个啊，不再搁这个。如果要是素菜，你完全用素油做素原料出来这个，你觉得清汤寡水？
1: 太寡了。
0: 没有。

0: 哦，你闻着一种扑鼻的香味儿，你吃的时候它也特别的柔和适口，它就不见那么寡淡了，是吧？这个鸡油，另外还有还没完呢，除了鸡油之外，还一搁葱油。
1: 啊，葱油
0: 哎，
1: 哈，
0: 葱油是鲁菜的看家宝啊，
1: 那是葱
0: 咱
1: 烧
0: 们
1: 海
0: 见，
1: 参呢。
0: 对对对，一个葱烧海参那是镇店名菜，丰泽园镇店。那么这个里边它也搁点这个。所以你要吃这个，虽然原料本身味儿不是很多，就是主要食材味儿不多，但是它那汤是好汤。另外，它上面给你搁鸡油、搁葱油，你想全是好东西搁一块儿啊？你说这菜多少钱
1: 我正想问肖老师
0: 吗？
1: 这个问题呢。我们比如说上一个鲁菜馆，然后我点一个这个糟溜系列的，咱就说糟溜鱼片，咱们点的是黑鱼吧，就是不是最低档的草鱼，是中档的这个黑鱼的话，得多少钱
0: 如
1: 呢？
0: 果您看它过百了，您就别点，那就有点宰人。不
1: 啊，
0: 过百，六七十块钱、七八十块钱都说得过去，都说得
1: 哦，
0: 过去。二三十块钱，一是不可能，再一个它真有，您还别点，绝对不是那么回事儿。
1: 绝对不是高汤，
0: 七八十块钱，100以内说得过去。当然您要
1: 哦，
0: 看几寸盘儿啊，它应该是一个浅汤盘儿。如果它是8寸盘，咱们说的这个汤盘；如果它有的呀，就草帽盘。草帽盘是什么意思？盘儿挺大，那心儿非常歪
1: 一
0: 瑞
1: 丢
0: 歪瑞
1: 丢，
0: 小，那也不行。
1: 对，那是盘子
0: 那
1: 够大，
0: 对，那唬人的，
1: 没
0: 那
1: 几
0: 也不
1: 筷
0: 行。
1: 子就没了，
0: 对，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鲁菜中啊非常具有特色的糟溜系列。我们说到了糟溜鱼片儿，还说到了糟溜三白，还有很多很多糟溜出来的美味哈。
0: 对。
1: 一个是提醒大家可以在家自己动手做一做，还有就是您再到鲁菜馆去点的话，如果这个糟溜系列，比如说糟溜鱼片儿、黑鱼做的啊，100块钱以内，70、80块钱、60、70块钱，您都可以尝试一下啊。在各种口味中，您又增添了糟溜这个口味，可能会让您这顿饭吃的更有滋有味。
0: 最后，咱们再找补一下啊。如果是三白，您一定要问它是什么东西，哎，因为它有上三白、下三白不一样，是吧？您爆片的这个跟鱼片它就不一样，跟鸡片的不一样。
1: 看您吃饭是什么目的，是
0: 对
1: 吧？
0: 对。
1: 这个合理的价位啊，合适的价格，可能也是您选不选这道菜的一个重要标准。那我们的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呢，还将继续，也欢迎您关注收听。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8: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4: 温柔以待。
15: 各就位，预备。
12: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6: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 4008-60。
1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8: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9: 音乐导航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和各位去听一听 KTV 我们经常会点到的一首经典歌曲《单身情歌》，曲调激昂澎湃，感人肺腑。抓不住爱情的我，眼睁睁看着缘分溜走，简简单单的一句歌词唱出了多少人的遗憾。很多人为感情苦苦执着，大半辈子真心付出，到头来却屡屡落空，可能这世间只有遗憾才是常态吧。

缘分可遇不可求，得不到不必强求。人到中年已慢慢学会释怀，疲惫的时候循环这首老歌，不仅放松了身心啊，也让我们每个人更加懂得了好好珍惜自己。

每人一首经典，来听周传雄的《黄昏》。人到中年，经历太多离别时刻与生活当中的取舍，熬过无数艰难的日子。如今我们再来听这首歌，心中满满的是五味杂陈。黄昏再美，中

耀黑夜，短短的一句话道尽了人生常态。再好的相聚终会走散，再热闹的时光终会落幕。每当暮色降临，打开手机去听这首歌曲，总会被歌曲带到年轻时候的点点滴滴。现在也明白接纳所有的得失，看淡聚散离合，所有往事不必纠缠，平平淡淡才是真。

音乐导航，在本期我们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今天我们在这点时间当中跟各位分享一首珍藏已久的爱国经典老歌《太阳出来照四方》。每次听到这首歌，好像回到了年少时光，小时候守在黑白电视机前看《地道战》，这首歌跟着电影传遍了大街小巷，几乎人人都会哼唱。如今人到中年，历经半生风雨，再来听这首歌，心里满满是感慨。这不仅仅是一段旋律，更是我们一代人共同的青春印记。这首歌自带着一股正气，心烦的时候听一听，心会感到安稳踏实。老歌永存，情怀不老，这是独属于我们这一辈人的珍贵回忆。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剩下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往事只能回味》。人过半百，听过不少歌，可心里最放不下或者说是最喜欢的还是一些经典老歌。今天我们来听这首《往事只能回味》。年轻那会儿只觉得曲调舒缓好听，根本品不出歌词里的深意。如今人到中年，尝遍了生活里的酸甜苦辣，再来安静地循环这首歌，歌词句句戳中心窝。一句时光已逝永不回，道尽了半生感慨。曾经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还有儿时结伴玩耍的伙伴，年少心动的故人，全部都变成了回忆。时光流逝，悄悄带走了青春，也有不少遗憾来不及弥补，许多美好再也无法重来。但是好在也慢慢的想开了，过往的种种没法回到过去，再怀念也只能藏在心底慢慢回味。这首歌旋律优美，声音温柔，抚平了我们每一个聆听者生活当中所有的忧思。不求人生事事圆满，只守好眼前的平淡日子。一首老歌，回忆旧时光，愿我们历尽半生风霜，往后平安顺遂。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3: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7: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8: 白天属于工作，属于家庭，属于所有需要你扮演的角色，只有深夜才真正属于自己。当世界安静下来，那些被折叠了一整天的情绪才敢悄悄浮上来。这个时候你需要的不再是喧闹，而是一些能够接住你的旋律，不吵不闹，只是安安静静地陪着你。今天我们带领大家去听几首适合夜深人静独自聆听的最后一首歌。第一首，齐秦夜夜夜夜。齐秦清澈又有沧桑的声音，把深夜的孤寂与自我的叩问唱到了一种极致。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容器，能接住所有无处安放的负面情绪，告诉你孤独不可怕，与自我对话本身就是一种治愈。想问

深夜仰望星空，突然明白那些离别是必然。来听听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把孤独唱成了与整个世界的对话，在你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它会轻轻地告诉你，你从来不是一个人。

每个深夜放空一切那种安静的独处，整个世界只属于我任意挥霍。这首歌是来自于谢雨伦的《晚睡患者》，这首歌简直就是深夜的一番自白，把那种明明很累却不想睡的心情唱透了，送给每一个舍不得结束今天的人。其实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听几首适合夜深人静独自聆听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来自于单依纯，在夜里跳舞。单依纯的嗓音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成熟与力量，曲调舒缓，藏着倔强的呐喊。深夜的时候，你去听这首歌，就像是在跟整座城市一起过。

适合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聆听周杰伦夜曲。周杰伦用肖邦的夜曲致敬逝去的爱情，与夜回忆往事，这些元素在深夜听起来格外动人。

0: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农家鸡，
5: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深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2: 要不我们还是再来两份过去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0: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8: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7: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别推我。
7: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9: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7: 大哥，救我呀！
10: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7: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6: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7: FM101

0: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农历6月22。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推动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海口擦亮椰城乡建金字招牌，激活现代农业发展新动能；张勇调研检查汛期安全工作并巡核，严防风险，落实责任，确保全市安全度汛；海口檀鲜产业园获3亿元以上专项授信，破解企业融资难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为我市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带来了新契机。市区农业农村部门及各乡镇紧抓发展机遇，深耕标准化种植、特色品牌培育两大重点工作，以椰城乡建市级农产品公用品牌为抓手，打通内外销路，持续推动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品牌化、国际化发展，激活现代农业发展新动能。这天上午，三门坡镇友爱村委会村民邱维金早早就和家人到自家鸭塘果蔗园里砍甘蔗，准备装车销往国内市场。他告诉记者，近两年他以水肥一体化种植果蔗后，面积从原来的6亩增加到目前的30多亩，收入比原来增加了许多。友爱村委会村民邱维金：
2: 水肥一体化种植是跟靠电池方式不一样了，就是效益比较快，甜度也好。我们这里的甘蔗是4.5到4.8，比其他的地方的甘蔗比高了6毛钱左右。
1: 友爱村委会土地肥沃，当地种植多年的鸭塘果蔗口感好，糖度高，备受消费者认可。近几年，村里引导农户以水肥一体化种植400多亩，亩产1.2至1.7万斤，每亩纯收入7000多元。三门坡镇友爱村驻村第一书记赵胜强：
3: 2021年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认证之后呢，这个品牌效应进一步这个展现，销售渠道进一步拓宽，农民增收的那个希望进一步增大。我们给他联系了广西、广东、福建、上海一些厂家来片田里头收获收购这个甘蔗，目前也取得了一些成效。销往了上海和福建一些地方。
1: 品牌是农产品市场化的核心标识。近年来，位于三门坡镇的利海共享农庄以标准化技术种植妃子笑荔枝，打造了红明红品牌。2024年通过了荔枝出口基地认证，推动荔枝出口销售。海南农垦红明利海共享农庄总经理陈国文：
4: 我们这一批果主要销往马来和这个美国。然后我们每天组织30人，30个农户在这个园里面进行采摘。
1: 近年来，三门坡镇坚持特色引领，带活一方农业产业发展，打造了荔枝、沙姜、凤梨、生猪、槟榔、冬季瓜菜6亿元以上的产业集群。去年，仙桃荔荔枝、红明红荔枝、海垦福珠黑珠入选海南鲜品品牌目录。琼山区三门坡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冯勇：
5: 其中荔枝和沙姜是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三门坡荔枝入选椰城乡镇区域公共品牌目录名单，其中三门坡荔枝在2026年的产量过1亿斤，均价达到5.3元。
1: 品质是农业品牌的核心竞争力。近年来，位于美兰区衍丰镇的嘉定山现代农业工厂化养种产业基地，依托红树林畔独特咸淡水资源与多项专利技术，年产优质鲜活水产品100万斤。通过冷链物流，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海口嘉定山现代农业工厂化养种产业基地负责人张贵生：
6: 我们是用咸淡水的养殖方式呢，可以讲把这个鱼的品质啊提高得更高。然后呢产量也特别高。我们现在估算一下，大概这个1亩8个桶呢，一年呢至少有15万斤鱼的产能。因为它这个咸淡水养殖呢，它没有土腥味儿，然后呢肉质紧实甘甜嘛。目前市场还是处于比较热销阶段啊，很受欢迎。年产能能达到呢100万斤左右。销售额呢也可以达到1000多万。
1: 作为椰城香箭及美兰好品重点培育品类，眼丰红鲷鱼的品牌认可度与市场影响力持续提升。

0: 品牌溢价，让生态友好型生产模式获得实实在在的市场回报，成为了我市滨海渔业的富民样板。海口嘉定山现代农业工厂化养种产业基地负责人张贵生，
1: 在养殖上我们就制定了一个标准化的养殖，让它的口味啊、外观啊、产能呢都相对比较稳定。这样呢，我们也同时申请了美兰好品和叶城相见的这两个区域公共品牌，目前通过这种品牌的这种方式呢，扩大的影响力很大，产能今年比去年呢增加了5倍以上，然后呢销售呢也增长了，而且我们的价格很稳定。
0: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通过大力推广农业标准化重养殖，开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和农文旅融合发展等举措，扎实推进品牌强农建设。截至目前，22家企业品牌入选海南鲜品品牌目录，椰城相见授权企业达到106家，形成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品牌体系，让越来越多的海口土特产遍金招牌。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做好火山荔枝、大坡胡椒等土特产文章，打造更多名特优农产品，以品牌强农助力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提质增效，让更多优质椰城好物香飘四海。海口台消息，当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影响我市的风险增加。8月3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深入秀英区、美兰区部分河段调研检查汛期安全工作并巡河。张勇来到秀英区纳甲河、美兰区东营溪和福创溪，沿河开展巡河工作，并实地了解汛期水位变化、河道行洪问题清理整治等情况，对进一步做好防汛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张勇指出，要疏堵浚源，消除隐患，紧盯水库、闸口、溢洪道等关键点位，扎实开展全覆盖、无死角隐患排查，一体推进清淤、疏浚、堤防加固、生态治理等工作，确保水系连通、行洪畅通，坚决筑牢防洪减灾安全防线，要压实责任，强化协同，健全跨部门联动监测预警、沟通协调机制，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制度，精细化做好防汛调度工作，全力保障安全度汛，要科学谋划、系统施策，结合城市发展实际，加快健全城区水系、排水管网与河湖水库应急洪涝连排连调机制，不断完善水网体系建设，有效提升我市排水防涝安全韧性水平。张勇还来到秋海大道雨水方沟塌方路段，了解路面抢修、交通组织等工作进展，现场办公研究下一步工作措施。他强调，要快速处置，把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摆在首要位置，严格落实应急安全管控要求，科学迅速处置险情。要系统施治，找准问题症结，完善规划设计，整体改造提升，切实提升道路通行能力与安全韧性。要举一反三，全面开展道路安全风险排查整治工作，妥善消除各类道路安全隐患，保障市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7月30日，琼山区举办谭鲜农产品加工产业园金融赋能沙龙暨授信签约活动，银行为产业园专项授信3亿元以上，为园区发展注入金融活水。总投资 2.24 亿元的海口综合食品加工贸易产业基地，今年在谭鲜产业园落地后，面临着厂房建设、生产设备采购等资金需求。这次金融赋能沙龙和银行授信签约活动，帮助企业解决了融资难、融资慢等问题。海口琼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旭：
2: 现场呢，我们与多家银行进行了接触，为我们解决了一个厂房备货的一个资金缺口问题。通过本次银行授信呢，我们项目呢预计是今年年底能够进行动工施工，预计呢明年年底能够进行投产。
0: 活动现场，海南农商银行海口红城湖支行与海口琼山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农商银行海口红城湖支行与和歌控股海南有限公司、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口市琼山支行与海口琼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了专项授信签约，金额超3亿元，为入园企业、产业链和园区建设提供了坚实的金融。

0: 支撑。海口琼山潭仙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达飞，
1: 通过本次授信，解决了入园企业融资慢、融资难的问题，助力企业拓展提质，打造高附加值农产品，间接完善了园区产业链布局。通过授信资金，补齐了园区冷链、仓储、检疫中心等配套短板，为园区建设提质，优化了园区整体的一个营商环境。
0: 近日，我市正式发布海口市监管服务一件事行政合规指导清单第一批，由26个职能部门联合编制，涵盖企业登记、税收征管等15个关键领域，餐饮服务、培训机构等26个重点经营场景。这是我市探索推进监管服务一件事改革、构建企业全过程行政合规指导机制的重要举措。7月30日，秀英区消防救援大队对照新发布的清单，对仁恒里海棠公园进行消防安全检查。此次清单明确列出监管要点、常见违法行为、合规标准及违法后果，内容直观，便于查阅。这既为企业提供了合规经营准绳，也为一线执法人员提供了统一标尺，推动执法更加标准化、规范化。海口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工作人员梁丹义：
2: 以前这些合规要求比较分散在相对应的那个法律法规中，但是我们通过清单的整合，方便企业去查询。我们会根据法律法规的实时更新，然后也同步更新我们这个合规指导清单。
0: 以清单发布为契机，我市同步推出系列配套服务。执法检查中，执法人员通过现场或制发行政合规指导意见书同步开展指导，并设置合理整改宽限期。同时，对轻微违法行为优先采用提醒、告知、劝阻等柔性方式处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各行业主管部门共开展行政合规指导2062次，经指导整改免予处罚2036次。此外，企业可通过清单上的联系电话进行合规咨询，复杂问题可申请上门指导。在信用修复方面，我市落实三书同达机制，在送达处罚决定书时，一并送上信用修复提示和合规指导意见，主动帮助企业修复信用。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扩大清单覆盖范围，开通线上合规申请渠道，并依托 AI 智能申报模块，在政务办事高频场景中主动推送适配的合规指导内容，做实事前合规指导，为海南自贸港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赋能。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货运机坪扩建工程项目土石方与地基处理工程第一批次顺利通过分部验收，为后续道面结构大面积施工打下基础，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货运机坪扩建工程项目位于东货站机坪东侧，于去年11月27日正式破土动工，概算总投资约 2.25 亿元。项目新建机坪区域长 673.5 米，宽 127.5 米，规划设置8个异类货运机位。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大幅提升美兰机场全货机停放、货运航班中转保障能力，进一步强化海南自贸港航空区域门户枢纽功能。本次验收工作组通过现场实测实量、内页资料全面审查等方式，对地基加固范围、施工工艺、土体均匀性等关键指标逐项核查，重点排查软基处理不到位、地基不均匀、沉降等潜在风险，从源头规避后期道面沉陷、板块断裂、板底脱空等病害问题。经综合评定，工程各项参数均满足民航规范及设计标准，顺利通过分部验收。土石方与地基处理工程第一阶段的验收合格，标志着项目正式具备道面结构层施工条件。过硬的地基承载力可充分满足大型全货机重载碾压、反复动荷载作用需求，有效控制长期运营不均匀沉降风险，直接保障货运飞机滑行、停靠运行安全。接下来，美兰机场将以此次阶段性验收为新起点，紧盯后续施工关键节点，全速推动项目早日竣工投产。海口台消息，7月17日至8月2日，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海口系列活动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举行。活动联动长影奇幻乐园主会场、三大分会场、免税商圈及老爸茶餐饮等多元场景，

截至8月2日，累计接待游客超99万人次，其中长影奇幻乐园累计接待 21.54 万人次。这场盛会不仅点燃了椰城的夏日热情，也为节庆加景区的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径。本届欢乐节首次将主会场设于大型主题乐园，这不仅是场地的更换，更是对传统办节模式的大胆重构。水上光影秀、丝路奇航、幻海烛光将在节后转为常态化夜间演绎，一节留一景，一夜映长明，从愿景变为现实。3000架无人机与30000发烟花交相辉映，19个方阵大巡游穿街而过。这些高规格演绎不仅是节庆的亮点，更成为景区内容升级的起点。节庆活动带来的流量正在转化为景区的长期流量。17天里，欢乐岛50000平方米空间日夜不歇，成为观察海口夏日文旅活力的最佳样本。海南厨房嗨皮夏夜美食派对汇聚四大主题市集，60余个摊位从穷味清补粮到北国烤串一站吃遍，有宠无界宠友狂欢基地跃升为新晋网红打卡点。狗狗跑步赛、萌宠气味图书馆、七大犬种社群墙吸引众多宠友家庭纷至沓来，这不仅是对宠物经济趋势的敏锐捕捉，更是旅文市场对细分客群的精准回应。清凉营地戏水狂欢区人气高涨，水花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清凉的乐章。欢乐岛舞台每日上演小丑互动、乐队演绎、国风舞蹈等节目，场场有演出，天天乐不停，为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带来持续不断的欢乐。7月31日，椰城蓝焰消防之约消防安全宣传活动在欢乐岛舞台区火热开展，蓝焰乐队以改编歌曲唱响消防知识，互动游戏与有奖问答穿插进行，消防小熊、定制文创等礼品深受欢迎，消防巡游队伍身着灭火救援服、抢险救援服列队行进，与现场游客热情互动，成为欢乐岛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8月1日至2日，海南省演艺集团及海南省歌舞团携精彩节目轮番登台，为欢乐节注入更多元的艺术活力，让市民游客都能在现场找到属于自己的欢乐共鸣。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之外，欢乐版图持续延伸，海口、火山口公园、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观澜湖电影公社三大分会场同步开启欢乐模式，轮番推出奇趣狂欢周、梦幻魔术周、自在乐队周三大主题演绎，与主会场呼应联动，形成全域同频共振的办节格局，让欢乐遍布全城每个角落。2026年欢乐节海口系列活动虽已收官，三大分会场的精彩仍在继续，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暑期活动持续进行，观澜湖电影公社夜间实景演出常态化开放，火山口公园亲子探秘体验期待大家解锁。欢乐节不仅是文旅商共荣共荣的生动实践，更是推动海口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从长影到各景区，从免税到商圈，从海南厨房美食派对到全市餐饮门店，欢乐节联动全市200余家商户，将节庆人气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消费动力。欢乐节后，海口玩水乐趣仍在延续，荣山寮村8月16日开渔季将至，千帆竞发，现买现吃的第一网海鲜正等客来。新上线的夜游海口湾游船产品，78元即可登船360度观景，欣赏世纪大桥、云洞图书馆等海口地标夜景。此外，一系列体育赛事将在海口举办，包括8月7日、9日、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海口站将举办，8月14日至16日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举办，8月15日陈慧娴40周年巡回演唱会将温情唱响，8月27日至31日2026年第六届亚洲皮划艇海洋锦标赛暨国际公开赛将正式开赛，海南长影奇幻乐园首道门票全免，至8月31日水上光影秀常态化演出每晚呈现。海口台消息，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海口市安居房管理实施办法8月1日起正式施行。为落实省级统一部署，我市对安居房资格申请渠道进行调整。8月1日起，原市政务一体化平台安居房业务停止使用，线上办理统一迁移至海易办平台，线下办理渠道不变。我市安居房

0: 购房资格申请实行常态化受理，申请人可通过线下政务服务窗口或线上方式提出申请。我市安居房购房资格申请线下办理渠道不便，申请人仍可前往户籍所在地或工作单位所在地的各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服务窗口提交安居房资格申请材料，线上申请需登录海易办平台办理。申请人应当如实填报申请信息，提交家庭人口、户籍、婚姻、住房、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或个人所得税等相关证明材料，并签署同意接受相关状况核查以及核查结果予以公示的书面文件。安居房准购通知书自出具之日起，有效期一般不超过三年。市住建局提醒，在海口市安居房管理实施办法施行之日前已发放的安居房准购通知书，有效期自2026年8月1日起重新计算，不超过三年。已取得安居房准购通知书的申请人，其家庭成员、住房等与购房资格条件相关的情况，在选房前发生重大变更的，应当及时向区行政审批服务部门如实报告。此外，海口江东新区、海口国家高新区等重点园区范围内的安居房资格申请，其线下办理及线上申请渠道，以相应园区管理机构公开发布的通知或通告为准。如有疑问，市民群众可拨打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咨询电话68722375，或拨打海口12345政府服务热线咨询。海口台消息，8月3日上午，共建美丽渔港共护蔚蓝家园公益环保专项活动在美兰区区口渔港举办，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多部门组织渔民、志愿者等开展集中清理整治和政策宣讲，倡议群众共同优化渔港生态环境。本次活动聚焦废弃泡沫浮球、废旧渔网渔具、近海漂浮垃圾等典型渔业废弃物，重点清理区口渔港岸线、沿海步道及近海浅滩垃圾。活动采用清洁兑换加政策宣讲模式，对所清理的垃圾统一分类登记，规范转运处置，同时面向广大渔民开展绿色渔业政策解读和海洋环保科普，强化渔民生态保护意识。渔业废弃物长期滞留海岸，沉积近海，不仅破坏滨海景观，更严重威胁海洋生物生存与海域生态平衡。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我市将建立长效管控机制，常态化开展渔港清洁整治与环保宣讲，压实渔民主体责任，落实渔业垃圾岸上规范化处置。同时，依托多元渠道扩大宣传示范效应，凝聚全民护海合力，持续夯实海洋生态治理根基，以绿色渔业发展赋能美丽海洋建设。接下来请听简讯。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海南省“十五五”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提出自然资源领域改革创新全面深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进一步优化，自然资源安全底线牢牢守住，自然资源要素精准配置能力全面提升，自然资源治理能力全面提高等五个方面的主要目标，到2035年，基本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国土空间格局。近日，海南省企业联合会、海南省企业家协会在海口发布2026海南省企业100强、服务业企业50强、制造业企业50强名单。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气温24到31度，西南风3到5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而成，感谢收听，再会。
2: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6: 微风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花生，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

0: 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后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争，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宣布
5: 发布
3: 发新生。
6: 我现在走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最近咱们又进入到了酷暑盛夏，一年一度有关高温的话题呢再次在网络当中浮现。这两天呢，我看到网络有一个热搜词条啊，指向的是气象部门。虽然呢天气已经很热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是不能做出40度以上的预报。还有不少网友呢有各种各样的讨论。带着这个话题啊，我见到了我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魏科。我见到他第一句话就问出了网上热搜词条的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他的答案是什么？以及呢，这个夏天跟过往相比，是不是变得更热了呢？在本期科技新视点给您带来解读。
8: 有人说是因为气象部门不能去预报40度，要预报的话大家就得集体休息了，不用上班了，所以为了避免大家都不上班，所以不能预报40度。这个说法是一个传言，你怎么看？
9: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啊。
8: 嗯，
9: 第一呢，就是大家感觉是40度了，但实际是不是真的40度，
8: 嗯，
9: 这件事情需要核实。第一呢，就是我们感觉的体感温度呢和实际气象台观测到的温度不见得一致。
8: 嗯，
9: 因为气象观测台它观测的温度呢是在百叶箱里面。
8: 嗯，
9: 大家可以在那个去参观气象局，可以看一看那个百叶箱长什么样。它是白色的一个屋顶，周围都是白色，然后跟周围四处通风的，然后距离地面呢大概在1.5米左右的这个位置放着，里面啊这么大一个百叶箱里面就放着一个温度计，
8: 嗯，
9: 来测空气的温度。

0: 那很多人就纳闷，为什么要放在这个百叶箱里面？这是因为啊，如果你把温度计放在太阳底下，那很明显这个测的不是环境的温度，
1: 测的是什么？
0: 因为太阳加热的话，它会把这个水银，不管是水银温度计还是酒精温度计，各种温度计，它的那个温度会额外往上面加几度，所以它测的不是标准的气温。另外呢，就是说它之所以放在这个百叶箱里面，是因为它各个地方得相互比较。比如说同一天，你南京和北京比较，今天谁的气温高？如果你放在太阳底下，很明显南京的太阳高度角和北京的太阳高度角不一样。那这时候呢，你照射在温度计上，那你加热的那个效果也不是一样的。那全球各个地方进行比较的话，那更是千差百别，非常大。那为了让大家能够比较，那一定得必须在标准的环境底下，所以就必须得是一个，标准的厂。那这个标准的厂经过这么多年的检测之后了，大家用的是同一个，那就是百叶箱。必须能遮挡太阳辐射。这个遮挡太阳辐射呢，不光要遮挡来自于太阳的辐射，还要遮挡来自于地面向上反射的太阳辐射。
1: 所以说，对于百叶箱摆放的地面也是有要求的，是吗？
0: 对，地面呢，一般呢都是，跟你当地的环境差不多。比如说是，如果当地这个地方不播种的话，自然长出来那个东西，那一般呢是一个草场。还有呢，百叶箱必须是四面透风的。你跟外面得有空气的交流，这时候呢，你不可能产生一个局地的温度，那百叶箱里面的温度，跟四周呢有非常好的通风，啊，这时候测出来是温度。那么我们体感温度跟什么有关系呢？你觉得特别热，那温度如果一样，但是如果今天的湿度不一样，那你感觉到的感觉就不一样。
1: 比如说我去澡堂里面比较湿，就会感觉，哎呦，好热，好闷。就是因为湿度高了，同样的温度，我会感觉更热。
0: 对，你会感觉更热。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是36度，你如果是在50%的相对湿度，那你这时候的体感温度呢，大概接近40度，就是越湿，
1: 越
0: 你会
1: 湿
0: 感
1: 感
0: 觉越
1: 觉
0: 高，
1: 越热，
0: 越热，你感觉这体感，你觉得热得非常厉害。如果相对湿度直接飙到90%，你就快饱和了，100%就饱和，就要降水了。到90%，这时候你的体感温度可以逼近50度，
1: 哦，
0: 所以你就感觉极其闷热。
1: 对，
0: 但是实际的气温，它才是36度。
1: 哎，我问你为什么？为什么在36度的情况之下，湿度变化一些，我们的体感温度差异就这么大？
0: 我们的，人的散热了有两种过程。第一呢，就是如果周围的环境比我们人体的温度低，那人呢，自然向外可以散发这个红外辐射啊，
1: 对，
0: 我们慢慢觉得周围比较凉快。但是还有一个，当环境温度很高的时候，比如说高过我们人体温度37度，环境达到40度，我们人还能活，为什么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法，我们就是通过出汗，把身上的这个水分蒸发掉，我们也能起到降温的作用，所以我们人有一定的生存能力。但问题是，如果空气中水分非常多，都快饱和了，那我们就是人体，一方面呢向外散热不行，第二呢，向外通过蒸发出汗这种方式散热也很困难，那我们人体的热量出不去，我们就感觉非常非常的热，所以这是人体感觉温度和气温之间呢确实有差距，所以有没有晒太阳，有没有风，相对湿度什么东西，都会影响我们，对热的感觉。所以气象部门它必须选择一个标准的一个环境场测出的温度。所以呢，我们网友们感觉到40度，不见得实际只有40度，可能实际也许32度，但是呢，你的相对湿度快饱和了，那可能也会接近40度。这
1: 但是你
0: 是，
1: 刚才说这个，我是觉得它从科学上来讲，方便像你们这样的科学家在全球的范围内按照统一的标准得到统一的数据。但事实上，它跟普通人的生活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密切。为什么呢？就是我要的是一个我所处的环境，我感受出来的温度，我要我觉得，不要你觉得，对不
0: 所
1: 对？
0: 以这时候呢，大家可以去关注气象部门还发布这个高温的预警信号，以及高温健康预警信号等等其他的。你不要光盯着温度一个，你得看它发布的其他信号。另外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气象温度高过40度的时候，气象局没有发布，就是没有预报40度以上，这个呢肯定是大家的错觉。比如说今天。

0: 我们任何一个网友啊，你打开中央气象台的网站，网站上有预警信息，然后你点开，选择高温预警的红色信号，你会发现在今天呢，全国有，至少今天我早上看的时候，至少有60多个气象台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
1: 这意味着什么呢？
0: 这意味着气象局已经预报，今天的最高温度24小时之内，最高温度会冲过40度以上。
1: 只要是红色，就说明它能超过40度，是这个意思吗？
0: 对，是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认为气象局没有发布40度以上的预报，那它就没有必要发布红色预警。它，
1: 但是你是一个专家，你跟我们说了那个红色和四十度有关系，我才知道。
0: 对，
1: 我只是想从比如说每天晚上7点半的全国天气预报的电视节目中，我看到说明天预报温度27度到41度，哎，它是突破40了，这种从来没有看见过呀。
0: 那么在7点半以后的天气预报，它预报的主要是几个大的城市。那大城市在你关注的地区呢，正好又出现41度，这样的概率呢不多。但是呢，同一天，在你不关注的那些台站呢，那会有大量的天气预报的温度超过40度，但是它不报。不是说它没有，是因为它留给的时间不多。比如说呢，7月14号，那陕西非常热。那你到陕西那个排名里面去看，有一些。什么陕西省咸阳市新平县，最高温度41度，那也不在天气那个七点半的天气预报里面出现，但是它在中央气象台的高温落区预警的图里面会出现，所以大家要关注这个，所以呢，如果没有预报40度以上，就不会发布红色预警，但凡它红色预警发布了，就是说它预报已经会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了。所以大家觉得它不预报40度，确实是个错觉。
1: 但我觉得你说的红色预警的发布，它更像是一个补丁。比如说，可能今天天气很热，我发布一个红色预警，因为要突破40度了。今天天气很热，其实按照现在的气象的这些预报的技术，我昨天应该大概率会知道个7七8八了。那我为什么不在昨天我就预报说今天的温度可能会超过40度，这样大家可以更早的去提前防范？为什么不提前做呢？
0: 那红色预警它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就是你发布的24小时之内，会突破40度以上，你在24小时之前你是按照标准，就是气象上专业的标准，你是不能发布的。因为它没达到满足这个条件。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在我觉得可能跟气象局的其他的考虑有关系。
1: 比较谨慎嘛。
0: 要比较谨慎，比较谨慎，因为，可能比如说北京这么大，可能北京只有一个小的地方，出现了高温超过40度，其他的没有。那这时候呢，他发布的就是你从新闻上会看到啊，北京今天最高温度超过40度了，但是去看的话，其实只有一个观测站，那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观测站所在的那个区，他当天发布了高温的红色预警，而其他地方没有，这也是，就是高温呢，它都是有一定的区域性的，
1: 那传闻说，一旦天气预报要发布了40度以上的这个预报的温度，大家就要歇着。不上班了，在家躲着，这是真的吗？真有这个说法吗？
0: 我们国家对于高温的，有很多关于就是劳动保障方面的规定啊。按照劳动保障方面的规定的话，有一些就是特别敏感的部门，特别对于温度非常，就是温度不一样，它能不能工作的部门，它是有这样明确的规定的。比如说户外的建筑行业，比如说这个，对，建筑行业是最典型的一个，它必须得有所反应。另外呢，还有就是，对于企业对劳动者的这个健康保障，国家也是有明确规定的。你像这种外卖员啊，这个保洁呀等等这些的，都应该给他有一些。经济上的一些补偿，你的经济补偿的标准呢，就是依据当地发布了多少的这个高温的红色预警啊、橙色预警啊等等，这些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1: 所以你的意思是，即便我们在晚上7点半的这个天气预报中 没有看到说预报温度会超过40度，
0: 嗯，
1: 但是第二天如果当地的

0: 气象部门发布了红色预警。那无论是建筑工人啊、保洁啊这些和气温密切相关的这些工作的人群，都是要有这个劳动保障的。
1: 是的，
0: 该发钱的发钱，该发物品、发防暑降温这些物品的一定要发到，
1: 是
0: 这是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1: 是的，
0: 和你是不是预报40度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1: 对，对。另外呢，你也看到，一般的某个气象台它发布了高温的红色预警之后，它底下还有一个注，注呢就是给大家的要求，就是户外工作呀，就注意怎么怎么样呀，这个脆弱人群啊，应该注意什么什么呀，这样，这些呢是给大家一个参考，所以大家呢不妨呢把这个气象部门发的预警呢看得认真一点，看看他给大家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那尤其是就是基层的部门啊，企事业单位啊，这些呢一定要注意啊。那气象部门发布这些呢，其实呢，它是给你们提出了要求，要求你们要一定要保证公众和你给你的职工的安全
0: 对，
1: 和健康啊，
0: 对，
1: 这也非常重要。
0: 我再问你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百叶箱，因为我看网上有一些网友说话比较直，说气象部门百叶箱摆的地方一般是远离人群的，然后一般还是要离地1.5米的，还得是白色的箱子，还得是通风，这个环境太舒适了。按照这样的方式去测，其实离我的生活很远，一辈子也到不了40度，但是我能感觉到的温度确实很高。我们未来要不要考虑一下，把百叶箱放到老百姓的生活中去，可不可以？
1: 之所以呢，百叶箱呢，在大家觉得那么远，那是因为，这是观测的规范要求的，就是说你不能受局地的影响，你反映的是环境的。比如说，你总不能把你的观测场放在一个高楼的阴影里面吧？对不对？你放在一个阴影里面，那你反映的也就是那个局部的那个气象状况。我们希望这个观测场能更多的反映，比如说北京市平均的状况，或者正常的不受影响的状况什么样的。所以呢，一不能有遮挡，第二呢，因为它还有观测风啊什么之类的。你也不能离建筑太近，离建筑太近的话，那么它的风啊，因为建筑阻挡了，所以你这个风也不是它正常的风速。所以呢，你看风也不行，太阳辐射也不行，等等了之类规定了，那么你这个观测场呢，最好就是离周围都稍微远一点，然后呢，并且处于比较规范的。因为它提供的是一个我们的参考值，参考今天的平均状况什么样的。至于您说的那个离大家比较近一点的，其实呢也有一些操作，比如说现在很多城市呢会在市中心有一个大屏幕，给出今天的这个即现在的实时温度是多少，那个呢就是测的这个地方现在的温度具体是多少，这样的也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并不是说没有。
0: 那接下来能不能再更进一步？因为我们对于生活的美好追求是无止境的嘛。例如，我们可不可以在天气预报当中加入一个体感指数？就比如说，你们的百叶箱测出来是一个温度，我真正生活在城市当中的某一些区域，这个区域的体感指数，例如说北京 CBD 人很多，我在那儿生活，体感温度到底是多少？你觉得这个可行性有多大？
1: 其实气象部门呢，除了发布常规的天气预报，它还发布了很多的天气预报。我相信呢，很多听我们节目的人，在听到天气预报那部分的时候，可能会听到，哎，今天的洗车指数是多少，对吧？哎，今天的紫外线辐射指数是多少？
0: 对，
1: 等等的。那这一系列的其他的产品里面，它也包括了体感温度这个。那可能很多人没有那么关
0: 啊，有
1: 注，
0: 啊。
1: 对，也有这样。所以呢，你要拉开，一般气象部门的那个预报的那个指数产品里面，很多很多。那最近呢，气象部门又发布了一个高温健康指数，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哎，这就是把高温对人体的健康的影响两个结合在一起，给你一个今天的一个建议。
0: 那具体来说是什么？
1: 具体来说了，有点类似于。就是红色预警期间，比如高温红色预警超过35度，但是呢，我再结合一些湿度啊、风啊之类的，给你一个红色的警报，所以那个呢，标准呢和绝对的温度标准呢不完全一样，给大家一个更好的一个建议。
0: 就是你说到的这个跟健康有关的这个新的指数，可能
1: 对，
0: 跟我自己的体感，
1: 会比较接近。
0: 然后对于生活的这个指导作用也更实用。
1: 对，是的，是的。

0: 所以就是说现在呢，气象部门也变得更加关注大家的健康，并且呢服务呢也更细致一些。
1: 对。
0: 所以大家呢，气象部门往前走了，大家呢也得往前走，跟它对接起来才比较好一点。
1: 所以得要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魏科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信息。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气象部门现在都提供这么多的服务呢。
0: 哎，是的，是的。
1: 那我们来。

0: 但是这个问题呢，想必大家很感兴趣，我也是。就从你目前掌握的数据，今年跟往年比起来，到目前为止啊，目前为止，算不算最热？
1: 到目前为止，甚至我们可以往后面展望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关于半年之内的气候预测呢，准确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把结合我们半年之后的天气预报的这个，就是气候预测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很大概率上今年呢不会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
0: 这个跟大家的感受不太一样啊。
1: 年。对，当然我说这个今年不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是针对于全球平均的。2023年呢，在2023年的时候，科学界给出的结论是，2023年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他说的是全球平均。2024年呢，也有说2024年是全球最热的一年。因为呢，2023、2024呢稍微特殊一点，因为海洋上发生了非常著名的厄尔尼诺事件。那很多人都知道，厄尔尼诺事件发生的时候呢，赤道东太平洋极非常大的海域，它温度偏高，所以呢，它会把全球平均的温度往上拉，大概0.2度左右。
0: 对。
1: 那这个事件结束之后呢，它会恢复下来。所以今年的温度呢，极大可能呢不会比2023和2024高。
0: 但是你说的是一个全球范
1: 全球
0: 围的
1: 平均
0: 平
1: 啊，
0: 均温度。
1: 对，全球平均呢是给我们做一个参考，但是对于具体某一个地方而言的话，就很难说，尤其是对于北半球而言的话，我目前不能保证今年不是最高热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全球的温度了，不大决定于陆地，主要决定于海洋，因为海洋占全球表面的70%以上，
0: 对，
1: 尤其是南半球，主要以海洋为主，所以呢，全球温度的，能不能冲到峰值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海洋怎么变化。对于我们北半球的陆地而言的话，即使陆地达到了很高的数值，超过了史上最暖的一年，但只要是海洋变化不大，那还是会把这个数值拉下来。所以
0: 但是
1: 呢，
0: 我问你，就是海洋的变化会让我们生活在陆地上的人感受很明显吗？
1: 会的，会的，因为海洋的变化呢，它相当于，全球的发动机一样，它呢不光决定今年有多热，而且还会决定今年的降雨啊这些事件有多极端。我们知道，我们不光关心热，我们还关心干旱啊、洪涝啊这些事件，所以海洋这个发动机出现异常的时候呢，就跟我们坐飞机一样抖得厉害。那这时候呢，它的异常就会多一些。那今年的夏天呢，至少从目前来看呢，欧洲在6月底到7月初高温已经创纪录了。它来的又早，温度又高。
0: 这事儿我们在大气物理，在天气预报这个领域，可以做出准确的预测吗？
1: 我们现在对于，就是，我们2周之内的，我们称作为预报天气。那么我们可以精确在一天跟一天之间有什么差别？2周以后呢，我们称作为，季节类或者说季节预报。那这种呢，我们不关心每天和每天有什么差别，我们就关心一个月平均什么样，或者10天平均是什么样。那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情况不妙，反正是热的肯定会到来。
2: 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是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7: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6: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7: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8: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9: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0: 大家好。

0: 我来采购食品了。
1: 给。
0: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2: 哎，
0: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
2: 不要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3: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2: 哦，我明白了。
0: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4: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7: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7: 温柔以待。
8: 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9: 日前，全国首个 AI
10: 发现发明，
11: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10: 发布，发新生
12: 的新生，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0: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3: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如果说七月份有一个关键词是什么，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首先会想到热啊。这么热的天气哈，高手在民间，怎么防暑降温呢？最近网上就流行起了抱着冬瓜睡觉，说这种方式啊可以帮助人们有效的防暑降温。有人还有理有据说了啊，这个方法不是我们现代人发明的，说在古代就已经出现了，曾经有夏夜抱瓜眠这一首诗作为证据，说这冬瓜它能清凉助眠，它也是结合了它的物理属性和中医理论等等。于是您看网上这图片哈，不管是男女老少还是猫猫狗狗，哎，都配了一根属于自己的冬瓜。当然也有人会有一些质疑，说外面热成这样了哈，有的地方的温度直逼40度，那靠一根冬瓜真的能解热吗？如果真的能防暑降温，它的效果能有多少呢？结合这样的一些疑问，我们今天哈就从热力学的角度给大家解释一下抱冬瓜降温这种方式到底靠不靠谱。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子立。首先欢迎张老师，您好。
14: 大家好。
13: 张老师关注网上这个抱冬瓜睡觉的这个图片和新闻了吗？
14: 确实是关注到了。
13: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趣闻来看哈。
14: 确实，但是实际上可能对于我们来讲，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我唯一怀疑的就是，我记得小时候买冬瓜的时候，表面是有一层绒毛的，它不扎得慌吗？
13: 对，那层可以看得见的、摸得着的白白的绒毛哈，可能感觉摸上去不是很舒服啊。
14: 是的，
13: 我们先来给大家简单说说为什么首先是冬瓜而不是像什么西瓜、南瓜或者是其他的蔬菜来降温，这跟冬瓜本身它的一个特点是不是有关系，除了说它表皮上有这一层毛之外。
14: 首先我认为抱个西瓜其实一样能够解暑，核心原理是它是水分含量高，所以南瓜应该不行，它没有那么高的水分。咱们先讲传热的原理，就是冬瓜为什么可以让你解凉。它只是因为水多。我们夏季为什么会去海边去解暑纳凉，只是因为大海会比陆地更凉。为什么大海会比陆地更凉快呢？就是因为水的比热容比较大，这就牵扯出来最重要的这个科学名词叫比热容。我们互相传递的东西都叫热量或者叫能量，但是吸收同一份能

0: 量或者吸收同一分热量，温度上涨，气分热量温度上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个数值就叫做比热容，是物体的天生的特点。
1: 嗯，
0: 那么水的比热容是我们常见的物体中偏大的那一些，或者是非常大的那一类。所以换句话说，当传递同样热量的时候，水的温度就会比较低。
1: 嗯，
0: 而当两个物体接触的时候，不论以什么方式传热，热量都是从高温度端传向了低温度端。所以换句话说，当我和一个冬瓜同时在外面被晒了一个小时的时候，冬瓜的温度就会比我低，然后我只要抱着冬瓜，我的温度比它高的时候，我的热量就传导向冬瓜了。
1: 你看张老师给我们讲了哈，关于比热容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如果人跟冬瓜比，我们说冬瓜的特点其实就是主要包括西瓜也是一样，就是它里面的含水量非常高，像冬瓜的含水量可以高达 95% 以上。而水这个东西您也说了，它就是它的比热容比较大哈，就是它吸收热量的这个能力，帮助它上涨的温度的这个水平会比较的低，也就是说吸收一定的热量，但它温度并不会上涨很高，如果跟其他的对吧，跟其他物体相比。所以冬瓜因为它水分多，所以在同样的温度下晒了一个小时，那人体就比冬瓜热，那人体抱着冬瓜就可以把我们的热量传到冬瓜上面，是这么一个道理哈。
0: 是的，当然这个也跟传热有一定的关系。
1: 嗯、哎，
0: 这个跟你的体积也有一关，跟你的形状也有一定的关系，这个都有很大的关系。是这样子，就像我们想想，热量是从外界慢慢往里传的，其实它是外表的会更热，里的会更凉。
1: 嗯，
0: 而实际上我们人体对于冬瓜来讲太不圆了，越圆的东西比表面积就越小，
1: 嗯，
0: 越中间的内核越容易不容易传温传导。其实人的水含量是很高的，人体本身大量也都是水，也正是因为我们人体用了水这种大比热容的方式，才能够帮助我们保证体温，维持体温的。另外我想说，为什么抱冬瓜降温？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冬瓜抱着比较舒服，它比较像人，啊、长条状的。
1: 嗯，
0: 你真抱个西瓜，可能好像也很奇怪。
1: 对，跟它的形状也有关系。虽然同样含水量高，但是冬瓜它长条型。我看网上那图片哈、啊，它大概两三岁的孩子抱一个冬瓜，其实就跟他的那个个子差不多长了啊，就抱着很舒服感觉。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因。大部分的人体的这个成分也是由水构成的哈。其实我们是需要水的，这也是我们一再说在天热的时候一定要多喝水，多喝水。但是人又是机体，也非常的复杂，可以通过自身调节来进行降温，就是体温调节机制有这么一套系统的。那人的这个降温机制它有什么样的特点？比如刚才张老师说到的，哎呀，我们抱着冬瓜，我们是希望把我们的热量传递过去啊，不光跟我们的比热容有关，也跟形状有关系等等。那人到底靠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我们的散热？
0: 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称之为恒温动物的都是可以调节体温的。
1: 嗯，
0: 所以绝大部分动物都具备着非常好的体温调节能力。
1: 就是人是会通过出汗这种方式。
0: 说到出汗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
1: 嗯，
0: 其实我们传热有，就是我们传递热量总共有三种方式。
1: 嗯，
0: 分别叫传导热，就是我把手贴着一个东西去传递，热量会从高温端向低温端传递。其实我们抱着一个冬瓜用的就是传导热。
1: 嗯，
0: 冬瓜表皮凉，西瓜表皮也凉，我抱着它的时候就会很舒服。那么热量就会从高温端传到低温端，就是从我们的皮肤，从我们内里传向西瓜和冬瓜。
1: 嗯，
0: 还有一种东西叫对流热，其实对流热是我们日常中纳凉降温最常用的东西。
1: 嗯，
0: 它就是电扇和空调。
1: 哎，
0: 尤其是空调，它从一个低温吹出一个相对低温的空气，在空气中流动，产生流体的对流。
1: 嗯，
0: 但是这股凉风吹到我身上，它最终还是一个传导热，因为我本身不是流体，我不是一滩水。
1: 嗯，
0: 它还是通过凉风吹拂我的表面，但同时，我们的散热机制更多的时候是靠我们身体分泌水分，就是所谓的出汗，然后风吹走这个汗，一蒸发带走吸热来降低我们表面体温。这个其实是降温更常用的东西。
1: 嗯，
0: 这也就是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户外，如果今天是很干燥的炎热，太阳晒得很厉害，我们在阴凉地下会瞬间觉得凉快。但是如果是那种桑拿天，湿度很大的时候，其实我们在阴凉地甚至在屋里也并不觉得舒适，是因为我们在很热的时候主要还是靠出汗蒸发来带走热量。 而湿度越大。

0: 蒸发速度越慢，我们散热就越慢。
1: 所以这样的几种这个散热方式，一个是传导散热，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抱着冬瓜也好，西瓜也好，它就属于一种传导散热哈，更热的物体向相对凉点的物体当中去传递热量。那还有一种就是对流散热，也是我们最传统的，就是通过蒲扇也好，电风扇也好，或者空调也好，通过这种对流来进行这种散热。那第三种就是刚才张老师也说到的这个蒸发散热，就是当外界热的时候，我们人体会用排汗系统，我们的皮肤啊，这第一大，我们的人体器官就会进行一些工作，把我们的这个汗排出来，水分蒸发掉，然后带走一部分热量。那这是主要的三种散热方式。那这三种散热方式，它的散热效果，它可以进行比较吗？为什么我们说，哎呦，现在这个吹着风扇，这出来的都是热风，也不凉快呀？甚至说现在高温高湿的环境，外面湿度已经都恨不得70%-80%了，我这汗还能不断的蒸发出去带走热量吗？
0: 首先是这样子的，就是先纠正一个概念，就是对流热和传导热，它们是传热的方式，但蒸发是另外一种靠相变来吸收热量，它不完全一样。但对于人体来讲，你可以认为这是三种散热方式。但从物理学上更精准的角度来讲，蒸发吸热跟另外两种传热方式是不一样，不能同日而语的，它们不在一个理论的层面上。但是要非说三种的散热效率最快的，一定是蒸发散热。为什么呢？是因为水的从液态变成气态需要吸热量很大，而且它贴着表面，水的比热容又特别大，它能吸走很多很多很多的热量。所以出汗来帮助我们自己调节体温是最常用的，却也是效率最高的，但也是我们最感受不到。为什么呢？因为蒸发或者说出汗，大脑给你身体设定的值是你的体温不要高于37度，或者不要高于38度，是一个非常高的温度。它不会把你的体温降到20几度，因为它就死了。而我们能感受到体表温度，实际上凉爽片可能要在20几度，我们才会觉得很舒适。因为内核是37度，而外表是20几度，这个是我们一个非常舒适的温度。所以出汗不能把我们带到那种凉爽的程度，只能靠额外的，比如说接触一泡个凉水澡啊，冲个凉啊，或者吹空调啊，这些东西。另外，高湿高热的环境当中，出汗的效率会下降，就是汗蒸发的效率会下降。蒸发效率一旦下降了，其实会出现我们中暑的样，我们体温无法向外散热。所以出汗蒸发是保证你不要过热，而如果你真的想凉爽、想舒适，还得靠别的东西，比如说抱个冬瓜呀、吹吹空调啊、泡个凉水澡。
1: 你看，就为什么说这个通过蒸发散热出汗的方式，并不会让人觉得特别明显的有凉快的感觉。刚才其实张老师说到了，这只是我们身体的一种自我防御，就是因为人的这个体温调节的幅度其实很低，我们说就是36度正常体温到38、9度就是已经属于发烧了，再往上就是属于高烧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幅度范围之内。那如果这个通过蒸发散热，其实并不能让我们觉得特别的凉快，但是反而刚才说的这个吹空调啊、吹电扇啊、抱冬瓜啊、泡个凉水澡啊，这种散热方式是让我们能够觉得更加凉爽的，这也是平时大家经常用到的。而且，您也给我们简单的就是比较了一下哈，就是不同的这种散热它给人体的一个实际感受。其实，人体大脑它会形成一个机制，就是你在什么情况下，然后你要调动自己的某些部分，然后进行我们主动的散热。包括今年一直在强调关于热射病的问题，就是一旦到了严重中暑的情况，有的人就不再出汗了，就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出汗了。那这其实就是非常严重的情况，要第一时间打120或者去医院啊，要进行这个抢救的。那再说回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抱冬瓜这种降温方式，也有人会问了，说那我是不是以此类推？那抱冬瓜、抱冰袋儿啊，这个都是可以的，效果都很好。我们两者的温度会不会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有没有可能就说，哎，就到了一个极限了，我这不可能再舒服了，就已经达到一个很爽的状态了。这种热传导会有这种极限的平衡吗？
0: 首先说极限的平衡会的，但会在漫长的无穷大的时间中，最终会满达一个平衡，因为热量的传递的速率是跟着你温度的差成反比的，就是温度差越高，热传递越快；温度差越小的时候，热量传递就越慢。当我跟另外一个物体的热量值就差小于1度或者小于0.1度的时候， 就几乎没有热量在传递了。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为什么抱冰袋并不舒服？其实大家都有发烧过，你发烧自己真的在脑袋顶了一个冰袋，很快头皮的部分都会觉得难受。其实我们要想舒适，一定要在一个体表的温度，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否则的话，我们跳进冷库里头，夏天你跳到冷库里头抱一块冰块，你很快局部都会出现冻伤。
1: 哎，
0: 这就是为什么会抱着冬瓜、西瓜或者抱一个水袋会非常的舒服，是因为水的温度不会太低，也不会太高。
1: 嗯，
0: 是这个原因才会让你觉得舒适。
1: 所以选什么样的东西降温也很重要。虽然我们知道冰它的温度更低，但是我们抱着冰块冰袋儿其实并不舒服。所以这个对冬瓜西瓜和水袋这样的一些物品相对来讲是我们降温的一个比较舒服的一种方式。我们也观察啊，像那些发了烧的不会说话的小婴儿，如果给他脑袋上贴一个那个退烧贴，他确实是很凉，但是孩子也会因为各种原因他觉得不舒服，他会不断的去蹭啊，或者是想把这个东西弄掉。那可能确实就是像张老师说到的，他这个贴上去以后虽然有降温的作用，但其实他并不是特别舒服的一种状态。那如果要是这么来讲的话，那有的朋友说了，你看以往我们以前没有冰箱的时候哈，咱老北京啊，这个买回西瓜来都放在那凉水里头泡一泡，咱们说给它激一下，让它就吃起来更有那个冰爽的感觉。那是不是也是同样就是有咱们这个热传导的这么一个效果在里头？那我买回家的冬瓜和西瓜我也泡一泡，泡一泡然后我再抱着，或者我给它冰一下我再抱着，是不是效果会更好？
0: 是的，从道理上是这样子的，就是但是情况是这样，为什么都说井拔凉水或者是叫井拔西瓜，泡在井里，是因为大地的温度基本是恒温的，所以我们认为井水一般都是恒温的，就是大概它都在十几度的范围内。而这个东西如果把一个西瓜或者一个冬瓜久久的泡在一个十几度的水里，你再拿出来的时候，它你可以认为这个冬瓜和西瓜就是十几度，我们抱着它的时候就会非常舒服。但要说回家抱一个西瓜塞在冰箱里放三天里再拿出来，它就变成零度了，然后你就抱着它就相当于抱着冰块了。所以我去一个舒适的降温，一定要抱着一个十来度的东西是一个最合适的。因为我们的传热，我们觉得很多时候热是你的核心体温，大脑很多时候感受的是核心体温，它并不感受你的表面的体温，而会出现我们体表跟一个冰或者跟一个零度的西瓜一接触，然后体表迅速的降温，因为温度差非常大。但是我们核心的温度并不会那么快的通过血液流动传递到体表，这就会导致了可能体表已经到了零度或者到十几度，甚至都已经冻伤了，我们体内的并没有下降太多的度数。
1: 嗯，
0: 所以要抱一个十来度的东西让自己缓慢的凉下来才是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而其实我们想要的是凉爽，不是冷。
1: 对，有一个这个身体的适应过程，不能一下从一个非常高的温度然后马上到一个非常低的温度，体表的温度可能确实降下来了，但是我们的内在的这种核心温度它还是没有变，或者是降得比较缓慢。所以这个也是张老师在提醒大家，就是你可以通过用凉水激一下的方式，但是你不能把冬瓜或西瓜放到冰箱里放的时间过长再把它抱出来，那这种的话其实并没有很好的这种体感降温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也是在应用一些民间智慧的时候，我们不能再动一些小脑筋哈，一动小脑筋有的时候可能就走偏了，也是给大家提一个醒。那我还特别想跟张老师再谈一个话题，就是您看从我们的物理学角度也好，或者从我们的这个热力学角度来也好，就是有这些知识在，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利用一些民间智慧和我们的现代科学相结合，开发出更多的能够在热天里面让我们凉爽一下啊，这个享受一下清凉的这些方法，有没有这种可行性？因为真的确实今年太热了，而且我们知道全球变暖的这个大背景下，未来的夏天可能也注定会越来越热。那是不是我们还会有新的一些技术和招数能够让大家来防暑降温会更有效呢？
0: 我不觉得，因为传热的定律早在2018几年到1990几年的时候已经非常的成熟了，
1: 嗯，
0: 大家对它理解非常充分了。在这漫长的100年当中，我们能够发现的最好的降温的方法就是洗一个温水澡，不要洗凉水澡，
1: 嗯，
0: 和吹空调。 几乎没有太多别的更好的方法。

0: 嗯，这是近100年的这科学理论证明加
1: 直
0: 实
1: 接
0: 践
1: 的
0: 证
1: 证
0: 明
1: 明，
0: 啊。
1: 对，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想一想，过去大家说冲个凉水，其实那个所谓的凉水也就是10来度，或者接近20度的自来水，因为我们当时自来水也就大概在这个温度，我们会觉得很舒适。你真的有那个以前那种冰水挑战，我不知道您看没看到过，跳到冰水里那个也不会很舒服的。所以实际上，真正最管用的降温方法还是空调。
0: 这是现在证明的最有效的方法啊！那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好热呀，我想喝点冰镇的冰啤酒啊，冰可乐呀，吃口冰糕啊。”就这种所谓的冰的感觉，它是不是也是一种欺骗的假象？其实并没有办法很好的帮我们降温。
1: 这倒真不是，是因为肠胃是贴近核心部地区的，所以其实你真的喝一口冰水，你会觉得透心凉的，从内部往外的凉爽，那是真的，是真的可以改变这个体温的。但是我们并不推荐去真的这么干，尤其是在非常热的天气喝，骤然喝一杯冰的东西。原因是这样子的，就是可能年轻人还好，稍微上岁数一点的人，温度一低，人体的血管会骤然的收缩，它会快速的收缩。你非常肠胃其实是相对比较靠近心脏或者肺或者像肝脏这些重要的器官的，它的迅速的内在的温度的下降，会导致血管瞬间的收缩。而这个时候，如果你血管已经硬化了，出现了一些问题，有斑块了，就会导致血栓、出血、溢血这些问题，甚至出现心梗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所以，不要骤然的去喝非常，比如说含冰的水，这些东西会，尤其是老年人会有问题。但是我在外国读书的时候，我看七老八十老太太、老头，他们也都喝冰水，
0: 西方
1: 也
0: 人好像
1: 喝。
0: 就没有说是要来杯热水的这个习惯，对，他们没有这个习
1: 对，
0: 惯啊。
1: 没错。但是这样确实对身体并不好，就是骤然在非常热的天气，你骤然喝一杯凉水，对身体并不好。
0: 你看，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哈。首先呢，通过这个新闻说抱着冬瓜能够帮助降温，靠不靠谱？那通过张老师的介绍说，这个方法本身是靠谱的。当然呢，也提示大家哈，就是一个是要把这个表皮的白毛给它弄干净，要不然可能会不舒服或者刺伤皮肤。把它清理干净之后呢，睡觉的时候可以抱着或者搂着，主要给我们的四肢啊来降降温。这个其实是有一定效果的。然后另外，张老师还说到了，其实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咱洗个温水澡，有条件的话。或者是在家里啊，把这个空调开开，咱调到26度，其实就已经是相对比较舒服的这么一个状态了。那不建议大家啊，这个在很热的时候骤然喝大杯的冰水或者冰可乐、冰啤酒。尤其是上了岁数的老年人啊，更应该这方面注意。那反正也是希望啊，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大家都希望能够把这个非常酷热的夏天给它安然度过。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都能够清凉一下，而且。还有一种说法啊，心静自然凉。有的时候可能跟我们的情绪焦躁也是有关系的。而且人一旦动起来，也是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对吧？所以我们老说让你静一静，静一静。
1: 没错，是的。
0: 在这个夏天哈，一个是心要静，另外情绪上面也要尽量的静一静。那也非常感谢张老师今天跟我们来对谈哈，分享了关于这个热力学的一些原理的知识，包括抱冬瓜睡觉的这背后的一些科学知识。谢谢张老师。
1: 谢谢。
0: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和您聊聊饮食和运动之间的关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最近啊，身边的朋友有这样一个困惑哈，他在运动减肥，但是让他困扰的是，通过运动他并没有减重，就是体重没有下降。他就说我都拼命的，我四脖子汗流的，你说我为什么这还这么沉呢？吴佳能给他解释一下吗？
1: 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真确实没减下来。因为我是看到过有人就是大晚上比如去运动了，运动完了，哎呦我今儿太累了，我运动了赏自己一个冰淇淋吧，我吃回来了。这种人呢有可能就是我觉得我运动了，我得多吃点，我那个什么那个得补偿一下自己，那有可能你是减没减下来。但是其实我觉得更多的一种情况其实就是你是身体的体成分发生了改变，你的肌肉多了。那你衡量这个的标准其实就是你不要只去看你的体重秤的数字，而你应该拿那个皮尺量一量你身体的尺寸。
0: 就是刚才吴佳说到了一个词儿哈，体成分是吗？
1: 对，就是，身体的你，我们的身体是有脂肪、肌肉，还有水分，
0: 骨骼
1: 这几个来构成的。
0: 那
1: 我们其实不希望你身体，那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希望脂肪是少一些好，只要在健康的范围内是少一些好。那其实肌肉呢，很多女生会觉得。哎呀我不想要肌肉啊，我那个肌肉练出来不好看呢。
0: 对呀，我要柔美型的。
1: 确实我因为我现在也在坚持锻炼，我还做俯卧撑什么的，然后就是我会做一些力量型的训练，然后都会有同事就说你就不怕以后那个长肌肉啊。我说其实肌肉是好事儿，肌肉有很多种好处，就是第一它能增加你的代谢，基础代谢率。那就会让你变成一个吃不胖的体质。
0: 对。吴佳又引入了一个新词儿，叫基础代谢率。什么叫基础代谢率啊？
1: 基础代谢就是你平躺，一个人平躺，而且还在情绪很稳定的情况下，只呼吸也不说话，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你消耗的身体消耗的能量，因为你身体毕竟你身体是一个机器在运作嘛，你需要消耗能量嘛。就是这个就是基础代谢率。那我们经常不是有人说。哎，他怎么就吃不胖？我怎么喝水都胖？
0: 对呀，
1: 这个易胖体质，那这个一部分是跟身体的内分泌，比如说甲状腺激素啊，是这些有关系的。那排除这些内分泌激素的问题，那就跟肌肉的比例是有关系的。如果你这个人知道肌肉是一个燃烧热量的一个工厂，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你的肌肉是需要发力的。那一方面它会燃烧更多的热量，那如果你的肌肉少的话，脂肪多，一方面你运动起来没有那么好的效果，

0: 比如说人家一蹦能蹦那么高，你就蹦不了那么高、
1: 嗯、
0: 因为你的肌肉没那么多，你的能量产生不了那么多。那你这是那一方面就是人家一动也就动那一下，人家消耗的热量就比你多，你消耗的热量就比人家少。
1: 对，你也蹦不起来嘛。
0: 对，
1: 就是意味着比如说一个浑身都是健硕肌肉的人，他即使和你吃的一样多、嗯、人家不动，人家就是代谢的也比你好。
0: 人家要是一动的话，比你那个消耗的热量更多、
1: 哦、
0: 就是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嗯嗯，这个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谁让人家长了一身肌肉呢，而我们长了一身脂肪呢、
0: 对，
1: 是吧？
0: 所以我说到这是肌肉的第一个好处嘛。
1: 嗯
0: 啊，然后肌肉的第二个好处，我相信其实对很多女生来说，这一点其实是蛮诱人的，就是有肌肉的女人不那么显老。
1: 哦，
0: 因为我是看到，可能你们也会注意到，就很多女性到了40多岁以后，本来她蛮瘦的，
1: 嗯，
0: 但是顿时觉得她就垮下来了。
1: 对，
0: 就因为她的身体没有肌肉，她就只有脂肪和皮肤。
1: 嗯，
0: 那特意胳膊尤其明显，就是年纪一大了，整个就松弛下来，
1: 蝴蝶袖出来了。
0: 对、
1: 嗯，
0: 整个人就是松的，
1: 往下走了。
0: 对，但如果
1: 没有肌肉做支撑，
0: 对，那如果你有肌肉的话，你会很紧致。
1: 嗯
0: 嗯，
1: 就是紧致哈，紧致就会看着显着苗条，显着瘦啊。
0: 对，就是、嗯、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减肥，不就是为了显得好看吗？
1: 啊，显得瘦吗？
0: 对，你不要去跟你的那个
1: 体重的数量较真儿，
0: 因为体重真是受到很多东西的影响。比如说女性在月经期之前大部分会有这个、
1: 增重的。
0: 对对，因为你的身体会储水，就会有一定的水肿身体。那你一般这个之前会重一些。
1: 嗯，
0: 那还有你头一天晚上，虽然就算你都是每一天早上空腹来吃，那也跟你头一天晚上到底吃多少有关。
1: 嗯，
0: 体重其实是很不
1: 稳定的，
0: 对，很不稳定的、
1: 嗯、
0: 那其实还要是更加相信的，就是还是要相信尺寸。
1: 嗯，
0: 对，其实更建议大家在锻炼之前先拍一张照片，
1: 哦，
0: 嗯，尽量裸的一张照片，然后呢拿一个皮尺把你身体的臀
1: 臀围
0: 围、
1: 呀、啊、腰
0: 胸
1: 围
0: 围、
1: 呀、啊、
0: 腰围、腿围
1: 三
0: 都，
1: 围加腿
0: 对
1: 围，
0: 对，都量一
1: 嗯、哦、
0: 下，然后记下来，
1: 嗯。
0: 然后你过个100天，你再来看你身体的尺寸会发生变化，然后
1: 哦，
0: 不要去纠结那个体重那一点很，
1: 3斤2斤的是吧？块八毛的，你说您计较什么呀？其实我们就可以用对面的坐着的吴佳来举例子哈，因为俱乐部他发起了一个这样的活动是吧？
0: 对对
1: 叫坚持锻炼100天。
0: 对，对
1: 嗯，
0: 对
1: 吴佳呢也在坚持锻炼，现在七十
0: 对，
1: 多天了。
0: 因为这个活动的有一个重点，就是你必须在你的朋友圈里发你
1: 嗯，
0: 每天都是怎么运动的，
1: 哦。
0: 就让大家都来监督你。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这样挺傻的，你自己动就行了，干嘛还秀
1: 秀
0: 给
1: 出
0: 别
1: 来
0: 人
1: 呢？
0: 看啊？就觉得挺傻的。然后我又被迫拉下水了嘛。后来我想，那我就继续吧。然后就开始往上发。但是我觉得最好的一点是，真的会有人监督你。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点是，我发了之后，我估计发了10天之后，有7、8个小伙伴，就我身边的人就加入了。
1: 哦，正能量。
0: 对，我就觉得挺好的。然后当时我那个有一个，有几个同事，也是。然后我们就在，他会到了晚上就给你发，哎，小妞今天没发，你是不是没锻炼啊？然后大家都互相监
1: 情
0: 督。
1: 何以堪呢？所以有的时候运动是为了自己，有的时候是主动的，有时候是被动的。但无论主动是还是被动，运动总是比不动要好。
0: 对，但是我觉得我是因为我现在就是朋友看到我都说。啊，我觉得你整个人简直就小了一号。
1: 小了一号，原来穿 M 码的衣服，现在穿 S 码的哈。
0: 对，
1: 原来减了之后，就运动之后，这个腰围也变了，吴佳是吧？
0: 对啊，我腰围减了差不多5厘米吧。
1: 哦，坚持运动多少天？
0: 其实70多天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减了5厘米了。
1: 哦，
0: 但是我要就是告诉刚才说体重不减的那个朋友，其实我体重也就只减了1公斤。
1: 但是腰围减了5厘米，看上去人很精神，很紧致。
0: 对，其实大腿腿围也小了，
1: 嗯，
0: 然后以前因为我好像从小可能有点遗传的关系吧，就是我其实可能从初中开始就不太敢穿热裤，
1: 嗯。
0: 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大腿特粗，我就不敢穿，然后现在敢穿了。然后那个最近我妈来了嘛，我妈就说：“哎呀，你怎么不早点锻炼？你怎么现在才开始啊？”我说：“
1: 啊，
0: 从现在我要坚持，一直坚持到老。”
1: 对，你看，从现在坚持，坚持到老啊，这是多好的一句话呀！其实运动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您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然后呢，真的就开始运动了，那真的是受益匪浅的一件事情哈。如果您能坚持到老的话。

0: 人生可能都变了一个样子，健康情况也会变了一个样子哈。
1: 对，就是当做你的一个生活习惯了。
0: 嗯嗯。那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运动的话题，今儿我们说的是饮食和运动啊。因为饮食和运动是密不可分的。比如说，很多朋友在运动的时候，他还配合着节食，这样是不是效果会更好？
1: 对，如果是以减肥为前提的话，那因为确实是因为如果因为我们要减肥，必定最根本的一个就是一个能量平衡的问题，你要尽量达到能量负平衡，就是你要通过运动消耗更多的热量，然后呢，来你消耗的热量比你摄入的热量少，你这样才能达到减肥的目的。
0: 嗯，
1: 那但是确实是我们如果你只靠运动来消耗热量，其实这个效果挺微乎其微的。基本上我记得，如果你一个正常60公斤左右的人，你要是跑个30-40分钟，其实你就也只能消耗200卡左右。但是这样一碗米饭，一个冰淇淋就吃回来了。对，所以你还是需要在，如果是要减肥，节食还是基础的。但运动呢是配合的。
0: 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哈。
1: 对，管住嘴是放在前头的。
0: 啊，这两方面你都得努力，都得使劲儿。
1: 对，
0: 可能管住嘴更重要。
1: 对，
0: 它也来得更容易。
1: 但是运动呢，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辅助的作用。
0: 嗯，
1: 第一，运动，不光是我前面说的能增加肌肉，增加你的代谢率，那你消耗的热量就更多了，而且运动能起到抑制食欲的作用。
0: 哦，
1: 嗯，
0: 这就说到了运动之后的问题了哈，运动之后再该怎么吃？而且有些朋友运动过后呢，他感觉不一样，比如说游泳的朋友，他游完了就觉得好饿呀，
1: 啊，
0: 但是打篮球的朋友，他打完了之后，他觉得我不饿呀，
1: 饿，
0: 我且不想吃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和您聊到的是饮食和运动之间的关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节目的前半部分我们说到了营养与运动之间的一些关系哈，说到了有些朋友运动之后啊会觉得食欲大增，有些朋友运动之后呢觉得根本就不想吃东西。这个我就要问问吴佳了，是因为他们从事的运动不同吗？
1: 对，因为其实一般来说，有氧运动都可以降低人体的饥饿素，就是这是一种人体分泌的一种激素，这种激素能够提升食欲。
0: 嗯，
1: 那一般来说，有氧运动都会抑制这个饥饿素的。那你在有氧运动的时候，就是之后你就没有明显的非常饿的感觉。我们也经常会觉得刚运动完不想吃，那我得过个半个小时我才觉得饿了。
0: 嗯，
1: 那但是就是游泳呢，它是一个例外
0: 特殊的情况，
1: 因为游泳你是在温度很低的一个环境下，你这个温度环境低的会增加人体这个，人体有这个本能，我们都知道这个冬天的时候一冷我就觉得饿，
0: 嗯，
1: 那这个人体是有这样的身体需要供能的一个本能，那我觉得周围环境太冷了，那我可能就这个人体这个本能就出来了，那我觉得更饿一些。
0: 嗯嗯，所以我们说饥寒交迫嘛，这俩事儿好像永远
1: 是
0: 在一
1: 起
0: 的哈。
1: 对，但是其实总的来说运动是可以抑制食欲的。
0: 嗯，
1: 而且尤其是在对，特别是你很多人是因为无聊来吃东西打发时间来长胖的，那个时候你把这无聊的时间拿去运动的话，那这个效果就更好了。
0: 哦，这也提醒大家，无聊的时候其实不要老想着嚼点什么，是吧？
1: 啊，对，
0: 老想找点嚼棍，你说这怎么弄？就容易长胖。其实还涉及到一个运动前后的饮食的问题。运动前大家可能知道，吃的肯定不能太多，尤其你要是练瑜伽的话，那吃的就
1: 都得
0: 更少了，
1: 基本就得让你空腹吃。
0: 对，
1: 空腹去。
0: 比如说你3个小时之内你就不能吃东西了。那运动之后，比如说我也平静下来了，我的那个饥饿素呢也分泌出来了，我这时候要怎么吃？吃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1: 其实我觉得就是看时间了，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白天没有时间运动，那我们经常都是下了班之后去锻炼，那你这个就是晚餐，那然后你再加上运动完，那应该时间就比较晚了，那你这个时候还是就少吃，清淡一点，然后也要不要吃太多。然后呢，就其实也就正常的饭菜就可以，但如果你是你刚做的是一些增肌的训练，比如说一些无氧锻炼，专门针对某些肌肉的，
0: 健身去了，
1: 对对对，那你可以适当。

0: 的加一些牛奶呀、豆浆啊，就加一些那个白肉啊。如果是确实你也觉得这些我都不太方便，你也可以加一点蛋白粉，就是你在接下来那一餐应该可以吃一点蛋白质，就是着重吃一些蛋白质，可以刺激你肌肉的生长。
1: 哦，就是你想得到更好的效果，让自己的肌肉更有型、更强壮的话，
0: 对，
1: 运动之后是有必要补充一些蛋白质的。
0: 对对对，
1: 甚至是可以吃一点蛋白质粉。
0: 对，可以的。
1: 那比如说，运动之后，很多时候我们会大量出汗哈，那这个喝这个水是不是也有讲究呢？
0: 对，喝水，因为我们先要知道这个，你出汗不光是出的是水，我们有一个直观的，就是汗是咸的，就是钠盐会排出来。那其实不光是钠盐，还有钾，就是你身体的矿物质会排出来。所以现在运动饮料嘛，我们都知道。补充运动饮料是一种很好的办法，但是其实我觉得运动饮料还不够好，因为运动饮料有糖，对，因为它加了钠盐，就加了咸的东西，它为了掩盖这种不好的味道，不光是这个，还有你身体的那个 B 族维生素啊，也会大量的排出来，就是它为了掩盖这些不好的味道，它会加糖，那就不太好。如果是你自己能够有条件的话，你可以自制运动饮料。
1: 哦，怎么制呢？
0: 其实很简单，就煮点绿豆汤就行。因为豆子里面嘛，它豆类里边有很丰富的矿物质，然后你再放上，就是煮有大量的水分一起煮点绿豆汤，其实是挺好的。
1: 其实听乌家这么介绍了，大家也应该能感觉到哈，如果你运动之后大量出汗，你喝水，但你喝的是一瓶纯净水，这个就补的不太合适了。
0: 对，因为你身体矿物质其实也在流失，你最好是能够补一点含矿物质的东西。然后如果是你，就是我刚才说的，你想合成对你的合成肌肉有利，那你运动完之后喝一点牛奶呀、豆浆啊是有好处的。
1: 补充一些蛋白质的成分。
0: 在
1: 刚才的节目中哈，吴佳说到了这样一个事儿，比如说您运动慢跑30-40分钟的话，你大概消耗的热量是200卡。
0: 对，我印象中是差不多这个数值。
1: 200卡还是200千卡？
0: 千卡，
1: 二百千卡
0: 指的都是千卡
1: 是吧？200千卡。但是呢，您要是运动完之后觉得心里彻底放松，一个冰淇淋，或者说你有点饿，吃点水煮鱼，就个米饭，你就不止200千卡这么简单了，
0: 瞬间补回去了。
1: 我觉得运动之后怎么吃，其实也是一个挺重要的问题。虽然说在运动完了的那个时刻，你可能由于身体饥饿素的这个在下降，你没有很饥饿、食欲很强的感觉，但是平复了之后，比如说半个多小时之后了，我可能就有点饿了。这个时候你心理上可能会有一种补偿或者放松的感觉，我已经运动了，我是不是可以吃一点了？
0: 所以说，这个运动是不是让人吃得更多？其实如果是不是人的心理补偿作用在作祟的话，其实是不会这样的。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哎，我这今天任务完成了，
1: 我吃点吧，
0: 对
1: 吧？
0: 我吃点吧，你看我多辛苦啊，我又锻炼了，我得吃点。
1: 我得自我安慰一下，通过食物来抚慰我自己一下。那吴佳会不会？
0: 我不会，我会想的是，哎呀，好不容易消耗出去，我可不能再多吃了补回来。
1: 这个打江山难哈，守江山更难，
0: 对对，
1: 同样难，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以后大家也可以按照吴佳这个思路想一想，好不容易消耗了，
0: 是啊，你说刚才多辛苦啊，花了那么长时间，对，
1: 那但是要是不饿也可以，那有些朋友他就是饿，他可怎么办呢？
0: 饿了其实就是可以就按那个我们的其实普通饭菜吃就可以，或者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如果你是那个。你对增肌有一些需求，你可以补充一些蛋白质，尤其是乳清蛋白，因为它对那个刺激肌肉生长是有好处的。
1: 就是如果你想减肥哈，还是要保持一个负平衡。
0: 对，这个能量的摄入和这个消耗是要达到一个负平衡，才能有这个减肥的作用。
1: 对，如果你永远是正平衡，就是永远没有达到那个摄入的比消耗的少的话，那你就不会减肥。
0: 对，其实我自己，我不是说我只减了1公斤吗？其实也有一大原因吧，就是首先我觉得自己没胖到那份儿上，用不着节食，所以我
1: 嘴上不太管。
0: 对对，我就不节食。
1: 这也挺好的。
0: 对，我就是还是按正常吃，因为我觉得我本来也没有到非要减重的那份儿上。我就只是确实我运动主要的目的还是就是想

0: 塑形，让身体紧实一些。
1: 对，其实运动一方面是可以减肥，另一方面你还可以让身体健康，还可以让身体苗条。
0: 对，其实瘦人就是我们说这个体重管理一部分，大部分人可能是想减肥，那你有很大一部分人其实也是想增肥，特别是一些特别单薄的小男生，就是我也希望我自己长壮一点儿，
1: 对，
0: 那个长胖一点
1: 魁
0: 儿。
1: 梧一点。
0: 对，我以前有个同学就跟我说，那个男生确实特瘦，然后他就跟我说，我现在为了增肥，我天天吃薯片，我天天吃炸鸡。哦，我说你这样不对，你首先你得健康的吃一些高能量了，但是其实很重要的是你要去运动，你要运动之后再吃一些东西，就能刺激你的肌肉生长，让你这你才能长出块儿来，而不
1: 对，
0: 是说你就
1: 你
0: 长
1: 增
0: 一
1: 的不
0: 身，
1: 是脂肪，是
0: 对，你
1: 吧？
0: 就长一身肥肉也不好看。
1: 对呀，你本来身材就不太高大，再变成一小胖子儿，其实和一小瘦子儿，没有本质的差别，是吧？其实真的，我们现在吃啊，搭配啊，各种营养的需求啊，不是难题。难的是我们能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现在不运动的人简直是太多了啊，这是一种唾手可得，但是又很难坚持的一项运动和习惯。如果您能像我对面的吴佳一样哈，真正的品尝到了、感受到了运动带给自己的益处，而且有决心说我现在开始运动了，我打算坚持到老，真的，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也在吴佳的影响下在锻炼，但是我每周可能只有2次，我再加一下频率。我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正可以动起来，我们吃得健康，更要吃动平衡。
0: 对对对，
1: 就是管住嘴，迈开腿，这样你的身体啊才有保障，是吧？我们才能健康。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河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

0: 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3: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0: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私语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期待您的倾听和参与，开启今晚的心灵之旅。
4: 那孩子哈，出现摔门啊、沉默、拒绝沟通，这究竟是一个短时间的叛逆啊、情绪上的冲动，还是情绪障碍的早期信号？中西医结合的角度哈，如何对于化解这个亲子关系的战火？今天为您邀请的嘉宾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张文主任医师。
5: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受这个今夜私语时的邀请，来到这里和大家一同谈谈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
4: 另一位嘉宾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于文静副主任医师。
6: 各位听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孩子的时候遇见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法。
4: 孩子动不动就摔门、沉默、拒绝沟通，是叛逆还是情绪障碍的早期信号？当厌学、网络成瘾、焦虑、抑郁交织，家长该如何区分正常脾气与需要就医？亲子共度的温馨时光，为何却成了情绪火药桶？今天的今夜私语时，邀请北京中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张文、副主任医师于文静，教您读懂孩子的情绪密码。那很多家长会把这孩子的情绪波动哈，归结为叛逆啊、不听话。两位肯定是既有中医的哲学，也有现代医学的背景。那为什么说青春期的情绪问题，它是一种身心发育的规律呢？
5: 对于青春期来说，实际上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花季的时期。那青春期呢，应该是对于很多人是一段很美好的回忆。在这个青春期呢，它是整个孩子生长发育的第二个高峰。因为除了婴儿期以外，它应该是一个第二个高峰。除了体格的发育以外，其实在这个青春期最主要的，孩子还伴有他一个心理心智的一个成熟。所以说在这个时期，如果孩子呢，他总会多多少少的会受到一些这个出现一些问题。如果要过渡好了，他平稳度过这个青春期，他可能就形成一个很完整很健全的人格。这种循环呢，可能就会伴受益，让他终身受益。而反过来呢，如果要是在青春期哈，当孩子出现了一些一些青春期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小秘密啊，或者说这个孩子呢也会出现一些负面的情绪啊，如果要是这个孩子他即使不能够及时的得到一个疏解，那这时候就容易出现青春期的一些系列问题了。那其实对于从我们来说，男孩和女孩他进入青春期的时间实际上是有差别的。一般来说应该是女孩早一点，男孩呢相对要晚一点哈，这是一个共识。那对于这种男孩和女孩，他们在这个青春期谁更容易

0: 容易出现这种情绪的问题，
1: 嗯，
0: 这个倒是没有一个比例，所以说不管男孩
1: 嗯
0: 还是女孩，他都有可能在这个青春期呢出现一些系列的一些问题哈、
1: 嗯，就是青春期的问题它既有共性，
0: 对，
1: 但是呢具体到每一个孩子又有个性，
0: 是的、
1: 有具体问题上的差异哈。你看于文静医生很年轻哈，如果不做您的背景介绍的话，我觉得你可能还在青春期
2: 虽然我也很大岁数
1: 了、
2: 但是其实我觉得刚才张老师说的这个青春期，它确实是我觉得我们儿科医生的特点，就是因为跟孩子们接触多，尤其是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接触多、再加上我们俩共同的这个专业都是和精神心理相关的，所以我们对儿童的青春期的了解，它的特点也是有一些掌握的。就刚才您问到这个问题，这个是生理的问题还是病理的问题哈、就是青春期是生长发育的第二个高峰期，那这个阶段不光是有这个孩子长个长得特别高，然后体重长得也比较快，另外还有就是他的激素水平会波动的特别大，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这个人荷尔蒙爆发的这种情况。那这个激素，很多的激素，比如说咱们经常所知道这个多巴胺、肾上腺素，那其实这两个激素是对人的情绪情感影响非常大的两个激素，那如果这个爆棚的话，这个孩子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情绪的一些冲动吧，就咱们在经常在电视影视剧上看到的也好，或者是在日常生活中见到有的小孩，就咱们所说的一点就着，哎，你一句话不合适了，这孩子可能就一下子就起来起情绪了。那这也是青春期的一个核心的特点。那么有一些病理阶段，就病理性的孩子，家长来就诊的原因，也就是跟我们反映的问题，就是我无法跟他沟通，沟通起来很困难。就是你说任何话，这个孩子都是一个对立违抗的情况。另外就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因为我们也看到孩子的个子长得特别快，甚至很快就超过爸爸妈妈，这个时候他就觉得我无所不能，
1: 我很大了，
2: 对，我很大了，
1: 你们好落后啊，
2: 对，我的很多思想你们跟不上，我的潮流你们也跟不上，所以他就觉得自己我是已经成熟的一个状态。其实从这个精神心理也好，从他的整体发育来好，他还是属于一个相对比较幼稚的一个阶段，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不匹配，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强，和我自己的这个功能发育的一个程度有一定的矛盾
1: 啊，
2: 所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感觉，这个孩子好像是有很多很多的情绪问题，也是跟他这个阶段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所以当医学成熟的人能够客观的认识这个发展规律从家长的角度来说，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润滑的去跟青春期的孩子相处的方式
0: 对，
1: 你看我们有一位家长是说，他家的孩子上初二，女生，然后生理期已经来了有一年了，所以呢，从学校给他们家长培训的情况看呢，他应该明确的是在青春期，那么他有比较明确的情绪上的波动，有时候可能会在家里会大呼小叫有时候会因为成绩上的波动情绪非常低迷有时候会因为跟自己比较亲密关系的同学相处上的烦恼，表示说真烦啊，是吧，跟父母的这个矛盾和冲突也会更明显一些从家长的角度来说呢，我要过度关注他或者是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你看他一旦这个学习上受阻，成绩不理想，或者是跟孩子同学同寝室的孩子出现了矛盾之后，可能马上跟家里表示是我不想上了，我要回家我今天就不想去了那家长要宽容放纵给他一定的松弛呢，还是说要强调说你必须按时去上学呀
0: 这个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其实作为家长来说一方面呢，我们要理解，要知道这个孩子他本身进入青春期了，他会有自己的一些小心结，有一些小情绪但是呢，这个我们要尽量的给他进行一个疏导，正面的疏导，让他呢要知道，那我伴随有这种身体的发育，我出现了这些相应的一些情况，这很正常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如何要克服掉这种负面的情绪带给他的一些生活带给他学习的一些影响如果要是这个孩子他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敌对情绪，像刚才您提到的有的孩子他会拒绝上学或者说有的孩子他可能就是白黑颠倒，天天沉迷于一些网络的游戏等等 那这

0: 种情况下已经也出现了一个我们叫社会功能的损害，就是影响到他的基本的一些生活能力啊、社交能力啊，以及他的甚至影响到他的学业了。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去帮助他，就要让他知道呢。那么比如说你是这个青春期，他有他这些负面的情绪，有一些是我们能自己克服的，但有些情况下也是需要家长、需要学校、需要医生来共同努力，让他呢使这个阶段呢能够顺利的过渡过去。
1: 顺利的过渡来应对他在青春期时期情绪调节能力还不成熟，但是要面对的学业压力啊、同伴关系哈、自我认同。青春期这个阶段，我们需要及时去完成的一些人生非常重要的命题。
2: 对，因为本身这个阶段要面临的东西就很多呀。你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初二，他面临着这个中考呀，还有这个同伴的关系。就是孩子们现在很多孩子他就是很有主见，是吧？咱们说有的孩子很小的时候都能决定我自己今天穿什么，或者我今天的活动怎么安排，我日常的生活怎么安排。但是呢，其实他的很多的这个总体的规划能力还是稍微差一些，所以他就很多疑惑，就说我这个对还是不对，就很纠结。那么在纠结的过程中，大家都听说过一个词叫焦虑，对吧？焦虑，所以有的孩子就会有一些类似焦虑一样的症状，哎，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甚至我们在临床中，有的孩子焦虑到没第二天想想上学，他前一天晚上就没法睡觉，睡不着觉。第二天我还见了一个小孩，他是这样的，他害怕他第二天迟到或者出现一些意外，他前一天就把所有的衣服穿上就睡觉就这种情况的话，所以他这种情绪就爆发的会比较明显。如果已经像张老师说影响到他的社会功能、他的整体学习的状况的话，我觉得这个肯定是需要干预的，因为如果不干预，他可能会发展成一种病理的情况，就是咱们可以临床诊断的一个疾病。那么再有，其实这样的孩子他作为当事人他也非常痛苦，你想这个孩子他天天穿着衣服睡觉，其实他也不舒服呀，所以对他来说也造成了很大的生理心理的困扰。那这种情况就有必要去和老师沟通啊，包括寻找专门的这种专业的这种心理科的大夫，咱们可以稍微聊一聊，找一些方法，找一些途径去帮着这孩子更好的过渡这个阶段。
1: 那你看我们之前哈比较热映的一个电影《头脑特工队》，很小的时候哈，青春期之前，我们那个主情绪可能是快乐啊，其他的有恐惧啊，
2: 有蓝色的悲伤
1: 啊，有悲伤、恐惧，
2: 对。
1: 但是到了青春期之后，它增加了很多情绪，
2: 是
1: 您说的这个焦虑、尴尬、虚荣。
2: 对，
1: 青春期时候，跟同伴关系里，我们可能能看到其他人了，但是又会很在意其他人和同伴关系，师长对我们的评价，这些可能对于我们在社会竞争里面是有一定的益处的，但是又会带来更多的紧张和压力的因素。
2: 就是本身焦虑也好，包括有一些孩子会有一些强迫样的这行为或者动作，我必须把这个作业写得特别整齐。我之前我们在我们科门诊见一小孩，如果他的字写得不整齐，他就一直在擦。其实这个行为呢，如果他是在可控的一个状态，其实对整个孩子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他对自己的要求会比较高，精益求精，可能对学业啊，对他的生活习惯都更好。但如果这个事儿一旦是影响到他的，比如说老擦，他就无法进行正常的学习写字了，那肯定就是需要，就是我们要特殊的处理的这种行为。另外您说的这种情绪的问题，就刚才咱们也聊到说他这个激素水平，那么激素水平他有一些激素是让你更加心快兴奋的，那当然也有一些激素是让人情绪比较抑郁的，他现在就出现了一个波动和紊乱，所以到青春期以后，整个孩子他的这个情绪的波动也比较大，情感的内容也更丰富一些。
1: 那我们中医是如何看待青春期的情绪障碍的？
0: 中医学认为呢，其实他青春期的这种情绪障碍哈，我们也有很多的中医的别名，比如什么脏燥呀、郁症啊等、悲蝶呀、等等。
1: 这个在我们传统医学里就已经充分的观察，也有相应的经验总结了。
0: 是的，他已经虽然没有明确的提出这个名词来，但是他都有相关的记载，所以不是说我们现代人才有这种
1: 青春期的概念，
0: 对，才有这个烦恼。那么一般呢，就是在中医学上，我们认为呢，出现的这种情绪的异常、情绪的障碍，它也与我们脏腑功能的失调。

0: 岛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0: 那在这里呢，其中尤其是鱼肝，当然中医的肝、
1: 嗯、
0: 和我们经常说的肝脏，
1: 肝脏
0: 它还是不是
1: 一
0: 回
1: 事儿。
0: 哎，对、
1: 嗯，
0: 中医的肝呢，因为它在这里呢，主要是主疏泄的。
1: 嗯
0: 啊，这个主疏泄，它所以说它对于这个情志的调节，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脏腑。另外呢，对于这个青春期来说，我们都知道它生长发育的第二个高峰，在这里呢，肾呢又主骨生髓，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认为这种情绪，青春期的情绪问题，肯定也与肾是相息息相关的。
1: 嗯，
0: 另外在中医中呢，还有一个名词叫天癸啊、
1: 嗯，
0: 也就是说天癸呢，实际上呢，在这里呢，也是代表着这个人体机能的一个成熟，也就是相对于这种青春期所出现的这个问题，也与天癸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0: 那在这个青春期呢，他这时候呢，随着他的生长发育啊，也就是说他这个肾气呢，相对来说逐渐的充盛了，逐渐的成熟了。但是呢，也有的孩子哈，他如果本身可能有一些肾为先天，脾为后天嘛，他本身先天可能有一些不足。或者在生长发育的阶段呢，有一些肾气的不足，那这样他到了一个青春期的时候，就他就容易出现一些肾气不足所带来的一些情绪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孩子呢有可能就出现了一些精神不太好啊，哈，就是说天天呢就是不开心，
1: 嗯，
0: 尤其是我们有一个症型叫肾虚肝郁、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对于这种郁病的孩子，就是情绪不太好，比较低落的，
1: 嗯，
0: 那么就与这种肾虚，从而进一步导致肝郁，又容易生火，这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另外呢，还有的孩子呢，他可能主突出的表现为肝气肝火偏旺，
1: 嗯，
0: 所以这种孩子呢，往往就比较的躁一些，易怒，
1: 嗯，
0: 易发火，就是可能你一句话说的不合适，他就嗷嗷的就开始喊、
1: 嗯、
0: 啊，也就是说我们在门诊上也经常见到，就是有一些这种青春期的问题的这种孩子，家长都不敢多说一句话。
1: 嗯，
0: 就是
1: 家长要夹着尾巴做人是吧？
0: 是，就是家长说一句，他就要怼他一句。
1: 如果从中医的面相上看，这孩子会表现为有什么卦象的表现吗？
0: 他有可能，因为这也与他的辩证有关系。有的孩子就是肝火旺了、
1: 嗯、
0: 那像我们说那种肝火比较旺的人，通常面红目赤，就跟张飞一样、
1: 嗯、
0: 那种、
1: 哦、
0: 啊。但是也有的孩子他不是肝郁，他不是肝火了、
1: 嗯、
0: 肝郁他有可能就是表现为情绪低落，很典型的就是戴着一个鸭舌帽、
1: 嗯、
0: 然后呢你只能看见他的眼睛以上的部位你是看不到的、
1: 哦、
0: 就是他把自己呢就藏得很深、
1: 嗯、
0: 只露出他的嘴和鼻子这一块来、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他呢可能更多的表现为一个郁的、
1: 嗯、
0: 这种表现，
1: 郁的表现，
0: 对、
1: 嗯、
0: 所以说那么中医界也就是认为这种与这个气机的通调畅达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0: 如果这个时期哈、啊，这个青春期出现了一些负面的情绪、
1: 嗯、
0: 那作为医生来说，我们要判断他究竟这个情绪的失调出现的这种气机的紊乱、
1: 嗯、
0: 并位在哪一个脏腑，主要是在肝还是在肾还是在脾、
1: 嗯、
0: 啊，也有可能脾的问题，脾虚也有可能出现这些情况、
1: 嗯、
0: 我们再给他协调使各个脏腑的功能恢复一个平衡，
1: 嗯，
0: 也就是我们《黄帝内经》中提到的阴平阳秘，精神乃至、
1: 嗯哦、
0: 啊，也就是说要恢复它的一个平和的一个状态。
1: 嗯，所以现代医学的研究也表明，我们身心疾病是有相互的影响和关联的。
0: 是、
1: 嗯、啊，
0: 是
1: 有一些身体上的不适，如果追根溯源，没有其他器质性问题的话，有可能是心理问题带来的哈。
2: 对、
0: 嗯，
2: 这就是咱们平时所说的躯体化症状，
1: 嗯，
2: 是吧？这个词儿其实已经广为大家熟悉
1: 了，
2: 就躯体化症状的孩子还是挺多的。
1: 哦，
2: 您肯定也听友也听到过一个，就是周一综合征。
1: 嗯，
2: 这是在
1: 周一综合征。
2: 对对，
1: 一想起来我周一要去上学，
2: 对，就有的孩子
1: 郁郁寡欢，
2: 他 他不光郁寡，可能会有一些身体的表现，比如说有的孩子头疼、
1: 啊、头
2: 疼、
1: 肚
2: 子
1: 疼、腰
2: 疼，对对对，就是哪块儿疼都有。而且这个孩子真的，他的面部的表情也是很
1: 痛苦
2: 的，甚至有的小朋友可能会出现呕吐的情况，真的是吐了、
1: 啊、
2: 哎，然后但是去医院查一溜够，血也查了 ，B 超什么都查了、
1: 嗯，
2: 这也是很多家长来抱怨一原因，说哎，我很多检查都做了，怎么就没查出这孩子到底哪块不得劲儿？
1: 对，
2: 最后发现哦，慢。

0: 慢的去抽丝剥茧般的去检查，哦，原来是情绪的这一块儿。他可能到星期五的时候，哎，心情一下子爽起来，什么症状就没有了。到周一的时候，尤其周日晚上，他就特别不舒服。我们说生理的一些表现和心理的一个状况，它还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尤其在儿童，因为他的情绪调节，这个能力也相对比较弱一些。
1: 就像我们假日综合症哈，不想上班，
0: 对，
1: 也是正常的。
0: 对，也是正常的。
1: 那么它还有什么样的早期信号呢？在躯体化表现出现之前，有没有更早的信号呢？
0: 大多数孩子吧，他初期还是会有一些，就是他的抱怨，或者我们说他会有一些为难情绪。比如在不同阶段哈，比如幼儿园的孩子，他会说：“妈妈，明天我要不要上幼儿园？明天是周几？”他会反复的去问这个问题。然后到学龄阶段的孩子会问说：“妈妈，我明天要不要考试？”哎，我明天几点起床？就会问很多的关于上学相关的，就是我们作为成年人是可以摸到这样的一个痕迹，或者找到痕迹。他就反复的去确认一件事情，确认其实他就是想，让大家给他一个回复。明天说你不舒服，你就可以在家观察观察，所以这是他的苗头，就是各种给你找理由，找一些细节的东西去反复的去盘问，甚至有的孩子在初期就可能跟你打预防针，说妈，我可能明天就要不舒服，或者说我觉得我今天晚上有点冷，有点怎么不舒服，就会给大家给家长们放一些信号。这时候我们就要了解一下这孩子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原因，比如说最近在学校有没有什么不愉快，最近是不是考试对他的压力来说特别的大等等的。
1: 家长有时候可能会忽视，就是认为说，哎，孩子偷懒吧，这就是不想上学。
2: 你像幼儿园阶段孩子，可能他问了问。他过两天就好了，你这个你就不用管他。越大的孩子，他的心思越重，他会想尽有各种的一个方式。像在门诊上也有一个这种孩子，其实他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他就是上不了学。他说我不喜欢学校那个环境。你问他你有具体特别讨厌的人，或者说有什么事特别那个不喜欢的小伙伴或者老师之类的吗？他说没有，小伙伴回来，我们在小区里玩得很好，但是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和他们一块儿？你在家多无聊呀，你这上学跟他们一块玩，这不是很好吗？他说不行，我一到学校门口，不管谁，他妈也说，就尝试着让他熟悉的小伙伴带他一块儿进去，但他一到门口，他就止步了，他就克服不了自己的这个心结。我可以和我的小朋友小伙伴玩，但是我上不了学，他现在就卡在这里，所以说这种就是很典型的一个情绪障碍的一个表现。他妈也尝试了各种办法，也想着了给他转学，也想着给他那个找这个同伴，但是都不行。我说那你在家多无聊啊，那么他说我在家。我说你怎么学习啊？他说我看看网，是上上网，我听听网课。我可以自学。
1: 他多大了？
2: 就是现在也就四年级。
1: 小学四年级。
2: 小学四年级。
1: 那按说他还没有真正进入到青春期。
2: 所以说这种就是这种情绪的障碍，他不是说光青春期。甚至在早期，在进入青春期之前，他已经有一些思维啊、方式啊，或者一些情绪的改变了。这些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早期的预警症。这种
0: 还有我们经常说，就是我们科安抚院，我们儿科是有测评系统的，就是测测这个孩子的气质类型，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孩子到底是什么性格秉性特点的。那么我们会发现，有的小孩在他特别小生命的早期，他的表现可能就和咱们正常的孩子有一些区别，我们叫麻烦型的孩子。那么麻烦型的孩子，
1: 麻烦型的孩子，敏感型的孩子，
0: 对他的麻烦型在婴儿期就有体现，比如说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哄睡特别困难，是吧？咱有句话叫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狼，这孩子频繁的哭一晚上，而且哄睡很困难，对家长来说困扰很大。那么随着这孩子年龄增长，你会发现他会暴露出一些问题来。你比如说在小学幼儿园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是跟人交际就比较困难，还有一些孩子可能出现这种触觉防御过度，我不愿意别人碰我的东西，也不愿意别人碰我。那么后期呢，他可能对人际的这个交往呀就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他人际交往如果有一些困难的话，也是阻碍他去正常上学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他就不想面对某些人或者某些事情。甚至有的孩子提到谁谁谁，或者提到这个上学，像张老师说的这个环境，我都有点敏感，像类似于咱们所说的过敏反应一样，这种情况。所以这样的孩子

0: 的，也不是说到他可能到青春期，随着激素水平的改变、剧烈波动，他会有一个放大化的症状，出现更多更复杂的一些临床表现。但是其实，在生命的早期，可能就有这样一些苗头了。因此，我们说现在对儿童咱们也比较关注。那一定就是，如果遇到这样的小孩，我们一般是建议让他扼杀在萌芽阶段吧，他有一些不良的一些习惯呐，包括这种有的教养的这个方法呀，我们有的时候作为医生也会跟家长去传递一些方法或者一些理念。
1: 要进行扭转。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像心理测评或者这种人格测试哈，它是对于我天生的这个能力，我内向还是外向啊，我的一些性格上特点，我是敏感还是我是钝感啊，那我天生就是如此啊，还是说它可以进行一些矫正？
0: 其实性格这事儿，一部分或者我们说是可能是一半以上是先天的吧，但是后天的环境也有很大的一个作用。
1: 很大的影响。
0: 对，后期他遇见什么样的环境，或者某些事情，或者甚至某一个人对这个孩子影响很大，那也许他整个他的人生的历程就改变了，他的性格可能也会有所偏差，跟以前不一样。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后天的这个，不管你接触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还有我们学校的环境都非常重要，对一个孩子的性格塑造，对他的情绪问题能否正常的过渡，其实有很大帮助的。
1: 所以既有天生的比例，但是也有很多后天的成分哈。
0: 是的，
1: 所以像你们刚才说的，就是一开始家长要有觉察，而且
0: 对。
1: 对于这个小树苗哈，有一个正确的向阳的引导，可能是一个生命能够逐渐的更健康的成长和融入社会的必经之路哈。虽然我们的孤独也是一个花园，哈哈，我们也都可以很好的享受这个独处的时光，但是在成长的路径上，我们可能还是需要有更多的社会化的这个过程哈。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里。
1: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孩子动不动就摔门、沉默、拒绝沟通，是叛逆还是情绪障碍的早期信号？当厌学、网络成瘾、焦虑、抑郁交织，家长该如何区分正常脾气与需要就医？亲子共度的温馨时光，

0: 为何却成了情绪火药桶。今天的今夜思语时，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张文、副主任医师于文静，教您读懂孩子的情绪密码。
1: 孩子什么情况，到达什么样的水平，我们需要及时的去就诊，去引入这样的专业干预。
2: 他这种一般这种情绪问题啊，他其实就是我们讲到有一个词儿叫预警症。
1: 嗯，
2: 就是当他在好比这个孩子呢，他出现了一些特别反常的一些行为。
1: 嗯，
2: 比如他突然有段时间出现了一些暴饮暴食。就是或者是还有一个很典型的，就是也是临床我们非常多见的，就是昼夜白黑颠倒，睡眠的紊乱。白天晚上呢，他可能集中的就玩游戏，哎，到了白天，给本来应该向阳而生了，
1: 嗯，
2: 这时候他开始呼呼大睡，
1: 嗯，
2: 那你像这种情况下，而且呢，有的孩子呢，他可能也会出现一些什么呀，就是超敏感哈、
1: 嗯，
2: 就是你说一个什么事儿，他总是给你唱反调，老是这种强烈的这种自我否定感，
1: 嗯，
2: 当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实际上家长呢就要有这个警惕了，
1: 嗯，
2: 你通过你自己的努力，从家长这个角度，我给他进行了一定的一个支持，或者我给他进行了一个干预，
1: 嗯，
2: 但是没有什么效果，
1: 嗯，
2: 这个孩子呢还是持续哈，
1: 嗯，
2: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建议你要去到医院里，
1: 嗯，
2: 就像刚才于老师说的，我们就要开始给他做相关的心理测评，
1: 嗯，
2: 看这个孩子他到底是有这种焦虑的倾向，还是有抑郁的倾向，还是有精神分裂呀，还是其他的一些的问题，这时候我们就要通过这种量表来给他客观的评价，
1: 嗯，
2: 这个孩子的情绪状态到底是正常的还是异常的。
1: 嗯，
2: 如果正常的，我们可能不用过多的干预。
1: 嗯，
2: 但是如果要是有异常的情况，那么这时候呢就得需要我们来借助于医学的手段，有些孩子呢可能还需要心理医生，
1: 嗯，
2: 需要一个心理的治疗，这样来给他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
1: 嗯
2: 嗯，
1: 那咱们中医有一些绿色的疗法可以用于孩子的这个情绪障碍的改善吗？因为家长可能会说，哎，我一下子给孩子贴了一个疾病的标签，担心有一些药物使用之后会有一些长期的风险。虽然其实现在心理科治疗的药物还是调节起来是比较安全的哈。
2: 嗯
1: 啊，那对于中医来说，绿色疗法有哪些是可以更多运用的？
2: 因为我们科其实在这方面还是很有优势的，就是这么多年呢，我们也是在积极的探索，就是中西合璧、
1: 嗯、
2: 内外合治的一个理念。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情绪障碍，包括我们现在这种系列的小儿情志病，
1: 嗯，
2: 也有相关的这个门诊，我们的多动抽动专病门诊，另外我们还有专门的情志病门诊，
1: 嗯，
2: 也就是说专门就是针对这种情志的问题。而在这些门诊就接触这些孩子的时候，我们也会用祖国医学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外治的方法，
1: 嗯，
2: 因为我们强调，咱们将刚才提了一个词是心身疾病，
1: 嗯，
2: 那在中医学中呢，我们就认为呢要形神同调，就是形病呢就算可以把它理解为这种躯体身体的疾病，而形病呢就像我们说的出现一些神志的问题，出现的这种情绪的障碍，那么形神之间也是互相影响的，所以我们在治疗起来呢要形神同调。那在这个理念的指引下呢，我们也做了相应的一些外治的方法，比如我们针对这种情绪障碍的孩子哈、啊，既可以给他用针灸的疗法啊，就是尤其是这种青春期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的孩子，这时候其实用这种就是通过这种针灸疗法，选一些神穴、啊
1: 嗯、
2: 那么来给他进行这个整体的一个调理。当然我们也要辩证，不是所有的孩子、
1: 嗯、
2: 那我都有给他用这些穴位，要看他的症型。另外呢，我们对于小一点的，好比有的孩子他可能对针灸比较排斥、
1: 嗯、
2: 啊，尤其是有一些真的抑郁的孩子，你让他扎针他坚决不愿意，他要不配合也不行。
1: 嗯，
2: 那么这时候也有可能呢采用一些推拿的方法。你像我们科也是在我们主任的带领下创制了一条调神推拿的一些方法。
1: 嗯，

0: 给孩子呢也是给他进行一些调调神，
1: 嗯，
0: 啊，另外呢也可以选择一些其实中药的一些，把一些中药我们不外敷，我们也可以做成香囊，做成香包，给孩子呢可以佩戴在这个身上，这就是用一个香薰疗法吧，来缓解舒缓他的情绪，
1: 嗯，
0: 或者说呢把这种药包呢给他做成这个让他泡脚，给他晚上睡前呢，给他泡泡脚。另外呢也可以配合我们中医的传统的一些音乐疗法，
2: 嗯，
0: 中医有五音疗法
2: 啊，五音疗法，
0: 对，
2: 嗯，
0: 宫商角徵羽嘛，根据他哪一个脏腑的一个盛衰，然后给他相应的音乐，给他选择一些民乐，那个针对他的这个让他听一下，那么来给他缓解一下他的一个情绪，
2: 嗯，
0: 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些外治的方法。
2: 嗯嗯，这些方法即便在现代医学也是证明安全有效的哈，不管是音乐疗法呀、戏剧疗法呀、舞蹈疗法哈，我想甚至是更通用的运动哈，都有更好的调整情志的。
3: 运动疗法也是中西医的一个共识嘛，即便有些西药确实它还是比较安全的，但是作为家长嘛，孩子对我们来说都是100%的，所以就是会选择更安全更绿色的，就张老师所说的这些针灸推拿之类的，都是我们科也做了很多年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法。除此之外我再补充一个，就是贴耳豆，这个大家因为这个情绪障碍的孩子部分，就或者说大部分孩子都会有睡眠的问题，比如说睡眠的颠倒，还有就是失眠。我们在临床上见过11点、12点、1点、2点、3点、4点入睡的孩子，各个时间点都有。所以对这个睡眠障碍本身，贴耳豆就是一个首选的中医的外治疗法，而且相对来说它那个贴上一次能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差不多5到7天，那也节约了孩子频繁就诊于医院的这种奔波的时间和成本的问题，所以也是我们科比较开展的比较多的一个行之有效的绿色治疗方法。
2: 嗯，
3: 我们在门诊看对这种同时有合并睡眠问题的孩子效果还是挺好的。
2: 哦，贴耳豆来让他的睡眠更加规律以及更早的入睡是吗？
0: 对，因为我们可以选择耳朵嘛，它本身上面也有很多耳穴，你像神门，你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这个穴位它肯定有对稳定孩子的情绪有利于睡眠
2: 啊，
0: 再有呢像内分泌啊、
3: 肝
0: 呀、等等，
3: 就是刚才讲到的那个脏腑的失调，
0: 啊，
3: 就是跟肝肾刚才说了有很大关系，所以通过这个贴上以后让这孩子进行一个按压通络，我们说耳者宗脉之府也，它就是跟各个经脉的汇聚是有关系的，调节经脉的这个运行啊，气血运行它都是有很好的一个作用。
2: 哦，虽然可能他听不进去话但是买个耳豆哈，或者按摩一下耳朵，
0: 哎，这种孩子其实他更能接触的是这种无创的，
2: 无创的，冲他叨叨叨半天哈，不如一个耳豆的效果哈。因为你看我们有听友说，他家的儿子上到高一啊，那每天都12点以后睡觉啊，这一开始家长还陪，后来自己困得实在受不了了，而且孩子根本就不让他管啊，
3: 是的，
2: 啊，说你睡吧，你好烦呀，对吧？你管我这干嘛呢？嗯，我家长也是一开始自己还强撑着哈，想表达对孩子的关心或者是干预啊，
0: 嗯，
2: 好，现在可能也就束手无策了。
0: 但是对于高中的孩子，其实我觉得他如果要睡眠，他有的孩子，因为我们说，当然这个孩子他要是能早点睡，像10点以前睡，这有利于他生长发育，
2: 嗯，
0: 对他来说是更好。但是基于现实，因为孩子们尤其到初高中以后，有的孩子感觉11点、12点睡得
2: 很
0: 常见，
2: 很普遍
0: 。也就是说，晚上的时候如果要睡得晚，白天尽量让他再稍微补补觉。那么有时间的能够稍微的小憩一会儿，其实对于他的精力的恢复也是很有帮助的。
2: 因为我们有一位听友，他家的就是面临中招，倒计时了，他说最近他湿疹各种情绪焦虑也犯了，因为要盯着孩子嘛，但是他家孩子是习惯性的放学之后回家要先
0: 睡
2: 一会儿
0: 啊，
2: 好睡到9点多钟再起来，然后他要盯着他学习，哎呀，俩人经常弄到晚上1、2点。那第二天孩子起床再去上课，我估计这个一上午也昏昏沉沉的。
3: 是的，他毕竟是太晚了。这就回到咱们其实小的时候，我们因为也接着像张老师说，我们有抽动多动、自闭、睡眠障碍的专病门诊。那其实睡眠障碍的这个专病门诊呢，也不完全是为咱们青春期孩子来设的。

0: 那我们也提到一个睡眠节律问题，就像您说的，有的孩子他到这个点儿，晚上6、7点钟就困得睁不开眼了，但是你不让他睡吧，他很难受，一睡完晚上他肯定就睡不着，那势必影响第二天的满血复活，第二
1: 对，
0: 天就很难再有精力充沛的去工作呀、学习、又去玩去。
1: 嗯，嗯。
0: 所以如果是说，就是说能把这个点儿隔开，或者是能再缩短一点时间，可能对于家长和对于孩子来说，他都是有好处的。毕竟你从7点睡到9点这两个点儿，大孩子来说，他其实已经算一个比较长的觉了。
1: 嗯，
0: 那他肯定会影响晚上整体的睡眠时间呐、睡眠质量的问题，
1: 所以
0: 大家
1: 这个
0: 都得
1: 小憩可能利用午休的时间更合适哈。
2: 对对。
1: 嗯，那需要在学校里面哈。
2: 对，一般因为在北京地区，它就有这个特点，基本上都是趴一会儿。
1: 趴一会儿。
0: 咱们都看各种人物的传记哈，就说爱因斯坦不是每天每晚上都是小憩，他是碎片化的睡眠。其实这个小憩的这个作用，对人的这个情绪啊，还有这个状态和精力的恢复都是有很大帮助，并不是说我们就是中医一直讲这个小睡嘛，并不主张睡太长时间，也就睡个20-30分钟，15到20分钟就足以。
1: 教教我们这样的方法哈，我可能有个20分钟时间，但是我感觉好像根本就没有来得及入睡，就是我怎么能迅速的？
0: 可能有正念疗法、呼吸疗法，就正念疗法。其实我们中医也有，是吧？就打坐啊，打坐，你不一定都是要坐到那儿，你躺那儿以后冥想一件事情。那我个人的体会就是，如果我失眠的时候，我就会想一些比较枯燥的事儿，比如今天早晨从早晨起来以后，到中午我都干什么了，每个细节可能回忆不到中午我就睡着了。还有就是呼吸的疗法，你要怎么用腹式呼吸啊？腹式呼吸的这个方法呢，其实它对孩子的这个不光是睡眠的问题，其实对情绪的稳定。我们在精神心理科说，如果这个孩子情绪特别紧张的时候，一个是呼吸疗法，一个是双手放到肩膀上，让他镇
1: 双
0: 定
1: 手
0: 镇
1: 交
0: 定。
1: 叉，哎，
0: 对对对，
1: 去拍
0: 拍
1: 打
0: 一拍，拍拍自
1: 肩
0: 己，拍
1: 膀。
0: 拍自己。哦，你再配合上深呼吸，马上你这个情绪就能放松下来不少。这样的话，其实比如说遇到考试啊，遇到孩子情绪这会儿特别急躁的时候，作为家长，尤其是我哈，家长就告诉他，你放松，拍拍自己，或者妈妈上去给他这样拍一
1: 抱抱，给
0: 拍，
1: 你一个抱抱。
0: 对，
2: 也
0: 孩
2: 会
0: 子可
2: 管
0: 能
2: 用。
0: 这时候他情绪也缓下来。男孩女孩都会有青春期问题，但是其实男孩女孩的表现形式可能还不太一样，女孩可能郁症可能更多一些，不爱说出来，但是男孩暴躁的就比较多，而且小男孩，
1: 男孩的主控情绪是愤怒，
0: 对，所以这个男孩
2: 与
0: 他是
2: 激素水平还是
0: 需
2: 有关
0: 要
2: 系
0: 被
2: 的。
0: 得到安慰，另外需要被仰视。如果这个时候妈妈说："哎呦，我觉得你
1: 你
0: 特
1: 怎么
0: 别，
1: 不行啊？啊，你怎么，我当年怎么怎么样？
0: 这就是一个俯视态度了。俯视的话，孩子会觉得我的自尊得到了挑战。如果你仰视的时候，你拍拍他说：哎呀，孩子，你今天真棒，你看你情绪控制的挺好的。我觉得如果是我在你这个年龄，我很难控制住。哎，这孩子立刻就有一种被仰视、被崇拜的感觉。他可能下一次，我发作起来，我就不会那么激烈。
1: 哦，说男孩被夸出来的原来是这样，他需要得到啊，
2: 对，
1: 其他人的啊
2: 赞美，
1: 赞美啊，棒棒的啊。
0: 对，有的时候给点情绪价值，可能比咱们吼两句来得更好更快。
1: 更有用，
0: 对，因为我们家是男孩，两个男孩，我就觉得你对他吼100遍没用，但是你有的时候说："哎呀，你今天很棒呀，你帮妈妈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哎呦，他立刻那种自信爆棚，好像前一秒的阴霾他就扫干净了。
1: 男子汉的自信感你找回来
0: 哎，
1: 了，
0: 是，所以咱们做家长也是需要一些技巧，我觉得跟孩子斗智斗勇，有的时候彩虹屁还是要拍起来的。
1: 做家长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刻舟求剑，对吧？你要根据自己家孩子的情况，根据他情绪上的变化，看他受用的是什么，什么对他有用，来不断的调整和修正自己。
0: 是的，
1: 你一味的想让孩子做出改变，捋顺他啊，实际上是要从改变自己开始的嘛。
2: 因为只有家长才是最了解你自己孩子性格特点的那个人，你才知道他究竟适合什么样的教育方法，
1: 你是他最，你应该是最了解他、最能共情，
2: 对
1: 也
2: 对，
1: 最能接纳他的情绪的。
2: 是。
1: 那有没有一些情况是，这个孩子的问题的爆发，它的根源是家长跟他本身的那个沟通是，有很大的壁垒？
0: 这个是还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临床上见到很多的情绪情感的问题，包括精神行为的一些问题，你要去抓，去刨根问底啊。大多数孩子他在同。

0: 年时期或者早期的话，就有一些家庭的因素，
1: 嗯，
0: 可能这个家庭的因素要比社会的因素或者学校因素对孩子影响更大一些，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有一句话叫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来治愈嘛，就是他后面很多的情绪包括一些行为事件，那你去找的话，他可能童年期比如有的孩子得不到自尊，就是有的家长可能老批评他，你看谁谁怎么做的那么好，你就不行。
1: 嗯，
0: 有的孩子是他童年的时候没有被关爱，就是孤独嘛。
1: 嗯，
0: 每次爸爸妈妈出去说，哎，你可以自己在家的，你可以怎么着，他没有那种非常融洽的感觉。有的孩子是没有得到，就是被足够的爱包容，他就是他这个爱他是不够全面的一个爱，比如说缺失了一方父母的爱，等等。所以说这个孩子后期的很多的情绪情感问题，我们都要找找是不是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咱们是有一些冲突，有一些巨大的矛盾，或者有一些误解，哎，如果是找到这样一个原因，我觉得要远比你去吃各种各样的药或者是怎么，你找到这个绳子的结儿在哪儿，你才能才打开它更方便一些，否则你只能一根一根线去剪，你剪的线太多，而且最终它也不是完整的
2: 啊。需要家长去觉察和正视过去那个问题，而且要相信，即便是在现在，我们也有解决过去积累的那个疙瘩那个可能性，是吗？
3: 解铃还需系铃人，真是。
2: 但这个心结，他不管是童年时候家庭关系上的缺失，还是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爱、安全感，这个问题已经埋下了呀，过去无法重新书写呀。
0: 是，咱们首先要找到它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了。如果找到的话，其实后面还有一些的弥补的方式。
2: 嗯，
0: 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就我刚才所说的这种没有被尊重过，那后期我们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中，很多的事情，我说如果一个孩子他到三四年级的时候，他就应该有权利去决定我今天穿什么、吃什么，就让孩子去了解他，说你今天你自己打算穿什么，你今天想去跟谁玩，有什么，你几点想做作业，到三四年级的话，尤其是小男孩，就应该让他参与到他日常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孩子做出的决定，哎，你这什么呀，回来你就要玩，就不应该先学先学习吗？但是其实对他后期的自主安排很多事情是很有好处的，孩子他总会得到经验和教训，这是同时会存在的。如果这一点，比如说这孩子回来就玩，他最后作业没有完成，他肯定要承担没有完成的后果，那么他远比你会讲，你跟他讲如果你不完成老师就要惩罚你来得更真实一些，对吧？另外孩子他得到尊重以后，下一次他会觉得，哦，我有这个能力，或者我有能力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那么其实对后面他的远期的发展来说，远比咱们去给他做规划做得更好。所以我也建议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家里有孩子的哈，到这个三四年级、四五年级的时候，就要让孩子来参与一些不是特别重大的一些事情的决策，包括这个孩子我想报什么兴趣班，我不想报什么，有的时候确实也要去参考孩子的意见。那我们临床上其实还有一个经常大家见到的疾病叫抽动症。抽动症的孩子有很多孩子都是能找到他的一个根源。那我们就在门诊上见过有的孩子，他不愿意上这个补习班，但是他为了迎合父母的心理，哎，父母说这个特别好，他报了以后就出现一些抽动样的行为，挤眉眨眼、耸肩膀，甚至清嗓子出声怪声、那如果我们作为儿科大夫，会有的时候会把家长请出去跟这个孩子聊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这孩子其实很痛苦很纠结、他一方面要迎合父母，一方面还要抗拒这个问题，他不喜欢、所以就在他的外在的一些动作上症状上就有外化了，就外向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家长朋友们就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孩子是否正在出现一些你认为是的怪动作，来表现他对内心的一个反抗。
2: 这是一个自我的矛盾，就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会把外部的那个权威，认为爱我们的或者是代表权威的那个家长，内化为我们自己的一个家长般的声音哈，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但是可能跟我们的本心是有违背的，然后我们可能长期出现一个自我矛盾。
0: 对，太分裂了，甚至我们在临床还见过有幻听的孩子、他会觉得，哎呀，我耳边老有个声音说、你去把这个东西给我拿过来，是吧？当然咱们说这个精神分裂的问题，大多数它是有先天的基础的，比如遗传，也有后天的环境造成，所以我们说如果一旦发现这个孩子有一些情绪，像刚才我们说的一些预警症，他已经出现一个情绪剧烈的波动，张老师所说的昼夜的睡眠的颠倒，或者你感觉他这两天性格这一段时间完全不一样 了，那我们就要找找是不是有一些咱们没有

0: 我注意到的一些严重的因素，在逐步的把这孩子往外退，往一些病理的边缘上去退了。
1: 家长自以为是的爱的方式，实际上是控制。
2: 现在就是对这个孩子就会有两个极端，
1: 嗯，
2: 有的家长呢，他可能觉得，哎呀，孩子出现这些情绪，青春期嘛，很正常，不用管他。来到我们面前，发现其实孩子已经很明确，他就是一个情绪的问题了。但是这时候就是必须要干预了，必须要医学的干预了。还有一些家长他会出现什么问题呢？稍微有一点点小苗头了，他就觉得很严重。
1: 嗯，
2: 他就特别积极的要给孩子用药，要干嘛？这时候弄得孩子也挺尴尬。
1: 这可能是家长自我焦虑的一种表现。
2: 哎，对，是的，就是其实家长，我们就说嘛，陪孩子成长，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修行。
1: 修行。
2: 是家长呢，也就自己呢，也要适应自己的这个角色。
1: 嗯。
2: 另外呢，他还要随着孩子他的一个成长，孩子的心智的变化，心智的改变。
1: 嗯。
2: 哎，我们家长呢，也要不断的进行一个调整。
1: 嗯。
2: 就像刚才您说的，小树苗呢，它是一个小树苗。小树苗在成长的过程中，它有可能哈、向阳而生，长得挺好，但是难免会遇到一些风吹雨打，会遇到一些负面的一些应激的事件，让他不开心的事件，或者说有时候孩子会有一些隐私，他不太想给你表露出来，他想自己解决，但是他又解决不了，那这时候呢，我们作为家长就要及时的给他伸出一个救援之手，同时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家长，可能你对孩子哈，你陪他成长的过程，你要针对你的孩子，看看他究竟是就是想要寻求什么样的帮助，究竟到底是给他作为一个隐私，你自己单独先给他化解，还是需要带着他去医院？那么这个呢，你要有一个初步的一个预判，因为有的孩子我们在门诊上也见到，有的家长来到面前就我说孩子呢，他说没来，他说我觉得我孩子这个挺严重的，但是他就是不来，我没法，我说见不到孩子我们就没法给他诊断，那么这种他家长就说我带不了他来怎么办，那实际上呢，这种情况下你就要还是商量，说明他肯定还是有比较严重的，这时候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心理情绪问题的一个偏颇了，所以这时候实际上你还是要积极的劝导他，然后来接受一个正规的一个治疗。
1: 对，
0: 就是青春期的孩子其实他希望得到的是
1: 尊重
0: 而不是各种欺骗，所以我们说对孩子承诺，如果你许下承诺，比如说今天你做好了我给你一块钱，那就得把人家一块钱给了，
1: 兑现了，
0: 对，否则后期他会有各种各样，我被你欺骗，你再让我干嘛去，我就很抗拒这个问题。你包括有的孩子来就诊，我们在有的精神心理的门诊上看，说哎，我就去给你做个评估，哎，结果好吗？去了以后住院了，住院以后有的孩子他就会有一些非常极端的行为，或者在要去复诊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一些不当的一个行为了，那这个就是其实孩子他就是觉得我没有被尊重，我问题不大，孩子可能没有认识到自己问题不大，你为什么要让我做这么强烈的一个治疗，这么强的一个治疗，或者说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没有跟我沟通好，我要去做什么样的一些治疗，
1: 你为什么没有让我参与决策，
0: 哎，对，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1: 你为什么没有
3: 尊
1: 重我的自我意愿，
0: 这样其实亲子关系更不好。其实我们看很多精神心理的孩子，他背后的亲子关系都是有一些
1: 问
0: 题的啊，
1: 才反映出
0: 这样的。只是我们有的家长觉得，哎呀，我跟孩子相处的还蛮好的，但其实孩子的心里头他也是有一些对家长的不满。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一味的站在孩子这边。其实有的时候相处问题，咱们有的话说的可能不太注意的问题，有些小孩我们说敏感型的孩子，他可能把这个事情容易放大化，是吧？咱们现在都做这种人格测试，有的孩子他就可能会放大很多，哎呀，想的无边无际的去想，那有的时候你
1: 灾难化想象，
0: 对，灾难化想象，如果你不给他及时纠正的话，他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这种焦虑啊、抑郁啊等等各种各样的精神心理的一些问题吧。
1: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电影和电影里的音乐是相辅相成的，尤其是那些很好哭的电影，歌声一起，眼泪不自觉的就会跟着一起流下来。又到了暑假，一年一度的暑期档也拉开了序幕。最近周星驰的《功夫女足》热度一马当先，

0: 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推荐几首跟电影火起来的歌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趁着周末看一看你喜欢的那一部影片。第一首歌《甜蜜蜜》，邓丽君的歌声串联起了两个异乡人的漂泊与爱情。这首歌不仅是电影的灵魂，也成了那个时代最温暖的背景音乐。《甜蜜蜜》讲述的是在北京的某个饭店后厨打工的草根厨师中年退伍军人老夏和单身母亲香草为了能够在北京活下去的相濡以沫的故事。
1: 甜

而这首《笑傲江湖》当中的《沧海一声笑》，黄沾作词作曲的武侠神作，古筝和笛子的交织，旋律豪迈洒脱，完美诠释了《笑傲江湖》的侠义精神与江湖气魄。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是黄沾的创作，这是由黄沾根据古曲《将军令》而改编的一首歌曲，男儿当自强林自祥所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旋律一响，就是黄飞鸿的《佛山无影脚》，气势雄壮，充满了民族气节和阳刚之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这首歌不仅仅是电影的灵魂，也成了一代人对远方和自由的启蒙之音。

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听一些经典的电影金曲，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影片当中去成就一首歌，有的时候我们一首歌成就了一部影片。希望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以在闲暇的时候翻出当年跟这首歌有关的那部影片，让我们重温当年。来听最后一首歌，天若有情，旋律一响起，脑海当中就是刘德华饰演的华帝啊，流着鼻血骑摩托，载着吴倩莲的场景。这首歌让电影的江湖情谊与浪漫悲剧定格成了一代人的青春期。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1: 串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3: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4: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现在的父母啊，很多时候养孩子根本没享受什么传承生命的喜悦，真的纯粹是死乞白赖的给自己头上套了个终身制还不能离职的一个紧箍咒。我们来聊一下这个不少当爹当妈的人困扰了他们、焦虑了他们夜不能寐的话题。你看现在但凡有点动静的家庭群，或者是翻翻朋友圈啊，只要有关孩子的分享，几乎都是在育儿这条路上走到精神分裂的这些爹妈们。这头刚刷到一个视频啊，别人家五岁的孩子不仅过了钢琴六级，还在少儿美术大赛里拿了金奖，甚至能用流利的英语给外教介绍中国的三星堆。大把的家长这会儿一看，

转头瞅瞅自己家那个正趴在沙发缝里边抠饼干渣子吃的那个傻小子，那心里的火蹭一下就上来了，然后就开始极度焦虑，觉得完了啊，我们这孩子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将来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边怎么抢饭碗吃呢？没有一技之长，以后讨饭都要不着热门地段，对吧？但是另一头呢，等你真给他报了五六个兴趣班，每天逼着他啊练琴画画，看着孩子一边抹眼泪一边背单词的时候，你这心里边又咯噔一下。哎呀，晚上把孩子弄睡了，自个儿躺在床上，开始刷那些心理学的文章视频啊，里边说要快乐教育，提到什么原生家庭的创伤啊，被规训的童年没有未来等等等等。一琢磨，哎呀，又坏了。你看今儿练琴的时候吼了他几嗓子，是不是压抑他天性了呀？是不是破坏了孩子的自主性了呀？这孩子以后会不会就变成一个唯唯诺诺的、没有主见的、充满自卑感的人呢？哎呀，就两头堵啊。咱们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但是在养孩子这事儿上，硬生生把自己活成了一头这个两边同时烧着的一只蜡烛啊，一边烧的是绝对不能落后的达尔文式的焦虑，另外一头疯狂燃烧的是我是不是干预太多的啊弗洛伊德式的自责，这就是连做梦都在左右互搏。

我们先挑一头说，就是那个怕孩子没有特长的这种比较世俗的焦虑。周末你挑一个这个商业综合体哈，哪个商场的三楼四楼或者五楼是不是都已经被各种培训机构给包场了舞蹈室外面贴墙根站一溜端着保温杯的中年老母亲每个人都透过那个狭窄的玻璃窗死盯着里边正在被老师往下压腿的闺女，一脸的虔诚。你这些当妈的有几个说自己是舞蹈生出身舞蹈教育专业出身或者舞蹈从业者出身，不多吧？谁真的懂这芭蕾舞体系里边几个把位到底是怎么发力的？没几个人懂吧。所以大伙心里盘算的是啥呢？这玩意儿将来能不能变成升学履历上的一行金字儿？或者退一万步说，年会不能停吗？以后找工作了，单位搞个年会的时候，我们家孩子能不能上去露个脸儿？不像他妈只能坐底下拍巴掌。说到底，是培养孩子的艺术修养吗？不就是在疯狂囤积生存的筹码吗？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吃过这种没有特长学历内卷的这个苦，所以潜意识里社会就是一个残酷的丛林，特长呢就是随身携带的防身兵器。今儿逼着他学画画是为了能让他多一面盾牌，明天逼他去学 Python 是为了让他多一把长矛。但真的拍胸脯自己问问自个儿，把一个刚刚对这个世界产生好奇心满脑子只想怎么玩泥巴，把泥巴捏成奥特曼的孩子硬生生塞进一套成人的评价标尺里，甭管我们的本心如何就这个做法真的是在发掘他的特长吗？我们不过是花大价钱买自己心里的一份踏实罢了。

再说另外一头，也就是我们在日常性格培养里边那种特拧巴的执念，就回想一下带孩子在小区游乐场玩滑梯的时候，那孩子站得稍微高一点，死活不敢往下出溜，后面排队的小孩开始催了，这时候很多家长是不是下意识的就扯着嗓子喊，这有什么好怕的呀，勇敢一点，没事啊，来来来。其实压根就没去琢磨那两米高的地方在孩子眼里可能就跟悬崖差不多，你让他勇敢跟让他去死差不多。为什么让他这么干？一半是因为你觉得懦弱本身是不讨喜的，另外一半觉得哎，他在外面怂了的话是不是自己有点丢脸啊？逢年过节走亲戚也是一样，非按着三岁孩子的脑袋让他去在那个一年才见一回啊，长得跟凶神恶煞似的二大爷那儿去给磕头去，孩子往身后躲，就觉得你看不闯荡啊，这孩子不大方，非要他扯出个笑脸去喊人才觉得圆满。但转过头来夜深人静的时候，哎，打开手机看某一个大 V 写的文章发的视频啊，过度要求孩子懂事是一种虐待，允许孩子胆小是父母的必修课，好家伙，这心里边可就崩了啊，开始陷入深深的自责，觉得在小区游乐园那个滑梯那儿让他勇敢一点，那就是刺向了孩子幼小心灵的一把毒箭啊，担心他以后遇到真正的危险也都不敢退缩，担心他为了迎合别人的期待而委屈自己，

于是这两种极端的情绪交织在一块儿，就直接把现在的父母们逼成了一个个行走的精神分裂症。你看周一到周五的时候，看他磨磨蹭蹭写作业，恨不得化身为拿着皮鞭抽的抛工头，心里想的是你只要学不死就给我往死里学啊！只要走神一秒钟，就觉得他的人生底色已经黯淡无光了。一个不自律的啊，没有主动性的一个孩子，他能学好吗？但是一到周末晚上，或者等孩子发烧躺在小床上满脸通红的时候，就立刻又化身了想要普度众生的这个修行者，心里暗暗起誓，哎呀，什么成绩啊，什么特长啊，见鬼去吧，只要孩子能健康能快乐，哪怕他将来就是在超市里推手推车，我就要他做一个快乐的普通人就行了。这不都是我们自个儿想的吗？那么脑子里装了两个完全不兼容的操作系统，白天运行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啊，适者生存竞争法则，晚上切回到了原生态浪漫主义自由放养模式。而且这两种切换它还没有规律，全看当天你接触到的是什么外界刺激。孩子其实是特别敏感的雷达。

活在我们这种阴晴不定、忽冷忽热的教育氛围里，其实比去上十个奥数班都要心累，因为他们压根就不知道今天站在眼前这个妈到底是要他做冲锋陷阵的将军呢，还是让他长成一个随遇而安的禅师啊。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咱们退一步讲，就拨开这个特长的外衣，看看里边到底包了个什么。很多家长把考级证书当成是特产，一个孩子被逼着在一架几万块钱的钢琴前面，每天机械地重复敲击那几个特定的黑白键，为了能在六月份的某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去拿到一张刻着钢印的 A4 纸。这就算是一种高级的肌肉记忆训练，跟工厂车间里边熟练拧螺丝的机件工人在本质上是没什么差别的，无非就是拧螺丝的环境高雅了一点。真正的特长绝对不是一门能拿出来表演的绝活，是能用来跟这个复杂世界深度对话的工具。可能是他心里感受到了一种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的悲伤，所以才通过弹奏琴键把这个情绪发泄表达出来，这个才是艺术的初衷。但我们现在的培养路径其实是拧巴着反着的，我们并不在乎这个孩子心里边有没有那一团火，我们要的是他把这团火画出来，展现出来。天天逼着一棵苹果树去练习怎么能够结出饱满圆润的西瓜来，不光是方向错了，压根就连植物学常识都不讲。所以焦虑孩子没有特长，很多时候焦虑的就是一个可以量化的，可以用来在亲戚朋友面前明码标价炫耀的标签。他将来用不用得上，他真正自己内心渴望不渴望，他需要不需要，那就是我们拿来去压榨他的一个借口而已。一个孩子，他如果不是真正自己内心感受到强烈的兴趣的话，你逼他做这个事儿，说是为你好，将来你会懂的，在当下来说，那就是剥削。

当然我们现在特别容易被这些很流行的心理学术语给唬住啊，什么压抑自主性、破坏边界感、形成讨好型人格，这些学术概念一旦被这些自媒体包装成鸡汤，就成了悬在我们头顶的达姆克里斯之剑。我们接地气地说，人只要活在这个社会里，本身就是要受到一定程度规训的，不存在绝对的自由啊。公共场合大吵大闹，不去规训他，那长大了以后就会有社会的铁拳帮他缝针。所以要求孩子大方一点，打个招呼，本质上是在教他们建立人际交往的破冰技巧，这跟压抑他的天性其实扯不上半毛钱关系。我就纳闷，我们从小长到大，谁没挨过爹妈几句带有时代局限性的数落？甚至谁没挨过揍？或者谁少挨揍了？谁没在走亲戚的时候被迫表演过唐诗、唱过歌、跳过舞？现在不也都长成了三观正常、每天准时打卡上班的合格网民了吗？啊，怎么到了现在的孩子身上，稍微强硬一点的要求，就立刻上升到了"哎呀，原生家庭毁了一切呀"这个高度了？孩子的心理弹性和韧性，会不会远比那些脆弱的玻璃心心理文章描绘的要强大的多？我们偶尔的吼一声，这个没什么好怕的，勇敢点，应该并不足以击溃他的灵魂。

而真正击溃他的是，我们天天跟个神经病一样，先吼他，然后又抱着他哭，说：“哎呀，对不起，我伤了你了。”

我们把这两头的焦灼拼在一块儿，本质逻辑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一代父母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我们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幻觉，觉得孩子就像是我们手里捏着的一团还没有经过雕琢的陶土啊，只要自己用力均匀，手法专业，温度适宜，就能捏出一个完美无瑕的艺术品来。如果他最后歪了或者裂了个口子，就会陷入无尽的自责，一定是昨天捏的时候我那块少用了一分力，或者多加了一滴水。这种全能自恋才是让爹妈们痛苦的根源。说实话，放我们自个儿身上，连明天早上起床的时间你都无法控制，无法自主控制啊，连自己肚子上的肥肉都对付不了，然后妄图去精准地控制一个独立生命的人生轨迹。孩子的基因代码早就在他出生的时候，出生以前就已经被我们写好了。种了一棵松树籽，你就算天天给他浇牛奶，听贝多芬，上最好的早教班，最后长出来的还是针叶扎手的松树，他不可能开出大个的牡丹花来。那作为家长的作用，最多也是在他长歪的时候稍微修剪一下那个歪枝，在他快干死的时候多浇点水。你没办法说拿一棵小松树苗天天给他嫁接，拿小刀去扒了树皮，去帮他长出花苞，开出花朵来吧。

一支蜡烛，两头都在点着了烧，最先毁灭的通常不会是周围的环境，而是自己。每天在鸡血和佛系之间反复横跳，消耗的是我们自己宝贵的生命能量。现在父母们都普遍有一种特别深重的疲惫感，这种累呢，跟在工地上搬一天砖那种肌肉酸痛完全不一样。

纯粹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没有裁判的精神内耗，连做一碗排骨汤啊都得纠结半天。你说放点盐吧，怕影响孩子肾不好；不放盐吧，哎，他吃不下东西，用餐量不够，又担心长不高。就在各种细枝末节里耗尽了脑力，而真正需要用温和稳定的情绪去面对孩子的一个细小失误的时候，就瞬间爆炸了。啊，可能就一不小心打翻了牛奶，哎呀，歇斯底里的大吼大叫。其实发脾气的由头压根就不是那杯3块钱的散装牛奶，潜意识里在发泄的是今天看到一篇什么中考分流的文章，然后带来的这种心理的焦虑跟恐慌，是昨天晚上琢磨自己内自责和这个担忧之间的这种暴躁引致的失眠，是两头都够不着的那种挫败感。而孩子不懂啊，他不了解这些背景，他只看到了一个因为一杯牛奶就跟怪兽一样那么狰狞的爹妈，一个干瘪的情绪随时会崩溃的爹妈。就这样，哪怕你给他报全世界最好的钢琴班，哪怕掌握了所有先进的育儿的话沟通话术，孩子感受到的还是我们灵魂深处散发出来的焦躁和不安。

其实我们就在自掘坟墓嘛。我们要想从这坟里爬出来，就把盯着别人的那双眼睛啊闭一闭。看着别人的孩子学钢琴学画画，首先明白一个底层的现实，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的，也没有两个拥有相同内部分泌系统的孩子。人家那个孩子，他或许真的可以在琴凳上安静。

静静的坐上2个小时，可能他天生的听觉神经就比较敏感，哪怕他爹妈就是卖猪肉的，他一样能把肖邦弹出来。那咱们家那个可能就是对声音极度迟钝，五音不全。但他出门看到路边的蚂蚁搬家，可能蹲那观察一个整个下午，眼神里跟生物学家一样那么专注。咱不能因为啊钢琴能考级能拿证书，蚂蚁搬家是不给发任何奖状的，就武断的说人家那个别人家孩子就是成功，我们家这孩子就是失败。总怕他将来没特长，但是忽略了一点，对生活充满热情这个本身是一种极其珍贵的特长。有多少成年人现在什么都会一点，什么英语8级啊 ，Excel Z6啊，可每天早上醒来是不是都觉得生无可恋？保留孩子对自己喜欢的事物的专注力，不被功利标尺打磨掉那点生劲儿，才是真正的未雨绸缪，不是吗？

0: 到以后。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声音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1: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

0: 音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1: 至于说担心自己的严格，对孩子会形成心理的打压啊，怕让他们觉得其实自己不够好，这个也是现代教育理论强加给家长的另外一条精神枷锁。因为现实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每个人迟早都得面对自己其实不够好的时刻，而且那也不算什么世界末日。我在公司上班，老板把自个儿骂的，就是当着大家的面哈，把自个儿骂得狗血淋头的时候，你会觉得老板是在压抑你的自主性吗？显然不是。你会觉得要不是为了房贷，早把文件飞到脸上了。这是真实的世界，真实世界里充满着否定、拒绝和不完美。如果为了维护孩子极其脆弱的自尊心，把家庭打造成一个没有任何批评、只有彩虹屁的这样一个真空无菌室，才真的是害他。因为总有一天他得推开家门走进社会，当他在外面第一次听到别人说你这事儿做得真烂的时候，如果他从小建立的信念是我就是最棒的，所有人都是绝对包容我的，那他大概率当场会碎成一地。适当的让他知道有些事情害怕是正常的，有些事情做不到也是必须接受的。在这个过程里，当爹妈的敲打、要求，甚至说上几句稍微严厉的批评，都是在给他心里这层脆弱的盔甲上再淬层火啊，淬一层能抵挡真实世界风雨的底漆。这个也挺好的。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未来的焦虑，根本上投射的是我们自己对人生的不满和恐惧，这个我相信大家是能够接受的这个说法。就好比天天坐在沙发上抠脚丫子刷无聊的短视频啊，抱怨生活各种不如意，老板不公平，老天不长眼，最后转着头，哎呀，这孩子正玩乐高呢，你得给我好好上进啊，将来得有大出息，别跟你爹我似的，那不就甩锅吗？啊，真想让孩子自信大方有特长不压抑，那就先把摁在孩子头上的那只手收回来放自个儿身上。哎，你咱去学一门语言，咱去练个乐器，哪怕下楼跟大妈们一块跳一场广场舞，对吧？我们自己的生活发光发热的时候，孩子自然就能看到，哎，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成年人是什么样子的。言传身教重点从来不在于你传了什么大道理，而是他看到了你身为一个人在怎么过你的日子。所以与其像个监工似的每天拿放大镜找孩子的缺点，不如让自己变成一个值得他去模仿跟向往的标杆。有了自己热爱的事物，也就没那么多闲工夫去管他今天弹钢琴弹错了几个音了。这个时候两个人的自主性，哎，都神奇的被保全了。

而且这个事儿还得往更长远的时间线上去看。我们这代人普遍有一种盲目乐观，就总觉着自个儿的孩子必须也一定会比自个儿混得更好。但是呢，根据社会回归均值的必然规律，绝大多数孩子最终都会平凡地淹没在茫茫人海里。我们可以现在就闭上眼睛想象一下30年后的场景，每天早上挤地铁的时候，看到车厢里那些面无表情刷着手机为了碎银几两奔波的成年人，这里边没几个会弹钢琴，没谁会在简历上写着曾经得过少儿绘画金奖。也许很多人在小时候也都是唯唯诺诺的，但是现在都在认认真真的活着，会为了超市里打折的鸡蛋去排队，会在周末推着婴儿车到公园里晒太阳，会因为吃了一顿好吃的火锅开心一整个晚上。这个不就是现在的孩子将来的人生底色吗？接受他们最终大概率只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虽然很残忍，但是其实也特别能有治愈力量的事实。就如果当爹当妈的发自内心接纳了这个设定，再回过头来看看现在的这些焦虑，不觉得简直就是一场闹剧吗？不是劝孩子就不要努力了，而是把那个必须要非凡的执念给去掉了，心里这根弦一松，你看他在那儿吭哧吭哧跟一道算术题作对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天要塌了。至于怎么把这个两头堵的感觉给去掉，把两边都在燃烧的蜡烛给灭了，其实答案很简单，灭不了，选一头烧吧，认准一条道，死心塌地往下走，愿赌服输。要是想走鸡娃这条线，就让他卷出天际，没问题，就心安理得的当一个虎爸狼妈，给他安排满课程，定好规矩，就不要再患得患失的想他是不是不快乐，因为这条路本来就是为了未来的竞争牺牲当下的安逸。把这个底层逻辑盘顺了，先别自个儿拧吧。如果要走快乐教育路线，想保护他完整的自主性也很好，前提是别人家孩子拿着一沓证书到处炫耀的时候啊，自个儿孩子连拼音都认不全的时候，别跟那儿捶胸顿足，然后再把无名火撒到孩子身上怪他不上进。最毁孩子的从来都不是什么极端的严厉或者绝对的放纵，那种在教育方式上的朝令夕改、首鼠两端才是最要命的毒药。一边逼他学琴，一边又怕他受委屈中途放弃了，一边要求他勇敢，一边又因为自责给他找各种退缩的借口，这种自相矛盾的撕裂感会让孩子建立不起任何稳定的因果反馈机制，而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哪头他都抓不住任何实在的东西。说白了，养孩子这个事儿其实就是一段漫长而渐行渐远的陪伴。我们不是在玩一个能通关的游戏，说只要你按照攻略到什么点儿打死什么怪就能刷橙装啊，刷金装，刷红装，能获得满级装备。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自个儿的命数，自个儿的造化，有自个儿要摔的跟头，也有他才能看得到的风景。在这么一个漫长的旅途当中，

我们是那个拿着地图挥舞着砍刀在前面给他开路的向导吗？别自作多情。大多数时候，我们当爹当妈的，就是在他一边陪着他一块往前走的那个人。他自己要过河，你没法替他趟那个刺骨的凉水，只能陪他一块儿。他要爬山，你没法替他喘那粗重的气息，只能跟他一块儿喘。大不了过了河以后给他递条毛巾，大不了在山顶陪他一块儿看个日出。如果为了让他学习某个特长，或者逼他改掉某个所谓的性格缺点，把这段同行的道路搞得乌烟瘴气，天天家里像个硝烟弥漫的战场，等他长大了再回忆这段道路，满脑子都是爹妈狰狞的面孔和自己流的眼泪，这个买卖你觉得划算吗？真让孩子将来有底气的，不在于他学会了多少技能，而是他知道，甭管自个儿走到哪儿，回头看的时候，他的父母爱着他，也被他爱着的那个人，就那么平和稳定地站在那儿看着他，这已经足矣。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我们穷尽一生想要给孩子打造一艘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但泰坦尼克沉了呀。我们想让他乘坐一艘钢铁巨兽去面对外面世界的狂风巨浪，可是造船的时候自个儿就成了永不停息的风暴，值吗？教育哪有那么多复杂的方程式去解呀？我觉得这更像是自个儿院子里种点白菜萝卜啊，地翻一翻，种子撒下去，该拔草的时候拔草，该浇水的时候浇水，然后这个菜呀，它最后能长得多大多水灵，看天，看土质，看这种子自己的造化。你就算是大半夜不睡觉，拿个手电筒天天往那儿跑，然后一会儿嫌它苗长得慢了上去薅一把，一会儿又担心手重把它拔坏了再往回摁一摁，这不作妖吗？对吧？放宽心吧，孩子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容易被毁了。甭管学不学钢琴，或者是偶尔被要求勇敢一点，养孩子就跟熬一锅骨头汤似的啊，火候到了自然是浓郁扑鼻，你天天心浮气躁的去掀那个锅盖，那汤就夹上了，成水了，对吧？先把这两头烧的蜡烛一边给吹灭了，好好睡个觉，明儿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尽可能做一个不内耗的稳定的正常人，那就是孩子的福分了。感谢收听早更老师的碎碎念，再次祝各位晚安，日安，早安。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 医院首付立即惠民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4: 微风忽起吹莲叶，轻雨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化生，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争，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当24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5: 音乐是什么？
6: 是什么？
5: 或猖狂，

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民安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想写一首属于你的情歌，虽然五线谱我还是没能看懂，不过我想一段好听的旋律，风格是你平时哼的那种。歌词里表达我对你的思念是这首歌大致的内容。如果你听到这里嘴角上扬，那它就算发挥了作用。你说你不喜欢听我放的 hip hop， 那这首我就不加808。我可以为你续上装音架，音也可以为了你续吉他。当我写这一句的时候，我在想 ，baby 此刻的你会是在干嘛？如果你喜欢听。

创造大的世界，祈祷我们可以避开所有苦难。如果可以的话，跟你一起，我想时间变得缓慢，直到我们慢慢老去，春夏秋冬，感受四季转换，日子一天一天。